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话唔认为喺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嘅系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寻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嘅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冇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嘅非法单边制裁。又話對於伊朗戰事，當務之急係全力避免戰端重啟，而唔係惡意關聯抹黑中國。法國衛生部長李斯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法方目前已經識別涉疫郵輪紅迪克斯號一宗荷蘭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觸者，他們將接受檢測並需要住院15日。法国卫生部较早时表示，22名密切接触者当中，8人在上月25号和那名荷兰籍女患者一同乘坐航班，从大西洋上的圣克勒拿岛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14人在同一日乘坐那名患者曾经短暂登上的约翰内斯堡至荷兰阿姆斯特丹航班。那名女患者在上月26日在约翰内斯堡去世。法国世界报报道，李斯特表示，从邮轮撤离的五名法国公民中，一名早前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女子仍然在重症监护室，病情严重，其余四人情况良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作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就可以随时结束。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乌方清楚应该作出什么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亦愿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在衛國戰爭勝利日停火安排結束後，俄羅斯武裝部隊已經重啟特別軍事行動。在本港警方前日以殘酷對待動物罪拘捕兩名分別28和39歲的本地女子，兩人懷疑將一隻三個月大的幼犬遺棄在旺角一條後巷的垃圾桶，現時獲准保釋候查，六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警方說人員經初步檢查，發現有關狗隻的情況相當惡劣，懷疑遭受不恰當對待，交由愛護動物協會治療和照顧。有關幼犬是一隻三個月大的金毛尋回犬，身上沒有任何晶片，健康情況欠佳。警方說有人涉嫌從網上平台非法買狗，然後走私到香港。外協說涉事幼犬患上末期狗瘟，由於情況非常嚴重，經多名獸醫評估後作出安樂死的決定，對有狗隻被人當垃圾遺棄在垃圾桶予以最嚴厲譴責。日經平均指數報 62,441 點，跌301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24.79 美元，賣出4726.1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6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幣6.792，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午八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
展望明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0: 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嘅中线有坏车，咁一带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啊，咁而家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孟公屋。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就行车缓慢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再提一提大家啊，大榄隧道咧较早前咧就比较挤塞有坏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啊，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啦，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晨光第一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早晨，早晨。
1: 系一齐睇咧，今晚美股啊，今晚美股咧可以话系升跌不一啦。不过咧，大家都观察紧啦，即系两国嘅元首啦，即系中美嘅元首咧，见面啦，系啊，依家特朗普都话啊，即系同主席都系。好朋友嚟嘅，甚或乎系啊，会有好多乐观嘅，会有机会倾得到啦，仲会带晒好多咧，即系科技公司嘅高层啦，一齐咧有呢个中国之行啊，包括 Nvidia 美光公司啊等等啦，唔逐一去细数啦。好似呢个 trip 好多嘢会倾得到，暂时嚟讲好乐观啊。不过美股就受制于啲油又继续夹上去啦，即系都几贵啊吓。咁啊，无论系油价，以至外围市况，以至系美股，以至系中美元首会晤。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啊，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其实你提到个油价啦，咁就基本上寻日美股方面咧，就最主要嘅焦点集中翻喺嗰个系四月份嘅 CPI 啦。咁就睇到美国四月份嘅 CPI 方面咧，按年就升咗 3.8% 嘅，咁系三年有讲嘅新高嚟嘅。咁就最主要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实都系受到油价因素所影响。但系当你剔除咗呢个系波比较大嘅一个食品啦，同埋呢个能源价格之后咧，个 core 嘅CPI 核心 CPI 方面咧，按月都升 0.4%， 按年都升咗 2.8% 嘅，咁兩個數咧都係超出咗預期嘅，所以市場琴晚美股份方面咧就比較擔心就係個通脹上邊嘅問題嘅，所以你見到咧其實琴日咧就跌得比較多少少咧，調整得比較多咧就係納指啦，咁啊就調整咗 0.71% 啦，咁啊標普就跌咗11點嘅，咁啊反而道指方面有升嘅，升咗56點嘅，所以個焦點咧就會喺個通脹上邊。咁另外頭先提到嗰個係重磅科技股啦，咁都還可以嘅，即係你見到有一啲譬如好似Tesla、英偉特啊、Meta 啊、蘋果呢啲都有得升嘅，咁亦都令到咧就頭先講啦嚇，即係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嘅話咧，會唔會咧就因為始終跟住隨團嘅話咧，都幾多一啲科技啊或者一啲係即係大型企業嘅巨頭啊嘛，咁啊成班嘅巨頭去得中國嘅話咧，肯定傾生意啦，咁啊大家都會唔會話即係個樂觀上面睇翻？

0: 會喺中美咧，就呢啲科技啊，尤其芯片上邊嘅話咧，會有一啲突破咧，會有一啲係即係生意做得到咧。咁所以呢啲板塊方面咧，就雖然受通脹因素所影響，但係都還可以嘅。
1: 嗯，真系咧，哇！隨行之中真系有好多人啊吓，咁啊睇翻外圍市況咧，其實美股都算喺高位嗰度整固啦，做得非常之好啦。反觀咧，港股啊真系爭啲啊吓，咁啊我哋啲嗰幾隻藍籌咧，好似爭少少。不過琴日其實咧，京東咧首季嘅淨利咧係跌42%，不過咧依然係比預期為之好啦。嗱，今日咧即係可以話係超級星期三啦，因為咧即係碰巧騰訊同阿里咧都係今日好似好少喎，通常係一前一後啊嘛 ，Kenny 係咧又會同一日集，即係撞都冇咁巧咁樣，都幾有機會令到即係個大市相對波動啲，特別係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咁究竟係裹足不前咧，定還是係有新嘅期盼咧？從住京東嗰份業績，以至琴日騰訊音樂嗰個業績，有冇機會得到一啲玄機喺當中咧？這個維度又要交俾咧 Kenny 幫我哋詳細去講下啦，唔該你。
0: 嗱，依個咧就係成日都投資者方面咧都會覺得，點解美股咧？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話美股好貴啊，好貴啊，其實股值好高啊，升咗好耐啦，個牛市好耐，應該係要即係調整啊，甚至乎有啲人擔心啊，社會唔會依個係即係爆煲咧咁樣。但係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嗰、那個業績因素啦，你睇到咧，其實有多美國嘅科技佢嘅巨頭啊，就公布咗第一季嘅業績，你睇到咧，其實差唔多超過80% 嘅一啲係即係公司方面咧，都係超出咗依個係盈利嘅預期嘅，同埋個平均增長咧都有成20%或以上嘅，咁依個就解釋咗啦，即係我哋其實睇間公司嗰個估值咧，成日睇就唔係睇話一個歷史性嘅 P/E， 我哋成日都要睇一個叫動態嘅市盈率，就話估值雖然是貴，但如果盈利增長方面咧，係 keep 得到，甚至乎係一個維持一個係增長嘅趨勢嘅時間嘅話咧，大家就唔會覺得而家個市盈率咧係一個好大嘅代表性喺度啦，因為投資股票係睇將來睇個盈利嘅增長嘛，睇個 growth 啊嘛，咁所以變咗即使咧你而家歷史性嘅 P/E 好似好高，但係個盈利增長勁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就代表咗將來個盈率咧就會係拉低咗。但係調翻轉咧，我哋頭先就係講嗰啲阿里巴巴啊、騰訊呢啲嘅話咧，就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佢哋咧估值係好平喎，即係如果你話講科技股嚟講嘅話，10x P/E 真係好平，仲要手持大量嘅現金。但係最大嘅問題咧，佢低增長嘛，你就算個 top line 咧都係講緊 single digit 嘅增長嘅話咧，咁其實依個大家唔會願意俾一個20-30倍嘅 P/E 去噶嘛，咁10x P/E 其實都係好合理、好 reasonable 啊嘛，咁亦都係解釋咗頭先你講就點解個恆指好似差啲咧，因為始終呢一啲係恆指裏邊一啲重磅類股份嚟噶，咁所以變咗如果佢哋唔行。甚至乎咧喺低位度徘徊嘅時間嘅話咧，恆指就好難咧有個好好嘅表現咯。所以即係我哋睇一間公司方面咧，最緊要睇佢有冇增長嘅空間喺度。
1: 係啊，都唔止增長咯。我記得會長成日都講啊，依家嗰啲咧新嘅叫做科網股咧，係複合增長啊，係唔止兩倍增長、3倍增長、10几倍增長喎。即係嗰個複合增長真係即係好似細胞分裂咁樣啦，即係好誇張嘅咁樣。咁啊，即係
0: 係
1: 你繼續。
0: 即係複合增長咧，就其實最主要就睇到一間，因為複合增長意思就係話咧可能講緊未來2年、3年或者4年方面咧。佢哋一個compound嘅 annual growth rate 啫嘛，咁就會睇到咧，其實有一個第一，首先提到個增長趨勢啦，第二頭先提到嗰個啦，因為你複合嘅話其實你出年個基數大咗啦，喺個基數大咗嘅情況之下咧，後年再有一個high growth 嘅，咁你咪嗰、那個個 base 咧就越嚟越大之餘咧，嗰、那個未來嗰個絕對個數值方面咧，就咪越嚟越更加勁咯，因為你兩個推動啊嘛，就個基數啦，再加埋個增長率都係勁啊嘛，所以個複合增長點解我哋成日去討論翻一啲科技企業嘅話咧，講嗰個係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就係依個。睇到未來嗰個係趨勢啊！
1: 咁即係恆指咧，雖然唔係好升，但係依家咧就似咧炒股啊，不炒市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咁升喎。即係頭先繼續做緊晨光第一線嘅時候咧，我哋另一啲主持人Vicky 咧就想問一下會長一個議題就喂，油價好貴啊！即係揸車，如果我哋揸油車嘅話咧，就真係啊，即係啲油係咁夾上去，油嘅牌價，我估我同你都少咗睇，但係依家油嘅牌价

0: 係好誇張嘅，即係大家去油站入油啊嚇，咁啊，即係舊時加油好有鼓勵性，依家加油咧，即刻覺得咧，唉，爭啲啊！一諗到，哇，難搞咁樣啊！政府已經有相應嘅一啲補貼啦，但係始終如果油價長期高企啊，一啲油產品或者一啲 ETF， 以至就係嚟緊啊，即係個原油方面嘅情況又會係點咧？嗰三桶油講緊咧，就係港股方面嗰三桶油係咪都有啲投資機遇咧？仲有一啲投資機遇咧，應該咁樣問啊，交俾會長講埋好嘛？唔該你。
1: 當然短期我覺得油價高企就一定有影響嘅，咁同埋可能而家都係繼續受到呢個中東局勢未平息之下，其實都係會維持一個高企係唔出奇。但係咧，我會咁睇嘅，即係其實個油價高企背後個原因係咩咧？係佢唔夠油供應啊，個油嘅生產能力受到影響啊，定係啲油已經係耗盡咧？其實唔係喎，呢幾個因素都唔係。其實你見到而家中東好多地方佢係泵油出嚟嘅話咧，其實喺當地咧係嗰個油嘅庫存咧係過剩嘅，只不過佢係運輸，就是、我哋而家講緊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嗰、那個運輸嘅樽頸被卡住咗，所以啲油咧就去唔到呢啲係即係世界各地咧用油嘅地方。第二個，我會睇咧就話同有好多人就會同一啲七八十年代啲石油危機去比，但係我覺得你睇翻而家仲有最大嘅國家美國，其實佢係淨出口油喎，佢係可以賣油賣能源喎。你見到阿特朗普都呼籲其他國家喂去嚟我同我買油買能源啦咁樣，其實嗰個情況係好唔同嘅，即係我會覺得咧，其實依個油價高企係咪長期維持咧？係咪個油價個趨勢就會好？即係好多人會擔心啊，會唔會即係去到呢、這個大家冇有用呢？會唔會去到一個即係好誇張嘅境地呢？我覺得未必會咯，因為個背後嘅背景嘅情況呢係好唔同啊。咁你話啊，冇有供應嘅啲油田都乾曬嘅，咁梗係到時間有好大嘅問題啦。但係唔係，原來喺嗰啲即係產油國裏面係好多油嘅庫存嘅情況之下咧，只要嗰個係卡撥至一個改變咗個時間嘅話咧，其實我會覺得油價係顯著回落得好快咯。
0: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即係有啲嘢都真係唔好高追啊，大家都要多啲去觀察。不過都明白啦，無論投資者啦，以至係真係駕駛人士啦、用油嘅人士咧，其實都幾肉赤啊！有陣時呢個
1: 飲水冇辦法啦。
0: 係啊，好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1: 都冇嘅。
0: 係唔該曬 Kenn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偈啦，好嘛？多謝你，拜拜。

0: Break Me Down。
1: 唱咗个歌名出嚟啊，个 J 风冯允谦啊 ，Break Me Down 啊，要睇睇天气、啊，即系其实近排咪好似热翻好多
2: 啊。系啊，不过听日咧就开始落雨啦，同大家咧睇个详尽嘅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咁稍后局部地区咧就会有骤雨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有时颇大，咁周末期间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嘅，风势颇大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1: 哇！即系五月咧都几多假期嘅，即系我发现咧，
2: 月尾啊仲有个
1: 系咯，仲有呢个佛诞假期，佛诞假期就24号，
3: 长周末
1: 25号又系呢个佛诞翌日啊，又系。幾好哇！啲
3: 放個星期一
1: 係啦，咁啊，大家開心啊，佛祖又開心，又生日嚇、啊，最緊要有夾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表题为《走出一条中美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时评文章，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当下，中美元首今次会晤举世瞩目，人民期待会晤将为中美关系稳健前行进一步校准航向注入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增添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文章指出，中美两个大国难免会有一些分歧，但是解决分歧绝不能靠单边施压和霸道强权，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是理性选择。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极限施压、脱钩断链是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步伐。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中方将继续支持巴方的调解，并为此作出自身努力。他又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巴雙方應該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發出正義聲音，共同捍衛多邊主義。新華社報導，達爾介紹巴方斡旋伊朗和美國的近期情況，感謝中方支持巴方促談努力，期待和中方加強協調配合，共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0点，跌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0.78美元，卖出系472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噶，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中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朗天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加辉台。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坏车报告，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葵青路啊。咁再重复多次，荃湾路

0: 去屯門方向通往荃青交匯處的支路呢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呢就封閉的。不過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呢，個壞車就啱啱走了，但是經過呢都小心，因為一帶都是比較繁忙的，有龍尾的排到去葵青路。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又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你哋都一样做得到。
3: 咩嚟先？
2: 好简单啫。今日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咧，香港人咧系一个即系步行非常之好嘅城市嚟嘅。咁啊亦都好 friendly 啦。我哋都有好多可以令到大家行路行得好舒服嘅方法嘅。咁所以我哋今日设呢个题目咧，我觉得相当之好，可以又令到即系 remind 下大家咧，我哋要记住。每一日盡量都係行接近一萬步，當然你又多咗嘅，咁梗係好事啦。係啦，咁一萬步咧，其實如果你真係工作上面你經常都坐嘅話咧，咁你就要諗啦，你點樣可以完成呢一萬步咧？嗱，最老土嘅方法就係搭車搭做一個站落車啦，係啦，咁然後你就可以有多少少時間行啦。咁、lunch time 嘅時間咧就早啲食完，然後都去散多啲步啦，咁樣。咁呢啲都係最基本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話，我份工作本身都系成日行路，例如邮差咁样。你随时一日都可能已经系万至二万步，都唔出奇啊。咁行路其实都有多好处，咁都唔使细讲嘅。咁但系呢个天气咧，如果你行路嘅话咧，又真系要注意啦，因为真系都好容易咧会。即係周身都係汗，就成個人咧就臭崩崩。咁你行多啲路的熱測都係好嘅。你哋有冇行過一萬步咧？其實每一日
4: 有行得最多嘅咧，我發覺有兩個地方，
5: 係、
4: 一個就係主題樂園、
5: 啊。
4: 每一次入去主題樂園咧，坐底萬六步，
2: 咁多嘅咩？
4: 最多嗰次我係挨近萬九步。
5: 哇！因為不斷係咁兜來兜去，兜來兜去喺個園入面係咪？
4: 因為就算你覺得個園唔係太大咧，咁你又排隊啦，然之後又要帶佢哋去食嘢啦，跟住又要去幾轉洗手間。
2: 你係大嶼山嗰個定港島南嗰個行到咁多啊？
4: 港島南嗰、那個
5: 哦，
4: 係啦，但係大嶼山嗰個都不弱㗎，嗰、那個都萬六㗎，即係你除咗係睇煙花嗰啲位咧，你要揾到睇到嘅地方。
2: 港島南嗰個咧，佢好多斜路啊！
4: 係啦，你係不知不覺地，我睇熊貓咁又行。跟住之後咧，要去唔知邊度玩過山車，你又行行行咁。所以其實不知不覺地咧，去一轉主題樂園咧，係會行好多。但我想話，我最近破咗紀錄啊！我從未試過係超過二萬步嘅。
2: 係，
4: 但係我最近有一日係一日之內行咗係接近二萬四千步。
2: 有啲咩心得咧？
4: 七攬。
2: 哦，哇！你喺嗰度真系咁转，
4: 原来去睇一次 Rugby Sevens 系可以行到咁多噶，系啊，
2: 喺个场馆入边行啫，
5: 全日系咪？
4: 系啊，最多喺场馆入边行啦，因为始终场馆我哋主场馆真系好大噶嘛，
2: 同埋又真系行得好舒服嘅，因为你行到任何地方，你唔需要理出边个天气系点样，好舒服嘅入边，因为冷气好足噶。
4: 同埋当你出边仲有啲选手村啊，或者系一啲观众村嘅时候咧，你两边穿插啦，同埋咧其实佢安排咗一个嘅传媒区咧都几隔绝噶，都要搭两。

0: 层 lift 啊，然之后要揾啲秘道先可以入到去，几神秘嘅一个国度嚟嘅。咁、哦、所以行下行下就两万几步啦。
1: 哇！
2: 我都试过挨近两万。
1: 你都好多外景喎、
2: 啊。系咯，就系、是、外景再加如果夜晚我约咗爹哋又或者朋友去跑步，我试过咯。咁、啊、就所以你跑步嗰度都唔少啦，咁样。然后再加之前嘅外景工作，咁我就试过咯，挨近二万，但系都未试过 over 二万，其实好犀利啊，过二万。
1: 系，如果你话多行山嘅朋友，咁亦都容易过啦，系啦。咁如果你话你又跑步嗱，十 K 我唔敢，我要睇翻计翻个数先，即系到底跑几多公里，大概等于几多步咧？其实佢应该有个 formula 喺个 internet 嗰度、网上面，大家都好容易会揾到嘅。
2: 不过呢个都好因人而异，有啲人跑系大步啲，有啲就麦脚啲咁
1: 样。都系差无几嘅啫，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嘅，
2: 唔会大得好劲系咪？
1: 系啊，
2: 都系嘅。
1: 即系除非你真系好快嘅选手啦，咁啊令到佢跑动嘅时候就劲啲咯，咁
2: 样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即系试下睇下今日有冇办法咧，就多啲恒常嘅行路啦吓。
3: 嘉明够钟上堂啦，
4: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3: 家长考牌学堂。
4: 又嚟到家长考牌学堂，今朝早继续有 Rachel 陪住我哋，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我相信咧系透过协康会都好多唔同嘅家长啦，佢哋当小朋友嚟到嘅时候，都可能会同你反映好多啊，以往或者系今次我同你讲下今个礼拜有啲咩日常嘅观察，可能咧有啲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咧，佢哋可能我哋认为系普通家常便饭嘅嘢，都会对佢哋嚟讲系好难处理，或者系会有所谓嘅 trigger 位，系会令到佢哋有情绪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有啲乜嘢嘅状况系会令到小朋友可能情绪突然之间爆煲，或者发现咗啲状况嘅咧？
5: 我谂对小朋友嚟讲咧，无论系正常又好，或者 SCN 嘅小朋友嚟讲都好咧，其实如果你问有咩事令到佢爆煲咧，我谂就系通常一个情况就系话，当佢哋遇到一啲嘅事情或者一啲嘅状况，而喺嗰个情况之下咧，佢哋自己一啲嘅谂法、一啲嘅感受咧，系不被尊重，系啦，或者系佢哋嘅需要咧，系冇人去理解或者去嚟到去处理，嚟到去明白。咁喺呢啲时候咧，我谂唔同嘅小朋友佢都会有情绪爆煲，
4: 我哋都
5: 系啦，只不过咧系用唔同嘅形式或者唔同嘅讲紧个幅度咁解啫吓。咁所以我谂最重要嘅就系话，我哋旁边嘅大人有冇一个敏感度，有冇一个嘅同理心，能够咧对于佢哋嗰个嘅需要啊、个谂法啊吓，嚟到有一个嘅察觉，系啦，可以早啲喺佢未爆煲之前咧，同佢倾下先吓，咁样，咁呢个我谂系最重要咯。
4: 有冇啲提示嘅咧？譬如话我哋以前未知道嘅时候，就纯粹话诶曳咯，唔听话咯，坐唔定咯咁样。但如果而家我哋知道啦，可能小朋友嗰个大脑入边处理紧啲嘢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观察我哋可以预先？佢差唔多，我哋要倾一倾先嘅咧。
5: 通常咧，小朋友头先讲话情绪爆煲之前咧，佢都会有一啲嘢俾你睇得到嘅，系啦吓。尤其特别喺佢你会喺佢嗰啲眉头眼额啊，情绪都会有一啲嘅表现出嚟啦，系啦吓。同埋通常佢嗰个嘅参与度咧就会唔同咗嘅，
4: 哦，
5: 系啦吓。譬如话你睇得到一个读写障碍嘅小朋友，系啦吓，咁佢平时可能佢都系喺写字啊、读书啊方面咧，佢都会觉得好吃力嘅吓。虽然佢付出咗同其他小朋友一样嘅时间，但系佢出到嚟个结果系唔同嘅吓。咁所以呢啲对于小朋友嚟讲，可能佢系好失望。但系咧，可能个家长唔怀疑，可能仲会继续，可能就话：，嘿，其实你琴晚明明我同你温咗几个钟噶啦，你琴晚啲字全部都识噶，点解今日你翻到嚟派个成绩，哇，点解都系咁低分嘅咁样？
4: 或者最听到就系、哎呀，隔篱嗰个同学仔都唔系咁嘅咁。
5: 系啦，咁你会睇到望一望小朋友嘅反应，其实佢可能佢会唔出声，系啦，佢未必系有时小朋友嘅情绪，佢未必系嗰刻佢会即刻就爆出嚟。但系你好似我哋话成日都话情绪好似一个水桶咁，储下储下储下，储到某个位咧就写啦，就系头先我哋讲嘅爆个位啦。咁所以就话家长有冇一个嘅感应，或者有冇嗰个嘅同理心？咦喂，你望到佢，平时可能佢好中意玩嗰样嘢，佢都提唔起劲。你同佢讲话，我带你去食一样佢最中意食嘅嘢，佢都好似冇乜兴趣。嗱呢啲咧，你开始睇到咧，佢嗰个水桶开始满紧啦，系啦，咁要开始真系留意一下，可能要停低手上嘅嘢，搵佢倾一倾，咦，系咪有啲咩嘢令你唔开心啊？

0: 阿妈咪见到你好似有啲唔开心、哦，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系、嗯、啊，吓，即系要开始早啲做嗰个引导，系、
1: 嗯、
0: 啦、啊，希望佢唔系到情绪爆嗰下先至去处理咯。
1: 嗯，我相信咧，要小朋友可以有个信心去话到俾家长知，究竟而家呢一刻佢个脑仔谂紧啲咩嘢，又或者佢自己都可能未知道个情绪系点样形容啊。可能佢就知道，我、哦、总之有啲嘢唔系几妥啦咁，但系佢讲得到唔系几妥已经好叻噶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帮到家长同小朋友建立互相之间嗰种嘅安全感，等佢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话到俾家长知佢而家呢一刻感受嘅系乜嘢咧？
0: 我谂咧呢度可以分啊两个层面讲嘅吓，先做一啲叫做基础嘅嘢，
1: 嗯，
0: 系啦吓。小朋友系咪愿意同个屋企人去？敞开心扉，我哋叫做好愿意去讲佢发生咗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唔开心嘅事咧。其实嗰个基础咧都系亲子关系，吓、
1: 嗯、
0: 咁、啊、所以妈咪都要平时咧，或者父母咧，我哋讲紧平时嘅时候咧，都要真系要特别设计有个方法系咧嚟到同小朋友建立一个嘅亲子关系，吓、啊、尽、嗯、量试下咧喺每日有一个时间唔使多嘅，可能每日讲紧。瞓觉前十分钟系啦，你听一听就喺嗰个时间摆低晒所有电话所有嘅嘢，乜、嗯、都唔好做，就同小朋友真系去倾下偈，问下佢啊，头先今日落咗公园玩，边个同你有边个同你一齐喺公园啊？有边个小朋友嚟咗啊？有边样嘢你最好玩啊？有冇啲咩开心嘅事啊？今日翻学嘅时候，上咗咩堂啊？吓、啊，个。lunch box 好唔好食啊？个午餐盒嗱，一啲好家常便饭嘅嘢，家长少啲讲，俾个小朋友讲多啲，系、嗯、啦。当中就算你听到有一啲，哇，搞错咁嘅，嗱，你都唔好批判住，系啦。俾个小朋友感觉上觉得啊，原来我讲啲乜嘢咧，父母咧都会系接受嘅，唔会即刻一嘢就扮落嚟嘅。俾嗰个小朋友感觉到父母系有一个对佢系有一个接纳。无论佢可能做咗一啲嘢，甚至可能未必符合父母嘅心意，但原来爹哋妈咪咧都系会愿意听、愿意去接纳、愿意去包容嘅。咁、
1: 嗯、
0: 我谂呢一种咧系嘅安全感个基石，慢慢建立到咧，小朋友佢就知道啊，我做咗呢样嘢，我可能未必你接受到，或者我呢个情绪你未必接受到，但系佢都愿意放心、愿意去讲吓，呢、这个我谂紧要嘅。另外咧，對於一啲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講咧，我哋可能要有啲輔助嘅
1: 嚇。
0: 我哋喺大約十年前咧，英國引入咗一個叫做 SURS model 嚇。咁其實都係當中係教啲父母就係話，其實係有一啲特別嘅方法，你要讓小朋友咧佢有個途徑。我哋有好多唔同場景，有好多唔同嘅圖卡啊，或者咁就要。教翻父母，喂，你可以知道俾个小朋友咧，就算佢同佢讲嘢表达唔系咁好，
1: 嗯、
0: 但系佢都有一啲嘅工具可以帮佢咧表达翻佢当刻嘅需要同埋感受，而大人咧亦都可以让佢知道系回应翻。咁、嗯、呢一个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系好重要嘅吓，因为变咗佢发觉，咦，有人明白我，咁系咪肯讲咯吓？因为如果我讲完你都唔明嘅，咁佢就唔会讲噶啦，佢就用咗第二啲方法，可能系发脾气，可能系啦，甚至其他嘅方法嚟到去表达，咁呢啲系我哋更加唔想嘅。
1: 嗯，我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家长嚟讲咧，又会知道要帮小朋友去到固定个情绪嘅时候，规律系好紧要嘅。可能我哋小朋友知道个安全感嘅建立，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要定时定点知道我而家呢一刻下一步要做啲咩嘢，咁大家已经冚好晒噶啦，咁会有个放心嘅感觉。但系同时之间，又要有弹性、哦，因为唔系下下都系跟住个 schedule 去噶嘛，两者之间好似好难平衡咁样、哦。
0: 规律咧系需要嘅吓，因为有一个固定嘅规律，有一个泡沫可以预测嘅一个日常嘅生活流程咧，系、嗯、可以令到小朋友咧个心系比较定啲吓，比较容易知道啊将会发生啲乜嘢事，佢可以更加快咧去适应个转变，同埋去投入将会发生嘅事。咁呢、這个我哋可以，如果有对于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嚟讲咧，尤其对于一啲自闭症嘅小朋友嚟讲咧，一个我哋叫做预告感、预知感咧，系好需要嘅。
1: 系、嗯，
0: 因为佢哋嗰个比较缺乏一个弹性嘅思维同埋解难。
1: 嗯，
0: 所以咧，如果突然间你环境嘅转变或者系啦有一啲变化嘅时候咧，对佢嚟讲咧， 可能佢係會唔明白。

0: 理解不到，不懂得去我們叫做轉彎，那他的情緒就會是即有些不穩定的情緒。所以很多時候家長日常可以透過剛才我們說、啊、做一些預告、啊、或者甚至圖卡話定給他知，我們知道、哦、原來今天呢你的生活流程是怎樣的，你會在這些上面遇到些不同的人、嗯、會發生些什麼事，你要做些什麼，同埋如果有啲咩問題嘅時候，你要可以揾邊個幫手？咁我哋透過呢一連串嘅預告咧，令到小朋友咧，佢會對於身邊嘅環境，佢嗰個掌控大啲嘅時候，咁佢咪覺得佢會比較放心去投入咯嚇。咁頭先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咁彈性點處理咧？嗱，我會覺得咧規律咧，其實係針對講緊對小朋友，
1: 嗯、
0: 而彈性咧，我想講咧就是、應該係針對家長。
1: 哦，
0: 係啦，即係意思係話咧。其实小朋友是要有規律，但是呢家长呢要有弹性，即是说在这个規律里面，家长也都有时看回小朋友当日的情况来到去有一些弹性的调适、
1: 嗯、
0: 是啦，即是你知道咦喂那日小朋友他原来之前他发生了一些在学校刚刚有些事情不开心、哦嗯、那你都知道当日呢你的节奏就要松啲啦，系啦，你唔好扯得去咁紧啦，系咪啊？系啦，即系你知道佢都个状态唔系好在啊，或者原来之前嗰日啊唔够瞓啊，或者系啦发生咗佢头先讲唔开心嘅嘢，咁你咪又有啲弹性嚟到去俾身边照顾佢嘅人，或者你自己咧都要头先讲啦，要俾小朋友有一啲嘅空间，系啦，讲紧系。
1: 所以咧，即系家长喺计划嘅时候有规律嘅。但是记住自己都不要太死板，都要睇返自己眼前嘅小朋友係唔係仲係跟住呢个 schedule 行呢，
0: 係
1: 多谢晒 Rachel 嘅提醒。

0: 将打击纯粹是手指运动进化成为全身协调的体感竞技。对这个游戏你有没有玩过呢？它的历史和发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好啦，原来呢一类嘅跳舞机咧有个英文简称嘅，我哋可以叫做 DDR。
1: DDR 点解啊
0: ？Dance Dance Revolution
2: 啊，系啊，个英文名系咁样。
0: DDR 我真系完全忘记咗。
1: 我哋去跳 DDR，
3: 我净记得个人影咯，嗰个黑色嘅人影。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佢个黑色人影其实都几有型噶。
1: 系啊，
0: 咁啊跳舞机咧，其实我谂我有玩过啦。嘉明有冇试过？
3: 梗有啦，
0: 系啦，
3: 超级着迷噶，到而家我啲小朋友都仲有玩嘅，
0: 不过就系
3: 手摇版嗰个版本咯。
0: 哦，咁啊，阿 Vicky 有冇玩过？你有见过噶嘛？
4: 有啊，有跳过噶，
0: 你有跳过
4: 嘅。系啊，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同表姐嗰啲比赛噶，
0: 系咩？
4: 有跳舞毡啊嘛，嗰阵时舅父屋企有，唔系我屋企。
0: 我都啱想讲呢个。
4: 我哋就会去舅父屋企咧，每次过逢过节嘅时候咧，就会去嗰度咧，大家喺度斗一斗咁
0: 啊。阿 O 都有玩过啊，跳舞机有冇啊？跳舞机，
5: 嗰個色力場係一個爆炸頭人嚟啊嘛，
0: 係啊，係啊，
4: 有
0: 跳舞機咧，其實喺我哋細個嘅時候就會喺機鋪嗰度就玩得多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真係玩得相當之犀利嘅。咁當然佢就喺地下嗰度就會不斷有
1: 箭嘴，
0: 係啦，有箭嘴啦。咁你就望住嗰個屏幕嘅時候，個箭嘴咧，咁你就踩啦。你可以咧用一啲好核突嘅姿勢去到踩完佢嗰啲箭嘴，OK 嘅，冇問題。
1: 好基本得唔得？唔好話好核突啦，好基本嘅。
0: 可以，我再讲过，你可以用好基本嘅方法咧，就去到踩嗰啲箭嘴，完成呢一个任务嘅，手脚并用都可以，甚至乎两个人一齐企喺上面都得，系啦，因为佢有栏杆啊嘛，
1: 系，
0: 咁你就可以大家扶住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就会选择用其他嘅方法嘅，就会双手插袋，然后咧。就好有型咁样跳晒佢，同埋跳动嘅过程，由于佢牵走嗰个箭嘴咧，就会不断咧就去到前后或者
4: 个
0: 旋转啊个人，系360度或者180度去到旋转啊咁样，就跳得相当之好睇。嗱呢个游戏其实咧就创立于咧1998年嘅时间咧，咁啊正式咧就推出嘅。一推出嘅时间咧就系一个用脚去到玩嘅游戏，呢个 concept 令到大家咧就相当之。哇然啊！哇，不嬲打機都係用手啫，竟然間咧就可以用埋腳去到跳咁樣。好啦，喺佢成個發明嘅過程入邊咧，到底有幾咁搞笑咧？咁啊，今日時間咧就已經冇乜啦，因為得翻10秒鐘。但係唔緊要，真係欲知後事如何，就請聽下回分解。下個星期都揾翻咧，到底跳舞機有冇特別嘅攻略，有冇得練習啊？發明有啲咩得意嘅咧？下次可以再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不是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

0: 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5点，跌246点。港金报44,005点，升一百。港金系报44,005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89美元，卖出4,71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面路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银面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排到亚公湾路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另外荃灣路出九龍方向經珠科桂碼頭路的快線都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就排到去有線電視大樓。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荃灣路去九龍方向經珠科桂碼頭路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就去到有線電視大樓。看回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而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去到新樓街，東隧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仲有大榄隧道现时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阿 O， 每个早上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8: 晨光第一线。

0: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系点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2: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1: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掀起当代展览。
0: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四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咧，按年升咗3.8%啊，创近三年嘅新高啦，高过市场预期啊。美股三大指数咧收市个别发展啦吓，咁啊道指有得升嘅，升56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1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多啲，跌185点啦，港股 ADR 就靠稳，微微升31点啊吓，咁啊。看看周區內股市有冇機會帶動翻咧整個港股嘅走向啦。咁啊，近排港股都悶悶地啊，但係特別要留意係咩咧？呢個禮拜啊，尤其是係今日啦，即係騰訊同埋阿里都會出業績啦，佢哋嘅股價走向咧，絕對會左右到恆指嘅表現，因為都係恆指權重股嚟噶嘛。咁所以咧，轉個頭咧，大家開市嘅時候咧，又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場嘅資訊啦。呢個時間可以呼電話喎，
1: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可以同你嘅愛人散發下你嘅愛的宣言啦、嗯。又或者如果有朋友生日嘅話，又可以同佢講生日快樂。
0: 琴日聽個電話都好 sweet 嘅。即是昨天陳
1: 太
0: 陳太他們都是有些很 sweet 的聽眾
1: 28周年、
0: 啊、看看今天有沒有一些、啊、又是相愛很多年的一些、啊、叫戀人們、啊、用戀人們挺好的，有時候經常慣了啲身份咧係爸爸媽媽咁樣，誒、嗯哎、你同你爸爸講啦，其實嗰個係你老公嚟咁，係啊，你快啲揾媽咪啦，過去問媽咪點處理啦咁樣，但係嗰個係你老婆嚟啊嘛，即係我都覺得啊，有陣時夫婦之間多一啲小甜蜜咧，可以咧促進到大家關係，透過大電波咧，有冇機會將愛嘅能量或者信息去發放咧，都可以1872388，1872388打個電話嚟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哋系 Pandora。
1: 嚟到星期三朝头早晨光好友嘅环节，上星期邀请咗 Pandora 上嚟，今个星期仍然有佢哋啊！欢迎 Pandora。
4: 早晨啊，各位，
5: 早晨，
1: 好有 energy 啊，完全感受到你哋嗰种嘅澎湃。上星期咧你就带咗首新歌，就系、是《时光之灰》，咁都简单同大家讲咗咧，就系、是、要大家咧珍惜时间啊，亦都有阵时喺啲低迷嘅时候，唔紧要嘅，我哋俾个时间自己，一定可以好翻起嚟嘅。咁今个星期咧又想问下你哋啦，首先喺 melody 方面。因为其实今次我听你哋嘅歌咧，相信听众听完都觉得噶啦，诶，同以往你哋好似有少少不一样，系咪咧？
3: 因为咧，我哋觉得上只碟咧玩咗好多只快歌咧，开始我哋都闷闷地啦，因为我哋非常之贪玩嘅，咁啊，所以距离上次我哋出歌都有半年时间啦，咁我哋就其实攞咗呢半年嚟咧，就实验咗好多唔同嘅声啊，好多唔同嘅 demo， 咁就务求系咩咧？就系、是、首先第一样嘢就系我哋自己唔闷先，咁
1: 你、啊、所以你哋都怕闷噶、哦，
3: 怕闷，
1: 我都好怕闷噶，
5: 唔得噶，
3: 要刺激啲啊，
1: 系啊，所以最近剪咗头发，我本身好长，哦，一夜剪短咗，
3: 哇，呢、這个都系好刺激噶、
5: 啊，我哋就留长紧头发，
1: 我期待下次见你哋留长头发嘅你哋，好，继续讲先。

0: 所以都用咗好多時間去揾一個新嘅聲啊，即係想同、嗯、想俾聽眾去 feel 到我哋唔係淨係得咁多。
1: 嗯，有好多面，
0: 好多面
1: 未發掘啫。
0: 係啊，仲有更加瘋狂嘅好多面嘅。係啊，不過即係呢個隨時間慢慢去流放啲放啲俾大家啦。咁就係即係呢首歌就會，我覺得係我哋有個突破嘅聲音嘅，無論喺吉他聲、bass、鼓聲度，我哋人聲上嘅協調啊，我哋都係花咗好多心機去令到大家覺得唔一樣咯。
1: 嗯，所以你哋唔單止係想俾觀眾有新鮮感，你哋都需要新鮮感，
0: 當然
1: 互相俾自己係咪？中間仲加咗 rap。点解咧？
2: 好多时候我哋会问 why 啦，点解？但系我哋系会问 why not？
1: 我哋 bring 咗出嚟，
2: 因为我哋好中意嗰个节奏感啊。
1: 嗰个 rap 咧系好令人想跟住摁嘅，
0: 系
1: 系啊！你哋会唔会喺即系如果 live 嘅时候？会有舞蹈嘅咧，因为咧嗱，我想讲睇咗你哋嘅 MV， 你哋只企鹅咧系有喐噶，
0: 系、哎、观察得好，
2: 非常之叻。
1: 系咪你哋都你哋系咪都会吓喐下噶？
3: 卖关子，
0: 卖关子，卖关子，唔讲住。
1: OK， 唔讲住。OK， 期待嘅
0: 系
1: 啦。咁讲翻个 rap 先，咁个 rap 系点嚟嘅咧？即系啱啱你哋就话 melody， 你都有新鲜感啦。突然之间加咗两样新嘢落去。
2: 嗯，其实个 rap 咧就系呢首歌嘅开端嚟噶。
1: 嗯，
2: 我系谂好咗个 rap 啦。跟住咧就慢慢鋪排所有嘅嘢，咁而且 rap 嗰度有個中心思想，就係、
1: 是、
2: 叫人咧擺動個鐘樓啊，因為鐘咧係有個即係吊
1: 鐘擺，
2: 係鐘擺，我哋好想叫人一定要鐘擺，點解咧？因為主動喐個鐘擺咧，你就可以攞翻個時間翻嚟啦。咁同埋個鐘擺都係一個好大嘅 hints 嘅，咁我哋嚟緊 live 會做嘅嘢。
1: OK， 除咗鐘擺之外咧，即係其實喺個 MV 裏面咧，見到咧係有三粒嘢嘅，三粒三色嘅嘢。
4: 你好，
1: 你好，你系咩色嘅咧？
3: 我系金笋盒啊，我哋叫做，
1: 所以你系三色豆嚟嘅嗰三粒，
3: 三色豆盒啊，我哋
1: 系阿 Michael 就系橙色，
3: 系啦，
1: 金笋嗰粒，跟住 Tony
0: 我系粟米先生
1: ，Tony 系粟米先生，跟住阿勤咧，
2: 我系青豆盒。
1: 点解有三色豆咧？
0: 哇，三色豆咧，因为我哋都想形象化我哋少少嚟紧呢只 album， 咁所以希望用三色豆去串联啦。
1: 系，
0: 咁我个事源系咩咧？即系有一次咧，有個 event 啦，咁我就著咗件黃色衫加一件綠色褸，跟住啲 fans 就笑我好似粟米，跟住喺嗰度衍生出嚟嘅。咁我哋近排就譬如諗緊我哋應該用咩形象好咧咁樣，咁就靈機一觸咧就諗啊，其實三色豆有冇可能因為咁啱我哋有三個人咁？
1: 係，
0: 我哋去到係、哎、死啦，唔亂咗添，
2: 即係你嗰個裝束啦。是一粒粟米咁样嘅样啦，粟米颜色啦，
0: 有记翻起我想讲咩，系啦，跟住我哋就开始做一啲比较 deep down 嘅 research 啦，咁就发现三色豆咧都几具争议性嘅，
1: 嗯，即系你哋中唔中意食先？
0: 哦，呢个好问题，
3: 我哋已经好争议性啦，喺呢个，
0: 我自己唔中意食嘅，
1: Tony唔中意 ，Michael 咧，
3: 我都唔中意，
1: 阿勤咧
2: ，OK 啦。
1: 佢隻眼咧係 OK 啦咁嘅喎，哦，所以你哋都麻麻啦咁樣係咪啊？
0: 係啦，但係咧我哋就做咗個 research 就係話咧，原來二戰嘅時候啊，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咁咧嗰陣時原來三色豆係大家嘅救命食物。
1: 係啊，好有營養㗎，當初製造出嚟呢一樣嘢。
0: 係啊，同埋佢係容易去 keep。翻嗰個新鮮
1: 營養啦，
0: 營養啦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哦，其實當初三色豆其實係俾人珍惜嘅嘢嚟，但係去到而家我哋好似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啊，即係我哋好
2: 習慣咗，
0: 習慣咗啦，我哋
1: 或者唔喜歡啦，
0: 唔喜歡啊，即係直情係會 dislike 佢啊，
1: 挑曬出嚟唔食嘅，
0: 挑曬出嚟咁樣，咁。但係又好搞笑喎，即係又有支持三色豆嘅人咧，就會哦，我哋整三色豆披薩、三色豆蛋糕、三色豆
1: 奶茶，
0: 係啊，即係有呢啲嘢喎。咁我又覺得哦，幾得意啊！其實呢個 IP 其實係一個唔錯嘅，有個聯想空間嘅一樣嘢嚟。
1: 咁、下次係咪可以叫做金筍啊？
0: 可以可以，
1: 係青豆啊，粟米啊，
0: 金
1: 筍
2: 個盒字好緊要，
0: 盒好緊要嘅。
1: 係咩咩咩？
2: 盒啊，青豆盒，
3: 金筍盒。
1: 係點解又係有盒咧？
2: 因為我哋好想做超人嘅，其實有。细到大，咁但系我哋
1: 即系睇嗰啲超人片长大，
2: 冇
1: 错
2: 啦。譬如系啊，好多盒噶嘛，超人
1: 系啊系系。
2: 咁我哋谂咗好耐，做咩盒好咧？咁三色就系一个好好嘅契机。
1: 我觉得好好，因为有啲人真系唔中意噶，但系你哋好似系帮佢挽回翻个声音啊，系咪？
3: 虽然我哋自己都唔系好中意，系啦，但系佢同一时间有一个好得意嘅思想就系、是，可能你。唔討厭三色豆，但可能你唔中意食金筍，但你又中意食青豆喎，咁可能會有好多呢一啲面向去睇咧。對於我哋好中意傾偈嚟講，我哋就成日都傾。

0: 咁我係咪唔中意三色豆咧？我中意食三色豆咧，即係從而令到我哋啟發，其實一件事佢好多面向嘅，又或者喺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有你中意嘅地方、唔中意地方，但係你點樣選擇去睇邊一面？呢、這個對於我哋講，亦都係令到我哋開竅咗嘅，去睇一件事，唔係得一個面向，永遠唔會有一個答案嘅啫。
1: 係，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三色盒，亦都係珍惜三色豆。
0: 多謝，
2: 多謝。
1: 咁但係嗱，喺 MV 裏面咧，我覺得幾有趣嘅咧，就係你哋會有鐘樓啦，同埋見到有啲冰封嘅花啦、吉他啦。其實冰封嘅花同吉他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寓意嘅咧？都
3: 其實我哋本身
1: 你哋要拯救啲咩？
3: 我本身又諗有外星人啊，即係總之冰封曬所有唔同嘅物種啦。但係我哋就係想講就係、是、其實喺我哋嘅世界嚟講係應該係所有嘢都有生命嘅。
1: 嗯，
3: 咁去表達翻呢樣嘢。咁而個鐘擺嘅時候，其實就係將所有嘅生命重現。
1: 咁所以你哋就係希望去拯救呢個世界。
3: 冇錯，同埋係令到大家珍惜翻個時間咧，借助呢樣嘢。
1: 嗯，
3: 大家講最緊要。
1: 好啊，咁啊，一連兩個星期咧，多謝 Pandora 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又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從佢哋嘅歌曲裡面得到多啲嘅力量啦，而且即係 Pandora。都是一个好的例子，虽然他们说啊，现在终于可以有多些人认识啦，其实只要你愿意继续坚持你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有人赏识，有人欣赏，哪怕那个时间很长，继续做你们的金信盒啦、粟米盒啦和青豆盒，我下次见到你们这样叫你们的了，好不好？
2: 绝对没问题，
1: 听众这样叫你们行不行？
2: 可以，我们会很开心。
1: 好，多谢 Pandora， 拜拜。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3: 嘉明、
4: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好啦，1872388，1872388，咁啊，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唔系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一度语音就会音添。
3: 系，再嚟多次。
2: 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打电话上嚟咧，就预约下啦吓，无论系生日啦、结婚周年纪念啦，或者有啲感激嘅说话咧、都可以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打电话上嚟登记，转头就可以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足球高尔夫 Foot Golf 是一项将足球的热血和高尔夫球的优雅完美结合的新兴运动，它的核心规则是与高尔夫球完全一致，球员需要在发球区内起脚，以最少的踢球次数将标准五号足球踢入直径53厘米的特制大球窿入面。这一项的运动通常都会在专业高尔夫球场那里进行的，但是为了保护草坯，球员严禁穿着带钉的足球鞋，改了穿上碎钉鞋或者一般的运动鞋。足球高尔夫不单止考验脚法的精准度和力量的控制，更加可以说是传承了高尔夫球的新史例仪。上身是 polo shirt， 加上就是长筒袜，是赛场上面的经典装束。由于参与门槛较低，而且节奏明快，一场18个洞的比赛通常都是两个钟头之内就可以完成的了，非常适合朋友社交又或者是亲子同乐。目前这项的运动在全球发展都可以说越来越快了，它更加设有职业足球赛，成为了横跨足球和高尔夫两大领域的最佳户外运动选择。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0: 十一。
1: 好啦，嚟到晨光追踪31啊，咁啊喺电话旁边，我哋31咧都邀请到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同我哋讲下今日夜晚到底有啲乜嘢好嘅节目啦。早晨，畅畅。
2: 早晨，早晨，各位。
1: 你好啊吓，9:30嘅时间咧，医生与你啊，除咗有得睇有得听之余咧。仲要打埋電話，因為今日夜晚咧係現場直播噶噃。
2: 冇錯啊！嗱，今晚現場直播非常重要。點解咁講呢？因為今晚醫生與你咧，同大家探討嗰個病症啊，即係幾有口難言嘅。
1: 係
2: 講緊係啦，講緊有口難言，唔係喉嚨痛嗰啲有口難言。講緊咧就係一個大家即係萬一有嘅話咧，都唔好意思講嘅，就係痔瘡。
1: 哎呀，哦、真係唔好意思講啊！
3: 但係會好唔舒服嘅喎，其實。
1: 如果你喺 office。坐嘅话又坐唔到、
3: 啊，
1: 企喺度做嘢咧又要弯住条腰，因为张台唔够高啊嘛。咁啊，点算好咧？嗬，
3: 除非嗰啲电动台
1: 系啦。如果唔系就话俾老细听，你我腰痛，我腰痛系啦，
3: 唔舒服，
1: 唔舒服啊，系啊，盘骨有事啊，盘骨有啲似啦，呢个就
2: 真系有口难言，但系真系应该要对症下药嘅，真系有起上嚟。咁啊，话说啊，即系痔疮真系同两位所讲一样啦，好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嘅。咁啊，痔疮是什么东东呢？即系肛门血管组织啊肿大或者发炎引起嘅。咁啊，常见嘅症状咧，包括咧有时咧排便嗰阵时咧会有啲好鲜红色嘅血啦、会痕啊，会痛啊，或者觉得吉住吉住咁样，所以系几影响日常生活嘅。咁啊，究竟即系呢个痔疮咁常见，系个成因系乜嘢咧？嗱，今晚咧我哋请嚟外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佢嘅成因。咁啊。但係又咁講喎，即係痔瘡係好常見啦。但係好多患者咧，即係見排便嗰陣時有血咧，不以為意。但係原來就係呢一個症狀咧，同其他疾病好相似嘅。即係譬如嚴重啲嘅肛裂啦，或者大腸癌啦，或者係直腸癌啦等等，都會大便帶血嘅。咁所以咧，大便帶血有時可能係痔瘡，有時可能係更嚴重嘅問題。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如果唔係就蹲咗症。所以今晚咧有呢。大家萬一真係有呢個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咁啊睇下醫生與你，咁啊請下外科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個成因、個真實症狀係點樣嘅，同埋啦有咩方法預防痔瘡，最緊要萬一有呢個問題嘅咧，點樣醫嘅？咁啊今晚咧，醫生與你今晚9:30現場直播，有乜嘢可以直接打去封煙入去直播嗰度問一問醫生，又或者唔好意思怕尷尬講咧，可以 WhatsApp 問都得嘅。咁、記得。今晚9:30，醫生與你啊，
1: 都係打電話啫、
3: 啊，
1: 其實都唔使尷尬，見唔到樣嘅，有得問就問啦、
3: 啊，假名都得嘅，係咪？
1: 係啦係啦，
2: 有問幫朋友問啦，
1: 係啦係啦，幫朋友
4: 唔好用我哋啲名，唔好用我哋名，觀眾朋友叫咩？阿歐咁樣，
1: 我係小白啊，
4: 小白係嘉明咁樣，唔好用我哋啲名啊。
3: 用翻阿 Jaden 嗰啲名，
1: 係用 Jaden 嘅名。
4: 你可以用翻劉暢嘅，係啊。你好，我係聽眾。
3: 我係劉暢，我係劉暢一號。
1: 係啊，不過即係呢個係好需要咧，就係正視嘅問題嚟嘅。
3: 尤其是咧，好多孕婦咧都有呢一個狀況出現嘅。一始終駝住個 BB 嘅時候咧，尤其是即係當個肚越嚟越大啦，聚住之餘咧，即係去洗手間都唔係好方便嘅時候咧，都真係聽好多準媽媽有講過出現過呢一個情況。所以其实都几普遍嘅，唔使惊尴尬，有机会可以直接问医生嘅话咧，唔好错过呢个机会。
1: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知道到底系头先刘畅讲过嘅，就系譬如肛裂啊、大肠癌啊，定还是系直肠癌等等嘅问题。有啲嘅问题会延伸到好严重嘅话咧，就真系要正视啦吓。好，另外11:00嘅时间，学人沙龙中华文化嘅主题大内容系。
2: 嗱，今晚個題目啊叫做破勢亂世破局迎中興，咁啊講緊咩意思咧？講緊咧喺好多歷史當中啊，咁啊好多我哋所謂嘅災難啊、絕境啊，可以咧化危為機嘅例子啊。咁啊話説咧，即係人類歷史長河當中啊，古今中外咧，即係災難呢件事咧，往往都係變革嘅催化劑。咁有幾個例子嘅，咁啊今晚幾位主持會講下嘅，就譬如咧。明朝清朝時期有個小冰期啊，即係真係氣候咧出現一個小冰期，咁啊迫使當時嗰啲有識之士咧引入咗美洲嗰啲農作物入去中國大地嗰度，咁啊改寫咗農業嘅面貌。咁啊另外啦，歐洲嗰方面咧黑死病啊，喺當時咧。就因為呢個黑死病瓦解咗當時歐洲嘅舊秩序，咁啊催生咗人民主義嘅思潮。咁啊另外咧， 即係經濟大蕭條嘅時期咧，令到全世界好多國家咧重新審視呢個放任政策，咁啊開創咗社會福利呢個新局面。咁啊，今晚咧幾位主持就會同大家咧重回歷史，探索一下咧人類點樣喺絕境當中化危為機。咁啊，讓我哋咧今時今日咧睇下有啲乜嘢啟發。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聽多啲，今晚十二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1: 而家就同阿暢講住1872388你嘅電話，但係轉頭咧，聽眾都可以繼續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神光 Morning 哥，等你打電話上嚟咧，就轉頭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

0: 的事務進行磋商。朝中社報導，朝鮮領袖金正恩前日視察軍工企業，了解今年上半年軍火生產任務執行情況。報導說，金正恩了解彈藥廠生產情況，表示要根據各口径高精確多用途彈、特殊功能彈和訓練彈的需求建立相關生產體系。金正恩說要加強迫擊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說為滿足朝鮮武裝力量遠景的需求，要建設專業化的火炮武器生產綜合體和槍械廠，同時優化彈藥廠生產結構，提高現代性和專業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22点，成交金额1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2点，跌72点。部分港股造价，济泰科技系新上市，报29.32；腾讯控股454.8，跌2.4；阿里巴巴130.8，跌2.5；瀑布马特166.1。升3.2，友邦保險87.45，升1元；中芯國際74.2，跌咗2.4；京東集團125.9，升7.5；英派藥業新上市係報35.3，攜程集團403元，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65，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20点，升75点。港金报44,005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84美元，卖出4,70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去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同埋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断断续续排到清水湾道大埔仔垃圾收集站和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而同时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就是则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江乐道中天桥近住是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重复多次，坏车的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去到如心酒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到北过

0: 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进入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康乐花园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兴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其实电视片集 Hannah Montana 就由2006年播到2011年，即是说20年前就是他首播的日子，也都庆祝这个日子，但是有这一首新歌 Miley Cyrus Younger You。

0: 实佢嘅真名系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但由于细个嘅时候成日中意笑啦，啲人就嗌做 Smiley Smiley， 咁啊将咧 Smiley 变咗呢个 Miley 咧，就系成为佢嘅艺名啊。Miley Cyrus 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Younger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啦、啊，精精神神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嘉明啦、啊，有小白啦、啊、，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0: 王太。
1: 诶，早晨，早晨，早晨。
2: 诶，你好啊。
1: 诶，
2: 王太，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
1: 诶，欧欧哥。
2: 系，唔好叫我，叫小白哥，小白哥，小白哥，
3: 白仔得噶啦。
2: 系啊 ，Vicky 姐，唔系我哋讲笑咋，其实。
1: 阿嘉玲姐。
0: 喂呀，唔好咁啦。
2: 嚟多人不怪，你今日好开心，同我哋分享啲乜嘢开心事？
1: 哦，呢个月诶，啲仔有孙啊生日。
0: 哦。
1: 系，
0: 慢慢讲嘅。边个生日先？
1: 九号咧就个细仔生日，
2: 嗯，
1: 十六号咧就个孙生日，
2: 生日快
1: 乐。十九号咧就个大仔生日
2: ，Happy birthday！
3: 有冇名啊？细仔啊，大仔啊，咁样。
1: 哦，细仔啊，伟业，
2: 伟业，
1: 个孙就豪心，
2: 系啊，大仔咧伟强咁样系嘛？
1: 伟基，
2: 伟基系差唔多啦，
3: 基业啊，
2: 系啊，有基有业啊，改得好啊，即系啲名啊改得好啊，伟大嘅人物嚟噶呢啲都系。
1: 十一月咧就个第二仔生日，十一月。
2: 第二仔叫咩啊？伟咩？
1: 伟良，
2: 伟良，诶，同我好近似喎，啲名系
1: 啊，
2: 几好。咁啊，一门三杰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开心啦，依家凑下孙咁样啊，饮下茶咁样系咪
1: 啊？系啊系啊系啊！凑个细仔个孙咯，细仔个仔啦，
2: 都唔系凑啦，玩下啫。
1: 系啊，放学翻嚟我度啦，而家就
2: 玩下，你啊俾啲茶点去食下嗰啲咁。
1: 系啊系啊，睇下佢做下功课咁咯。
0: 你帮手跟功课噶？
1: 唔系睇住佢做功课啫，
0: 佢自己嚟嘅，
1: 识教噶啦，系教下中文啫，识英文就唔识教噶啦。
0: 我哋都唔识嘅，其实
1: 系啊，而家系啲功课好多啊，真系
2: 系咪啲功课好多啊？你都
3: 又难咧啲功课，
2: 投诉夫咁样
1: 啊？系啊，又难又唔识教啦。而家我哋几廿岁真系。
2: 喂，你集埋晒啲小朋友，差唔多都系五月之星嚟嘅，系嘛？嗯，
1: 系嘛？
2: 集埋晒啲小朋友啲生日都好多都系五月之星，即系你啲仔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嘛？
1: 系啊。
2: 鸡哥噶，鸡哥噶。吓？鸡哥噶？
1: 冇鸡哥噶，咁啱先啫，系啊，咁啱先。
2: 做咩同你倾下电话？你又扭开个收音机嘅，王太。
1: 冇啊，冇开收音机我。
2: 冇咩？点解听到有啲回音嘅？
1: 系咩？
2: 系啦。
1: 冇开喎。
2: 冇啊。咁啊，唔紧要啦，系啊。最紧要你 happy 啫。你几时生日啊？咁样。
1: 我一月31号生日嘅，我就。
0: 哇，一月尾喎。
1: 系啊。
0: 啱啱过去嗰个母亲节，佢哋有冇点样帮你庆祝啊？
1: 去啊，食饭啊，买扎花啊，啲孙啊写个卡咁啦。
2: 哇，终于够好啦。
0: 啲孙有冇锡啖妈妈先？
1: 有，佢日日走我都锡啖我嘅。
2: 系啊，基本啦。
0: 叻仔
1: 啊，系啊，系啊，
2: 啲细路仔好醒嘅依家系。
1: 诶，系啊，好醒。
2: 阿嫲咁锡我，梗系要，梗要锡下嫲嫲咧，系咪啊？
1: 阿嫲冇用啦，阿嫲只脚又唔系几方便嘅。
2: 年纪大咗系咁，不过我都觉得小心最紧要系，即
1: 系
2: 你都想啊睇住佢成长，我哋你都要健健康康，知唔知啊？
1: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日日就勤力啲行咯，都唔系出去行啊，喺冷巷度日日行下咯，
0: 好好噶啦，保持翻适量嘅运动已经好叻叻噶啦，
2: 喐动下知唔知啊？吓
1: 系啊，因为早两年喺屋企跌亲啊，入医院都住一个几月先得。
2: 那個是一個小小的提示，告訴你之後要醒目一點，聰明一點，好嗎？
1: 好啊，多謝你們，
2: 多謝你電話，好，我們一起聽歌，聽你的兒子都喜歡的 Beyond 樂隊，好嗎？
1: 我天天都聽你們的節目，
2: 多謝
0: 你啊，
2: 多謝，
1: 天天聽，
2: 喂，我發現現在不行，你不止你要天天聽，你要周圍告訴你，
0: 是啊，
2: 周圍告訴你，
1: 是啊，
2: 知不知？
1: 系好，
2: 靠你啦，
1: 好，
2: 靠你啦，
1: 好，多谢晒你哋吓，
2: 拜拜，
1: 大家身体健康，
0: 好，
1: 好。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我啊真系应该会俾人打屁股。
2: 点解啊？
1: 因为我谂住讲下啲即食面点样可以整得再好食啲。
3: 即系啲汤底，
1: 你冷静，你
3: 加啲咩餸啊？个汤底点样转换
1: 下？系啊，
2: 唔系捋翻直佢，扮面条。
1: 因为咧，
4: 但系我想讲咧，即系琴日都有喺呢个旅游嘅环节，咪讲去咗布吉。
1: 吓，做咩你喺嗰度要
2: 食即食面？
4: 系啊嘛，你听我
2: 好多嘢食噶喎，嗰度。
4: 你听我讲先啦。我真係買咗勁多嗰啲泰國嘅即食面咯，因為佢哋品種好多
1: 好多啊。其實印尼都係噶，印尼嗰啲即食面嘅品種嚟香港最主要都係食一種啦。
2: 嗯，
1: 如果我哋去印尼鋪睇嘅話，都會見到哇，原來都有幾多嘅喎。咁我哋其中一種咧就係唔係講味道，佢哋講個包裝咧，就我哋平時食開嗰啲嘅包裝，佢有一隻咧。是好特別，就係叫 Jumbo 版本嘅，大啲嘅。咁就係我哋而家成日食嗰啲，就會覺得啊，一個好少喎、啊，咁樣兩個又太多喎、啊。咁、佢就有一個版本咧，係好似 1.5 個咁樣嘅。
2: 哦，咁就啱啱好啦。
1: 咁、就啱啱好嘅。咁啊，係當地先有得賣嘅咁樣。咁啊，喺香港我都唔係，就算印尼本我都唔係好覺有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翻我哋平時不嬲食開嗰啲嘅即食面咧，咁啊都係有啲湯啦。

0: 啲面啦，呢一隻啦咁樣。咁呢隻咧，無論你係邊一個版本嘅即食面都好啦，咁啊通常都係有啲朋友嘅煮法就係、是先煮咗個滾水啦，跟住就抌個面落去啦，跟住抌埋啲味精入去啦，跟住就當係 OK 就食得啦。呢、這個方法我就唔用嘅嚇，因為本身咧由細到大，可能即係細個老師都講啦，啲面咧有蠟啊，食咗唔健康啊，要飛水就會有彈牙啊咁樣呢啲。所以我個湯咧，我通常都係另外再煮起嘅。咁我淥完面之後，嗰啲水我就唔愛嘅，我完全都唔會愛嘅。咁、但係如果你想整得好食啲嘅，咁有啲材料其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先。咁例如你可以落雞蛋啦，雞蛋就好普通嘅材料啦，咁都可以落咁，咁又感覺上又健康啲啦，係啦。跟住咧可以加午餐肉，午餐肉就喺味道上面係可以增加咗佢嗰個味道嘅。咁但係我都唔建議咧係午餐肉落太多，因為本身咧即食面咧，佢通常都係會偏鹹噶啦，
1: 係
0: 嚇。而我食即食面，我都好坦白講啦，因為我都中意濃味，我都係水，即係佢嗰個溝係嗰個湯咧，即係攪出嚟嗰個湯咧，唔係煲嗰個咧，咁我都會整得比較濃少少嘅嚇。我就有少少係半撈面咁樣嘅狀態嘅即食面咁食法嚇。咁、但係嗰啲湯就絕對不飲嘅，佢依咗喺即依附咗喺個面嗰度就由佢繼續啦。咁但係我就唔會攞去飲，因為都知道嗰啲係咩嚟㗎啦咁樣。好啦，然後咧，芝士系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材料嚟嘅，因为喺烹调嘅过程入边，你嗰个面如果热嘅话咧，我通常我有少少做法，如果落芝士嘅话咧，嗰个芝士就摆喺个面个面上边，而嗰个面咧，我知道系要铺芝士喺面，我就唔会，我都会飞咗啲水，走咗啲水，但系就并不会将个面过冷河，我就会将个面咧热住。就放喺個湯入面嘅，個湯另外煮啦，就放喺個湯嗰度，跟住個芝士放上面，跟住我就走去洗煲。因為咧個芝士溶咧要時間，
2: 洗完就啱啱好
3: 時間。
0: 我真係咁樣諗，
2: 拉絲即成面
0: 係啦。
1: 唔係同埋咧芝士咧，即係呢樣嘢係難搞。我都係芝士愛好者嚟嘅。咁但係咧芝士有時黏咗喺啲廚具嗰度咧，就要搞好耐先清潔得乾淨。
0: 浸住佢先咯，唯有。
1: 但浸唔係即係佢唔會溶解嘅。其實即係你到最後都要攞
2: 要刮咯，
1: 勁刮啊！即係攞啲刷，即係總之好。
0: 鋼絲刷嗰啲咁樣，
1: 咁但係佢會黏落去噶嘛？但係佢又會黏落你嗰個鋼絲嗰嚿嘢，
0: 所以鋼絲好乸渣咯。
1: 所以你用得多又要抌咯，其實
0: 係啊，用得多都係冇錯，你講得啱。咁仲有啲乜嘢咧？其實番茄係一個幾好嘅。咁番茄喺你煮滾水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可以喺個番茄嗰度就擺啲入去就煮一煮佢先，跟住先至再落嗰個湯包，咁啊將佢分開兩個一齊煮咧，咁可以令到個湯咧就第一冇咁鹹啦。咁當然你鹹唔鹹其實係個味精個份量睇你自己落幾多嘅。咁如果你怕太鹹嘅話，你就唔好落太多，咁亦都可以煮翻少少。咁呢個你自己個人選擇嘅。咁另外咧有啲幾好嘅材料就係譬如韓式嘅嗰啲泡菜咧，其實都可以做拌菜咧，就放喺側邊嘅。咁呢啲全部材料加加埋埋嘅時候咧，你可以自己選擇。咁放喺呢一個嘅即食面上面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一個即食面咧好普通，但係可以令到佢精彩咗好多。而且你發覺佢加呢啲材料咧，需要用嘅時間咧就唔會多好多嘅啫。可能最多都係加一分鐘咁樣。咁你咪變咗唔需要好大嘅時間成本，但係亦都可以令到你個即食面精彩咗好多，就唔使成日食得咁寡咯。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5: 阿O、小白、
4: 嘉明、
3: Vicky、
4: 晨光第一次，
6: 我的享乐时代。
7: 等我又嚟观察一下先，嘿，我就发现我哋而家直播室里面咧系冇人戴颈链嘅。嘉明平时多唔多戴颈链？
8: 唔多戴。我会宁愿戴戒指啊、手链啊，多过戴颈链。
7: 我都系。
8: 可能因为讲嘢系我哋嘅职业咧，
7: 好容易嗨到个麦啊，系咪？
8: 一嚟啦，二嚟
1: 啲声，
8: 系啊，即系个喉咙有啲嘢喺度框住框住咧，阵间系觉得会影响说话方式咁样。
7: 我自己咧都好少戴颈链嘅，咁但系咧都会有颈链嘅时候噶嘛。
8: 系。
7: 有冇试过曾经有好多颈链摆埋咗一齐？然之后佢自己皱埋晒，打晒
8: 机，有啦，尤其是啲女啲颈链啊！
7: 哇，咁就系啦，我今日就决定咧，带咗我屋企打晒机嘅颈链翻嚟俾你哋
8: 解结啊！
7: 一人一条，帮我解结。
8: 好，
7: 而我亦都喺网上面，
0: 真系
7: 揾咗啲解结方法。
0: 喂，你都好悭皮喎，你呢个
8: 将啲私人嘅烦恼攞落嚟俾我哋呢
0: 个小组嚟搞。
7: 嗱，等等先，等等先，我
8: 系
7: 有工具俾大家嘅，因为喺网上面咧，啲人就话啦。可以用唔同嘅工具幫手啦，我幫大

0: 家準備咗嘅，有牙籤啦，
1: 係
2: 嚇，
0: 有髮夾啦，
3: 嚇阿敏啊，敏
0: 髮夾啦，
1: 我解咗咯已經，
0: 咁快，
3: 我發覺我呢個根本都冇打咳嘅喂。
1: 你哋都鋸埋佢先，整下嚿。
2: 你哋一個二個，我嗰個最棘啊！
0: 跟住仲有一個，就係電話卡嘅嗰個針。
1: 哦，
0: 係啦，咁啊，就係咧喺網上面咧啲人教咧，其實咧有幾個唔同嘅方法咧，都係可以好方便咁樣解到嘅。首先第一個咧，啲人話好簡單嘅，
1: 嗯，
0: 你哋解住緊先，係慢慢解。
2: Vicky 好多結啊！
3: 呢條係咪你嘅頸鏈嚟㗎？咁細你條頸邊有咁細咁幼啊？
0: 颈链唔一定要掉落嚟噶嘛？
2: 哦 ，OK， 唔系咁你
1: 锁骨上面晾住嗰啲啊，系啊，
0: 系啦。咁除咗啱啱我预备咗俾你哋嘅，
2: 喂，我呢个解唔到啊，你嘅心结，
1: 你
2: 嘅心结解唔到。
0: 你想用咩神器啊？咁样你嗰个唔得嘅话，
2: 我唔识，你有噶，你有指引噶嘛？
0: 系
2: 咪？我呢个就系神器嚟噶，发夹系神器嚟嘅。
0: 系啦，网上面啲人话发夹啦，有呢一个嘅牙签啦，同埋呢一个电话卡嘅换电话卡嗰支针。
1: 系。
0: 咁但系仲有啲方法嘅，就系可以落爽身粉。落咗爽身粉之后咧，你喺个面前玩嗰啲颈链先得噶。
1: 全部几十万喺手度啊！好小心啊！
0: 小心啊！大家
1: 全部几十万喺手。
0: 同埋咧，如果真系你系用呢三个法宝都解唔到咧，就落啲爽身粉。
1: 哦，
0: 系啦，咁就好容易解得，因为爽身粉咧就冇咁棘啊，令到佢。

0: 住如果你平时可以点样收纳呢，嘉明你会点样收纳呢？
1: 我有啲格格㗎、
0: 哦。
1: 我个柜桶拉开嚟有啲一格格，咁就每一条颈链自己一格囉。
0: 哦，放落去咁样。
1: 係啊。
0: 但係如果你要带出街嘅时候，即係譬如我开咪未带啦、
1: 嗯、
0: 我想出到去拍嘢嘅时候，但究竟点样将佢放得好地地呢，就係、是、原来用飲管。用飲管將佢拆開咗兩邊，即係唔好構成一個圓形，將佢變成一條頸鏈，即係一條
1: 套落去條飲管度。
0: 係啦，
1: 嗯，
0: 咁你就可以好方便咁樣帶佢出街啦。咁如果你話喺買頸鏈，
2: 哎呀，
0: 仲衰，
2: 敏啊，你嗰條頸鏈喺阿 O 手上嗰條都應該報廢啦，阿敏。
0: 浩哥，浩哥，我希望大家喺享乐时代帮我解结，唔系帮我加重结，
2: 唔系冤家宜结，
0: 系
2: 不宜解。
0: 系、
2: 哎、
0: 啊，系明白晒。
2: 喂，但系真系好棘啊，点算啊？
0: 唔紧要，我翻去用爽身粉，大家都尝试一下你啲方法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美国涉伊制裁的提问时指出，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又说对于伊朗战事，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恶意关联抹黑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抵达韩国首尔，将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经贸磋商。有韩国传媒说，两人的会谈地点可能在仁川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报道说，李在明和贝森特可能就国际局势交流意见，尤其是美中首脑可能就关税和全球供应链等事宜进行讨论，双方还可能就韩美之间的事务进行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的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

0: 为多边主义。新华社报道，达尔介绍巴方斡旋伊朗同美国的近期情况，感谢中方支持巴方促谈努力，期待同中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前日视察军工企业，了解今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报道话，金正恩了解弹药厂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金正恩话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武力，他又说为满足朝鲜武装力量远景需求，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槍械廠，同時優化彈藥廠生產結構，提高現代性和專業性。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正為該區和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上週十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870公里，預料緩慢移動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雨势是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5点，跌61点，成交金额6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8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8升6毫，阿里巴巴131元跌2.3，宝普马特158.7跌4.2，中芯国际72.7跌3.9，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2.88，盈富基金26.44跌4仙，华控半导体121.3跌8.2，京东集团127.1升8.7，美团86.8升2.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05，瑞士法郎10.037，澳元5.673，加元5.721，新西兰元4.67，欧元系9.1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8。日经平均指数报62,853点，升113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3.89美元，卖出4,7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啦，慢线有坏车阻路咯，咁影响到而家咧比较挤塞噶，有两边车龙噶，咁一条车龙咧就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咁另外一边就排翻去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安乐道中近住大会堂对出，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就系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

0: 協會，東九龍走廊過海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車龍喺惠利道，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匯景花園，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就喺西九龍公路啦，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對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和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排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咧已经俾咗《穿乜乜的恶魔》呢个歌名填词人噶啦，而竞选嘅佳丽咧分别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后波鞋胜出嘅原因系因为冇季节之分啦，同埋男仔点都错过几对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佢哋都想为社区带嚟正面嘅改变，
3: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4: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5: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4: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5: Or maybe it's...
6: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7: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8: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欢迎哥哥，好挂住你啊，哥姐。喂，今日好精神喎、
0: 啊。系啦，插足电啦噃。
1: 你诶，几开心喎、啊，黑咗喎、啊。
0: 系咯，颜色深咗两度。
2: 靠啲椰青頂住，
1: 咁咪好咯。椰青好嘢嚟噶，係啊，椰青水。
0: 唔係個個受到噶，我飲得太多會餓。
1: 哦，會嘅，會嘅。
2: 啊，真係噶，
0: 係喎。
1: 有啲人未必得噶，
0: 係啊，腸胃未必頂得。
2: 我之前一日飲一 lit 噶，
1: 因為你喺個咁熱嘅地方嘛，傻豬。
2: 唔係啊，我之前讀大學嘅時候咧，我好中意去超市買一 lit， 因為我上堂由朝上到晚。
0: 你係買嗰啲包裝好嗰啲，定係即係成個劈開？
1: 我應該一支嗰啲，
2: 一支包裝好一。上下堂
0: 攞住两个椰青，
2: 我同埋我攞一个椰青应该最多得350ml 吧，我应该要攞好多个。系啊，我真系一 lit 咁样饮每一日。
1: 系，但椰青水系好嘅，因为我哋其中有一位嘅即系食素食嘅呢个专家营养师，佢有讲到，佢话如果系嘅话，你有时可以饮啲椰青水，因为佢里面咧系有丰富嘅维他命啊，有好多啲我哋需要有嘅一啲嘅营养啦，所以其实你有时你可以饮啲椰青水嘅，我亦都有听过有一啲跑步嘅人，佢哋会系想好短时间之内快快脆脆去吸收多啲嘅能量咧，佢哋都会选择饮椰青水 ，instead of 嘅就净系咁饮清水嘅，所以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
0: 可能佢有啲矿物质啊，有啲营养吸收到，
1: 入血啊嘛，饮就系有好似系啊打点滴咁样咧，即刻 good good good 咁样咯，所以你咁精神咯，
0: 系啊，
1: 系咪啊？
2: 一定系啲椰青啊，
1: 系啊，唔单止嘅，我觉得其实有时咧系要好好地咁样。俾自己唞下嘅，
0: 啊、
1: 即系例如嘅就系、是，哇，为什么我要做得咁攰咧？今日我要咁攰嘅时候，你就要即系好好地咁样去偷得浮生半日闲咯、啊。
0: 尤其是咧星期三，你觉唔觉咧？
1: 觉
0: 星期三系最
2: 异口同声，真啊！
0: 系啊，因为星期三系即系离休息最远嘅一日啦，成日都系咁样讲。
1: 同埋你行山，其实你行到去就嚟去到个顶峰嗰个位，你好容易放弃啊。等你行山，你比如嗬，
2: 三四都难噶。
1: 三四星期二就已经开始有少少落斜噶啦。
0: 星期四有啲落斜，跟住星期三就
2: 星期四真系有啲落斜咩？
1: 星期三系
0: 唔系星期四？因为你望到家乡。
1: 对对对。
0: 哎，仲有两日就放假啦。
2: 但系通常都系孖，唔会啊。我嘅经验系嗰两日系孖住嚟，
1: 即系
2: 三四系孖住，
1: 都系喺山顶，
0: 都系
2: 啊。因为其实嗱，因为星期一咧，通常翻到去咧，首先你就系一轮嘅冲锋复 email 啦，
1: 系啊，
2: 呢个系紧噶啦。咁但系因为星期一咧，好似大家都未个 turbo 未温，
0: 同埋你啱啱插完电啊嘛，
1: 系啊，瞓得恶恶啦。
2: 咁然之后星期二咧，就好似真系真系。
1: 着
2: 手真系着手要进入正事啦，跟住星期三就哇累爆，
0: 抢晒啲，
2: 系啦，跟住星期四冇啊，因为星期三啲嘢一定每一日抢得完嘅，跟住星期四就继续咯，
1: 系啊，
0: 跟住星期五就已经个心飞咗去，
2: 系啦，星期五就算啦
1: ，weekend 系我全个星期里面，我觉得系最啊，因为星期五系全个
0: 星期
1: 系7日里面咧，我觉得系最开心，尤其是系星期五放咗工之后嗰啲时间。開始，因為你會計星期六，如果你唔使做嘢嘅話，星期日又唔使翻工嘅話，你係會又有兩日半嘅時間，你可以慢慢去插翻電。所以我覺得係星期五晚，唔怪得知以前啲人要出去蒲嘅，係特別開心嘅。你唔覺得咩？
0: 而家都
1: 少咗啦，
0: 少啲啦。嗰個形式唔同咗，
1: 係啊，有好多我以前會去蒲嘅地方，啲酒吧冇曬啦。
0: 係啊，
1: 我又好似去行，好 sad 啊。
0: 所以有啲人可能咧，即係有啲人啦，請假咧，佢哋即係譬如我媽媽咁樣啦，佢依家已經佢就翻4日工嘅啫，
1: 咁半退休，
0: 係半退休啦。咁
2: 佢請邊日咧？
0: 佢請邊日咧？佢就請星期三。佢個 theory 就係、是，我禮拜一翻嚟，跟住已經插好電啦，能量滿滿工作啦。禮拜二咧就即係繼續做嘢啦。禮拜三咁樣
2: 放一日，
0: 再停一日，
1: 停一停，係有個 pause 咁樣。
0: 係啦，跟住禮拜四五再做過。
2: 但係咁樣個效率會低咗。
0: 佢半退休就
1: 係每一個人都唔同㗎，
0: 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1: 係啊，
2: 因為嗰條
1: 夠電啊嘛，
2: 即係條氣好似唔順咁樣咯。
0: 哦，
2: 即係你衝到去嗰度，跟住翻到嚟，跟住等於你星期四又要做翻你星期一，又開始睇翻。
0: 哦，又要重新插翻著褲底。
2: 系啊
1: 好啦，我问大家啦，如果系嘅话咧，你会希望我就会攞边日咧？如果我俾你翻少一日，你会宁愿系翻少星期五啊，定系翻少星期一啦，定系点样啊？定系好似就系阿白武咁样嘅，就系星期三系啦，斩一斩。

0: 斬一斬。
1: 兩日
0: 如果俾我揀，我覺得禮拜三斬一斬都幾好。
1: 真的嗎？
0: 是啊，
1: 我都不喜歡。
0: 你因為要重新攤翻獎。
1: 我喜歡禮拜一。係、
0: 哦、
1: 啊，禮拜一我覺得是最混噩的、嗯、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0: 但你其實如果放完三個假，你禮拜二你都是禮拜一的狀態嚟噶嘛？
1: 但不理，不理。Okay, okay. 但其他人清醒啊嘛，我不清醒啫嘛。
2: 係，同埋你星期一或者即係你 weekday 嘅話、嗯，你可以星期一去做處理好多其他你自己
1: 的雜務。係、哦、啊，但其他人又翻工。
2: 即當大家要翻工的時候，你起碼可以得戚多一日。
1: 對對對對對，好同意。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
0: 是
1: 啊，当个个人都很赶的时候，我就觉得响、啊、
0: 会开翻阿、马老师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那只音乐出来听，
1: 系啦，大提琴嗰啲，
0: 系啦，跟住一路听住，一路望住窗外面即系熙来攘往的人群，
1: 系啊，
0: 跟住叹翻杯咖啡，
2: 啱啊，
1: 系咪啊？我系礼拜一咯，即系如果你话要我真系请一日假，
2: 同埋我都中意嗰啲辛苦咧，一次过辛苦
0: 咯，啊，费事重新又。擦翻着，
1: 冇错啦。点解你会讲咁多呢？就是因为其实今日咧系5月13号咧，喺呢一个嘅世界
0: 国际请病假
1: 日，
0: 即系喺近呢两日啦，喺呢个社交媒体上面咧好红嘅，
1: 系
0: 啦。因为其实呢、這个，
1: 因为大家正视我哋翻工嘅时候，
0: 系啊。其实呢个日子咧又唔系好长历史嘅，08年就由一个即系香港嘅艺术团体嘅一个艺术家咧就提出啦，
1: 冇错。
0: 就话即系我哋应该短暂离开呢个高压嘅节奏，咁、即系如果有需要啊，有需要你真系需要唞嘅，咁你请假咯，咁
1: 冇错，
0: 系啊，因为有时都系嘅，我都觉得咧，有时间中啊 ，weekday 上面请一日假咧，
1: 系，
0: 哇，嗰日系比礼拜六日咧更加差到点？
1: 我非常同意，甚至乎我觉得系请半日假就够啦，
0: 系
1: 嘛，即系你明知道你翻咩
2: 请前半日定后半日。
1: 后半日一定是放 lunch 之后你不用翻，争好远嘅。我哋以前咧全盛时期咧系最开心系咁嘅情况，就系咩咧？好多时候你可能嗰日你需要同大家要开会，跟住你就可以同公司讲啦，就系话lunch hour 之后嘅话咧，我哋就去开会。其实咧开会可能开一个钟嘅啫，但系咧完咗之后嘅话咧唔翻嚟，集体唔翻嚟。跟住全部都喺度讲紧，你仲喺度出边度开紧会，跟住就系差唔多时候啦。好啦，你开完会之后啦，各有各散啊，话去玩啊、饮嘢啊，或者系点样，系最开心嘅，因为你有一种嘅就系你偷嚟嘅愉快，你明白吗？系啊。有少少嘅就係，即係唔應該喺嗰個時候發生嘅時候，你可以喺嗰個時候發生，即係可能唔係咁多人嘅話，你可以去即係飲杯嘢啊，又或者係同啲人去吹下水啊咁樣。我覺得呢啲係最開心嘅，
0: 係啊，有一種偷嚟嘅快樂。
1: 啱啦，有一種偷嚟嘅快樂。
0: 有啲人咧係即係我哋叫做俗稱叫射波啦。有啲人咧即係成日請病假嘅。遇過我真係遇過有啲朋友係成。年啊，我谂佢前后
1: 佢都系我同事啊，
0: 系咪同一个咧？
1: 唔系，
0: 你又知我讲嗰个？
1: 但系佢真系最劲
0: 我
1: 觉得系啊，传
0: 奇啊，
1: 传
0: 奇
1: 啊。
0: 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要提醒翻大家啦，真系有时真系见攰咁样唞咯，
1: 唔舒服
0: 喺合理可行嘅情况下请假唞一唞冇乜问题嘅。但系你要记住，其实即系都唔好将啲苏州屎俾人。
2: 冇啲责任，
0: 系啊，要负责任，系啦，
2: 同伴少
0: 一
2: 半，
0: 大家都需要休息啦。可能你嘅同事都需要休息噶。OK， 咁即系有时系请假嘅时候咧，你啲嘢就唔好攋手就劈咗俾人，
2: 即
0: 系
2: 为咗公司嘅可持续发展，大家都系即系适可而止地。
1: 系啊，你又可以请，我又可以请，但系其实请嘅时候，但系呢个就
0: 系安排好咯，事先系啦，
1: 系啦，因为如果系你系会咁样对啲同事嘅话，啲同事当你请假嘅时候，佢哋都会帮你啊，呢个好紧要噶，
0: 系啊。
1: 系啊，有时候有啲人我就话我做乜要帮佢啊？
0: 系啊，
1: 咁就因为你平时对人唔好，
0: 咁你真系要检讨下，好惊，我都好惊会
1: 请假都有啲礼仪啊，
0: 有啲礼仪噶，即系交代清楚，
1: 梗系要啦，
0: 即系唔好即系就咁劈咗佢就自己走咗去，晏昼就放假咁。
1: 但系有时如果你交代得太清楚嘅话咧，又令人哋好火大嘅，就系你啦。
2: 诶
1: 走个轮咁样，喂，明明有啲好紧急嘅事，个个都叫你走啦，你快啲走去处理啲嘢啦。
2: 跟住佢又喺公司出现，
1: 跟住我做完嘢之后，我上到我仲见到你喺度，你快啲同我走。跟住后屘佢仲要唔得啊，呢样嘢要交代俾边个，呢样嘢又要交代俾边个，呢样嘢好似未搞
0: 清楚，
1: 清清楚楚，系啊，真系火大，就系咯。咁你即系唔好啦，因为所有嘅人其实都会劝佢就喂，得啦，欣欣，得啦，你交低啦，我哋搞啦，我哋 OK 噶啦。甚至乎我已经喺度 send 咗 WhatsApp 话俾佢听得啦，所有节目嘅你完全冇理，你同我即刻走。但系佢仲会上到嘅时候，你仲见到咁，你系咪想打佢？

0: 又窗口掉佢出去。
1: 因為個問題係，如果佢而家畫咗呢一條線咧，哇！你以後所有
0: 係啊，
1: 明啊，
0: 明啊，
1: 要 raise the bar 呢個係咁高，
0: 壞榜樣啊，
1: 壞榜樣。
2: 哎、大家啲清清楚楚好啲嘅，
0: 你嗰啲無犯之優生咧，
1: 你咪跟住
0: 以為咧，老師以為成級都係咁嘅咧，就因為你咯，就多謝你。
2: 對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咁都得罪你。咁你覺得點樣先至為之一個好嘅交代啊？
2: 好
1: 啊，係咪啊？
0: 有個清晰嘅 email 得㗎啦。
1: 係啊，真係㗎，啲嘢喺邊度喺邊度，
0: 同埋你唔使同我開一個鐘會同我交代㗎，我哋冇呢個。一个钟嘅会啊，即系 when 所有嘢都可以系一个 email 嘅话，即系 let's do it within the email，
1: 系咪？系 啊，我觉得即系而家你已经唔好似以前咁噶啦嘛。
0: 同埋交低埋啲上咗所有啲密码，唔好交完俾人之后又唔俾个 password， 呢个真系好嬲。去到嗰度我哋仲喺度咧密室逃脱咁喺度，
2: 系咪佢生日咧？系咪佢生日？系咪佢女朋友生日咧？系呢个女朋友定上一个女朋友？
0: 下个
2: 女朋友
0: 系啦，嗰啲咯，
1: 所以就我谂相信系要嘅。有时我觉得未必系你好你个心会好累啊，
2: 系
1: 嘛？有时你会攰啊，甚至乎我系嗰只咧，我会劝人哋放假噶啦。喂，睇你个样，其实一面青青，你哋好地，
2: 其实系咪应该放个假啲？
0: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 讲得非常好，我正想讲呢样嘢，因为其实有时你喺嗰个位咧，你自己未必 feel 到嘅，因为你自己系就本身。嗰条橡筋啊嘛，你掹到咁行嘅时候咧，人哋侧边就觉得哇，你就嚟断啦，你会射到我啊！你会唔会
2: 惊佢走火定系飞咗去边度咁样？
1: 系，跟住就喂唔该你啊，你哇呢个样真系好唔掂，
2: 求下你啊，你放假咁。
1: 对自己好啲，食碗好啲嘅嘢翻去瞓阵，系啊，因为我见到有好多人咧，都系咁样掹到自己最近咧，又听人哋讲话，
0: 但又不自知喎，
1: 系啦，又不自知喎，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一病就大件事啦，
2: 系
1: 啊，仲衰，
2: 又或者未必有时系屋即系未必有时系做嘢嘅上面嘅嘢咧，有时系屋企，即系两方面你都哇掹得太行啦，
1: 啱啊，
2: 咁你都需要半日假去有时即系未必一请假即刻翻屋企啊嘛，即
1: 系
2: 可能出面游荡下，
1: 我理得你，你出去 hea 下，
2: 系啦，去
1: hea
2: 下，睇出戏，睇套戏，系啦，
1: 去 feel 下，
2: 去河边坐下，
1: 系啊，真系好紧要噶，
2: 下龙舟咁样都
1: 有
2: 几好，
0: 有噶啦，嚟紧
2: 系啊，个零月系啊，端午节就嚟
0: 噶啦，
2: 系啊，练紧噶啦，依家啲人
1: 好开心噶，你唔觉得噶咩？
2: 系啊，
1: 即系无端端你会喺城门河度见到只鸭咁样，你就觉得哇好正啊，咁
2: 先会噶，
1: 系啊，
2: 咁啊，当然你之后都要回归现实嘅，不过真系放松之后。回归现实，咁你就会得到更加多嘅能量咯。
1: 冇错，就正如头先阿谷姐所讲嘅，系咪啫？离开就系为咗要行更远噶啦。谷姐姐，
2: 我唔理啦，依家叫谷姐啊。
1: 谷姐，我觉得好正，
2: 遮前遮后三分面嘛。
1: 我理得你啊，
2: 唔理。
1: 系啦，好地要照顾好自己啊。
2: 系啊。

0: 听过日坡关关立嘅《心中有一千个钟》，
1: 几好咧，系咪啊？如果请半日假嘅啫，出去走去戏嘅时候听，
0: 心中都有一个时间喺度筹聚紧，诶、哎，即系筹划紧几时咧？几时咧？几时应该揿个假咧？咁样
1: 系嗱，我哋唔系即系指示大家要去咁做，但我觉得嘅就系有时真系太攰嘅时候，系需要去咁样好好地去照顾自己嘅感受嘅。
0: 系啊，身心灵都好重要，
1: 好紧要啊！吓，系好似听住我哋嘅风吹发为人一样。都可以带俾大家有好得嘅欢乐啦。
0: 系啊，
1: 转头翻嚟，我哋会有分拆啲感情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说，中美在经贸等领域确实存在竞争，中方并不回避。中方认为竞争应该是公平公正，应该讲规矩、守规则，不能搞双重标准。打关税战、贸易战只会两败俱伤，损人是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谢锋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锋说，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他又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不是天上跌下来的，而是从中国制度、市场、产业、人才四大优势中孕育出来。中国主张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发展，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他期待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让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的新疆域、人类进步的新阶梯。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凌晨零分是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

0: 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 50% 的隧道費，私家車和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除外。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時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法例定明的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另外，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現行法例定明的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隧道廣播和運輸署向相關業界發出的信件，了解減免措施的詳情。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週末期間天氣仍然不穩定，風勢頗大。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6248点，跌99点，成交金额8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4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升2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7.6升4毫，阿里巴巴130.9跌2.4，普普马特158.3跌4.6，中芯国际73.9跌2.7，盈富基金26.4跌8仙，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5蚊，华控半导体125.4跌4.1，京东集团125.4升7.2，美团86.75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2，瑞士法郎0.78，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888点，升14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9美元，卖出470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去安田街噶。咁城巴 E22、9巴15、5A、38、38P、88X 同埋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分叉的感情诗、
1: 啊。今日讲嘅呢一样嘢就系人间蒸发、啊，又或者就系玩失踪，
2: 又或者就系 ghosting，
1: 系啦，都系衰噶啦，
0: 系
1: 啦。跟住咗咧，我哋大家又倾紧咧呢一样嘢咧，哇，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分享咧？喂、嗯，其实讲讲下咧，呢一样嘢唔系玩失踪啊，唔系净系讲系男女朋友噶噃，
0: 朋友都会啦，
1: 朋友之间嘅，总之系你嘅关系都可以，屋企、人都可以噶，
2: 系、嗯，吓，系啊，真系噶。
1: 突然之间揾佢唔到，毫无警兆，唔知道点解、嗯，甚至乎我谂，如果而家我哋玩紧呢一啲嘅，譬如可能我哋社交媒体或者系点样都好啦、嗯，我觉得都系会多咗呢咁嘅情况，已读不回，我觉得都叫做系好轻微嘅玩失踪。
0: 已读不回，佢起码未 block 你咯，系咪系咪咁讲啊？
1: 佢 block 你啊？
0: 有时你会见到即系突然间佢 block 咗你，你即系拉黑咗咧，你咩都睇唔到啊！
1: 系、
0: 哦、
1: 啊系啊系啊，
0: 你又唔会再睇到佢啲嘢啊，
1: 好主动地玩失踪噶啦，呢样嘢就系啦，我哋由轻微嘅嘢嚟，慢慢慢慢又入落去啦，系嘛？
0: 俾个定义佢先，
1: 定义
0: 咩叫 ghosting 咧？
1: 系啦，有冇一个定义咧？
2: 定义就系突然之间消失啦，毫无预警地喺个生活里面断开联络啦、嗯，然后就系已读不回或者不读不回都计嘅，
1: 系啦，
2: 系啦。咁同埋就系逃避呢个解释啊，即系完全冇解释嘅、冇预兆嘅情况底下就，找不到这个人了、或者这个人突然
0: 从此没有再认过你
2: 了，或者你找他的时候他完全不复你了，
1: 是
2: 他也都没有再找过你了、但可能昨天还在哈哈这样
1: 哇好突然

0: 會唔會有事啊？
1: 係咯，有時會驚嘅喎，
2: 有
1: 啲咩？
2: 就呢個世界上冇咁多事嘅。
1: 唔係因為你可能見到佢其他社交媒體仲更新緊。
2: 係
0: 啊，除非係啦，冇錯，
1: 仲係好多姿多彩，淨係唔認你啫。係
2: 啊，社交媒體更新緊，佢嘅人都好似好正常咁樣過活緊嘅。係，純粹係佢對你嘅回應咧，就係冇咯，零咯。
1: 咁會唔會即係喺偶爾喺街上遇到嘅時候？
0: 你
1: 我咁樣
0: 做乜嘢？
2: 但
0: 係
2: 通常
1: 咧，佢會扮見唔到你。
2: 即係 ghost 咗一段時間嘅話，其實應該都。大家都唔
1: 都明啦，
2: 都唔會。
0: 你見到都費事認啦，都費事相認啦，係嘛？
2: 因為我覺得兩樣嘢嘅，即係主動 ghost 人嗰個咧，佢就擺到明就係想逃避你啊！
0: 冇錯冇錯。
2: 咁但係被 ghost 嗰個咧，你都有翻少少自尊先得㗎。你要知道佢咁樣對你，其實係唔係一種尊重嘅做法？你仲走去 hi 咁樣，喂，你做乜唔理我啊？咁樣。
0: 但你有時
1: 可以
0: 嘅，係啊，會啊，就喺你面前嗰度咯，掩掩養養咯，做乜唔睬人啊你？
1: 咩
0: 时候得罪你啊？
1: 系啊，
0: 有噶，
1: 系啊，
0: 咩事啫？而家你，
2: 我就真系唔系呢个 style， 同埋有翻少，即系有翻少少
0: 尊严，
2: 尊严或者我觉得呢个你唔系要令对方难堪啊，而系你唔好令自己难堪啊。
0: 系，大家都系啦。
2: embarrass 紧佢嘅时候，你都 embarrass 紧
0: 自
2: 己。
0: 同意同意。
2: 同埋你嗰个人 ghost 你，佢都唔 care， 你点解仲要 care 佢做乜 ghost 你啊？
0: 好好啊，完结今日。
2: 你同我醒啊！
1: 我好彩，我冇乜俾人 ghost 过，好彩。
0: 系咪啊？咁你冇 ghost 人啊？
1: 我冇。
2: 嗱，我呢个
0: 我有冇咧？我有 ghost 人喎。
2: 哇！
0: 我有 ghost 人啊！
2: 哎呀，好渣！
0: 但系朋友咯，好渣，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有时咧
1: 太烦啦。
0: 嗱，我就觉得
1: 揾得你太多咁样。
0: 唔系，有时我觉得咧，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咧，真系好讲喺当时嘅天时地利人和噶。你喺嗰段时间，你可以同佢好 friend 啊，咩都讲。但你唔知点解你会突然之间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呢段感情好似有啲怪怪地，变一质啦。咁但系你又唔好意思同佢讲，因为我都解释唔到点解嗰种感觉已经冇咗啦。even 系朋友你都会噶嘛，你会噶嗬？但系我讲唔出，但系点解嘅就觉得唔系好想将嗰啲自己好内心嘅同你讲啦。佢未必有啲咩嘅嘢将出卖过你或者系点样噶啦。总之唔系
2: 突然之间个磁场就
0: 不
2: 对
0: 位啦，系嘛？
1: 系啦，
0: 系
1: 啦，对唔啱。
0: 个 channel 唔啱啦，已经咁可能就系你成长咗，定系大家嗰个环境唔同咗。咁我就又唔好意思同佢走去讲，即系解释得太多。我唯有嘅就系用一啲慢慢嘅疏离，我唔会突然之间 ghost 你。但系嘅就系我一定会系可能之前会系你一俾 message 我就会复，但系又慢慢嘅就
1: 系
0: 会变咗一日先复，
1: 系
0: 两日先复，
1: 慢慢淡，
0: 慢慢淡。我希望你明白，但系如果呢度都唔明白嘅话，我唯有就
1: 系。有啲系 get， 有啲人系 get 唔到噶嘛，
0: 真系噶嘛。
1: 跟住你断牙式插咧就系，我做错啲咩啊？做咩
0: 嘢？
1: 其实未必系有做错嘅，
0: 冇噶，其实冇人错，系啊，
2: 哎呀好渣，
0: 系啊。我覺得我自己好渣，
2: 但我都明嘅感覺呢啲嘢，真係有陣時就係即係個唔vibe 或者就係唔夾嗰下，係
0: 啊，
2: 就有時係的確有漸行漸遠嘅。但我都 appreciate 你係漸行漸遠，唔係即係直
0: 接，我都做唔出嘅，係啊。但係我就會逃避呢一段感覺。如果我要同佢好好地去告別咧，我需要付出嘅代價咯。
2: 有咩代價？你認為
0: 個代價可能會對方就咁？我究竟有啲乜嘢佢挽留你咯？
1: 係啊，
0: 係咪
1: 啊？
0: 佢就
1: 我做錯啲。
0: 错啲咩啊？其实你冇做错啲咩，我都冇做错啲咩。
2: 可能你会唔会就系咁样讲咧？
0: 我就系咁同佢讲，
2: 咪系啊？
0: 咁佢就话唔系嘅，一定有啲嘢嘅。你话俾我知啊，我改啊。你冇啊？
1: 你唔中意啲咩？你唔中意我啲咩？我改。你可以同佢讲，你中意我啲咩？我改。
2: 唔系，但系
0: 令到你唔喜欢我。
2: 但起码你讲呢段说话，佢如果佢之后苦苦纠缠，咁系佢嘅问题啊嘛。
0: 系啊，我都系知啦。
2: 系咯，但我觉得温柔
1: 其实又
2: 好
1: 无辜
2: 嘅，
0: 系嘅。
2: 即系你起码同佢讲，我真心觉得。
0: 冇嘢，
1: 冇嘢，
2: 系啊，你真系冇谂多咗，纯粹我
1: 系我，系我，
2: 系我，即系或者我哋呢段关系，或者我哋呢段友谊去到呢个位，可能大家都需要一啲呼吸嘅空间。
0: 系，
2: 我话咁可能大家都唔知将来会发生咩事，有一日突然间又对 word 啦，咁咪又可以一齐 friend 咯，咁样，系咯，
0: 呢啲系好理智嘅谂法嚟嘅，但系喺现实里面，我
1: 通常都好难，
0: 系啦，你就会宁愿嘅就哦，不如沉默就系代表我嘅答案咯。
1: 但
0: 系
1: 呢个发生喺朋友嘅关系上面多，
0: 朋友。
1: 哦、有冇试过拖友或者系男女朋友或者系有机会发展中嘅对象？
0: 对方高上。

0: 咁对男仔啊？
1: 咁你系咪问佢我做错咗啲咩嘢？你唔中意我啲乜嘢？
0: 我咪就系咁同佢讲咯。佢就冇啊，你太好啦，我衬唔起你啊。
1: 呢个
0: 佢就系咁嚟嘅，你明唔明？
1: 你
0: 咩理由？我好你个经验
2: 嘅，
0: 系啦，我衬唔起你啊，你太好啦。
3: 佢哋配得咁低啊嘛？
0: 系啊，咁佢就系话你应该揾一个更加好嘅。咁係咪嗱嗱，即係等於我頭先我同你講嘅呢個情況一樣嘅啫。你咁樣糾纏不清嘅話，你不如算啦。你就咁樣嘅話，我唔因為如果我去到咁嘅地步嘅話，
3: 我
0: 已經唔介意。
3: 我又覺得唔係，我又覺得有陣時你同人一個温柔嘅告別，或者俾人死得有個少少明白，或者話俾人知，即係未必知個死因，但係就係反正我你死咗啦咁。係一件好嘅事嘅原因係如果。即係聽嗰個人啊，受嗰個人，佢都係一個理性冷靜或者係有少少自尊嘅人啦，佢都會尊重你嘅做法咯。
0: 係噶，係噶，我係啊，但係即係係嘅應該。
1: 通常如果係咁，佢就未必想高水，係咪會唔會？
0: 如果佢係一個咁理性嘅人，
3: 因為我兩樣都試過，即係未試過啦，即係。都是異性方啊，其實朋友都有試過嘅。咁、然後，但係異性嗰個就可能例子明顯啲啦。有啲係可能曖昧對象，跟住真係突然之間咧就即係前嗰日仲係好地地嘅，跟住就話哦咁啊去台灣玩啊咁樣 ，OK 咁樣，跟住翻到嚟咧就
0: 唔見咗，
3: 就唔見咗啦。
0: 揾到佢，
3: 揾到，梗係揾到啦。
1: 即
0: 係
1: 知道佢仍然安好嘅，
3: 但係就係咁樣突然之間嚇，跟住我心嚇。我哋三四日前我哋仲係
1: 咯，發生咗啲咩事？
0: 係啊，我係咪應該跌出一個交代咧？
3: 事咧咁樣勁奇怪啦，係咪？咁呢個有情況啦，即係最經典嘅高情啊。跟住另一個就係可能約會過兩次，跟住發覺大家唔係好啱，咁然後咧佢就會突然之間好理性咁樣同你傾，你覺得我哋？即係我哋去緊咩方向？跟住然之後，係即係佢咁樣形容。
1: 使唔使俾個計劃書你？
3: 即係 Where are we going 咁樣啦 ？OK， 跟住即係 Where are we heading to 咁樣啦？我哋呢段關係定係點樣？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其實我覺得我哋唔係好夾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好
0: 啊，
3: 其實
0: 即
3: 係佢會同你講話我唔知你點樣睇啦。跟住然之後，但係佢話俾你知，我嘅睇法就係我哋即係好開心咁樣都見面嘅時候好愉快。咁樣約會咗兩次，但我就覺得其實 eventually 我哋最終應該我哋想要嘅嘢，好似應該未必一樣喎。
1: 哇！咁理性
3: 係啊，好理性啊。咁
0: 呢啲唔係好愛咯，
1: 係。
3: 咁因為都係見咗兩次啫嘛，咁我覺得好好。
1: 即係佢已經好好，
3: 因為
0: 好斬釘
1: 截鐵。係啦，佢知道其實最尾係唔 work out 嘅，咁我就不如
3: 因為
1: 早，
3: 我覺得如果你哋可能通常約會兩三次，你已經知道，但係好多人嘅做法就會有即係有嗰種曖昧，繼續藕斷絲連喺度大家又突然間半夜喺度miss you。嗰啲咁嘅嘢噶嘛，然之後又watch you up，
1: 嗰啲先最開心啊！
0: 唔
1: 係
0: 咁，呢啲真係好
3: 唔係，但係咁
0: 你無限想像。
3: 但係你去到後期，可能咧由你初成日 message 啊傾電話，去到後期可能一個禮拜先一兩次啊，
0: 你都知咩事啦。
3: 咁你就會覺得嚇，我哋明明仲打得可以嘅喎，即係你就會有嗰種感覺，會覺得嚇，我哋之前都仲好好嘅喎。佢琴晚仲同我講 miss me 喎，跟住之後佢就見到突然。真有一日佢就鋪咗同佢女朋友嘅相出嚟，
0: 有嗰啲咧，有
3: 咁所以我寧願咧，可能約會咗兩三次，即係雖然個成本比較低啊，跟住佢會同你講即係佢唔想 ghost 你，佢就話俾你知，我純粹我覺得我哋做朋友幾好啊，我覺得如果做情侶，我哋可能未必啱喎，我覺得我好尊重，首先。好尊重佢自己，
0: 係亦都尊
3: 重
0: 我，
3: 好尊重我哋，無論我哋之後係朋友又好，定係普通人都好，都好好咯。我覺得佢嘅做法好成熟，同埋佢唔會去。
1: 佢呢個唔算 ghost 啦，其實如果佢同你傾，
0: 係啊，佢同你講得嘅話，
3: 佢
0: 就
3: 係即
0: 係
3: 兩種方式咯，就係好大對比咯。一種就係真係 ghost，
1: 所以交代清楚先好啦。咁我哋拜拜啦咁樣。
0: 我諗啊，谷谷咧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即係被 ghost 嘅嗰個人係嘛，點樣先至能夠即係取得一個比較心理平衡一啲？如果你被
1: 講清講楚，
0: 你可唔可以同我講清講楚？係啊，
3: 唔係你講一聲，
0: 我交代一下
3: 之後就
1: 拜拜，
3: 唔係好似我之前咁啦，咁樣咯。即係 even 唔係棒拖喎，純粹係可能曖昧或者可能係 date 過一兩次咁樣，我都覺得呢種方法係好過高枕你人間蒸發好好多。
1: 唔係，但係有啲人係咪會唔會覺得即係我 我承受唔到咧面對面講嗰個後果。
3: 係啊，即係佢哋係唔想
0: 做
3: 衰人
0: 咯，
3: 想
1: 做
3: 拒絕
1: 人
3: 嗰、那個。佢覺得誒就咁唔 ghost 咗咧，唔想有一個 hard conversation。
1: 大家都成年人明㗎啦，咁樣。
0: 係啊，又或者佢就真係會覺得就係、是，如果我唔再揾你嘅話咧，就係、是、等於係嘛、啊，我哋就已經結束咗你之間嘅關係咯。係唔係咁㗎咩？即係約定俗成就係咁樣㗎啦嘛。
3: 係啦，佢哋就係誤以為呢個沉默就係最好嘅拒絕啊嘛。
0: 我冇誤會。
1: 你覺得係啊？
0: 都係一個幾好嘅處理方法。
1: 即係如果有一日你唔再應我哋 message， 我哋就知咩事啦咁樣。
0: 同埋其實如果你行得呢一步嘅話咧，你係一個好自私、好自私嘅做法嚟㗎啦。
3: 即
0: 係你就唔會再喺度諗嘅話，
1: 佢唔會理你
0: 點，佢會點係嘛？人哋會點睇我？又或者我就係一個點樣
3: 嘅
0: 人？
3: 行得高成
0: 嘅
3: 嗰行得高成，嗰個人已經覺得咧，我唔 care 你點諗。
0: 冇錯啊！
3: 你覺得我係衰人或者點樣咧？我反正
0: 已經 I don't care，
3: 我就要逃避，我就乜都見唔到咯。佢哋有少少就攣個頭入個沙堆入面。跟住就係、是、啊，係
0: 啊，
3: 就覺得啊，你是但啦，咩都好啦，反正咧，我唔需要 deal with 你，我就最好
1: 啦。我唔再見呢個人啦、啊。
3: 所以我覺得係唔成熟嘅表現嚟嘅。
0: 係嘅，其實都係嘅。但你有啊
3: ？OK。
1: 但你會做嘛？
0: 唔係頭先我聽完阿谷姐咁樣講之後，各位咧，我真係會覺得咁樣係一個好唔負責任嘅做法。咁、其實做人嚟講嘅話咧，我覺得有啲乜嘢，我覺得應該要交代清楚嘅。姑勿論嘅就我交代清楚之後嘅話咧，你可以同樣。等于嘅就
3: 系
0: 我
3: 你可以纠缠我噶啦，
0: 系你可以纠缠
3: 我，
0: 我
3: 真系 ghost
0: 你
3: 咯。你
0: 点样睇我，或者你点样感受呢一件事嘅话咧，我已经唔理啦。但系你都要有一个清清楚楚嘅交代，系应该嘅，我觉得系可以嘅，系啊。但系佢逼到嗰个人有一个咁样嘅伤
3: 心噶，
0: 被 ghost 嗰个啊嘛。
1: 你有咩即系有啲咩建议俾啲被 ghost 嘅人
0: 咧？被 ghost 嘅人啊，
1: 系啦，可以
0: 点样
1: 令到自己好过啲咧？
0: 唔好再喺度谂我做错咩咯，
3: 系啊，唔好谂。
0: 有時我正如頭先我所講嘅就係話，就算我同嗰個朋友係咁嘅話咧，對方冇做錯任何嘢，我只不過覺得嘅就同佢出街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哇好悶啊！我同你一齊嗰陣好攰啊，係啊，我只不過唔想再去經歷呢啲咁樣嘅嘢嘅啫。咁我覺得嘅就係唔係朋友嘅就話唔知。可能他朝有一日嘅话，你突然之间又行翻埋一齐，江湖再见。
3: 你即系唔好再喺度睇佢有冇留意你啊！将个焦点摆翻喺自己身上，同埋要知道佢嘅行为，即系佢高层嘅一个行为，同你本身嘅自我价值其实未必一，即系未必
1: 未必系同你自己本身
0: 唔系自己唔够好，
3: 唔好即系哎佢啊！我哋继续做朋友啦，或者啊我哋继续联络啦，或者我做错咗啲咩啊？唔好问呢啲问题咯，即系你可以接。你可以唔接受佢做呢样嘢，你可以嬲佢做呢，唔
1: 可以闹佢添，
0: 系可以，
3: 但系就唔好去继续 invest 入去，
1: 冇错，唔好再
0: 转，甚至乎将呢样嘢嚟伤害自己，系咪啊？或者嚟去衡量自己，唔关事嘅。有时我觉得两个人之间嘅一啲即系
3: 朋友又好，关系
0: 咧系好复杂嘅，
3: 我都觉得
0: 系啊。
3: 同埋你唔知打一边厢佢发生紧啲咩，
0: 冇错，冇错，
3: 系啊。因为我之前都有个朋友，即系朋友系女仔嚟嘅，即系同性朋友啦。咁佢都系。明明都好 friend 嘅喎，佢就嚟就嚟到我生日啦，佢连生日礼物都买咗俾我，但系佢突然间 ghost 咗，
0: 吓，
3: 冇原因嘅。跟住透过一个 mutual friend， 我先知道原来佢连生日礼物都买咗俾我，但系可能佢就系觉得嗰下佢要一啲
1: 空间
3: social detoxing 啊，佢突然之间佢会觉得呢个系佢需要做嘅，
1: 佢觉得嗰个时间佢需要做，
3: 佢需要做呢样嘢，但系。之后到而家都冇联络啦，我都伤心噶。
1: 系咯，又唔系你做错啲乜嘢，纯粹可能佢生命里面咁啱经历紧去到
0: 嗰
1: 位，
0: 系啊，
1: 嗰时
0: 候我要排毒。
3: 系啊，你唔知佢哪边想经历紧啲咩噶嘛？即系朋友怀嘅话，感情怀，我就唔相信。
0: 所以咪系咯，我觉得就系点样都好啦，系嘛？大家都要有一种就系尊重咯，系嘛？我尊重你，你由今日开始系啦，亦都要尊重自己。咁我觉得其实冇乜所谓。如果就能够做到呢样嘢嘅时候。咧高成简直冇事
1: 、啊，就算不幸地被高都好，你要记住你冇做错嘢，
3: 同埋你嘅价值唔系佢高唔高，系佢定义噶，
0: 系啦、
1: 啊。好啦，讲到高成就一定要播呢只
3: 啊，系啊 ，Bieber 歌嘅
1: Justin Bieber 嘅 Gho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5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找，又认为3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将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0时0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為期2个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点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信息顯示屏等，了解減免措施的詳情。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二離開白宮啟程赴華時，向記者表示，訪華期間將同習近平長時間討論涉及伊朗的議題。特朗普說，習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兩人相處得很好，今次將會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將會發生。又說習近平將在今年底前訪問美國。被問到是否認為需要習近平介入伊朗局勢，

0: 伤损人害己，而且拖累世界。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稳住，希望美方继续往前走，彻底取消单边关税等限制措施。中国驻美大使馆刊登谢峰早前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和中美关系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的内容。谢峰说，中美要开展的是相互激励，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要摒弃的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的拳击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97点，跌50点，成交金额10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2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3点，升2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6升2.4，阿里巴巴131.3跌2蚊，盈富基金26.44跌4仙，普普马特158.1跌4.8，中芯国际74.1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3跌咗3.6，华虹半导体126.3跌3.2。濟泰科技新上市報26.2，京東集團125.3升了6.9。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29，英磅10.601，瑞士法郎10.036，澳元是5.67，加元5.721，新西蘭元4.669，歐元9.1903，每百日元對港元4.9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68。日經平均指數報62,930点，升187点。港金報43,875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3.06美元，賣出4,693.5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講講隧道情況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依家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

0: 名。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神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2: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神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神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神光第一线。

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3: Physical, physical,
4: I wanna get physical. Oh, let's get in the physical. Let me get it too.
5: 米好啊，
0: 你好啊 ，OM。
6: 开心啊，
0: 太开心啦！上个礼拜多咗一个叫咩话？
6: 咩啊？
0: 有个名未？
6: 替工强，
0: 替工强之外，仲要系哎呀多嚿圆，
6: 佢多嚿，佢系
0: 佢真系麻烦，
6: 佢系喺啲即系玩陀螺都要多嚿圆咯。
0: 系啊，佢要加啲嘢落
6: 嚟啊嘛，正式正水嘛。
0: 冇错，所以今日我哋咧就抽走佢啦，咁啊会舒服好多啊 ，Owen 系咪啊？
5: 好似就我已经出名将啲话题查到有咁远得咁远啦，佢直头系唔理个话题嘅。
0: 系啊，冇错，总之佢一路咁样游走，系咪？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要集中讲翻嘅就
5: 系
0: 肌肉啦。上个礼拜我觉得好正啦，叫大家咧就系要练一练你嘅背肌啦。背肌就好紧要嘅，我觉得系啊，因为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好似你上个礼拜讲啦。如果你想自己的 posture 行出嚟的时候呢真的好睇。即是腰板挺直呢我觉得个背肌是很重要的。
6: 好驼背是啦。
0: 好驼背。
5: 一背脊甩落去的颈啦所以很多人会都会是那个即是颈椎会向前倾啦乌龟颈啦会圆肩啦等等啦。都是背脊呢不够力引起啦。
0: 但是有得意喎 ,Owen, 我有问过有啲女仔呢即是可能因为身材太好。佢哋又唔想话，即系好似俾人哋有个感觉，觉得嘅就 show off 咧，所以咧佢哋就会有少少
5: 缩埋咗啦。
0: 你有冇留意？其实有啲女仔真系咁样嘅，
5: 都会噶。
0: 因为当你要挺胸收腹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好夸张啊，所以咧佢就唔想俾人哋会觉得嘅就系你嗰度，哇搞错，你真系我惊死睇唔到咩得啦，靓啦。
5: 反而呢啲情况咧，通常即系如果喺健身界咧，就会练靓同埋练圆个膊头佢。
6: 哦，
0: 有得够即系可以咁样嘅。
5: 系啦，咁你睇上嚟又会，上围又会挺啦，又会突出啦。咁个膊头你都挺个立体嘅话咧，就睇上嚟你唔系特登要演佢出嚟咯。
0: 系啦，你明我讲咩咯？有啲女仔咪个身又好薄，咁但系佢身形又好，咁但系又会比较惊人哋即系误会佢，跟住咧佢就会成日都系想咁样，即系。系啦，有少少咧就系谷住，系啦，费事俾人哋见到。反而就系如果系嘅，你就可以从你嘅
5: 膊头
0: 入手啦。
5: 个膊头 3D 啲睇上嚟咧，即系侧边多两嚿嘢啊嘛，咁你唔会净系望你中间嗰两嚿嘢咯。
0: 有道理。咁今日我哋就讲你个膊头啦，
5: 冇错。
6: 做人最紧要有膊头，
0: 唔好射波。
5: 讲喺膊头，你个膊头而家点啊？
0: 我个膊头而家真系麻麻地，但系我头先都俾你见到咧，就我角度好咗嘅。
5: 系
0: 讲紧我个 frozen shoulders， 系啦，就系嗰个肩周炎或者叫做50肩，
6: 系
0: 好啲嘅而家系。
5: 系啦，咁啊，喂，咁啊，讲下你个肩周炎系点嚟啦？其实肩周炎咧，好多人都误解，因为我膊头痛就肩周炎啦。其实肩周炎通常咧系会指你膊头前边嘅，即系你个 front delta 你个三角肌嘅前边，就好似你嘅情形咧，就系向上，即系向前。

0: 向上舉，舉唔起曬佢啦，係啦，咁呢個就係一個 typical 嘅肩周炎嘅症狀啦，就是、因為你嗰、那個三角肌啦，即係我膊頭嘅肌肉啦，就叫三角肌啦，就因為發炎啦、扯住啦咁樣。咁、其實膊頭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唔舒服或者症狀嘅，因為膊頭咧係我哋其中一個身體嘅關節咧，係喐得比較大、比較靈活啊，即係可以上下啦，可以前後啦，可以揈曬。
1: 360
0: 又冇三六嘅，270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个嗰个喐嘅幅度好大。
1: 系
0: 咁而佢
1: 脚反而做唔到，
0: 系啦，脚你脚你揈揈都冇咁大啊嘛，
1: 揈到你惊，
0: 系啦，
1: 系甩咗臼。
0: 系啦，咁啊膊头其实主要就系我哋有嗰、那个头先讲个三角肌啦，即系膊头呢个肌肉啦，叫 deltoid 啦。咁然之后仲有我哋个锁骨啦，我哋嘅肩峰啦，其实里边仲有好多细嘅肌肉嘅。佢楞落去我哋之前讲个我哋嘅 bicep 老鼠仔系嗰、那个二头肌啦，系啦，我哋嗰个楞，然之后再黐埋好多唔同嘅骨啊，所以佢里边都有好多软组织啊咁样嘅。咁所以膊头其实咧。佢好弹性嘅，佢系一个嗰啲唔系净系咧靠肌肉嚟去带动或者发力嘅一个组织嚟嘅，系啦。咁咧，我哋有好多，哎哟，唔好意思啊，里面有好多结缔组织嘅，即系例如你食鸡翼咧。你搣開雞翼嘅咧，中間咪有啲軟骨啊，
2: 有啲透明，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你幻想我哋嘅膊頭關節都係咁上下樣啦，
2: 係好複雜嘅結構，
1: 係噶，好多嘢食噶，因為你個雞翼。
2: 鸡翼
1: 你
2: 嘅
1: 集中，你嘅集中讲紧嗰条鸡翼，嗰嚿扑咬落去扑扑声嗰嚿嘢嘛。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会整伤佢啦。咁、首先鸡翼，如果你两个鸡翼即系好似个扣针咁咧，你要食中间肉，你咪要咬开佢嘅。
1: 系啊。
0: 其实我哋膊头嘅关节都系啦，如果你咬错力嘅话咧，就会好似咬鸡翼咁样咬伤佢啦。
1: 哦咁會點啊？
2: 呢、這個係嘛？即
1: 係
0: 又未去到甩，又未去到甩臼。呢、這個咧，我哋通常我哋泛稱咧，佢叫做呢個係肩關節嘅夾擊綜合症。
1: 哦，夾擊綜合症。
0: 簡單啲講咧，就係我哋個膊頭其實嗱，膊頭呢咪有個骨嘅，係啦，個肩胛骨嘅，係啦，個肩胛骨其實頂住個膊頭噶嘛。所以你手如果要向上嘅話咧，其實上到呢度肩胛骨就會頂住，即係水平膊頭水平咁啦。你點樣先可以上得曬咧？就係、是、你嗰個掌紋。向住出面嘅話，你就可以上得曬啦。即係我哋做呢個開合跳 jumping jack 啦，又或者打籃球做防守嗰個動作咧，手向外張開咧就可以上下喐得曬，係咪？如果你個掌紋咧向地下嘅話咧，
1: 喐唔到，
0: 其實就上唔到嚟嘅。
1: 係啦，
0: 上到嚟咧，
1: 係
0: 啦，嗰個骨咧其實係會夾住
1: 個
0: 頂住個嗰嚿肌肉嘅。咁如果你長時間都係咁，或者你可能做運動，突然之間有一下咁挫上去咧，嗰、個骨就有機會咧就會硬傷或者硬到你個肌肉發炎啦。
2: 哦，即係個角度唔啱，佢應該向出，
0: 冇錯啦，
2: 揈上去。
0: 冇錯。
1: 咁係咪即是話，如果我哋真係要想將隻手發到去你嘅耳仔嘅時候嘅話，其實你嘅手掌係要向上。
0: 向上係啦，掌紋要向前啦、
1: 就要向前。係
0: 啦，即係好似老師發問你舉手發問咧，
1: 係
0: 啦係啦，其實個掌紋咧就呢、這個咧就要向自己。
1: 哦，系
0: 啦，嗱，因为咧，将你的手向外打开咗之后咧，个肩胛骨会阻住啦。
1: 系，
0: 但系你的手收翻埋喺你自己面前，即系垂直嘅手咧，
1: 系
0: 就咁向上举咧，系举到嘅，因为肩胛骨唔好阻住啦嘛，
1: 个
0: 肩胛骨喺侧边啫嘛，
2: 系
0: 啦，咁呢一个角度咧，你又反而可以举得到嘅。
1: 哦，即系所以咧，你要留意你嘅角度噶。系咪啊？你反唔到嘅，因為個角度唔啱。
2: 你又唔好夾硬嚟，
1: 唔好夾硬嚟，夾硬嚟咁啊！冇似我。
2: 你以為啲筋硬啫，我哋一嘢拍上去就
0: 係啦，
2: 嗒一聲咁。
0: 咁啊，除咗講緊即係啲大肌肉啦，即係螺旋肌。講緊嘅係deltoid 即係三角肌啦，裏邊仲有啲嘅螺旋肌嘅。螺旋肌咧係喺裏邊嘅，做啲咩嘅咧？就係保護住你呢個嗰個肌肉嗰個關節。例如舉起手，我哋手要好定喺度唔喐咧，就係靠呢啲肌肉啦。系啦，
1: 就是、靠肌肉噶，原来
0: 咁样点样练呢？其实就如果你去正常你去健身咧，应该头几堂咧，你都健身教练都会死练难练嘅。
1: 练咩？
0: 练啲咩呢？就系将你只手咧就打横打开佢，变成90度，
1: 系，
0: 然之后拳头咧向下，
1: 哦，
2: 拳头向下，
0: 再拳头向上，
1: 系，
0: 简单啲讲就系我自叻咁样啦。
1: 我自叻或者系
2: 我自
1: 嗰只猫啊，
2: 系啊，
0: 招财猫都得，系啦系啦，
1: 猫啊。
0: 咁其实你喐多几下，或者你试咗拎住喺屋企拎住水樽咧，个膊头关节位唔喐，手踭唔喐，净系你嘅前臂同拳头朝地下同朝天上下咁样，我自叻咧，其实个膊头里边你会觉得攰嘅，少少冤嘅，呢、這个就里边嗰嚿螺旋肌啦。
1: 哦，
2: 咁呢个动作就系练嗰嚿螺旋肌啦，
0: 个稳定系你个膊头。

0: 个稳定性啦。咁所以咧，譬如有阵时可能有啲人做倒立嘅，要用个手嚟撑住自己体重嘅，就要做多啲呢啲嚟保持嗰个稳定啦，个螺旋肌。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平时健身咧都会攞呢个嚟做热身啦，系啦，又或者攞一条嘅拉筋带、橡筋带咧，两手打开拎拉住条带，然之后咧就兜个头上面扮落去背脊后边，兜翻佢头上面扮落嚟前面，都系呢个里边嘅膊头嘅肌肉嚟嘅。
1: 我都好想快啲可以做得翻，
2: 系啊，
1: 系啊，
2: 因为
1: 我唔得个右一边做唔到咯，系啊，右一边做唔到咯，
0: 系啊，呢啲就要练翻啦，系啦，因为咧膊头头先我冇讲过咧，佢唔系纯靠肌肉嘅一个
1: 组织
0: 啦，系啦系啦，佢其实咧用好多筋膜嚟去发力啊，
2: 系，
1: 因为有筋膜啊，
0: 系啦，
1: 好复杂、啊，里面好多嘢。
0: 因为咧膊头其实系好有爆发力嘅、例如你推啦、打拳啦、拉一啲嘢啦，呢啲爆发力咧，大部分力量咧系喺筋膜嗰度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做啲动作去练力咧，你做得快嘅话咧，你用嗰啲筋膜嚟发力咧，咁啲肌肉就受唔到刺激。所以我哋通常咧做举咧，即系例如做呢个 shoulder press， 即系向上上推举咧，系要做得慢嘅。咁你先用到啲肌肉，慢慢推上。又或者做瑜伽咧，你做平板啊，做多 arm balance 嘅动作咧，都会系慢，甚至乎系 hold 住嘅。
1: 咁但係其实有时候我会见到有一啲人会练大隻呢，佢哋都会做呢个 push up 呢，係啦、push up 嘅话佢哋会有啲好快嘅，咁其实係咪错㗎？你咪见到有一啲你就嘩，一啲
2: 嗰啲係关唔关膊头
1: 关唔关事呢？
0: 嗱，有三样嘢。第一，佢唔係即係嗰下动作，佢唔係特登想练个膊头嘅肌肉，佢係练个爆炸力。第二 push up 呢，因为一个都好多肌肉参与嘅，包括我哋嘅三头肌，即係拜拜肉啦、膊头啦、胸啦、core 啦、少少大髀啦。咁所以呢佢做得快呢，就会练个爆发力，就会有嗰种即係会气喘嘅感觉。
1: 係呀，冇错。
0: 係啦係啦係啦啦。咁如果单纯练膊头呢，通常就做好慢好慢。係啦。咁有啲 typical 喺 gym 会做嘅，就係会练飞膊啦。即係如果喺屋企练呢，你可以攞两个水樽摆喺自己嘅面前，垂低隻手，向外大字打开佢，垂个拎起，拎到佢膊头。头先我咪讲个肩胛会阻住噶嘛，所以你唔好拎太高，拎到佢膊头位置，系啦。咁你可以喺呢度做一个呼吸，即系吸一啖气，呼一啖气，等你自己 feel 下膊头会攰嘅，慢慢再落翻去呼气，系啦。咁呢个可能重复做十组啦，咁你个膊头会觉得攰啦。咁呢个咧就系你嗰个膊头嗰个三角肌嘅最外边，咁其实佢系立体噶嘛，一个波咁样嘅，前面嘅 front deltoid 咧就系向前举起，都可以攞住水樽嘅，向前举起佢，又系唞两个呼吸，慢慢落翻嚟，咁就膊头嘅前边啦。咁膊头如果你想靓咧，你要做埋膊头后边个 rear deltoid。咁呢个动作有啲咩可以做呢？一般好似我哋上次咪话做嘅夹背脊嘅，其实都会用到少少嘅膊头后面嘅。咁但我有另一个动作，我成日都会做嘅呢，就係攞住两个水樽摆喺自己嘅 pat pat 后面，垂低手，个人唔好喐企喺度，将两个水樽呢离开 pat pat， 掂返 pat pat， 係啦，咁就会用到你个膊头嘅后面啦。
1: 哇，呢个好 feel 到喎。
2: 係
1: 呀，呢个真好 feel 到，係呀，扯住后面囉。系啊，
0: 咁你膊头咧做晒，
1: 你夹埋添啊，
0: 会噶会噶会噶会噶，
1: 系啊 ，OK 呢个
0: 系啦，咁你膊头做晒呢三个位咧，先至会三面咧都会有圆，系
1: 啦，
0: 睇你先会靓咯，系啦，冇错啦，
2: 系。
1: 头先你有讲到啦，就譬如可能个膊头嘅话咧，我哋都系关个锁骨事啦，咁但系有啲人咧会肥到冇咗个锁骨，
2: 你要个性感嘅锁骨系嘛？
1: 性感嘅锁骨系好重要嘅，对于女仔嚟讲，关唔关事噶？如果
2: 要
1: 摆
2: 到
1: 个
2: 银
1: 喺
2: 入面，
1: 系啊，
2: 系啊，
1: 翻翻骨嚟噶嘛。
0: 锁骨整体上咧，你系要够瘦咧，即系嗰一个整体嘅皮下脂够瘦，你先至会
2: 显示到出嚟。
1: 显示到，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咪就冇咗个锁咯。
0: 系啦，因为嗰个就嗰个就系唔系练肌肉啦，嗰个系要烧脂啦。
1: 哦，即系如果你个锁骨要突嘅话咧，就系要瘦。
0: 系
1: 哦，咁得啦，咁冇嘢啦。
2: 咁如果咩嗰啲咩斜方肌好厚嗰啲，咪都见唔到噶嘛？锁骨嗰啲系嘛？会唔会啊？即系隔篱
0: 再大只，都系关脂肪少咧。有肌肉得嚟又有脂肪咯，咁你都系会见得少啲嘅。
1: 佢喺度嘅，但系我有啲嘢遮住咗佢啫。
0: 最容易理解咧，就系我哋譬如有胸肌，即系有肋骨啦。有啲人瘦，你咪见到排骨。
1: 冇错，冇错。
0: 大隻得嚟瘦，你就會見到啲肌肉嘅線條同肋骨嘅線條係好 parallel， 你見到即係兩橫，係
1: 啊，好靚啊！

0: 嗰啲。
1: 系啦，然之后但系如果有脂肪而有肌肉嘅话，就会两嚿。即系肉有肉感嘅肌肉咯，系啦，就嗰个
2: 感觉唔同，
3: 系啦，
2: 去嗰个观感
1: 系啦，系啦，系啦，基本上你系睇住一嚿瘦肉同睇住一个肥猪肉嘅分别咯。
3: 呢个形容得好好，同埋佢每一次都问呢啲，
1: 冇错啦，
3: 非常好呢个，
2: 系啊，好好啊，咁希望大家都做过有膊头嘅人啦，
1: 练翻个膊，
2: 系啊，
3: 有膊头。
2: 今日唔该晒，好运，
1: 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再见，
3: 拜拜。

0: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 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埋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话，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一个几钟头，安排比较赶急，只是带走子女翻学嘅用品同埋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嘅物品，例如相簿同妈妈留低嘅物品，需要花时间去揾，又认为三个钟唔太足够。有居民话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同埋家具，又话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政府將由今個月17日星期日0時0分起減免所有商用車輛，包括按運輸署記錄登記為巴士、貨車、小巴和的士的車種，使用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和青沙管制區 50% 的隧道費，私家車和電單車或機動三輪車除外。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時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等了解減免措施詳情。在北京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張涵強調，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大陸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慎重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售台武器，不要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他又警告台灣民進黨當局，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挡车，只是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88点，跌59点，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0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2仙；腾讯控股460元，升2.8；阿里巴巴131元，跌2.3；普普马特160.6，跌2.3；中芯国际74.45，跌2.15；南方恒生科技4.94，跌2.8；华虹半导体128.9，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90.64，跌5.4；济泰科技新上市报25元。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9， 日元 157.67，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69， 人民幣 6.793，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74，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日經平均指數報62,930点，升187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4.88美元，卖出4,69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湾河电车厂至到去筲箕湾总站来回方向，而家电车服务系已经暂停咗噶啦，咁一带系比较车多。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现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去安田街噶。五城巴 E22、九巴十五、5A38、38P88X 同埋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香港会。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即係一翻到嚟第二日就已經母親節正日咁，所以都係食咗個飯啦。但係之前就有啲慶祝活動嘅，咁我就帶咗我媽媽去插花體驗咁。
0: 哇，好好啊！咁你咪唔使。

0: 花咯，
1: 系啊，
2: 直接喺嗰度，
1: 系啊，
2: 成盆俾你咁
1: 样，系系系就系同我妈妈一齐去插嘅，咁啊自己插自己个盆咁样样嘅，
2: 系
1: 系啦，咁就系诶好特别，系因为咧系我个朋友就系 host 咗一个插花 event 俾我哋嘅，即系佢系做个导师咁样样，
0: 系
1: 咁，所以我咧就喺嗰个插花嗰个过程里面咧就。即係佢嘅原意係你可以終於有啲活動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做嘅好多活動啊，或者好多嘢都係同自己做或者同朋友做噶嘛。咁、你未必啊咁得閒帶阿媽媽一齊去做啦，阿媽媽亦都未必咁興趣啦，係咪？咁然後咧，但係呢件事咧，我點解覺得好好咧？佢係。首先佢個 studio 好舒服啦，有啲自然采光咁樣樣啦。咁然後因為佢係知道係我同我媽媽去咧，咁佢就會整咗啲茶啦，仲有啲果點咁樣樣咧。
0: 係啦，
1: 好正啊！係
0: 成個體驗，
1: 係成個體驗，佢係嗰啲咩櫻花梅子缺餅嗰啲咧。
0: 係啊，明啦明啦，係啊，
1: 跟住
0: 俾你進入狀態
1: 啊
0: 嘛。
1: 我覺得呢個
2: 食件餅先啊，
0: 食件餅
1: 有少少嗰種洗塵嘅，
0: 係啊，好緊要啊！唔通你一嚟嘅啫，哇！就
2: 整碗整碗燒賣俾你咁樣，又唔同
0: 啦。啱㗎，係啊，
2: 係啊，
0: 好正啊！
1: 咁我就覺得哇，誒幾即係。即刻係成件事，即係你個體驗咧。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嘅一啲體驗感咧，我覺得係要 full picture 噶，同埋成個體驗，即係由你個感官啊，而家連味覺，哇！食個餅先，飲啖茶先，靜一靜落嚟先咁樣樣。哇！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啦。首先，咁然後花材都好簡單嘅啫，因為佢主要我朋友
0: 幾樣啊？三樣花。
1: 花主花其實淨係嗰個。叫做咩
2: 康乃馨，
0: 康乃馨，因為係俾媽咪，
2: 因為母親節，
0: 所以就一定要用呢個花材。
1: 母親節 theme 嚟嘅，跟住其他其實都係我覺得係襯為主咯。即係如果真係有顏色鮮豔嘅花，就係呢個康乃馨咯。
0: 我係咁已都試過學過一兩堂啦，佢係有分噶嘛，即係其實你有主嘅，同埋有襯嘅，係啦。襯花嘅話，其實你有好多時候你都好明白噶啦。細細袋嗰啲多數都係揾嚟襯嘅啫，係啦。
1: 同埋好多綠植咯，即係佢唔係咁。
2: 花牡丹雖好都要綠葉扶持，
0: 係啊，冇錯，
2: 嗰只。
1: 反而可能咧，即係我朋友教嗰個 style 咧，反而可能係襯嘅仲多嘢搞過嗰個主花。
2: 主花，主花你其實擺啱位，其他你就 OK 啦咁樣。
0: 因為你一定係一望就望到佢嘅，係啊。但係你側邊嗰啲，
2: 咁我想問康乃馨佢有分幾種顏色嘅？即係你如果
1: 佢就俾咗兩款我哋咯，同埋我哋嗰個插嗰個器皿咧，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因為佢係用三個竹筒，三個高低錯落，有少少。高低嘅竹筒啦，咁就係個竹筒，你將佢三個咁樣
0: 拼埋一齊，
1: 拼成一個三角形咁樣，即係後面一個高啲嘅，跟前面兩個矮啲嘅，咁嗰個就已經係個器皿啦。咁就好好啦，你就可以咁樣拎。
2: 即
1: 係
2: 唔係花，唔係花樽或者驚打爛啊，成啊，
0: 唔係啦，
2: 係一抽咁就已經係
1: 竹嚟嘅，係啦。咁然後同埋咁，因為佢我哋用嘅花材比較少啦，咁佢點樣固定咧？佢通常插嘅時候咧，佢下面本身係有啲固定器，好似。一个砧板咁样，你要吉嗰个茎落去嘅。但系咧，因为我哋就会重拣啲啦，佢就用咗一个嗰个绿毛球咁嘅花去顶住晒所有其他花材，就喺侧边嗰啲位咁样摄落去咧，个绿毛球就会变咗系其中一个好似景观咁样。
2: 都系花，
1: 系啊，都
2: 系花嚟嘅。
0: 哦，咦，好呢个，
1: 系啊，
0: 我冇谂过可以用佢咁样。即系其实你而家有时喺花墟你可以买一个绿毛球噶嘛，有时你就
1: 系
0: 再摆嗰啲植物。
1: 短啲就頂住喺個花樽嘅樽口度，咁然後你就喺攝喺啲綠毛球側邊咁樣咧，你就頂住其他花，就唔使喐到咯，係啦。
2: 係，咁呢個插花係歷時幾耐咧？
1: 歷時個半鐘度啦，
2: 都好長，
0: 係仲要食嘢，
1: 因為你仲要影茶，
0: 要影相，
2: 即係幫佢影相係佔咗一個鐘，係咪插可能插半個鐘嘅啫？
1: 唔係幫佢影相都整咗都影咗廿分鐘。
0: 因為我見你啲花好簡單啫嘛，
2: 係咯，
1: 係咪啊？
2: 係因為我完全未試過插花啦，
0: 未試過
2: 係
0: 咪？
2: 完全冇概念嘅，係應該即係佢係去到係點咧？大家都係嗰啲材料啦。
0: 系
2: 点样衬，即系佢会教你点样衬。
0: 佢会教你点衬，
1: 佢会俾你睇，即系佢会画一个概念图咁样话俾你知啊，大概咧个形态系点样样嘅。系啦，咁我哋嗰日用嘅花材有呢个康乃馨啦，咁亦都叫做大丁啦，喺花墟，跟住一个小康乃馨，好细，即系衬花嚟嘅咋，咁就叫小丁啦。跟住其他咧都系
2: 好似人名咁，
0: 系啊，大丁同小丁，
2: 大丁同小丁，
1: 就咩红水木啊、春兰叶啊、珍珠梅同埋绿毛球。
0: 系咯。

0: 你又有鹽咯。
1: 嗰個底啦，
2: 綠毛球就係嗰個底，綠毛球真係好可愛㗎。係
0: 㗎，
2: 呢個就係嗰個綠毛球啦，毛茸茸嗰個綠毛球啦。係
0: 啊，而家好興嘅。
2: 系
0: 啊，佢揾你有時，有時如果你
2: 咁你咁樣整完之後咧，佢就會塞住咗個花樽個，即係嗰個竹嗰個竹口咧。咁你就可以喺側邊嗰啲窿窿罅罅位咧，就攝呢個
1: 花
2: 落去，咁樣攝落去咯。
0: 哦，
1: 同埋你望上去都係好自然、好綠色咁樣。
2: 佢似一個自然植披景觀咁樣。
0: 冇錯，冇錯，係啊，呢個幾好，呢個幾好。
2: 呢個都係啊，真係幾好。跟住後屘你就發現咧，其實當你整完呢個綠毛球，再整埋呢個康乃馨，佢已經爆咗啦。咁你點樣發揮你自己嘅呢個審美同埋形態咧？咁就係靠其他嗰啲
1: 得翻好少空間嘅啫，係咪啊？即係未必用得曬。
0: 因為佢嗰個竹筒好細啫嘛，你見到佢
2: 個竹筒
0: 係
2: 好細嘅。係啦，咁所以咧呢度亦都係帶出咗咧，我今次去呢個插花體驗裏面咧，其中一個 concept 係老師即係我嘅朋友仔講嘅，佢就係話咧喺插花入面咧有一個概念叫做十人十色，即十個人做出嚟都有十個款式，十個唔同嘅形態，
0: 所以即係花材都係一樣，
2: 係啊，所以
0: 你嘅嘢係
2: 全
0: 部都係一樣，全
2: 部都係一樣嘅。咁但係點解會有呢啲咁嘅嘢？因為每個人對靚個美學嗰個概念或者空間的體會，或者你對那個作品你想表達想呈現的東西都很不一樣咯，所以就會有這個效果出來。我覺得是很怎樣形容呢，我自己那個我自己很有
0: 感
2: 觸，感
0: 受
2: 因為我會覺得啊給一樣東西你就算食材又好花材又好你煮同一道餸都好都是會不同味道不同的形態甚至不同顏色的。
0: 是的，
2: 呢個就係每個人嘅嗰個獨特、嗰個特別之處，
0: 就是 AI 唔能夠係啦做到嘅，取代唔到嘅。
1: 我諗起以前咧，佢
0: 有人氣嘅嘢，
1: 即係教會咧嗰啲主日學咧，通常依啲母親節咧都會大家有啲同樣嘅材料整啲禮物俾媽咪噶嘛，即係可能係我唔知道，可能插啲花，可能畫幅畫咁。係
0: 啊係啊，剪啲嘢咁樣啊，係
1: 好睇，大家都係嗰啲材料嘅。係
0: 啊，
1: 你會好明顯見到咧，有啲小朋友，例如我啦，
0: 奇奇怪怪。
1: 美学呢啲嘢真系好难讲，
0: 但系都系靓噶，佢系有佢嘅靓喺度噶，
2: 系啊，
0: 系噶。
1: 多谢你咁正面
2: 啦。嗱，俾我讲就展示一下，嗱呢个系我妈妈嘅作品啦，佢系嗰啲咧好茂盛、好开、向开，
0: 系啦，
1: 向
0: 外嘅，
2: 系啦，
1: 向外展
2: 嘅，系啦。呢个系我嘅作品，我
1: 系
2: 比较向上同埋好多留白噶，
1: 系
2: 啊。
1: 会
0: 哇
1: 即
0: 系好唔同
1: 好
0: 低，
1: 嗱其实咧，嗱如果我就咁口述影像咧，都系嗰啲绿毛球上面咧有几朵
0: 康乃馨，
1: 粉红色康乃馨
0: 啦。
1: 但系要再細分啲咧，就係即係如果有圖啦，我哋冇圖，我哋只可以口述影像啦。阿伯母嗰個係即係佢再花枝招展，
2: 好花枝招展，成隻孔雀咁噶。
1: 係啦，成隻孔雀咁樣嘅。而阿谷谷嗰幅咧就係比較內斂少少。
0: 你係只有清簡一啲，
2: 我係清簡一啲，我係一個一殼獨立嘅嗰個係咩？獨
1: 殼立雞群，
2: 係啦，殼立雞群嘅感覺。
0: 係啦，
2: 我媽媽嗰個咧就是花枝招展嘅孔雀开屏嘅感觉。
0: 谷妈妈我就觉得是很一般的好比较大众化一啲咯，就是花佢系会四面都见到。
2: 哦，系啊，
0: 你明我意思嘛？你嗰个嘅话咧，其实你
2: 系
0: 有一个特别向住一个地方嘅啫，佢未必系四面都系睇到同一样嘢。
2: 然后咧，我要俾大家睇下其他学员嘅作品，成个心形咁
0: 好
2: 靓，
0: 真系噶，好好玩噶。
1: 佢连嗰啲即系嗰啲草啊，咁样咬
0: 嗰
1: 啲方，
2: 跟住呢
1: 个
2: 咧就系明显有个风吹嘅嗰个风向咧。
0: 我几中意呢个同。
2: 跟住花咧就系向一右边咁样，好似个头尾啲头发向右边吹到，
0: 系啲风嘅由左边吹去
2: 右
0: 边，
2: 全部歪向右边嘅咁样呢个感觉。跟住呢个又系一个哇，
0: 呢个好纠缠不清，
1: 系
0: 啊系啊，呢个多啲嘢，
1: 会唔会咧都反映咗佢哋即系人生有啲状态？
2: 跟住呢个有啲对称啦，系咪？即系深深咁样，好似一个圈一个圈咁样样。
1: 即系每个人嗰个状态有啲唔同，同埋佢哋嗰个美学又好唔同。
0: 同埋嘅就係佢能夠控制到嗰個技巧，亦都有分別。即係有時你想佢咁嘅話，但係佢係係啊，你俾咗嗰朵花嗰，佢係歪埋一邊嘅話，你就要就佢咯。即係呢個就係我上次我上堂嘅時候，佢俾你嘅呢
1: 一
0: 啲得意嘅嘢。
1: 呢啲藝術我哋都係叫藝術啦，即係嗰啲 art jamming 啊，或者係有時陶瓷啊，係咪又係大家都係用嗰啲料整出嚟又係？
2: 同埋因為點解
0: 背後嘅哲學其實
2: 我會咁感動嘅其中一個位係因為我同我。

0: 媽媽一齊去整啊嘛。
1: 哇！
0: 咁因為我同我媽媽一齊去整，會成日都即係成長嘅過程裡面啦，我媽媽成日都會話：，誒、哎、你都唔似我嘅，
1: 嗯，
0: 即係我咁乾淨奇麗，你啲嘢亂劈一通啊！即係喺垃圾堆裡面唔知點樣揾，你又會
2: 好嗰啲就話你
0: 係你又亂中有序嘅喎，又唔黐家，又成日中意出去外放咁樣喺度嚇冇尾飛陀咁樣話我，咁然後我插花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就係咁樣樣咯，就係、是、一件事就係、是。嗯即我係同我媽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我亦都係你嘅女兒。嗯、即係啲人話，即係 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 咁樣樣，係咪、
1: 嗯？
0: 但係個問題係，每個人其實 eventually 都係一個好獨立嘅個體。就算你係我媽媽、
1: 嗯，
0: 就算我係你嘅女兒、
1: 嗯，
0: 我哋都有好多唔一樣嘅地方。
1: 係、啊、
0: 所以啲花材去到我哋手入面，
1: 嗯、
0: 我哋呈現嘅可能內心嘅狀態啊，佢、
1: 嗯、
0: 最尾呈現嘅樣子啊，
2: 嗯、
0: 我同你都好唔一樣、
1: 啊。
0: 但係嗰下我哋都會去欣賞對方嘅作品，亦、
1: 嗯、
0: 都唔會即係唔會嗰種 judge 啊！你點樣咁樣擺？你點樣咁樣插啊？咁樣唔靚，你太複雜啦，或者你咁樣太簡單，係冇靚同唔靚噶。就係、是、我會好感動嗰位就係你其他人，你可能明白你同佢之間嘅唔同。咁、
1: 嗯、
0: 親近嘅人，有陣時你會覺得佢要同你一樣。
1: 嗯、
0: 而我覺得好多即係最尤其是近呢幾年嚟啦，我媽媽係對我。個包容程度，或者佢都即係睇化咗啦，或者已經覺得你冇，或者
1: 你冇一嚿
0: 一嚿啊，sorry， 就會覺得啊，其實都開始接受我個女係原來佢就係
1: 會長，佢、就、咯、是，
0: 佢就係佢咯，
1: 係啊係啊，
0: 佢就
1: 係
0: 會長成唔同嘅樣子咯，佢就係同我唔一樣嘅花咯，
1: 嗯、
0: 但係。我嗰陣時，因為我亦都因為呢個體驗啦，我就整咗一段影片啦、
1: 嗯。
0: 大家都知我係內容創作者，係、嗯、咪？突然間幫自己宣傳，係啦。咁我都喺我嘅影片裡面講到就係話，我同我媽媽都會係唔同嘅花，
1: 嗯、
0: 但係我相信咧，我哋都會喺我哋自己嘅嗰個花櫃咧，啱、
1: 嗯、
0: 嘅時間、啱、嗯、嘅地方咧，我哋會喺嗰個地方度盛放咯。
1: 嗯，
0: 就係、是、咁樣咯、嗯。所以我可能未必係長成我媽媽期待。
1: 個樣子係
0: 啦、但係佢都會為我可以喺我適當嘅時候盛放而為我驕傲咁樣、所以我真係好感動啦，
1: 係噶，所以其實呢一個叫幾有意義啊，嗬，
0: 係突然間就自己有啲奇怪嘅題目，
1: 唔緊要啊，你將個奇怪嘅題目，你賦予佢意義啫嘛，可能人哋冇嘅，
0: 冇
1: 啊，就係、是、叫你嚟食啲嘢插下花啫嘛，
0: 我自己就喺嗰度萬分感動咯，因為好多時候啊。屋企人啊，或者媽媽啊，尤其是佢哋會覺得啊，我點條明路你行，我希望你係咁樣樣行。尤其是同埋身邊亦都有啲朋友係個即係可能爸爸係律師，咁我想都會想個女女都係做律師，或者爸爸醫生都會想女女係做醫生，即係會繼承副業咁樣樣或者點樣樣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嗰、那個係咪佢要行嘅嗰條路呢？係、啦，佢係咪一定要？遵從住你哋鋪俾我哋，你哋開俾我哋，你哋著咗燈嘅嗰條路，我哋咁樣順住行咧、
1: 嗯，
0: 可能又未必嘅喎、
1: 嗯。
0: 即係一嚟係咁啦，二嚟我覺得在於老人家或者長輩嘅角度啦，佢、哋要去接受你要行一條離經半途嘅路、
1: 嗯，
0: 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好難嘅。佢哋會望住點解呢條康莊大道
2: 你
0: 唔
2: 行
0: 咧？佢哋又心急又心痛，佢哋
2: 恨想錫你噶嘛？
0: 其實係啊，佢哋恨不得幫你行埋添㗎。
1: 嗯、
0: 但係有陣時就係嗰種你話俾佢知冇辦法，呢條路我披荊斬棘我都要行過去。即係我即係。拜托你忍受一下，可能你会见到我跌倒，见到我流血，见到我受伤，但系冇办法，我条路系咁样样，亦都好感恩，好 appreciate 你帮我开咗条、另一条路咁样。
1: 但系会唔会另外一个意义嘅就系，其实都要放心咧，就系、是、因为每一位嘅女儿或者系嘅仔仔喺呢个花园里面嘅话咧，本身就系一朵盛开，同埋就
0: 系
1: 靓会盛开嘅鲜花咯。
0: 你
1: 就俾佢系啦，你就要相信
2: 佢。
1: 你又放心俾佢、就係喺適當嘅時候，佢就會
0: 冇錯，
1: 係會
0: blue。畢竟佢有你嘅基因㗎嘛，
1: 冇錯，
0: 一定得嘅。
1: 你要相信自己係嘛，生佢出嚟嘅 嘅話，
0: 佢可能喺山頂開，可能喺山腳開，可能喺個石縫中
2: 間
0: 開。
2: 重點係會開咯，
0: 佢會開嘅，
1: 係啦。但係佢點住嘅係唔同嘅嘢，佢可能嘅就係如果喺山頂度開嘅，佢點住嘅係大自然，係
0: 啦，
1: 係嘛？又或者佢住，如果我係一個花
0: 樽，即係規定佢一定要喺個花園入面開，一定而家就要開。
2: 係啊，俾啲時間佢咯，
1: 俾啲時間佢，每個人都有盛放嘅時候。
0: 所以我就自己喺度自我感動咗一番啊，
1: 幾好喎！
2: 呢個活動都幾好啊。

0: 系咪啊？
1: 系啊，即系大家一齐去做同一样嘅嘢，
0: 同埋静低咯。因为我妈妈系一个好又系风风火火喺度冲好多嘢处理嘅一个人嚟嘅。咁、我觉得佢静低到都几难得啦、
1: 啊。
0: 即系大家可以摆低手机，跟住因为你已经好多花材啊，要校剪啊，要呢啲路咁样样咧。咁你好专心，净系去处理你眼前嘅嗰个嘢，都系一个几当下流动嘅一件事。
2: 除咗呢一样嘢，即系咩
0: 十人十色
2: 之外嘅话，仲有另外有一种
0: 嘅、concept 嘅，就叫做差值，系啦，大家知唔知个讲？
2: 系wabi-sabi 嘛，
0: 系啦。咁其实佢咧就系讲欣赏一种唔完美、缺陷美嘅一种感觉嚟嘅，系啦，就系、你唔需要所有嘢都系要堆砌啊，要好人工化，就系好反 AI 嘅一样嘢啦。同埋你要接受佢万物系会有生长、会有死亡、会有消落，有个无常同埋唔完美嘅状况嘅，咁系你要拥抱佢本身，即系个花材本身个形态啦。可能就系啱啱好似 Yuri 咁讲啦，个花本身就咩咩地嘅，咁你不如就顺住佢做一个就系好似俾风吹向一个方向斜斜地嘅形态，系啦。咁你就唔一定要系夹硬
1: 逼
0: 佢咬翻直嘅，或者点样样系啦。咁有啲可能系未开晒嘅。系啦，有啲可能係個形態係彎曲啲嘅，咁有時呢啲都可能係會變成你插花入面嘅一個特色咯。係啊，你就要欣賞佢你手頭上有嘅材料啦，咁樣樣。同埋個構圖亦都係咧，佢冇我都話個竹本身個形態都係高低錯落噶嘛，三支竹個高度都唔一樣，佢唔係好講求要完全好對稱嘅。系啦，左右唔要對稱嘅，同埋我哋係即係一二三咁樣樣啦。咁嗰三支，譬如康乃馨咧，我哋插個位置啊，或者個方法咧，亦都唔需要好對稱嘅。
1: 佢亦都冇一個即係摸到 answer，
0: 冇答案噶，
1: 冇答案噶嘛。
0: 所以就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提醒住我哋，哦，其實我哋自己好多好唔完美嘅地方咧，都唔係。都是一些个人特色来的。
2: 是啦要拥抱他。是啦
0: 要拥抱他的。还有可能好好地利用自己的个人特色咯。即是用那些个人特色去做成为人家会记得住你的点都是一件好事来的。那你不是可以即发大了你那个唔完美嘅地方變成反而一個好亮點嘅地方。
1: 好簡單，如果個個一式一樣咁，你唔使去啦，係咪？你直接買一盤翻嚟咪得咯，係咪？即係點解要去就去嘗試去插花去？就係每個人可以發揮到自己唔同嘅特色啊嘛。
0: 係啊，
1: 係啊，
2: 即係果然係谷姐。你讲乜都讲啲，我突然之间好有好有养分啊，系啊，不过有高度啊，
1: 都带嚟阿 Jenny 嘅呢首《茶席》啦，送俾大家啦，
0: 浪迹作词，
1: 好，唔该晒，
2: 多谢你哥哥，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朝早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起一连五日获安排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个钟，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朝早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同埋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钟头，安排较赶急，只带走子女翻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妈妈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时间寻找，又认为3个钟不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70点，成交金额1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8升一毫，腾讯控股463.2升六蚊，阿里巴巴132.1跌个二，中芯国际74.8跌个八，泡泡玛特160.5跌两个四，南方恒生科技4.94升一仙六，恒生中国企业91.16跌两仙，华虹半导体128.8跌七毫，美团88.1升3.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9，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178点，升435点。港金报4387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3美元，卖出470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电车服务啦，咁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嘅电车服务呢，东西行呢都回复返正常㗎。就是西湾河电车厂至到筲箕湾总站之间的电车服务，东西行就已经回复正常了。现在这么多条隧道的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回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根据一啲网站系关于健康嘅资料啦，原来悲伤音乐咧系比快节奏嘅音乐咧系更易令人产生共鸣，甚至咧系释放多巴胺嘅。听起上嚟有啲矛盾，但系惨情歌曲咧确实系情感释放一种好嘅方法嚟嘅。 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虽然唔系一首惨情歌曲，但歌里面。

原曲咧就系 John Denver 嘅 Perhaps Love 啊，嗱佢系曾经作过 Annie's Song 啦俾太太啦，而呢一首 Perhaps Love 咧又系充满爱噶，只可惜咧佢哋两公婆最终都系离婚收场噶，咁后嚟咧两个人更加因为财产分配咧而闹交嘅，咁 John Denver 咧仲喺度嬲到咧系拎起电锯啦，将两个人嘅共同回忆咧系嗰张床铺系锯成两半啊！令人唏嘘嘅。相比之下咧，肥妈呢个版本咧喺现实世界咧都好温馨噶。十年前咧喺肥妈嘅演唱会咧，佢邀请咗同佢合唱《Perhaps Love》呢一位九岁小妹妹徐佩儿再次出现。事隔咁多年，徐佩儿已经成为咗四个小朋友嘅妈妈啦。

呢一首歌曲感觉系咪好清新呢？其实咧歌词内容系近噶，描写咧两位陷入三角恋情嘅女士啊，痛苦啦又无奈嘅心境噶，又咁啱得咁巧，阿范怡文把声咧好磁性，而张清芳把声咧好清脆，啊形成一个咧好强烈嘅对比噶，亦可以解释为咧完美演绎咗咧原配同第三者嘅角色噶，咁啊将歌曲嘅故事性咧同埋情绪咧演绎得更加完整噶。原来呢首歌本来咧唔系范怡文唱噶，起初只歌打算咧系由另一位音乐人啊丁晓文去演绎嘅，可惜要录音嘅时候，哎呀丁晓文感冒唱唔到啊，结果范怡文就顶上了。

0: 帮手需要音乐监制同经理人帮佢咧系重要嘅，始终咧音乐判断虽质话主观啊，但都必须咧有商业嘅眼光，先至唔会出现咧喂。得你覺得這歌好聽，但原來呢首歌是曲高和寡，沒什麼人喜歡。歌手很多時未必平衡到商業和藝術元素的。起初呢泳兒是麻麻地這首歌的，加上呢收到這歌的 demo， 咦時間太急，沒什麼信心唱好它，結果呢一推出市場就大爆了。泳兒海明威，我的回憶不是我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妹姐咧，绝对系一位非常愿意提携新人嘅大阿姐啊！其中嘅一个受惠嘅，一定系安仔许志安。但以下呢一首歌曲咧，原来当年表演嘅时候发生过一啲嘅插曲，都算系一单咧乐坛嘅谜案噶。好啦，呢一首歌之后，又同你拆解一下，我口中所讲嘅乐坛谜案系乜东东咧？

将冰山劈开咧，就系属于妹姐同埋安仔嘅歌曲啊。不过咧 ，MV 除咗佢哋两个演出之外咧，原来仲有草蜢。佢哋咧喺 MV 咧同安仔一样，都系饰演啦梅艳芳呢一位女军官之下嘅部属噶。咁多咗草蜢嘅参与，个 MV 内容又丰富啲，冇咩唔妥啊。只系当年只歌好受欢迎，季选同总选都获奖，但奇啊奇在咧，安仔咧系冇出现攞奖，连表演咧都系由草蜢顶上。咁究竟系咩嘅原因呢？据安仔佬好多年之后嘅解释啊。原来当年咧，唱片公司系嫌安仔啲舞咧跳得唔够好，未达标啊，所以由草蜢代佢啊，同妹姐喺舞台上表演啊。

0: 在我的音乐字典里面呢，草蜢和关淑怡是绝配。虽然这首 So Sad 就是 Gregorian 的改编歌，但感觉就好像度身订造给他们。关淑怡的气声加上草蜢很慵懒的感觉，造就这个完美的迷幻组合。有没有发现是的，这半小时音乐中年 是我刻意地找你一些合唱歌曲，形形色色的合唱歌曲送给你啊。
1: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2: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呢，就一定要留意着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飲食图鉴等等的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还不是一个 good morning？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今日至星期五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离开白宫启程赴华时，向记者表示，访华期间将同习近平长时间讨论涉及伊朗的议题。特朗普说，习近平一直是他的朋友，两人相处得很好，今次将会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行程，很多好事将会发生。又说习近平将在今年底前访问美国。被问到是否认为需要习近平介入伊朗局势，特朗普说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采取的是和平或其他手段，美国都稳操胜券。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韓國傳媒報導，會

0: 南地点是机场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同一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条件符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6点，升69点，成交金额14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1点，升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6元，升8仙；腾讯控股463.4元，升6.2元；阿里巴巴133元，跌3毫；中芯国际74.7元，跌9元；普普马特160.6元，跌2.3元；南方恒生科技49.86元，升1.8仙。恒生中国企业91.18元，冇升跌。华虹半导体129.4元，跌1毫；美团88.15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216点，升474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79美元，卖出47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要好好告别。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4: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镯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3: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

0: 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人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2: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1: 要了解多些关于人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3: 中午时分 lunch time 嘅时间，有一啲歌曲咧系最啱送饭，胃口咧都会好啲噶。特別是以下呢一首歌曲啦，即使原曲啦係40多年前嘅歌曲，經呢一位音樂大師再炮製，個節奏好爽，個 style 好 chill 啊！

久保田利生咧就是日本乐坛啊，将 R&B 咧玩得咧最地道嘅音乐人啊。1996年，佢又揾咗咧英国歌手啦 Karen Wola 翻唱呢一首 Bill Withers 嘅经典啊，冇错就系 Just the Two of Us。系嘅，中年嘅浪漫往往咧唔系千言万语好长气嗰只咧。而好似隻歌所講，兩個人咧簡簡單單喺忙碌入面咧揾到一條一齊漫步嘅小路啊！嗱，每日12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都鋪咗呢一條音樂之路，歡迎你 join 噶，我係周國峰。

安格的创作呢？童安格可以说是一位几传奇的歌手的，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之间宣布淡出，他是希望可以弥补以前工作太忙碌了，多些时间可以照顾下家庭，怎知道淡出一年之后就离婚收场了。2010年51岁的童安格已宣布再婚，新娘是他的初恋女朋友，亦是童安格最早的经理人，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相识相爱，但因为事业上的发展最终都是离开对方，他们各自走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没想过这么多年之后又再次重逢，是不是很浪漫呢？

0: USA Day 1984年嘅成名作啊 ，USA Day 咧嗰一种冷艳嘅声音，配上嗰段咧经典嘅 saxophone， 将一个情场高手嘅故事咧吓讲到咧好有层次噶。USA Day 咧未做歌手之前咧，其实咧系学呢一个服装设计，亦都有做过 model 噶。难怪佢嘅音乐总有一种咧好时尚嘅剪裁感。如果要揀一首歌代表优雅 ，Sardin 嘅 Smooth Operator 就系代表嗰一种咧不随不疾嘅生活态度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哋小朋友嘅年代咧，相信都系电视迷啊，见证过唔少咧电视台大战噶啦。其中咧兵家必争之地咧，就系啲体育盛事年啊嘛，奥运啊。

啊，世界杯啊，嗱，88年咧就遇上汉城奥运啦，两个电视台啊如箭在弦噶，无线咧就揾嚟咗两位年轻偶像啊，王奕同埋李明珠合唱个官方主题曲《一呼百应》，亚视派出嘅武器咧就系由女巨肺啦黄敏华去应战嘅，咁啊唱亚洲区嘅奥运宣传歌，嗱佢把声嘅力量咧简直系排山倒海，系好有运动员唔认输嘅精神啊！

爱嘅力量可以好伟大，可以排除万难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1986年嘅作品，是其中嘅一位创作人 Albert Hammond 嘅亲身经历噶。原来佢同前妻一直搞紧离婚手续嘅，搞咗好耐，终于搞掂，终于可以同佢同住咗七年嘅女朋友再婚。佢话呢一段等待咧系足足七年嘅，就好似喺度阻住佢哋结婚，但佢觉得咧冇嘢系阻到佢哋嘅，就系呢一种感觉，创作咗呢一首好有力量嘅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佢哋系 Starship。

0: 一项特别的报告、啊、由于元朗3743发射站进行例行的检修工程，稍后很快1点到2点期间，本台的 FM95.6 的广播接收是会受到影响的，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啊、是 FM95.6 的。出面的室外气温好热，摄氏30度，相对湿度是69%的。等阵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大隻佬出现啦，啊，你而家胸肌好劲，
1: 大隻仔啊，
0: 系咪老啦？
1: 拜拜，
0: 拜拜，一有 Made in Hong Kong， 听日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由今个月17日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署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机动三轮车除外。臨時措施為期兩個月，直至7月16日晚上11時59分，政府將在今個星期五刊憲。運輸署已經督導隧道費服務商調校易通行系統，確保運作暢順。商用車車主無需申請，現行繳費方式和時限維持不變。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減免措施期間仍然需要繳付全額隧道費。商用車司機可以透過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隧道費顯示屏、主幹道的可變訊息顯示屏

平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94%，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過17000名65岁或以上長者曾經使用醫健通跨境功能。盧寵茂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表示，局方將在今個月推出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級，包括特別為長者設置的簡易模式，進一步優化使用體驗。另外，盧寵茂說，政府高度重視醫健通系統的保安和私隱保障，所有取覽都會被記錄，而每當健康記錄被取覽時，市民會透過預先選定的通訊方式，包括短信、郵件或者電郵接獲通知。市民及其透過我的家庭成員功能授權的照顧者，亦都可以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查閱醫護提供者的取覽記錄。政府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今日起1年5日再次分批返回單位執拾，每個單位可以容許4人進入，每次逗留3小時，期間可以多次上落樓。朝早陸續有已登記人士帶同行李箱、手推車和紙皮箱等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上樓。有居民表示，去年12月首次上樓只有1個多小時，安排較趕急，只是帶走子女上學的用品和銀行卡，希望今次可以執拾有紀念價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親留下的物品，需要花時間尋找，又認為3小時不太足夠。有居民說已經準備清單，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電器和家具，又說當作最後一次上樓，會盡力帶走所有用品。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另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

0: 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北纬13.8度、东经129.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37点，升89点，成交金额1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7点，升12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6，升1.2；腾讯控股464.4，升7.2；阿里巴巴133.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3.7；中芯国际75元，跌6；普普马特160.3，跌咗2.6；恒生中国企业91.3，升1.2；华虹半导体130.9，升4；美团88.6，升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599，瑞士法郎10.031，澳元系5.666，加元5.718，新西兰元4.651，欧元系9.1888。每百日元兑港元4.96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报63,253点，升510点。港金报43,87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5.09美元，卖出4,706.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仍然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九龙公园径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七咸道南。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有水务紧急维修工程嘅，就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蓝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喺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咁城巴 E22、9巴15、5A、38、38P、88X 仲有603号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 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門。

0: 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方向。最后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8: 晨光第一线。

0: 线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礼拜三嘅 Made in Hong Kong， 喂超 B，
3: 系，
0: 真系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啊！事关咧，我哋收到一个咧 Thank You 卡咧，就系、是、上星期我哋咧每周一星就系做咗呢个邓丽君姐姐嘅特辑啦。
3: 嗯，
0: 邓丽君歌迷会嘅朋友咧写一张 Thank You 卡俾我哋、
3: 哦，
0: 加埋佢哋嘅会员，我见到啲名嘅签名咧，目测都有成四五十个，
3: 好犀利啊！真
0: 好多谢啊！
3: 好温，好即系佢有感受到嗰种温暖啊！
0: 系啊，其实咧我都系举手之劳。因为我自己都系好中意邓丽君姐姐嘅歌啊，所以咧上个礼拜每周一星咧就揾咗去做呢一个主角咧系啱嘅，同埋咧有好多好正嘅歌。呢个礼拜轮到另外一个主题啦，
3: 系啊，就系、是、老 best 嘅主题曲啊，
0: 老 best 主题曲啊吓，咁啊吓，我唔会留守噶，
3: 我都唔会，
0: 但我希望你今个礼拜赢。
3: 多谢你，
0: 因为你呢朋友圈呢係比我多嘅，真嘅吓，同埋你嘅范畴多，因为我呢即係可能由细到大原生家庭啦吓，我係会秒人嗰啲人嚟嘅，但你呢係匿埋秒嘅，所以呢你嘅朋友係多过我嘅，
3: 我唔秒朋友㗎，
0: 你秒嘅，你秒自己。

0: 系我秒自己同埋秒嗰啲咧唔中意嘅人。我真系都深信我自己朋友多嘅。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咧，都系好人先首样嘢，因为有啲朋友系衰人嚟噶嘛。唔知你有冇试过呢啲啊？即系好似你原来咧，你识咗佢好耐，但系其实原来佢一直喺背后咧搬弄是非啊，或者其实喺出边咧讲你坏话嗰啲咧，我冇乜呢啲嘅。
1: 你有，我话俾你听噶，你唔信啫嘛。嗰、那个你系要同佢做 friend 啫嘛，到最后你自己自食其果啦。
0: 你唔好督得我咁痛好唔好啊？
1: 不过阿超 B 啲 friend 咧有一度好就系咧，阿超 B 啲生日会我成日都去噶嘛。咁样咧就识到佢啲 friend 咧，佢啲 friend 咧系疏爽到咧，净系咧照晒全场啊，饮咩都系俾晒钱噶嘛。
0: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哦，真系啊，十万未开头。
0: 有时咁真系嗰几个，嗰几个真系嘅
1: 富豪嚟嘅。
0: 啲呢啲朋友嘅，即系我系咧细个嘅时候识埋好多朋友啦。咁我最记得有个 friend， 佢嗰阵时就话俾我听，我咧唔知咩做 project 一齐去我屋企度啦。咁我哦好啊好啊，咁你屋企喺边啊？九龙塘，九龙塘，即系嗰阵时你仲有啲朋友可能住喺乜乜村乜乜村咁啊？九龙塘边度有屋苑咧？再谂，
1: 有，全部都系贵嗰啲咯。
0: 跟住然之后佢同我俾个地址我啦，窝打路道唔知咩几号，窝打路道几号有屋嘅咩？跟住去到咧，见到一栋嘅独立屋啦，跟住就话：我喺呢间屋门口咧，你系边个单位？呢间屋系我嘅，你入嚟啦！
1: 全间屋，
0: 全间屋系我嘅。咁我就入去，跟住哇，你间屋有篮球场啦，又有唔知个小泳池仔，即系咁样啊！咁我先知原来，乜原来你真系咁有米噶？嗰时唔识啊嘛，咁咧佢第一次去到时候，几开心喎、
1: 啊！虽然阿超 B 有好多有米 friend 啦，但系佢唔会因为嗰个人有米或者冇米咧而唔同佢做朋友嘅。
0: 冇，我完全冇。
1: 你系非常之均真嘅，即系同阿超 B 做朋友咧就系非常之正嘅。
0: 系，我唔会攀爬富贵嗰啲嚟嘅。
1: 你会攀爬富贵，但系你会系一个 soft way。
0: 我会落力争上游。
1: 喂，嗱，呢个礼拜我哋嘅每周一星嘅主题就系咧，即系咩啊？
0: 老 best 主题曲。
1: 其实老 best 有冇主题曲嘅咧？
0: 哦。是看你自己的、你自己觉得你跟个 friend 有什么的心水选择，因为我见到啲听众揀的歌来给我们的时候，他都会讲到是即可能啊，我跟个朋友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可能跟他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一起听过啦，或者可能你听起这首歌你就即刻想起他啦，这个都属于是老 best 的主题曲，你自己一定有很多啦，你这么多 friend。
1: 我没有，其实我们会有这些成日唱的歌，但就未必说这首歌是我们两个主题曲啦。
0: 已经是啦，即等于你跟你爱人的时候你一首主题曲都有多。
1: 我人嗰一次咧，我就覺得好老土嘅，即係佢明揸下車咧，嗰、那個外國嘅 radio 咧就播緊只 My All 啦，
0: 即係埋嚟揸住你啊嘛！
1: 佢突然間就話：，不如呢啲係我哋嘅主題曲喎！我心諗其實咁老土嘅，但係加咁多年之後咧，喂，好彩佢咁講咋，如果唔係咧，連嗰個回憶都冇埋啊！
0: 少少司機記憶
1: 都唔記得曬啊！係啊係啊，灰飛煙滅啊！真係，
0: 即
1: 係
0: 連個人都唔記得咗啦。WhatsApp 分完手之後就係咪？咁我覺得係真嘅，即係身邊有朋友係一件福分嚟嘅，即係同埋人越大咧，你會聽得到好多人講。哎呀，其实咧得一知己无憾啦。以前觉得点会噶？点会得一知己无憾咧？你啲 friend 系永久噶嘛？但系真系发现到咧，而家身边有啲朋友咧，你以前可能咧，哇揽头揽颈啊，日日倾电话，但系突然之间，咦？点解可以几年冇联络嘅咧？
1: 我谂都系呢个系成长嘅分水岭嘅，即系每个人成长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就可能有一啲嘢咧就唔系咁吻合或者冇交错啊，冇交叠啊咁样，即系可能譬如我而家同我以前做工程嘅朋友咧，可能都讲唔到嘢，因为我啊 outdated 啊嘛，唔知道佢哋啲工程嗰啲嘢系点样嘅，佢哋系日新月异噶啦嘛，所以讲呢啲工程嘢，可能我已经咧out晒噶啦。
0: 或者可能你讲娱乐圈嘅嘢，佢又觉得吓、你讲啲咩我都
1: 咁啊唔会，娱乐圈嗰啲嘢好
0: 清楚。
1: 好容易 in 嘅啫，好容易 in 嘅
0: 而我身边亦都有啲朋友咧，系会点样识到佢哋嘅 best friend 咧？就譬如好似头先嗰啲歌迷会啦，就系、去啲歌迷会里面识咗好多朋友，因为有共同嗜好啊。你中意嗰个偶像一齐追佢嘅时候咧，你就会哎呀，好朋友一齐系揽头揽颈。一齐买演唱会飞咯！
1: 大家一齐去追车，一齐咧去睇呢一个歌迷聚会买演唱会同一行。
0: 系啊，有啲啊，我见到平时咧门口咧咪好多 fans 嘅，嗰啲话我赶唔切，我搭唔到呢个小巴，你帮我上去霸住个位先啦，我而家上紧嚟啦，即系有呢啲咯。
1: 追星咧就系有去追星咧就嘅好玩嘅，不过我觉得咧我都会以歌论歌嘅，我咧就都系一个上一代嘅 DJ 啦，咁所以有阵时咧有啲歌手派歌咧，佢哋会补一个电话俾我，就话我派咗呢只歌啊，你听下咁样。琴日咧我就收到一个 message。就係呢一個我個朋友，因為佢咧入行唱呢一個中年好聲音之前咧，我已經識佢噶啦。我覺得佢唱歌真係好掂，佢嘅名叫做 Miranda 李佳啊。佢唱快歌，點可以唔播？快歌之王嚟噶嘛？
0: 係
1: 啊，同埋佢唱歌真係非常之一流啊，非常有型有款啊。聽講話今年咧。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日好歌献给你，带嚟呢我青春期咧睇过嘅一套电影，叫做《早餐俱乐部》（Breakfast Club）， 里面有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Simple Minds 嘅《Don't You Forget About Me》，就系八十年代嘅经典嚟嘅，就带俾大家。
3: 系呢首歌当年都成为咗 Billboard 嘅冠军歌添啦，好多人中意。但系原来呢首歌咧都有啲唔系几好嘅歌韵嘅。最初咧，原来呢首歌一有嘅时候咧，就俾另一队嘅 band 嘅，不如你哋唱啦嗰时候。我唔中意，我唔唱啦。
2: 即系推歌，
3: 推歌嘅。其实原来 Simple Minds 咧最开头都系推歌噶，佢都话我唔唱啦，唔要啦。咁但系因为唱片公司咧就话，喂你不如真系唱啦，
2: 试下啦。
3: 咁啊，即系用咗一啲时间就搞完之后咧。哇！估唔到原來咧坊間咁中意呢首歌，亦都成為咗即係頭先講嘅 Billboard 嘅冠軍作品啦。
2: 一出即爆，同埋套電影都好爆，因為嗰陣時係一套咧即係 teenagers 嘅電影啦。咩叫係早餐俱樂部咧？就係講一班嘅年青人，咁樣咧佢哋因為唔同嘅背景啊或者原因咧，就係被罰留堂。咁喺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就要被逼困受鬥，就喺嗰個地方咁啊！大家講下自己嘅身世啊，講下自己嘅即係理想又好，或者即係。自己好憎嘅嘢又好啊，咁样咁啊，从中咧其实可以即系审视到咧，即系当时八十年代嘅一啲年青人嘅一啲谂法啊，嘅一啲嘅理想。

0: 我嗰時睇嘅時候咧，好有共鳴。
1: 咦，我又想知嗰陣時八十年代嘅後生仔咧，佢哋嘅諗法同而家應該完全唔同啦。嗰陣時諗啲咩多啲咧？
0: 其實都有少少係似嘅，係都係我行我素嘅，即係好希望咧就打破一貫嘅傳統啦，就唔希望咧行翻即係前人嘅路，即係等於譬如可能有一啲人咧就屋企係做生意嘅，咁啊你知爹哋媽咪梗係想佢接手噶啦，但係佢哋就永遠就唔想噶啦，我要去做 rock and roll， 一定要係做band 仔咁樣嗰啲咧。
1: 因為我發覺咧近年咧，你同啲小朋友咧，佢講話，哎呀，你有咩理想，啲咩夢想咧，即係大大不同啊！以前我記得細個時話，哎呀，做老師啊，咩醫生嗰啲咧，而家啲冇呢樣嘢㗎。
0: 做 KOL，
1: 我要做 KOL 啦，我中意做自己中意嘅嘢啦，躺平。
0: 嗯，
1: 开心，
0: 空姐都冇人做喎，而家
1: 冇啦，
0: 系啊，所以咧时代唔同噶啦，但系音乐正嘅歌咧，永远都可以流传嘅。你睇呢一个 intro
1: 已经正啦，
0: 八十年代嘅风潮再次翻嚟啊！有我一定会有正歌话俾你听，
1: 一定啦。
0: Simple Minds，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骗案手法层出不穷，反诈工作仍然路途遥远，宣传教育一定要持续到位入屋。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组群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包括制作防骗粤剧，和电信商合作以教育长者安全使用智能电话，并向提取退休金人士作重点防骗宣传。张明出席一个防骗活动致辞表示，今年骗案形势仍然值得关注，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但涉案金额增加到超过18亿，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他又说有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多万，增幅近80%。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截至今年4月，超过168万名65岁以上长者已经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94%，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特别为长者设置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他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亦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是一年5日获安排再次分批上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早上陆续有已登记人士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只有1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執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去寻找，认为3小时不是太足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物品。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2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161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22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84点，升1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6元，升8仙。腾讯控股464.4元，升7.2元。阿里巴巴132.5元，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92元，升2.4仙。中芯国际74.75元，

0: 跌一个八毫半。步步马达160元，跌2.9。恒生中国企业91.1，跌8仙。美团88.5，升4.35。华虹半导体130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9，日元157.7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3,280点，升537点。港金报43,875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9.6美元，卖出4,70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嘉宁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果栏。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喺蓝田咧，现时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同埋安田街嘅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而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同埋市民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点至3点嘅咩乱空空，好猛啊，点算？
7: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8: 只要 click 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Alex 李志刚、
8: 超 B 洪奇俊、美电 Hong Kong。
9: 我觉得星期三嘅 Main Hong Kong 咧，其实超超地嘅，即系虽然我哋有一个咧即系竞争嘅斗歌环节啦，但系我哋咧系彬彬有礼嘅，我哋互相礼让嘅。
8: 系系系，同埋听众都好中意噶，即系每个礼拜咧，佢觉得喺呢一个钟头里边，佢就可以感受到音乐嘅文化，听到好多唔同我哋嘅选择嘅作品，
9: 音乐嘅魅力。所以我今次我哋呢个咩主题话？
8: 老 best 主题曲，
9: 我交俾你先。
8: 交俾我先系嘛，咁好啊，咁话晒我哋两个都算老 best 啊嘛，所以既然你话我系第一个嘅时候，我梗系要揾你啲亲戚嚟打翻你先啦。我带嚟你家姐啊，做咩即系你秒晒咁样 ？Sarah， 李丽睿嘅《我哋嘅关系》啊，友谊万岁。

0: 拣得好。
1: 用一首经典嘅即系苏格兰嘅歌曲，即系 All and Side 啦，然之后投入咗落去呢一个嘅广东话版本当中嘅李丽蕊《友谊万岁》。我觉得呢四粒字呢以前系会讲得多啲嘅，好似而家呢你好少听啲后生讲话，诶，我哋祝我哋友谊万岁，已经好似唔会讲。
0: BFF 咪得咯，使乜友谊万岁啫？唔系，不过我呢个歌《神来之笔》咧，就系阿蕊咧，佢开头系扮细路女，然后变翻一个成熟嘅女声，呢、這、一个咧系《神来之笔》。
1: 系啊，即系代表住我哋嘅友情系由细细个开始建立起嚟咯。
0: 到我嘅《神来之笔》啦。
1: OK，
0: 钢琴先。人生有一知己，死而无憾啊。
1: 系。
0: 但有啲人咧，可能连一个都冇喎，
1: oh.
0: 因为佢可能被一个最信得过嘅朋友咧，就系出卖过，然后咧就对朋友咧冇晒信心啦。千祈唔好，因为你咁啱善咧，遇着啲 cheap 人啫，
1: 衰人。
0: 系啊，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善良嘅人嘅。

0: 喺我人生当中咧，其实家人同朋友嘅位置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好多谢咧，即系好多体恤我嘅朋友啦，或者一啲迁就我嘅朋友啦，因为我都唔系嘢少啊嘛，系咪先吓？好正嘅一首歌，关淑怡《人生可有知己》。
1: 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咪好多人帮你会分噶，即系啊朋友啊、亲情啊、爱情啊，你会点样排嗰个次序咧？我由细到大咧，我都系将友情系排第一先嘅，跟住可能就系第二嘅亲情啊。
0: 唔怪你阿爸嬲你啦。
1: 或者咧，可能我有时候话，唔好啊，都系友情同亲情咧两个并排嘅，即系友情咧对我嚟讲系赢过爱情嘅，因为我觉得所有嘅情咧，即系尤其是友情啦嘅朋友咧，可以陪伴你一世。
0: 咁你咁啱，你爱情嗰一个人好辣啫。
1: 小辣椒嘛，
0: 小辣椒啫，
1: 咁而我自己感觉上呢，我以前可能觉得啦，友情好容易啫嘛，你愿意交个心出嚟就可以有朋友啦。但原来发觉人越大呢係越难，同埋当你呢面对更多唔同类型嘅朋友嘅时候呢，你唔可以所有嘢都交心，因为可能真係好似有啲头先李志刚话斋，你唔知佢几时喺背后呢捅你一刀啊，或者出卖你啊，你係唔会知道㗎。但而我今日喺听歌嘅时候咧，我一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唔知点解心头有种温暖啊，即系觉得系有啲友情咧系可以唔好理你嗰啲名利啊，唔好理任何嘅嗰啲物质上面嘅嘢，我净系同你系一个好好嘅珍贵嘅友谊，但系有蔡国权嘅友情。

0: 呢首咧嚟自啊蔡国权咧喺1986年啦，就系、是、TVB 嘅电视剧《银色旅途》当中嘅主题曲嚟嘅，就系、是、叫《友情》，即系有少少感觉上就系、是。誒喺呢一個人越大嘅時候咧，面對嗰種友情咧，可能你揾到一個真摯嘅友情咧，係十分困難。
1: 我覺得呢隻歌好直接喎，
0: 係啊，
1: 係好 direct 喎，係啊，我以下呢隻歌都好直接。
0: 嗯，
1: 佢話俾你聽，朋友未必係可以一世。

0: 以前成日见嘅朋友咧，突然间少联络咧，唔使问点解嘅，因为系冇得解嘅。
1: 系
0: 人生 go with the flow 吓，唔需要唔开心嘅。

0: 写得非常之好啊！陈奕迅嘅《最佳选游》，
1: 有好多朋友咧，系真系会突然之间有一日发现，点解好少揾或者冇揾好耐嘅？但系咧，你会有一个深信嘅一个信念嘅，就系、是、当你哋两个咧，就算几耐冇见，行埋一齐再讲起嘢嘅时候咧，你哋大家都一定会系好好朋友，可以讲翻起好多往事嘅。带嚟陈奕迅之后，点会冇佢嘅好朋友啊？当年连奖啊未得闲攞，都叫陈奕迅帮佢攞啦。带嚟有杨千嬅，但系呢首歌咧新少少啊，09年推出嘅啊，听完之后好甜蜜嘅麦芽糖。

0: 以前記得咧，同啲朋友好 friend 好 friend 咧，會有一種叫做糖黐豆嘅關係噶嘛，即係同人哋哎呀成日都黐住啊嘛。但係當你好多年咧，你發覺好似冇見之後，第二一日見翻，你會唔會又好似麥芽糖咁樣黐實佢，一齊去共度當年甜蜜嘅回憶咧？
1: 會爛牙嘅喎、哦。
0: 咁間唔中食下啫，而家又佢成日食咩？
1: 發灰氣，發灰氣，人發灰氣，人人猛姜啊！呢、這個你嘅年代喎。
0: 係啊，就係楊千嬅嘅麥芽糖，希望你都中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会由今个月17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按运输处记录登记为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车种，使用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 50% 的隧道费，私家车和电单车或者机动三轮车除外。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16号晚上11:59，政府会在今个星期五刊宪。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确保运作畅顺。商用车车主无需申请，现行缴费方式和时限维持不变。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商用车司机可以透过易通行和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隧道费显示屏、主干道的可变信息显示屏等了解减免措施详情。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在节目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在差。他建议在立法会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认为的士车队和的士街车都有网约服务，以供求来讲有足够的条件符合。政府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今日在一年五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可以容许四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陆续有登记的市民早上带同行李箱、手推车和纸皮箱等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上楼。有居民说去年12月首次上楼时只有1个多小时，安排较为赶急，只带走子女上学的用品和银行卡，希望今次可以执拾有纪念价值的物品，例如相簿和母亲留下的物品，需要时间寻找，又认为3小时不是很够。有居民说已经准备清单，打算收拾衣物、食物、小型电器和家具，又说当作最后一次上楼，会尽力带走所需用品。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早上分别前往仁川机场。韩国传媒报道会谈地点是机场内的内部接待室。中国商务部日前说，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经贸问题开展磋商。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日将分别接见贝森特和何立峰。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3.6 步步马达158.9跌四蚊，美团八十八个一毫半升四蚊，华虹半导体129.6升一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9，英镑10.608，瑞士法郎10.033，澳元5.668，加元5.717，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3。每百日元兑港元4.9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59。日经平均指数63,234点，升491点。港金报43,875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52美元，卖出4,70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现时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会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咧就排到去嘉宁街。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Lady Hong Kong。
3: 哇，超 B 好多人咧支持你啊，话你拣歌咧进步咗好多。嗱，我咧可以做证嘅，超 B 咧以前咧就系大约12:08咧先可以听歌嘅，佢而家咧就早咗啦，12:04啊，搭二啊咁样，同埋佢揾歌咧，佢系预早一日揾嘅，兼且佢亦都咧系借咗半个 library 嘅碟嘅。
1: 是的，4/3的 library、我直情是跟他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但我都要借的。
3: 同埋他剔了我的 Q， 因为呢我跟他说是有些歌呢即、就是好趣怪未听过是正的咁样，但你要找回一些跟你有 feel 的歌，你会听完之后你有得介绍啊嘛。
1: 是你今天有没有 feel 我揀那些歌？
3: 我觉得我自己嗰啲有 feel 啲咯。
1: 哎呀呀，头先你第一首播《友谊万岁》，你已经秒我啦，话播咗我阿家姐嘅歌咁样。
3: 我有抄到呢一只李丽蓉嘅歌，我家姐啲歌我一定播噶，咁样，但系唔紧要，你播咗都啱你嘅。到我，
1: 好啊，
3: 我拣我年代，当年新艺城。

0: 电影公司系咪新艺城咧？
1: 新艺城、
0: 应该系、最佳拍档系新艺城嘛？
1: 应该系嘅。
0: 当年最佳拍档大显神通主题曲许冠杰。

0: 个 friend。
1: 我好中意嗰阵时啲电影咧，有呢啲类型嘅主题曲摆埋落去咧，好
0: 趣怪噶嘛，
1: 好趣怪嘅。所以咧，我会跟翻你个 flow， 我都系揾翻首电影歌。呢、這个就唔系阿 Sam 去啦，另一班嘅朋友，一班真系 friend， 温拿乐队再加埋尖叔黄尖，始终都系朋友好。

0: 呢个都系电影啊，就系、是《大家乐》里边嘅其中一首插曲，始终都系朋友好。
1: 我中意詹叔佢啲歌词咧，即系佢系好广东话，例如嗰啲咩冚唪唥啊，诶冇计数啊，即系呢啲嘢咧系广东话先有嘅，拣得几好，歌仔短短，
0: 系啊，
1: 又易听，
0: 又好听，最紧要系
1: 到我啦。咁你咧呢一个嘅电影就系本地噶啦、
0: 嗯，
1: 我今日揾嚟一套美国嘅电视剧。佢一共做咗十个 season， 全部都系我当咗佢哋系朋友噶啦，
0: 已经系 friends 啊嘛
1: ，Phoebe 啊 ，Ross 啊，就一扎 Rachel 啊，等等等等。

0: 好掂啊，老友记啊，主题曲 Friends I'll be there for you。有呢一队嘅组合叫做 The Rembrandts， 好熟悉嘅调子，好熟悉嘅编曲啦。
1: 系啊，同埋呢个电视剧都真系好多人中意啊嘛。
0: 几齐唱。

0: 咁多个 character， 我最中意 Phoebe， 因为 Phoebe 咧系好似我嘅，癫癫地啊，有自己嘅一套啊。阿 Ross 都几正，真系宅男嘅代表啊。
1: 我觉得英文歌咧好中意一样嘢，就系好似好简单，个歌名已经代表咗咧。我已經在這裡陪伴著你，即有些說話是這樣的解釋，是不
0: 是？是啊， Ross、Monica、Rachel、Joey、Chandler、Phoebe， 還有誰？
1: 我唔記得咯，
0: 差唔多喎，
1: 差唔多啦，應該係
0: 啱曬咯喎。
1: 同埋係咪嗰時 Friends 咧嗰個電視劇咧，係咪會仲會播嘅時候咧，會突然之間會播啲笑聲，哈哈哈哈嗰啲㗎，係咪會有？
0: 佢有陣時現場嘅，有陣時現場 live 有陣時就會罐頭嘅，係兩隻，同埋佢有好多巨星合作過，即係出現過 Julia Roberts 啊，又或者係 Bruce Willis 啊，好多人
1: 㗎。係嗱，呢日播外文歌啦。既然我呢边咧外文歌咧就唔系好叻嘅，但系呢一首歌咧，每次讲起朋友嘅话咧，你就一定会播到呢一首作品嘅，因为好简单，佢个歌名就系话计我数啊 ，Count on me， 就系我拣嘅选择 ，Bruno Mars。

0: 以前啲電話咧，我哋咪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咧，你會可以揀選每一個 number 咧，你會即係入一個最 best friend 嘅電話落去。你有冇試過啊？即係
1: 即係 fast dial 嘛。
0: 係啦係啦，一撳落去，咁我有一個朋友嘅電話咧，即係長期差唔多喺個一號位咁滯噶啦。咁我有時咧間唔中收到啲 message 咧，佢就會 message 過嚟話。我好挂住你啊！
1: 哇，
0: 我哋几时见面、啊？
1: 咁冧嘅，
0: 好冧嘅。咁所以咧，你即系播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即刻谂起，系即系有啲朋友咧，你未必日日见到，但系你一谂起任何嘢嘅时候，你都会第一时间个脑海里边咧就浮现佢个画面出嚟。所以 Count on me 系我嘅选择。
1: 去街 book 嘢可以 Count on you。
0: 啊，系啊，你系啊。
1: 但系播歌 ，please Count on me 。经典中的经典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Dion Warwick 領軍啦，有 Elton John 啦、Stevie Wonder 啦、Gladys Knight 啦，而其中咧嗰個口琴咧就係由 Stevie Wonder 自己咧親自吹奏啊嚇，亦都係咧友情嘅天花板啊。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到你啦 ，Two Bean。
1: 有好多人問咧，就話喂，究竟朋友咧點解會有咁多啊？點解會咁多老 best 啊？其實朋友咧，唔好覺得係老鳳先。第一樣嘢，你一定要去建立嗰個友情，同埋你要互相付出，呢、這個先至可以建立到一個最多老 best 嘅關係噶。同埋，我會覺得最開心就係好多老 best 咧，譬如好似阿李志剛呢啲幾廿年嘅老 best 咧，佢第一樣嘢就係點啊？鼓勵你先。咩都加油啊，努力啊，你得噶！呢样嘢咧都系做朋友必须要有嘅一个
0: 情绪价值啊嘛，
1: 情绪价值嚟噶。所以我拣呢一首《总有你鼓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明天上午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在明天

0: 昼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也都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公园才知道关门，但是不清楚原因，会转去天安门参观。他说虽然今次未能入园有些失望，但希望下次再到访北京参观天坛。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和规管，当局说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有立法会议员希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对的士业界造成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叶文琪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四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登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大约94%。而每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表示局方将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时，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及其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也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02点，跌45点，成交金额1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37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53点，升2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2仙，阿里巴巴131.3跌2蚊，腾讯控股461.6升4.4，南方恒生科技4.95八跌1仙，中芯国际74.1跌2.5，恒生中国企业90.74跌4.4，宝宝马特158.7跌4.2，美团87.75升3.6，华控半导体128.5跌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 人民幣 6.792， 英磅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73，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4。 日經平均指數報 63,232 點，升489 點，港金報43,860元，升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08.39美元，賣出4,70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慢车，依家车龙咧就排到香港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啦，就系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飞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嘅上次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有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硬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我系通天大道嚟噶，听日睇报纸啊！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7: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8: 大家咁话啦。
4: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我劝你。
9: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1: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3: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12: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3: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14: Shopping dining 我鍾意啊，不过我最鍾意嘅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15: 哇 good 喎、
16: 开边支先？
14: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呢？
17: 諗到啊！
18: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14: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就得到。
19: 我哋今个礼拜斗歌主题就系老 best 主题曲啊嘛，即系讲起老 best， 我头先喺度播嘅时候都谂翻起样嘢，系以前细个咧同啲 best friend 啊好朋友咧，你好似好多地方 hea 噶，我即系再谂埋一样嘢，究竟系因为以前多地方 hea 啊，定系我哋好多时间 hea 咧？
20: 两样都有啦，因为以前譬如你去个尖东嘅海滨公园都有排 hea 啦，唔使钱噶。
19: 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咧人大之后咧，叫你一落去海旁度坐一阵间啦，
20: 都得嘅，但系唔坐耐咯。
19: 你半个钟已经觉得搞唔掂啊，不如可唔可以行翻入去商场有冷气嗰个地方个 coffee shop 度坐啦？你会系咁谂啦。咁所以你又啊系，以前细个咧系咩地方你都可以坐低玩啊 hea 啊。冇睇个时间，
20: 但以前嘅地方即系 hea 嘅地方系多嘅，即系你以前咧嗰啲商场咧，嗰啲凳都多啲啦。而家好似专登唔摆凳咧，费事你要坐喺度亚主位咁样啊！
19: 真啊，我哋上次咪去东九即系文化中心啦，我发觉哦嗰度特别咧系多凳啲，
20: 好多凳噶，好多啲街坊都喺嗰度叹冷气
19: 嘅。系啊系啊，同埋以前咧有啲商场咧系真系嘅，有好多啲位咧系摆啲凳喺度，希望啲人可以休息。或者哦，等朋友都可以坐坐，
20: 或者买嘢买到攰都可以坐低唞一唞，然后再搏杀啊嘛。
19: 而家系少啲噶嘛，你譬如去外地旅行咧，都发觉哦，原来啲商场咧系好多凳嘅，香港系特别冇嘅啊。但我琴日咧去到铜锣湾有个商场，又估唔到呢个商场咧。啱啱重新再装修过，
20: 即系旧变新，
19: 旧变新咗噶啦，变新咗一轮。之前咧，我都觉得佢里边咧系变新咗，系好靓，啲空间多咗好多，但系咧冇乜凳嘅。我琴日去到嘅时候咧，点解突然之间咧摆多咗好多啲 cushion 凳啊，任何嘅位置咧？ 都俾啲人坐下啦，又真係發覺咧，佢裏邊多咗人留，即係留守喺度啊！
20: 供求問題咯，咁你去得嗰個商場，你行下人哋攰，咁你俾張凳人哋坐下都好應份啫。
19: 係係，我跟住再諗下啊，以前咧，譬如好似琴日同泳兒傾偈嘅時候，都會講到，誒以前會去唱 K 噶嘛 ，K lunch 嗰啲咧。系、哦，以前 K lunch 好似咧，你都唱到由唔知十一点几放学就去唱，唱到可能四五点咧，佢先至话唔好意思啦，而家晚膳啊，咁我哋要交翻嗰张嗰间房俾人哋啦。
20: 你可以唔交嘅，只要你交钱
19: 系啦，
20: 一
19: 系再俾钱啦。但系你后生嗰时唔会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嘅，讲到明三粒钟就三粒钟啦，冇人佢都叫你拜拜三粒钟啦，已经够钟啦，咁冇咯。
20: 即系你话香港 hea 嘅地方系咪越嚟越少？
19: 真系越嚟越少、啊，你觉唔觉啊？
20: 我觉啊，因为佢好似有某一啲嘅地方咧，佢唔想你停留。其实好简单啦、啊，启德体育园，佢沿路咪有啲路去港铁站咁样嘅，佢、
19: 哦、
20: 沿路系唔系想你停留噶？你唔好阻住有停留啊，阻住条人龙噶。
19: 你净系谂多一样，就系嗰啲咧公园仔啊，以前咪好多凳嘅。而家啲凳都少咗好多啦，
20: 同埋有凳咧都系一集集，费事你嗰啲人咧摊喺度啊。
19: 系啊，所以我觉得，点解香港冇一个地方系俾人哋好似俾你留恋下，俾你喺度 hea 下、唞下？而家咪最多僆仔咪去咗咩咯，官兵咯。
20: 官賓又或者西九咯，西九嗰個野餐嗰個位咯，
19: 係咯
20: 嚇。不過有一啲嘅商場其實都有啲心思嘅，佢哋會喺某一啲嘅 area 咧擺啲好似米袋嘅物體，好大包嘅，咁俾你喺度攤喺度啊，瞓喺度啊都可以 hang out 嘅。
19: 你會唔會瞓嗰個米袋啊？
20: 梗唔會啦，
19: 係咯，
20: 咁大個人，
19: 就咪個米袋你硬會都瞓到，所以咪令到咧嗰一間嘅家私鋪咧咪特別多人入去 hea 咯。
20: 但系嗰一间家私铺咧，你入去行街就得啫。你坐喺人哋啲 sofa 度咧，系咪阻住人做生意咧？
19: 咩人哋瞓埋上张床度掀被冚添啊？有时
20: 咁咪系咯，咪过分咗少少。
19: 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尤其是系铜锣湾嗰间咧，你入到去咧，我有几次真系啱啱想啊，我想试下张 sofa 咧。其实我真系想试下张 sofa， 我唔系真系等坐落去，可唔可以让个位俾我试下？都让唔到嘅，即系冇位俾你坐啊，冇位俾你试嘅，真系。
20: 但系咁嗰一间嘅家私铺亦都系好 welcome 啲朋友咧，即系坐喺嗰度嘅，所以你又唔怪人。
19: 哦，一时时噶咋？
20: 我一时时噶咋？
19: 佢真系唔佢嗱，你真系入嚟你谂住试下坐一阵间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坐去一个晏昼咧，咁佢又真系。
20: 过分咗少少，一个晏昼。不过有一个地方系可以 hea 嘅，
19: 边度？
20: 香港电台第二台，哦、你听住我哋，扭住我哋收音机，由头听到落尾，由头听到落尾。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排见到有一个娱乐圈的家庭咧，为咗个小小的家产咧，竟然罔顾亲情，又做咗一啲咧，真系难以想象，好不孝的事情啊！实在令人难明啊！喂喂喂，其实咧，利字当头，系咪连亲情都可以随时唔要嘅？

0: 而我同细佬咧两个人嘅感情咧由细到大都好好噶吓 ，friend 佢打 band 啊。不过可惜啊，当我哋嘅爸爸离开咗之后咧，我哋嘅人生咧就要各顾各，大家都有咗啲改变啊。
1: 喺我哋十岁嘅。

0: 后十零岁啦，爸爸妈妈咧就离咗婚，我哋两兄弟同爸爸感情好啲，所以决定咧就同爸爸一齐住。我哋由细到大咧都好独立噶，两兄弟有咩事咧都会互相扶持，从来咧都冇分你或者我咁样噶。
1: 我哋爸爸呢以身教啦，用咗自己嘅一生时间去养育我哋，供书教学，教导我哋，以身作则啊。虽然大学之后呢，我哋嘅事业呢都唔係话特别突出嘅，都係算係普普通通啦，即係过得人过得自己算係平坦啦。咁我就起一间会计师楼嗰个工作嘅，而我细佬呢就叻啲，佢係一位呢即係机械工程师啊。两个人呢都可以话呢係各顾各啦，但同时都自给自足，根本就唔需要靠屋企喎。
0: 爸爸喺我哋30岁左右啦就离开咗人世啦。爸爸离开之后呢，佢剩低嘅钱同埋物业我哋原封不动啊。绝对冇话呢咩你争我夺咁样喺度嘈乱巴闭。因为爸爸半世人呢已经为咗我哋两兄弟付出咗咁多。佢剩低嘅遗产照计应该系一人一半啦，但系我哋都冇咁做到。
1: 我哋用爸爸嘅名义咧开咗一个慈善基金，目标咧就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单身家庭。因为我哋都系喺单身家庭嗰度成长啦，而我哋好彩有一个非常之负责任嘅爸爸。但喺香港咧，其实唔系所有嘅单身家庭咧都系咁幸福，有啲咧都好需要帮助噶。
0: 对我哋两兄弟嚟讲咧，钱财绝对可以话系身外物啊！如果可以嘅话，我哋愿意咧用我哋所有嘅积蓄去换取翻爸爸嘅生命，希望佢唔好咁早就离开我哋，因为我哋咧真系好挂住佢啊！
1: 我哋爸爸咧，其实仲未见到我哋两兄弟成家立室，呢、这个都可以话系我哋两个人嘅遗憾嚟嘅。家人嘅关系啦，兄弟嘅手足情啦，比一切金钱物质啊，其实更加重要咯。
0: 其实钱够用就得啦，冇需要咧你争我夺咁样，钱多钱少，生活啊咪一样要计咗。我哋相信爸爸咧在天之灵，都希望我哋生活得开心。以我哋嘅感觉，爸爸咧好似冇离开过咁样噶，佢永远都响我哋心里边睇住我哋行我哋人生嘅每一步。
1: 所以啦，我哋决定咧要做一个咧更加好嘅自己，要活好自己嘅人生，去报答自己嘅爸爸，回馈社会。咁多年嚟，其实咧爸爸养大我哋都好辛苦啦。仲有啊，爸爸对我哋嘅无私付出咧，我哋都系好感恩嘅。所以，爸爸。
0: 我哋永远怀念你。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Made
0: in Hong Kong， 依家呢一代咧兄弟姊妹啊，真系比较少啲，好多啲家庭都系生一个啊，最多生两个。如果生三个系超额完成噶啦。
2: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三兄弟姊妹嘅时候，觉得哇，你屋企咁多人嘅，因为嗰头家都好难养啊嘛。
0: 我哋以前嗰一代真系咧五个、六个、七个啊，我数过一家咧13个。
2: 咁多啊！
0: 系啊，佢连佢结婚之后冇停过
2: 咯。哦，同埋以前真系，我谂我细个嘅时候，我婆婆嗰边即系我妈咪嗰边都好多兄弟姊妹噶。食亲饭咧，细个时候咧，一定系两围台咯。而家都唔止啦，
0: 唔俾啊嘛，佢哋
2: 系啦，都系嘅，都系嘅。咁啊，有多啲兄弟姊妹亦都有开心嘅。
0: 系啊，同埋我觉得和睦相处系好紧要，人一定有情绪啦，同埋人一定有唔同嘅意见，点样求同存异呢个先系即系做人嗰、那个。最崇高的那个理想的做法。
2: 同埋有啲呢真係亲兄弟姊妹呢都好似老 best 咁 friend 呢，我都觉得係好正。
0: 可以一起去旅行嗰啲。
2: 係啊，因为有啲即係兄弟姊妹呢就虽然你是我兄弟姊妹嚟嘅，我唔鍾意你会咁㗎嘛。
0: 有啲姊妹一起去認識男仔。
2: 正喎、
0: 啊。蓬蘭桂坊咁樣。喂，今日恭喜你喎，超 B 你赢咗喎，係咪？
2: 多謝听众啊。
0: 唔係咁你係抵赢嘅，即係你有咁好嘅准备下，同埋你个人呢真係一个老 best 嚟㗎嘛。咁呢一个主题係为你而設囉。
2: 係因为我都老啦开始，所以我有好多老 best。
0: 係啊，恭喜你啊，超 B， 应该会有三成群嘅，明天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预料特朗普今晚会抵达北京。外媒报道，特朗普听日上午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并会在听日下午到访天坛。在北京，市面加强保安，长安街多个路口都有警察维持秩序。有市民表示，市面保安未见特别严密，有的士司机估计稍后时间或者会塞车。天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关闭，天坛公园大门外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亦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购票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立法会寻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没有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四人进入，每次逗留三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响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七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四日每日会开放六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时，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353 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阿里巴巴131.9，跌1.4，腾讯控股462.6，升5.4，中芯国

0: 道咧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浩日，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尤其是影响到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就去到浩日。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拖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位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妮妮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所作曲出唱 CD5， 填词 CD5， 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上班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嘅三成运开始啦。
1: 系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师。
2: 咁啊，近排咧喺即系买嘢嘅方面咧，有一啲好得意嘅案例可以分享嘅。一个案例就系俾人闹到飞起嘅，
0: 俾人闹，你俾人闹到飞起，
2: 唔系我俾人闹到飞起，嗰、那个产品俾人闹到飞起。咁就有一个嘅品牌啦，咁佢就出一啲嘅即系手提嘅即系摄录机。咁而咧佢咧一开始出嘅时候，其实讲紧佢已经系出到第四代噶啦。其实大家咧都期待咗好耐，即系觉得啊，佢有咩 update 啊，有啲咩更新啊，諸如此類，好多人都好期待。當佢一出嘅時候咧，大家就啊買啊買啊買啊咁樣，因為嗰個飢餓營銷嘅嗰個手法，令到大家都會覺得我好想要。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喺佢出四嘅時候咧，就已經決定咗買，甚至咧佢一出嘅時候已經係即係飛去個鋪頭度買啊咁樣啦。點知過咗即係好似都冇三幾個禮拜，佢出一個即係 Pro 版，即係當。
0: 吓、啊、几个礼拜又出个 Pro 版，
2: 系啦。咁当大家一见到嘅时候咧，我喺睇又睇嗰啲下面啲留言咧，就话我啱啱先至兴高采烈去买咗四，点解你而家出一个即系 Pro 版咧？真系好嬲咁样。
1: 系从来都冇提过会出 Pro 版嘅系嘛？
2: 甚至佢直头系喺官网之前有澄清过，即系有讲过就话吓、啊，我哋系冇呢个计划，
3: 讲大话
2: 出呢个 Pro 版啊，剩啊嗰啲咁样嘅，即系已经系讲到明系话啊，我哋冇噶，或者各样
1: 咁唔得。
0: 咁啊，点知人、啊？
2: 即系点知咧？即系突然之间无啦啦出一个，即系本身可能佢系一个镜头啦，佢而家出一个两个镜头嘅版本，亦都系咧大众系相当之期待佢应该系由三变四嘅时候出现嘅嗰个形态，咁但佢中间就出咗一个即系
1: 低阶啲嘅版本，
2: 系啦，咁所以导致到咧下面系有一班人咧走出嚟就话唔理啊，你要有个方案啊，我 refund 翻又好，或者我拎呢部机去
1: 加 加钱
2: 买一部都好，你一定要有呢、這个，如果唔系你真系搞唔掂啊，你成个品牌都真系我失控啊，
1: 真心嬲我真
0: 系，系啊，我想告佢添啊。唔係，我覺得即係若然佢真係好想出嘅，我當佢真係要舐多嚿錢啦，係咪？咁佢唔好叫四咯，叫三點，唔係三點九啊，好唔好啊？
2: 係啊，又或者根本你
1: 或者佢要君子啲咯，講明係我遲啲會出Pro 版噶，
0: 係啦，
1: 即係我覺得你唔講幾時出都，仲可以接受，係啦，即係你出四嘅時候，你話我會遲啲出 Pro 版，但係唔講遲到幾時，
2: 係。
1: 但你照翻可能系几耐啊？
2: 即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其实搞唔掂啊！
1: 其实都嬲嘅，都嬲嘅。但系起码你即你讲过啊，起码都我讲咗我会出价。
0: 呢啲嬲系咧，你即系你细个嘅时候，你表白个女仔，我唔会拍拖噶啦。读书嘅时候，三个礼拜之后，佢即刻同隔篱班我一齐咗，
2: 拖住一个颈，
0: 离晒谱啊！呢啲哇，
1: 仲有一种类似嘅，我唔知系咪类似啦，就系你有阵时咧，你去买一样嘢啦，咁你买嘅时候可能挣扎咗好耐，可能最后决定买啦，点知佢听日减价，而个 sales 佢又真系冇责任噶嘛，即
2: 系
1: 有啲 sales 好好嘅，我都。試過一啲就誒遲啲減價咁樣，
0: 你買住啦，
1: 類似咁樣。咁但係可能佢唔講又唔係佢嘅錯嚟噶嘛，咁樣。咁但係可能你真係第二日或者隔兩日你已經見到佢嚇做七折咁，
2: 個心即
1: 你都痛噶嘛，個心
2: 穿咗個窿。
1: 係啊，係
2: 啊。所以其實咧，佢呢一個嘅狀況咧，即係大家都喺度討論就係話，如果你想出，不如你兩部一齊出。
1: 俾人哋揀啦，
2: 俾人哋自己揀，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唔需要有嗰個功能，我咪唔揀個高階嘅咯。
0: 但係問題就係你一鏡
1: 啲咯，又
0: 係咪一鏡變兩鏡啊？
2: 佢係一本身得一個鏡頭嘅，佢而家就出一個兩個鏡頭嘅版本。咁而呢個版本咧，即係大家市場去揣測點解佢會出得咁急？
1: 係咯。
2: 就係話咧，因為咧佢、其他嘅對手咧開始有啲樣板機出現咧，即係大家都喺度觀望嘅態度，就係等緊有冇可能人哋嗰啲機係會更加正過佢而家呢一部啊？咁不如我就等一等先啦。
1: 嗰啲樣板機係未推出市場噶嘛？即係話自己將會啫嘛，都係係咪？
2: 因為佢哋又好古惑嘅，佢哋係已經有實機俾有人拎住喺度玩，跟住就影到佢就流出啦咁樣。
1: 係，但係未有得賣噶嘛？
2: 暫時未有得賣住嘅，係啦。

0: 即係佢要點啊？飲頭啖湯
1: 即係想佔有個市場，又或者係見到人哋個部機勁過自己。如果我而家呢刻做唔出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到人哋嗰部機出咗啦，我先再出咧，我就根本冇人會再幫襯啦。
0: 其實應該佢嗰部四咧早少少出。
2: 嗯，
0: 第一就係、是。即係唔好咁隔得咁近啊嘛，同
1: 個禮拜
0: 幾個鋪係咯，
1: 即係幾個禮拜啦。我唔係 Sally 講三個禮拜，幾個禮拜嘅事咁樣啦。
2: 即係都係一個月內嘅事啦。
1: 差唔多個咧，應該唔會超過兩個月咯。係啊，好快好短時間㗎咋、嗯。
0: 你都係算快嘅，你應該 gadget 上你好少會咁樣。
2: 你分咗手之後，你冇三個月或者半年，你都唔可以再拍拖咯。呢、這個呢、這個原則啊，
0: 係咪有種傷心嘅？如果係會，即係嗰個傷心就係覺得。嗯你咁快忘記咗我咁樣，
2: okay, 你好想問我嘅答案嘅，
0: 係、
2: 我嘅答案就係想對方拍咗拖先咯。
0: 你想對方拍咗拖先，咁佢拍咗拖啊，但係佢快啲拍啫嘛。
2: 唔緊要，就而我係同佢，我主動同佢講分手嘅話，就得啦，係啦，係啦，
0: 即
2: 係
0: 邊個講分手啊嘛？
2: 係啦，呢個我自己一啲喺戀愛嘅，係啊。冇錯，係啲遠無聊原則
0: 啊！啲男人
1: 嗱，肯定唔我哋而家睇翻啲 post， 佢係唔夠一個月嘅，因為部機係上個月嘅四月十六號，
0: 好壞啊！
2: 係啊，
1: 係啦，跟住佢而家預告嗰、那個。
0: 咁官方有冇回應過呢件事咧？
1: 冇特別回應，我見
0: 冇嘅而家係，
1: 即係佢而家唔講任何嘢回應啦，佢淨係出咗個 post 又話啊嚟緊會見面啦，咁即係嚟緊部新機會出現啦，咁樣咁已經即係有一大班人喺度嬲。
2: 佢話嗰個嚟緊嘅新機會出現係
0: 即係未而家未出現，
2: 都係未出嘅，
1: 未㗎，聽日咯，聽日出現。
0: 哦，
1: 啦，聽日出現嘅啦。
2: 如果佢係
1: 五月十四號出現啦，咁樣佢又出咗個 post 咁樣嘅，所以其實冇㗎啦，點樣都係嬲豬㗎啦，係啦、因為會覺得就係、是。好似有一班人會覺得你欺騙咗我，即係買咗嗰班人一定會咁覺得啦。冇、買嗰啲咧就會覺得，
2: 哎呦，好錯啊！邊個話早買早享受㗎？
0: 同埋最壞咧係嗰啲買翻屋企咧，
2: 想炒機嗰啲，
0: 跟住唔係，跟住而家發現有新機啦，好嬲啦，跟住可能隔離嗰個話叫咗你唔好咁早買，
1: 叫你 hold 住啦。
0: 最衰嘅咁樣係隔離嗰個
2: 已經本身蝕咗，仲要俾隔離嗰個咁樣去
0: 串你，
1: 好嬲啦咁樣啦。咁嗱，我嗰兩個拍嗱，呢個係第一個例子啦。第二個例子咧，就應該係而家網民咧，就都係有一半一半嘅，暫時都未出現嗰個嘅即係罵聲啦。雖然就係有一班人退卻，因為嗰個產品仲未推出嘅。喺手錶世界裏面咧，有一個超級勁嘅一個炸彈。咁總之嗰件事就係一個嘅品牌啦，佢相對係比較平民化啲嘅。佢賣緊嘅錶咧，我諗大約係四位數字頭嘅一啲嘅，即係類似係膠錶啊、透明啊各樣啦。佢而家 crossover 一個嘅品牌，而嗰個品牌咧係我諗可以話係用天價手錶嚟到去形容嘅，
0: 即係咁樣 crossover
1: 係啦，
0: 即係兩個 level 嘅手錶品牌，
1: 唔止兩個 level， 係隔咗超級多個 level 啦，
2: 係
1: 咁佢哋兩個咧 crossover 出一隻錶。咁而呢一隻錶咧，好誇張，就係咧，當佢一出嘅時間咧，未推出嘅時候，已經係有好多人喺度估緊，究竟佢會點樣咧？
2: 佢賣幾多錢？
1: 乜嘢顏色咧？幾多錢咧？因為佢嗰個營銷嘅手法好聰明嘅，
0: 同埋點賣法咧？
1: 點賣法啦？佢好聰明嘅做法係乜嘢咧？佢係會逐個部件咁樣做宣傳，即係佢一嚟可能講喺頭
2: 錶帶啊，
1: 頭一兩個月之前就已經講啊，佢咧就會用呢一個嘅機芯嘅呢個部件咁樣做一個宣傳啦。熟錶嘅人咧就會知道，哦，佢係咪同緊呢一個品牌嘅呢個型號嚟到去做 crossover 啊？
0: 即係 teaser 咁啦，即係好似
1: 係啦係啦。跟住咧，佢係去到近期，因為呢一隻錶咧應該就會喺即係五月十六號推出嘅，
2: 都好近啦，
1: 好近啦。咁因為而家已經有人喺個門口排緊隊嘅啦，應該。
0: 哦，
1: 係啊，
2: 而家
1: 因為係炒，因為係一個炒得起嘅款嚟嘅，一定炒得起嚟嘅。咁當即係慢慢有啲嘢滲出嚟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喺度估佢係咩形態啦。咁當好似琴日揭盅嘅，就係話呢個形態咧係一個陀錶嘅形態，就唔係戴上手嘅，係啦。咁大家咧就喺度即係嘲笑佢咧，就話嚇咁點啊？掛喺個頸度啊？嚇！即係你綁喺個即係
2: 腰度
1: 嘅時候，其實而家好唔慣呢個咁樣嘅戴法喎，咁樣啦。但係佢隱藏咗一個好特別嘅玩法，就係咧佢可以拆咗個錶玉出嚟。
0: 自己
1: 即係話佢有機會會配一個錶帶俾你，你可以拍翻落個錶帶度，陀錶又得，手錶又得，係啊，咁所以其實都一樣。
0: 就算佢淨係陀錶，你都冇得鬧佢噶。
2: 係啊，佢都冇講過。
0: 因為佢設計嚟㗎嘛，係
1: 啊，
0: 佢唔啱你心水，你冇得鬧嘅喎，係咪先？你咪唔好買咯。
1: 係啊，所以其實就有一班人咧出圖咧就話，嚇陀錶啊，冇 feel 咯，咁樣即刻就已經係即係唔想買啦。
0: 呢個冇得鬧，呢個品味嘅問題啫。
2: 佢呢個最醒嘅就係咧，佢乜都冇講實，佢就係每樣放少少俾你咁樣咧，唔存在欺騙嘅。
0: 咁但係如果佢一個月內再出一隻，係唔係？

0: 你陀标嘅，即系你排完个陀标啦，佢将一只系即系戴上手嘅手表一样嘅，但系变成戴上手嘅 version 咧，咁闹唔闹咧？
1: 咁我又觉得
2: 都未必会闹，因为咧佢同头先嘅嗰部即系摄影机系有啲分别嘅。你摄影机你净系会买一部嘅啫嘛，即系同一个款你会买一部。
0: O、okay? K，
2: 手表你有两只手嘛，多只款买晒都得噶嘛，收藏嘅人就系咁噶嘛，
0: 可以戴上啲就话。
1: 系啊，我只手咁长攞嚟做咩啊？咪全部摆晒表咯。
2: 系啊，
0: 咪就陀表一只可以挂啊嘛，
1: 系
0: 啊，一只就戴
1: 系。冇错。
2: 同埋咧，因為
0: 即係會覺得係兩個產品多啲係嘛咁樣嘅時候㗎，
2: 係啊。同埋佢一出咧就已經講緊係出咗有八個款，即係八個顏色嘅配搭啦。佢出咧係好似一個 box set 咁樣嘅，咁而呢個 box set 裏面有八個細盒仔啦，又係嗰啲類似係盲盒咁樣嘅一個設計，所以好多人咧應該話買嘅時候咧係會成盒咁買咯，就唔係淨係買一隻咯。
0: 但佢會俾人哋買咁多咩一次個？
2: 呢個
0: 有限購嘅喎，
2: 呢一層唔知
1: 個價錢係咪會好貴啊？其實
2: 佢就係神奇嘅地方咧，佢就係入門標款啦。講緊嗰個貴價牌子嗰個咧，都已經講緊係唔知幾多十萬咁樣嘅標款。當佢而家降格落去呢一個嘅，即係比較平價啲啦。佢話而家我就咁睇咧，佢話佢入門個嗰個價錢咧係講緊二三千蚊。
0: 點解佢會肯 crossover？
1: 係咯，即係成哥神我做生意喎，而家無端端佢呢個合作。
0: 雖然喺服裝上都會有嘅，即係譬如你 U 記咁樣，其實佢都同好多大 brand
1: 歐美嗰啲大 brand
0: 啊嘛，係咁，但係喺嗰個可能嗰個 product 嘅種類上，當然會比佢原本即係叫做高階啲嗰個牌子，唔會係咁多種類啦，同埋即係未必完全一樣啦，嗰個質料咁樣。咁但係都有出現呢啲情況噶嘛。但標呢啲即係 luxury 嘅產品係少啲聽到
1: 咯，係
2: 咯。因為咧啲人有我有睇嗰啲評論啦，佢就係話咧，因為呢一個好貴價嘅品牌咧，其實一嚟啦，佢想開拓佢嗰、那個即係比較可能即係平價啲嘅市場。咁如果佢用另外一個品牌嚟到出一啲平價嘅錶，就唔會自貶身價嘛。好似我而家係玩嘅一件事咁啦。同埋就係佢而家好似只係出個名，同埋咧可能出某一啲嘅即係部件咁樣啦。佢就已經輕輕鬆鬆講緊賺唔知幾多十億嘅錢，
0: 但係我覺得有啲人可能就係會覺得佢自貶身價咯。
2: 有嘅有嘅，有人咁樣評論嘅，係啊，即係會覺得嚇咁樣我而家戴緊嗰只貴嗰只咪 cheap 曬咁樣，
0: 即係即刻覺得即係嚇咁人哋都買到喎，雖然佢唔係
2: 係啊，
0: 係一個雖然佢只係一個 crossover 啫咁樣。
2: 係啊，所以其實每個人都唔一樣。
1: 但我呢啲 cheap 嘅會覺得哇正，我有呢個
0: 係梗係靚啦，可以靚到。
2: 但係呢一個比較相對平。價啲嘅品牌其實佢之前已經有試過呢一個成功嘅 formula， 同個另外一個比較貴價啲嘅品牌合作咧，佢又係玩呢條橋，係講緊全球賣咗唔知幾多億咁樣。
0: 你講開表咧，我前排咧睇到一個 post 幾得意嘅，有個人咧即係佢就求教嗰啲其他網友啊，即係佢類似咧就係話啊，佢入到去一間又係嗰啲好貴嘅錶鋪咁樣啦，咁咧就見到嗰啲員工咧其實都係戴住嗰個牌子嘅錶，跟住就諗，但係佢哋係 sales 嘅啫，即係佢哋要咁多錢買隻錶咩？
2: 係
0: 啊，
1: 工作制服嚟啫
0: 係
1: 嘛？
0: 跟住佢就係問咧，究竟嗰隻錶咧係啲員工者係員工者買啊，定員工價買啊，定公司
1: 送啊？
0: 係啊，跟住有好多幾多人覆佢嘅喎，有啲係唔同牌子應該係唔同 policy 嘅，幾得意嘅。我都因為我冇研究過錶呢一個範疇啊嘛，跟住我睇都有人話，即係話佢做過某一間錶鋪咁樣，即係嗰個牌子嘅錶。咁佢就話嗰陣時咧，佢係入職嘅時候咧。公司是借俾你戴嘅，即係啦，你係要即係好似嗰啲 sales 要 check 袋咁啊，即係佢收工係要除翻低嘅。但係咧話做夠某一個年資之後咧，公司就會問你買唔買。但問你買唔買，當然咧就係俾咗一個係啦一個 staff price 你去買翻嗰一隻。标咁样咯，咁就话通，佢话佢见到通常都会买嘅咁样，因为可能你自己都未必有 quota 买噶嘛喺出边，系咯，咁你仲要有 staff price 买，同埋你都自己戴有戴开嘅系你嘅咁样咯，跟住我就讲哦，原来系咁，即系呢个做嗰行先知
1: 嘅
0: 又系，
1: 但系应该放唔翻出去咯，或者嗰个价都唔会好高咯，因为佢一定会有偏好嘛，你要标嘅话，
0: 哦系，其他有啲 luxury 牌子都系，佢 staff sale 买啲嘢咧系唔可以讲到明系唔。可以放出去嘅，
1: 系啦。
0: 如果捉到嘅话，
1: 就等同于
0: 要炒咁。
1: 有啲派台贴签咗名，
0: 我哋嘅职业道德就系咁，我哋唔可以攞出去卖咯。
2: 好危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2:00，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未跌0.6%，但涉案金额增加2.9亿元，增加至18亿5千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千万元。他又话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三成，损失金额5亿3千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截至今年4月，超过168万名65岁或以上长者已经登记

0: 地参加医健通，占该年龄组别人口的 94%， 而每个月平均登入次数已经突破54万次。另外，超过17000名65岁或以上长者曾经使用医健通跨境功能。卢颂茂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局方将会在今个月推出医健通全新界面和功能升级，包括特别为长者设置的简易模式，进一步优化使用体验。另外，卢颂茂说，政府高度重视医健通系统的保安和私隐保障，所有取览都会被记录，而每当健康记录被取览的时候，市民会透过预先选定的通讯方式，包括短信、邮件或者电邮接获通知。市民和他们透过我的家庭成员功能授权的照顾者，亦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查阅医护提供者的取览记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4点，最新报26353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24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元跌1.3，恒生中国企业90.92跌2.6，中芯国际74.2跌2.4，普普马特159.5跌3.4，美团87.7升3.55。华控半导体129.1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1，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美元，卖出470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嘅彩霞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咁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喺牛头角嘅彩霞道，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咧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介乎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咁最后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看过玩具卡图片，
2: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3: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2: 唔系叫你咁样打，
3: 减啲功课，
2: 加啲亲情，
3: 三个家庭
2: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2: 港台电视31。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山径上边有啲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呢？今集我请嚟香港古道行乐嘅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佢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嘅经验，仲有乡间历史风景同埋人情味。想知道佢多年行山嘅心路历程，咁就千祈唔好错过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7: 黄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周文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9: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好，嚟到数榜之神嘅时间啊！咁唔知大家近排有冇追剧啦？咁啊，追香港嘅、追外国嘅、外地嘅，梗系咩剧都好咧。咁咧，好似唔同国家嘅剧咧，都会有当地嘅文化特色啦。
1: 哦，系，
0: 又或者系你关公司嘅出品咧，佢总系有佢嗰阵味喺度嘅。
1: 哦，咁系啊，系一定有噶，
0: 一定有啦。咁啊，香港啊更加系啦。咁、然之后就咁啊，V 字头嘅嗰个电视台，咁最近有一个讲 I T 嘅剧集咧，咁入边咧有一个有本书好正啊，叫《大台理论》啊。即係用呢個大台方面嘅某啲嘅理論活用喺呢個日常生活入面，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可能細個嘅時候都係睇唔同電視台長大啦、會俾某啲嘅劇情影響到嘅。例如你想催眠一個人嘅時候，就會同佢講一滴、兩滴、三滴呢啲無聊嘅電視情節。
1: 係
0: 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啊，即係睇大台嘅劇咁多年嘅時候，有冇邊啲畫面印象或者邊啲套路啊，你最有印象、最深刻、最記得嘅呢？
2: 十个大台理论时装版边一个最深刻？第一个结局总动员出动加 BBQ，
3: 结局、大团圆、梗系全部出动，再加场 BBQ， 咁就够完美啦。
2: 第二，厕所永远有人偷听，
3: 无论系喜剧定正剧，千祈唔好喺厕所讲是非啊，因为一定会传出去噶。
2: 第三，经典对白，我煮个面你食啊。
3: 呢句对白一出，就算对方是杀父仇人，你都一定会因为呢一碗面而原谅他的。
2: 第四，失忆事件，撞多次就会好翻，用失忆去铺续集。
3: 脑部有淤血，咁撞多次咪可以撞上啲淤血咯，好合逻辑啊。
2: 第五，出水嘅魔法，例如遇到第三者会泼水，做错事被拒绝一定会落雨。
3: 大台水之魔法，将水变成镜头的拍摄语言，不用对白，用水就交代到那种爱与恨了。
0: 冇错，呢个大台理论括弧时装版吓，
4: 又真系全部都有睇过，
0: 系咪好有印象呢？
4: 同埋少少似即系啲人讲嗰啲八点档剧情啊，
0: 系啊，狗血剧啊嘛，系啊。
4: 第一个
0: 系啦
4: ，BBQ
0: 系啊，
4: 同埋总动员，
1: 密啦，
4: 呢个好香港嘅集体回忆啦，香港人睇电视嘅。
1: 我细个曾经相信过噶，
4: 系点咧？
1: 相信过屋企系一定系可以有个位可以 BBQ 到咯，系啊。因为佢好多时候咧，佢未必一定
4: 咁嚟屋企有冇啊？
1: 冇咯，就系
4: 咁啊，系咯。咁点解你仲相信咧？你自己屋企都冇。
1: 我觉得系大过咗，
0: 唔系真情咁大啊。
1: 因为唔系，我觉得系我自己成家立室之后啊，就可以有一个地方系可以 BBQ 嘅、
4: 但系你阿爸阿妈成家立室之后都冇啊？
1: 冇啦，系啦，即系好神奇嘅。
0: 所以佢阿爸阿妈同我讲：阿仔你要生性啊，你要租一间屋有得 BBQ 啊。
4: 或者应该系调转个角度睇，系开心嘅时候就要 BBQ 啦。或者一件事圆满结束啊，即系庆功就要去 BBQ 啦，咁样
1: 植入咗落去个心度噶会。
4: 呢个系几深刻嘅，
0: 系深刻嘅。好，
4: 其实佢可以加埋呢个 BBQ， 可以连埋煮个面你食咯。
1: 哦，
4: 即食物类咯。
0: 哦，食物类
4: 系咪？
0: Okay，
4: 食物类都系煮个面你食，同埋 BBQ 都系属于港剧好深刻嘅画面嚟。
0: O K，
1: 系
0: 好第二个啦，偷听啊！
1: 哦，呢、這个系、啊、
0: 一定有人偷听。
1: 呢个系啊，
4: 你应该再要加多样嘢。
0: 系，
4: 但系永远都有人讲是非。
1: 系啊，又发现唔到你嗰嘢得意啊！
4: 喂，呢个系现实中都有噶嘛？
0: 都啱嘅，
4: 系咪？应该好多人都试过。在厕所不觉意偷听到人家讲啲冷秘密的嘢，或者可能你就是当事人，即系入去很茫然就讲块嘢，诶，嗰个人喺度，呢一个都深刻，
0: 我觉得会真系影响到我日常生活嘅，
4: 系咪？你会小心啲喺厕所。
0: 我去厕，即系譬如有同几个 friend 去厕所嘅时候，摆明系想讲是非加屙鼠鼠噶啦，
4: 系咪要拱下啲门啊？
0: 我系拱晒嘅，系。
1: 好驚喎！
0: 我真係咁樣噶，跟住或者咧，我個 friend 入到去想講嘅時候咧，我見到人哋喺廁所咧就話：，一陣先再講咁樣，即係我會 alert 佢嘅，係啦，其實明明都唔係講啲好勁。

0: 國家任務，國家秘密嘅嘢。
1: 咁即係俾你嘅教訓就係、是，即係睇劇嘅教訓就係唔好喺廁所講，係
0: 啦，
1: 咁私密嘅嘢咁樣。
0: 例如電腦唔好亂咁拎俾人整一樣，呢啲都係一世都會記得嘅，bear in mind 嘅事嚟嘅。
1: 嗰个唔系剧嚟噶 ，OK，
2: 系真实嚟嘅，
0: 冇错嘅。第三个，首先天爷讲嘅食物类啦，
2: 系
1: 煮个面你食，
2: 呢个真系成日都有。
1: 但我喺屋企都会讲嘅。
0: 你咩情况先？系啦，
2: 你意思系同你另外一半？
1: 系啊，
2: 即系你话煮个面你食啊咁样。
1: 系啊系啊，佢啱啱做完演唱会庆功，庆完功咧，隔咗好耐先翻屋企嘛，即系你知庆功庆好耐噶嘛，所以咧你翻到屋企咧，其实系会再肚饿噶，好得意噶，
2: 系啊，明明食咗。
1: 明明慶完工啦，翻屋企我好肚餓，跟住我就我煮個面你食啦。
0: 哇，好好 warm， 好 sweet 啊！想再娶到你一次啊，真係。
1: 但係佢話唔使啊。
0: 哦，定係你煮得唔好食啦？
1: 我應該係冇佢煮得咁好食嘅。
0: 我即係反而佢煮得好食啲。
1: 係咯。
0: 但係佢好有儀式咁，要煎埋隻蛋啊，炸埋午餐肉咁樣㗎。
1: 唔係，即係佢
2: 硬度有要
1: 求。佢會驚我可能包粉又落唔曬啊，啲水又多得滯啊嗰啲咁樣。
2: 我明佢啊。
1: 同埋每個人煮面咧都有自己一個套路㗎，
2: 有自己嘅節奏。
1: 係啊。
0: 究竟是滾水落面定山水落面呢？
1: 所以其實我跟啲劇是一樣的咯，我都是問一下啫，
2: 唔係真主噶，其實
1: 是為了呢個對白問嘅咋，我都係。
0: 但其實最記得咧，近排有人拿翻出嚟研究咧，就是《大浪漫探零零法》啦，周星馳同埋劉嘉玲嗌交，嗌到面紅耳熱噶啦，
2: 係啊係啊。
0: 跟住即係跟劉嘉玲行開啦，擰轉身好 sweet 咁望住周星馳，
2: 你肚唔肚餓啊？
0: 我煮個面你食啊。跟
2: 住周星馳，
0: 周星馳行埋攬住佢啊嘛。
1: 其實我覺得。我覺得是不是當時他都是玩緊呢一種，即係
2: 少少大台
1: 呢種係啊大台理論咁樣咧，我覺得有少少嘅，只不過佢嗰個 twist 位令到嗰件事又多咗，即係多咗個層次咁樣咯。
0: 係
1: 啦，而我覺得係喺日常生活係用到噶，即係你下次試下就係你同你另一半
0: 嗌交，
1: 係啊，你突然間即係深呼吸一下。我煮碗面你食先啦，咁样。
0: 哇，我攰晒。
1: 嗱，如果佢咁样都唔原谅你或者唔揽翻你嘅话咧，
0: 系咁就要佢煮碗面你食啊！
1: 你即刻播翻呢一幕俾佢睇咯。
0: 哦，系，
1: 等佢羞耻。
0: 羞耻系，
2: 你睇下嘉玲姐，
0: 系
1: 你睇下周星驰。
0: O K， 好，下一个第四个，就系呢个失忆事件啊！我真系好有印象啊！
2: 呢个劲啊，呢个劲啊，呢个劲啊！
1: 呢个系确实令我呢个就真系影响我细个啦。
0: 系点样咧？
1: 你头先话呢一个。BBQ 影響你細個就係覺得，即係其實你家屋係基本上都應該要有個 BBQ 位。
0: 哦，係啊。
1: 呢個係影響我就係覺得好人係好易失憶嘅，
2: 同埋好易暈咯，
1: 即係好易撞親就會失憶咁樣咯。
2: 同埋好易暈咯，最容易暈嘅方法就係剁剁你背脊咁樣就暈㗎啦。
0: 哦，係啊，呢個係古裝版啦，呢個就係大頭理論。
2: 現代都會㗎，現代都會剁剁就暈咁樣㗎。
0: 係
2: 啊，
1: 但係其實咁樣講喎，呢個唔止港劇
0: 嘅，全宇宙都係。
1: 係啊。其实外国嗰啲剧都有嘅呢个
0: 系，而我再睇翻咧，原来赌神咧，赌神一啊，
2: 系
0: 咁啊，呢一个周星驰咧就碌落山冚到个石头就失忆啦，跟住佢点样个淤血散咗咧？
2: 周润发
0: ，所以周润发系啦，点解个淤血散咗咧？就再冚多次落个石膊度咯。
2: 哦，系啊，
1: 唔紧要，我补翻个周星驰俾你。周星驰家有喜事，佢都系中咗六合彩扮失忆，
2: 佢都系冚亲个头啫嘛，
1: 佢都有失忆嘅元素，你放心。
0: 咁所以我觉得呢，或但系失忆铺续集咧，或者推进个剧情咧。都是常见的，其实
1: 是
0: 系啦，
1: 系咪因为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原因呢？
0: 嗱，我讲
1: 一
0: 个例子，
1: 一个人点样可以突然间断片啊？可以一段时间，
0: First Love 系嘛？
2: 哦，
0: 大家最近呢几年觉得好浪漫的爱情剧，都是有呢个桥段的，
2: 系
1: 我曾经咧系真的有想过咧。就係除咗我細個會誤以為係人係好易失憶之外咧，我真係有諗過就，究竟咧遇著一啲極端情況，我唔知係咩情況啦，每個人都唔同啦。遇著啲極端情況，係咪真係可以扮失憶過關嘅，過到骨嘅咧？我真係曾經有咁諗。
2: 你好容易俾人戳到喎，但
1: 係係即係假設啊。
0: 但係唔係佢金魚記憶嚟嘅，佢都係有失憶嘅。
1: 其實同失憶差唔多，
0: 有潛質。
1: 即係我意思，啲人會唔會用呢個方法去逃避一啲嘢啊？系啊，
2: 咁一定有，
1: 系而呢样嘢好似又医学有阵时好难解释到噶嘛。我都系睇剧，我唔知就系啦。我系唔知道真实入边究竟医生系咪可以真系判断到你系真失忆定假失忆？
0: 即系若然你真系好好戏嘅话，
1: 系啦。但系通常拍剧或者睇戏系冇噶嘛，即系可以任何原因你震到个脑，你已经可以失忆噶啦嘛，
0: 或者受惊过度咁样，
1: 扮得够似就得噶啦嘛，咁样咯，
2: 系。

0: 我哋
1: 好想知人生入边有冇人系试过咁？
0: 你咪你咪想扮衰，你咪想听日开题啊？即系有冇人打电话嚟啊？
1: 咁啊好难，系秘密嘅都系留一世做秘密好啲。
0: 咁我失忆啦，乜都唔知啦，去下一个啦。出水事件啊，即系任何水之魔法啦。咁呢个天儿提供嘅，我谂啊都系，即
1: 系但我提供冇咁多类型嘅，我净系提供话。去捉奸啊！叫啲第三者要
2: 潑水，
1: 係
2: 啊，哦係啊，潑水一定要有
1: 啦。呢個好深刻，呢個
2: 潑水一定要有。
0: 另一個就係細個就會覺得咧，啊係咪即係一傷心嘅時候，一俾人拒絕咧，個天就會落雨，你就會跪地咧？
1: 呢個其實唔係 MV 情節咩？應該
2: 係
1: 以前啲 MV 好中意落雨噶嘛。
2: 係啊，多人用嘅，你好難嘅，你好難傷心嘅時候陽光普照咁樣點啫？傳唔到啊嘛劇情，
0: 電影語言呢個就係。
2: 係啊。
0: OK， 好啦，咁啊，聽埋六至十嘅選項啦。
3: 十个大台理论时装版边一个最深刻？
4: 第六，
3: 凶手拥有多重人格，兼平时一定是好人。
5: 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正如最好的角色往往都是大奸角，他们不想的，因为他们有多重人格。
3: 第七，主角爱上的是仇人或者亲人，
5: 你不可以跟他结婚，因为他是你的妹。
3: 第八，临死前会有大量的遗言，
5: 中了十枪都可以讲五分钟对白，不如送去医院边医边讲啊。
3: 第九，大结局前奸人会剖析一切，
5: 知大家只是看结局，那就给整集时间的奸角讲回对上的二十集杀过几多人，不这样做观众就要由头煲翻次套剧，那就没晒时间的嘛。
3: 第十，子成一定有阴谋，
5: 根据网上统计，子成演过的奸角多到数不晒啊！不是编剧懒，而是子成太好戏了。
0: 系啦，去到六至十嘅选项啦，先嚟第一个先啦。
2: 哇，喺凶手有多重人格啊！
0: 呢个好有印象，
2: 是好人啊。
0: 我睇《陀槍師姐》最記得咯，即係有啲嘅奸角嘅時候，佢平時都係一個好人啦、啊、咁樣，跟住佢有人格分裂，即係我真係睇劇嘅時候，人生第一次知道原來有呢一種嘅症狀啊！
2: 佢其中一啲橋段一定會安插落去咯，
0: 係啊，
2: 例如睇《棟篤神探》嗰陣時又係、
0: 哦，
2: 即係又係其中嗰啲都係啲好好人啊、好好先生啊，幫你整啲整路啊咁樣，但係點知原來佢
1: 殺人犯，
0: 係好明嘅，即係呢個喺個戲劇張力入邊，其實即係你睇今年一都明顯啲嘅。但我想講即係嗰個解離性身份疾患啊，即係呢個多重人格呢啲嘢，我真係睇劇嘅時候。先知道原來是會咁樣嘅咯，
2: 係
0: 啦。好，下一個，
1: 主角愛上嘅
0: 係仇人，
1: 係仇人
2: 或者親人，親人係咪而家少啲？
1: 或者親人嘅仇人？
2: 哦，係啊，
1: 係咪？佢係我爹哋嘅死對頭嘅仔嚟㗎，
0: 可以 love him 㗎，我 hurt 㗎。
2: 係啊，都多喎呢個真係。如果仇人嘅話，係應該多啲嘅，多過親人。
0: 親人應該以前嗰啲咩別中嘅啲表妹或者啲家姐細妹，其實原來係即係唔係啊，或者係原來真係有血。关系噶咁样，
1: 同埋系一定要好爱嘅时候发现嘅咯，
0: 即系
1: 佢唔会系分手嘅时候发现噶嘛，系咪？即系佢唔会写佢系感情破裂之后发现，哦，原来你仲系我爹哋嘅仇人添，我即刻同你分手咁，
2: 好嬲啊！
1: 佢通常都仲系好相爱嘅时候发现噶嘛。
0: OK， 好啦，然之后就第八个，临死前有大量嘅遗言，
1: 要讲好耐，
0: 系啊，即系譬如我中咗枪啦，咁样你哋讲到啦，通常咧我
1: 定系相反啊？
0: 吓？
1: 定係相反啊！
0: 即係好快就死咗。
1: 佢想係啊，想講講唔到啊，成日咧，即係可能要講個
0: 兇手名，
1: 係邊個殺你㗎？咁佢
0: 係
1: 就講唔到。
0: 其實好極端喎，
1: 即係極端咯，係啊。
0: 一係就好多
1: 要交，因為要交代翻啲劇情，
0: 好似成份遺囑講曬出嚟咁。
1: 係，
0: 其實你就話俾聽係 A 定係 B 啊？係。
2: 系，
1: 知都讲唔到，
0: 知都讲唔到啦。
2: 但佢都总有啲线索留低俾你嘅，啲指甲嗰度肯定藏嗰啲嘢。
1: 或者咧，佢会咧搵啲血迹喺度画咧，但系画唔到咧，又系画
0: 唔晒咯。
1: 画系可能画咗两画，即系个主角咧就要分析紧嗰两画，佢系想画啲咩咧？
0: 咁样系咪？
2: 冇理由嘅。临死之前仲走去揾啲嘢拉住咁样，
1: 即系总之临死前有啲 formula 啦，呢个系我界定为系，
0: 你咁样套用落去啦，
1: 有啲劇情嘅 formula 咁
0: 样，
1: 哇呢个都经典，我觉得
2: 经典经典经典，
1: 你谂下我哋讲出咁多个变化已经
0: 喺地下度画嘢画唔晒呢个真系咧，
1: 系咪有噶嘛？
2: 有
0: 你细个睇会嬲噶嘛？系咪真系争到一笔啫嘛？
2: 同埋咪啊！如果你
1: 你我哋講就可以都爭過一筆，但係你用心諗下，
0: 即係你就死嘅時候係咪？
1: 係啊，你真係死咯！其實你畫到嗰兩筆已經係崩裂性啦，你係唔應該 即係一杯水半杯水嘅道理咯，我覺得就係、是大家淨係睇到佢畫唔曬嘅，寫唔曬嘅，冇諗過佢寫到兩筆已經好叻咁樣。
0: 我就係想你講係子成定子豪啫，你就係講個子，
1: 你又唔指出嚟，
0: 係啦，
6: 嬲啦。
0: OK， 好啦，然之後就第九啊，大結局之前咧，奸人會否釋一切，
2: 哦，係咪
0: 世界性咧？即係譬如我睇即係明偵探柯南啊，咁而家呢啲咧。咁你仲要解釋翻佢點樣殺人，點解殺人？
1: 因為佢係推理啊嘛，
0: 係、即係推理劇係可以嘅，有啲唔係推理劇。
1: 其實真，我覺得真係 case by case 啊、呢個咧，我覺得就真係考驗嗰個編劇同導演高唔高手咯。因為有陣時咧，你講曬出嚟咧，有啲人係真係會覺得
0: 你講完未啊？
1: 即係覺得咁、就交代曬㗎啦，咁樣咯，係咪？即係如果你學。其實是最厲害應該是將這一段否釋的對白
2: 融咗落個劇，
1: 係啦，變成劇情啊嘛，你一格一格咁樣，然後你慢慢 get 到咁樣先係最高層次啊嘛，咁、但係即係可能由於嗰個片場嘅關係，或者即係高手低手嘅問題，係啦，
0: 或者冇時間拍，你講曬啦，係不如，
1: 所以可能有陣時就要咁樣講出嚟咯。
2: 但其實佢
1: 但係好得意噶嘛，你會覺得哇，嗰家人咧即係忍咗咁耐咧，佢突然間咧俾人一捉啫，即係只要一捉到佢少少嘢，或者叫做捉住你啦咁啊。你成之於法啦，佢就會講其實我
2: 又或者佢以為自己贏硬啦，跟住之後走出嚟講曬所有出嚟之後，哎原來係輸嘅，
1: 跟住就俾人一槍後砰砰死咗，或者咧會咧可能係啲警察捉到個犯咁樣，捉到個兇手啦，咁佢咧可能咧初。即係佢會講啦，佢講之後咧，嗰啲警察會再問佢問題嘛。咁另外一個咧，你係點樣殺死佢噶？佢又會好乖咁講曬出嚟
2: 嘅。係，OK， 最後一個
0: 係啊，子成一定有陰謀。嗱，其實亦都咁樣去 shift 啦，即係你見到孫端一定會被人綁架。
2: 哦，係啊，
0: 係啦，跟住唔出戲咧，一定係衝動嘅，會女士嘅，即係一啲
1: 某一啲角色係代表住一啲嘢。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即係我好似頭先嗰個聲啱講啦，即係我唔。即係唔係話啲大台嘅編劇懶啊，而係即係子承
2: 入型入格
0: 太好戲啦，真係
2: 入型入格
0: 係
2: 啊，即係好襯嗰個演繹
0: 係啦。
1: 有聽眾提供第十一個，呢個第十一個嘅選擇，我覺得都相當唔錯嘅，
2: 係出色嘅。
1: 阿 Chris 話。仲有孖生兄弟姐妹，一个出咗事，另一个之后就会出现报仇，
0: 合理。
1: 呢个有啊，好嘢好嘢
0: 好嘢好嘢。OK 好啦，今个礼拜嘅榜就系四十个大台理论系时装版啦，究竟边一个剧情同埋桥段咧，最令到你印象深刻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要的物品，亦有居民表示，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执拾，只会在单位影相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一道低压槽已经在华中一带形成，并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

0: 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周末期间天气仍然唔稳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76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6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3.8元，升6.6元；阿里巴巴132.6元，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91.02元，跌1.6毫；中芯国际74.15元，跌2.45毫；泡泡玛特160.2元，跌2.7；美团87.95元，升3.8；京东集团128.1元，升9.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9，瑞士法郎10.019，澳元5.667，加元5.713，新西兰元4.647，欧元9.16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0.42美元，卖出4,701.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告士打道咧，由于有塌树，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咁重复多次，塌树嘅位置啦，就系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咧，由于有塌树，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依家车龙咧就排到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系有更新噶，咁去彩德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介乎咧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

0: 亚麻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依家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系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节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有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3: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4: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7: 鉴榜，
6: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7: 牛榜，
6: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7: 镖榜，
6: 咁王天儿主持个榜叫做
7: 王榜。
6: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8: 周曼歌曲龙虎榜。
6: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仪。
9: 我王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啦，繼續係鎖榜之神嘅時間啦。今個禮拜嘅題目就係呢個大台理論嘅時裝版啊、未必會做古裝版嘅，係啦，玩咗時裝先啦。咁即係一啲十個即係常用嘅橋段，你邊一個即係最印象深刻呢？某程度上都分咗種類啦。
1: 係啊，一其實都多人揀嘅，咁佢哋就冇講原因啦。咁有啲就係講即係話啊，即係一號、三號同埋十號，即係呢一個嘅 BBQ 啦，同埋就係、即係阿子成啊有陰謀啊等等咧，就係、佢最有印象、最記得嘅，即係覺得呢啲嘅即係橋段咧，係好多時候都會出現啦。同埋咧，即係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就係大台嘅經典對白啦。係、
2: 啊。都几多人拣噶，其实厕所永远有人偷听咁样、
1: 哦啊，
2: 有听众更加系
0: 统计
2: 讲咗。

0: 自己嘅經歷出嚟添嘅，係啦，佢話有次自練完波啊，咁啱入呢個更衣室，聽到其中一個隊友喺沖涼格嗰度同另一個隊友講我是非。
1: 咁冇辦法啦，踢波啫，係咪？
0: 同埋有聽眾咧，係咪叫 Gully 啊？佢俾多咗一個選擇我哋嘅，都係即係十個以外嘅選擇，我覺得都啊幾啱嘅，就係槍戰片入邊永遠有射唔完嘅子彈。
1: 哦，係啊，係啊，係啊，明明係得十四發，
0: 係啦。同埋可能咧，啲賊咧用機關槍咧都射唔到主角嘅邊皮嘅。
1: 哦，係啊，係啊。
0: 但係個主角咧，只要用一支手槍開一槍就可以打死個
1: 一槍一個
0: 賊咁。
2: 呢個就係主角威能或者主角光環啊。但係冇辦法嘅，你即係所有呢啲所謂嘅嘢，
0: 同埋
2: 係
0: 要咁噶嘛，
2: 就係要咁啊嘛，係啊。
0: 赢噶嘛，要俾佢系啊！
2: 但有阵时连血都唔流一滴咧，
1: 有啲过分。
2: 即系你搽红药水都好啊，你黐块胶布都好啊。
0: 或者点都 high 少少，有负少少伤咁样，个真实程度会高啲。
1: 同埋佢就算中个枪都好咧，其实咧系只系中嗰下会有事咯。
2: 嗯，
1: 之后佢都可以健步如飞。
0: 哦，系系
1: 系啊，之后健步如飞
0: 打不死噶咯，总之系
1: 打不死啊，好劲啊！
0: 咁会唔会特别 respect 嗰啲枪战片系咧？有人想问。你做几多粒子弹啊？
2: 我觉得好象征啊，好系啊呢、這个
0: 有噶嘛，有试过噶嘛，你做几多粒子弹？即系如果佢咁样问，系咪即刻觉得佢好专业啊？咁
1: 我得翻两粒咋？
0: 好象征啊，咁啊。今日啊，十个大台理论时装版，边一个咧系令到我哋小圈子嘅听众们系最深刻嘅呢？我哋就要嚟估一估啦。
1: 系，我嚟揀先啦。
0: 好啊。
1: 咁第三位咧，我系揀呢一个失忆事件嘅。系啦，因为失忆呢一个桥段真系咧，真系差唔多每套戏都用咁滞嘅，真系。即系就算咧，佢嗰啲唔系嗰啲枪战又好乜鬼嘢都好啦，总之就系全部咧都可以将呢个失忆嘅桥段加落去嘅。
2: 嗯，
1: 系啊。咁而呢个失忆嘅桥段咧，亦都系真系好似头先阿摄咁讲，系帮助紧嗰个剧情推进一个几好用嘅，即系一个方法啦，或者一个方向啦。咁所以其实咧用得多咧都好正常，所以有记忆系绝对系合理嘅。咁而第二个感动到我嘅咧就系、是。主角啊，爱上咗嘅系仇人或者系亲人，系啊，因为呢个咧又系喺即系感情世界里面咧，好多时候你要制造一个矛盾出嚟咧，最好用嘅就系咩啊？爱上一个你唔应该爱嘅人啊嘛，
2: 系
1: 系咪先？咁呢一个即系最好嘅角度，有咩理由唔系啲仇人啊？
2: 嗯、
1: 即系仇人啲仔女啊，又或者系啊，你即系中意咗佢之后啦，经历完太多嘢啦，之后先至发现，哎呀，原来你哋系唔可以喺埋一齐噶。咁点样排除万难啊？点样去拆解啊？嗰啲其实就好多戏可以做啦，即刻。咁所以呢个排第二都好合理。咁第一位咧冇办法。一定系拣佢，你谂下植入咗落去我个脑里面嘅，点可能唔拣呢个结局总动员出动 BBQ 咧？系咪先？我真系觉得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几经典嘅桥段啦，同埋咧，唔系净系我噶，我身边啲 friend 都系咁觉得噶，
2: 嗯、
1: 因为我身边啲 friend 咧，可能佢哋拣即系屋啊各样嘢嘅时候咧，有一啲啦，
2: 有冇咁夸张？
1: 唔可以讲话全部，有一啲咧，佢真系觉得哇，我好中意住村屋啊，点解啊？因为可能即系可以喺个天台度啊，或者喺个即系一楼嘅花园仔嗰度可以 BBQ 咯，系啊，呢个都系即系其中一个可能佢哋拣楼嘅一个角度啦。我谂应该都系同呢一样嘢即系有关系啦，受到呢一样嘅影响咁样咯。
2: OK， 好，
1: 所以呢个就系第一位，
2: 你啊，天爷你会点拣呢？
0: 我嘅第三位咧就系噔噔，临死前有大量嘅遗言或者讲唔出嘅遗言。总之死之前有啲嘢做咯，唔可以就死咗咁样。我觉得呢个系好常出现，同埋都几深刻啊！我觉得我对于我嚟讲，
1: 系啊，只要有人 ham 就
0: 有人 ham 就
1: 走唔甩，
0: 系啦，就要有啲嘢发生咁样嘅。然后第二位咧，我系拣厕所永远有人偷听
1: 哦，都系
0: 呢个是不死的，我覺得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不死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應該多人選的。
1: 不是你很少去廁所談話的嘛，是不是？通常談話最好答什麼，就被人偷聽到，或者是偷聽到別人的東西。
0: 至於第一位呢，其實我本身很想支持自己選出水的，出水就是水魔法，出水魔法就是你撥一些水在別人的，但我覺得呢，如果相對這個失憶事件的話呢，似乎失憶事件是
1: 即
0: 系嗰个震撼力系劲啲嘅，
1: 更加多。
0: 即系我同你细个嘅时候，都会对呢一样嘢好好奇咯，令到我哋
1: 系，
0: 所以我觉得会记得啲咯。
1: 同埋失忆佢可以玩咩咧？佢可以玩系短暂失忆啦，长期失忆啦，又或者系
2: 永久
1: 失忆，系啦，嗰种失忆嗰个时间跨。

0: 度可以好耐啊，又或者可能佢由头到尾都即系已经唔记得晒啦，
1: 或者系扮失忆，
0: 系啊，又或者系扮噶啦咁样。
2: 同埋最
0: 劲
2: 咧系失忆咧，唔系净系失忆嗰个人。即係佢自己嘅事可以即係寫得唔同嘅角度喎，係佢側邊人，譬如佢另一半咁樣，可能佢失憶之前咧對佢做咗一啲嘢嘅咁樣，係啦，可能攞咗啲錢嘅，或者有第三者嘅，而家佢失咗蹤唔記得喎，咁咧又可以描寫翻咧佢隔離嗰個角色嘅心路歷程，
1: 又可以好恩愛啦，
2: 我應唔應係啦，我應唔應該講俾佢知咧？咁我梗係扮唔知啦咁樣。
0: 被偷走的那五年啊，係
1: 啊，仲要可能係其實失咗憶嘅話咧，跟住佢愛上咗你嘅。你個仇人喎，因為你失咗憶之後，好似所有嘢都唔識過
2: 啦，係
1: 啊，
0: 即係明明分咗手啊，
2: 其他喎，
0: 係啊，明明分咗手啊，又重新愛上你一次啊，咁樣
1: 呢個係一個 reboot 嘅一個掣嚟噶。
2: 其實有人話咧，我哋聽眾有人講話，哇！睇曬呢十個 choice， 我好似啱啱睇完一套大台劇咁啊，
0: 啱喎，
1: 係咪先？啲 friend 真係咁講啊！
2: 同埋你知唔知咧？有人咧試過做過一個表啊，唔係我哋香港嘅，係即係其他亞洲地區嘅。就係嗰啲八點檔劇情啊，跟住咧佢就 list 咗三套八點檔嘅劇情啦。咁我唔知道，因為我唔識嗰啲八點檔劇，係啦，我唔知道係咪同期定係唔同時代，定係即係佢點解揾嗰三套做比較，我唔知啦。但係咧佢主要咧就係嗰三套劇，然後下面咧就係一欄八點檔會出現嘅狗血劇情啦。其中有啲我哋呢啲都有嘅，例如潑水嗰啲啦，跟住咧就 tick 咯。每套劇有幾多個咁樣咯，
1: 即係 checklist 咁 tick 啦，
2: 係啦 checklist 咁咧，跟住係其實咧佢哋三套都 tick 咗一半以上㗎，係啊，即係有啲劇情係全部出現曬喺呢三套入邊，好搞笑。
1: 因為若然你唔出現到呢啲嘅話，你就唔係八點檔劇啦，你冇資格，
2: 你唔配㗎嘛。
1: 你唔配。OK， 今次呢一個嘅榜咧係反應超級踴躍嘅，好多好後期好後期咧收集曬啲聲咧先分到高下嘅。
2: OK， 即係好激烈嘅係
1: 好激烈嘅咁大家錄啲聲，但啲原因都非常之好，但係奈何，因為嗰個遊戲規則出唔曬啦。咁而第三位嘅就係呢個啦，
3: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可能咧大台咧就要遷就翻啲觀眾水平啦，咁所以咧去到最終決鬥嗰陣咧，間個咧一定咧就口水多多咧，咩都講曬出嚟，話公仔畫到出曬腸，然之後咧就俾大把嘅時間俾主角咧反敗為勝嘅，咁就大完團圓結局噶嘛。
6: 通常嘅對白就會係咁嘅，哼，你都已經死到臨頭啦，我都唔怕話個真相你知，冇錯，一切都係我做嘅，咁樣。但係咧，通常咧依個時候咧，個主角咧就唔知點解咧會有個電話喺身啦，跟住咧就會開著咗依個
0: live
6: 啦，咁啊就會將佢所有嗰間人講出嚟嘅個真相咧，就會係喺個 social media 網上面咧就會直播出嚟咧，咁全世界都聽到佢嘅陰謀啦。而呢個時候咧，嗰啲警察咧就會即刻出動咧，衝入去咧將嗰、那個嗰、那個奸角咧制服嘅喎，咁咧依個係永遠係恆久不變嘅一個定律嚟嘅，所以依個咧係一個好經典啦，亦都係好深刻嘅一個橋段啦。
7: 最深刻嘅大台劇情一定係結局要總動員出動同埋 BBQ 啦，因為唔知點解咧，逢親細個睇親嗰啲咩警察啊、消防嗰啲劇咧，個結尾一定要係無啦啦全部人可能聚埋一齊食飯啊、講下笑陣間就收到 order 要出動啦咁樣。然後就冇有然後啦，咁好似上鋪下斬唔知啦。作為 VQ 結局都係好常見嘅，真係成班人嘻嘻哈哈、開心心咁樣圍埋一齊嘅食嘢，好似好温馨咁樣。咁係咯，再唔係就跳起耶咁樣，就好例牌，就好心中每一個 happy ending 都一定有咁嘅結局咯。
2: 有跳起耶咩位啊？
0: 但佢提咗一個咧，我哋係冇落到落去嘅。係
2: 啊，
0: 佢同現實係相反嘅，就係咧啲警員啊嗰啲咧，永遠都係遲到嘅，即係永遠都係所有事情發生好曬啦，即係或者係所有嘅問題出現曬啦，即係啲警察咧先至會出現嘅。喺啲劇情裏面就係咁樣咯。
1: OK，
2: 佢哋係咪去警察會 BBQ 嘅？以前有啲劇係，
1: 我唔知南華會定警察會，
0: 總之就係咩
1: 啊？俱樂部警察俱樂部係咪有啲嘅地方？
2: 係啊，有㗎，
1: 有呢啲㗎嘛，係啊。
0: BBQ
1: 唔知啊，我就但系佢头先投咗一个就系咧，本身就系嘻哈，即系消防员打紧排球，电盏火机中一响，大家都换衫，
2: 要出动咗啦，
1: 跟住就 M 码就完啦，
2: 即系代表生活继续咁咯，我觉得就
1: 系。
2: 同埋其实咧，而家谂翻起咧，即系 BBQ 嘅結局咧，其實就等同童話故事中最後嗰句咯，從此王子同公主就幸福快樂咁生活落去啦。
0: 同埋呢個橋段係任何嘅即係職校即係職位都係得噶嘛，即係嗰啲救護員都得。係
2: 因為 BBQ 好平啊
0: 嘛，突然之間救護員誒有鐘啦，我哋要即刻出動啦，咁樣又係一齊出動。
2: 誒咁即係雙季軍，
1: 雙季軍啊，
2: 就係包括就係全體 BBQ 啦，結局嘅時候，同埋都係結局嘅，就係結局嘅時候個奸人會講翻曬自己做過嘅衰嘢。
0: 就死啦！
2: 我都唔怕讲俾你知，我已经录晒你音啦。
0: 真喎，
1: 系咪好劲啊？呢下
0: 又真。
1: O K， 好嚟听听第二位啦。
3: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8: 大台理论最深刻嘅，梗系你见唔见好我啊？我煮个面你食啊，咁样啦。因为你将呢个对白咧同。在香港只要有看過電視的人講，他們會立刻秒 get 的，因為大家都聽過、我記得之前網上面有人剪輯了在不同劇集裡面這個對白出現的次數，即可以說是以百計，所以呢即你記不記得個劇情都好，你都一定會記得這個情節這個對白，所以沒有的，一定是這一句最深刻。
9: 我覺得咁多個入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煮個面你吃啊，因為呢其實本身都唔覺噶，但係自從啲網民越挖越多咧，就發覺真係好多套劇好多個角色都會喺劇入邊講話，我煮個面你食啊咁。咁我就覺得好好奇啦，即係無論幾夜都好，都係煮個面你食啊咁。咁點解唔可以話啊？你肚唔肚餓啊？我俾包餅你食啊。其實咪仲方便，連火都唔使開喎。
10: 不如我煮個面你食啦。因為呢個劇情我都有效法噶，即係如果自己做錯事咧。我都有曾經向女朋友都係，不如我煮碗面你食咧。當然個結局梗係出事啦。
11: 我心情唔好，仲食咩面啫？
10: 如果碗面最終我自己食埋咯。
2: 頭先嗰個女仔講得好啱，
0: 俾包餅你。
2: 我點解唔可以俾包餅你？
1: 唔使開火，唔使洗碗添，仲要。
2: 點解要煮個面？我都點解要煮？係咪因為有陣時
1: 有付出啊？你開火，
2: 即係有啲劇情可能鋪佢煮面嘅時候繼續傾偈啊嘢
1: 哦，係，
2: 即係如果你搣包餅喺度傾偈，你
1: 又太快，
2: 係啦，唔係啊，你搣包餅你就要食噶啦嘛，
1: 講唔到嘢。
2: 但係你食餅嘅時候就噴寶寶咁樣噶嘛，係咪先？咁你點講對白咧？係咪？但係煮面要啲時間，咁你仲可以交代一啲對白同劇情，唔使個角色即刻食。
1: 是我以為剛才他會說
2: 解釋到
1: 不如我煲個飯你吃啊，
2: 煲個飯咁你唔會㗎，平時
0: 誇張啲咯，因為通常都係宵夜時
2: 間。煲個飯係好長時間啊嘛，嘢
1: 啱啱啱。
2: 大佬八個字喎，煲個飯要差唔多，
0: 係咪？
2: 快都半個鐘啦。
0: 植入廣告咯，係啊，
1: 即係包埋
2: 絲棉米廣告咁係嘛？
1: 電飯煲，
0: 又或者我整啲即係咩點心你食啊嗰啲咯，係啊，
2: 唔係都有嘅。你沖涼先啦，咁
1: 啊，我教水俾你沖涼。唔係
2: 你沖涼先啦，沖完涼出嚟食飯咁咯，係咪都有啲類似嘅對白㗎？
1: 又通常都係
2: 換衫，係你放換衫先啦，咁啊，
0: 工嗰啲就 OK 嘅，你宵夜就少啲嘅，宵夜好少煮，
2: 宵夜系煮面，
0: 或者我整翻热啲嘢俾你食，
1: 系啊，你饮汤啊咁样 ，OK 好啦，咁啊讲晒呢啲即系主食类嘅，
0: 第一位
1: 跑出啊，都唔系赢好多啊，其实
2: 系啊，
1: 系啦，咁啊听一听冠军系咩啦？
3: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4: 第一位。
12: 即系虽然太多嘅说话咧，系会挤压咗玲玲嘅空间。咁但係太多嘅陰謀呢又冇令到子成失去佢嘅魅力。每一次睇佢做奸角呢佢都係可以好有型咁樣將唔同嘅犯罪方式呈現出嚟嘅。詐騙啦勒索啦即係各種唔同嘅犯罪方式我諗佢都好有型咁樣示範過一次。咁如果將呢啲唔同版本嘅子成連結埋一齊呢我覺得甚至係有毀滅世界嘅能力嘅。我覺得呢係真係唯有一啲超級英雄先可以搞得掂子成。即係最強嘅壞蛋沒有之一啊！
13: 自從曾誠啦，佢做嗰個角色咧，即係間到出汁，即係佢係咁折磨咪咪之後咧，咁去到而家呢刻咧，見到子誠都有一種寒氣，就係嗰種，唉，又唔知想去整邊個。不過咧，其實呢個只係劇集嘅形象。
14: 將係邊度有子誠就邊度有陰謀啦！一見到子誠就知有陰謀嘅出現。细个睇《不打自己人》呢套剧咧，佢哋成班主角喺度跳舞，然之后有只舞系咁揈手啦。子成连跳舞个样都好有阴谋啦。顺带一提，我发现郭晋安如果佢戴眼镜，佢同子成一样都系有阴谋。如果佢唔戴眼镜，就系好人。
0: 阿王系嘛？
2: 好嘢，好嘢！估、okay, 唔到子成可以击败
0: 子成就
2: 系一众嘅选择。
1: 我有个 bonus track 嘅，播一播俾大家听
0: 啊！好，
2: 系子成啊！
15: 咁难得喺十个答案里边有一个系同自己有关嘅，咁梗系要全力撑自己啦。子成一定有阴谋。嗱，縱使咧喺原先角色嘅設定喺任何劇集裏邊，我可能唔係奸嘅。

0: 亦都可能係冇陰謀，只不過係好人一個嘅時候。咁但係多謝觀眾，又或者網民，甚至乎睇緊劇嘅朋友們，佢哋對我嘅不能磨滅嘅印象，同埋一個係好原先嘅既有設定，咁成為咗咧，無論我咩角色都好咧，都係有陰謀。唔單止觀眾朋友有呢種睇法，甚至乎一向都好認識我自己身邊嘅好朋友咧。好多時候劇集出現之後，佢睇咗幾集，跟住佢就問我：喂，點解你仲未死㗎？
1: 但我懷疑佢而家咁講都係有陰謀。
2: 因為其實我係有，我有 send 呢個榜俾子成，我話子成，你不如你試下做一個觀眾，因為始終佢喺大台做咗咁多年嘢，佢拍過咁多劇，睇過咁多劇本嘅時候，會唔會其實撇除自己嘅選項？
3: 你有啲想法咧？
2: 有啲想法咧咁樣，咁但係都冇啊！即係你見
3: 子成太勁啦，
2: 觀眾又係跟住係啦，
1: 變成咗我哋嘅集體回憶喎！而家係
3: 係啊，
1: 子成有陰謀呢單嘢，
3: 即係你等於好似睇阿江華咁樣，佢老外咁樣，佢首歌一響起就知道啊，佢一定做壞事啦咁樣嘅嗰種程度，而家係做乜嘢都係。
2: 系
3: 有阴谋，
2: 但我觉得即系好多嘢，其实都系即系全世界都系嘅，因为而家谂翻咧，即系譬如可能啲 BBQ 结局咁样咧，其实你外国嗰啲嘅劇集啊，可能係 sitcom 都好啦，咁其實都係會用呢啲方法嘅。
1: 係，不過佢哋係外國 BBQ 啫嘛。
2: 佢巴西燒烤咯。
1: 係啊，
3: 巴西燒烤。
2: 我哋九華勁咯，係咪？即係若然你要去分嘅話，
1: 係
2: 咯，係就會唔同
1: 咯。個燒烤嘅形式唔同咁樣咯。
2: 係。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有趣嘅，就係因為始終我哋都係即係可能睇好多呢啲劇長大嘅時候，已經係變成同我哋生活係息息相關啦，已經係即係有啲密不可分嘅感覺咯。
1: 而家開始我哋啲聽眾咧係玩另一樣。样嘢咯，就系佢哋开始提供一啲咧，即系我哋冇谂到嘅嘢。佢哋而家不断咁样写出嚟俾我哋睇。有人话：我谂到一个啊，啲主角咧翻屋企咧，永远咧唔使闩实道门嘅，特别系铁闸，治安真系好好啊！咁样系咩唔闩门嘅咩？
3: 喂，仲有一个咩倾生意一定要打 golf？
1: 系啊。
2: 系睇下会唔会点样延续呢一个？
1: 其实可能有二十大咯，讲落去嘅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期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蚊，京东集团128.2升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6.67美元，卖出469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彩霞道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一带车多。而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新界区方面啦，系港岛区方面啦，告士打道嘅塔树咧就已经处理好，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嘅封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菠萝斜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思瑞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

0: 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要好好告别。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3: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2: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6: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9: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8: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

0: 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本来咧好开心噶，因为咧我终于出铺啦。原本咧谂住咧一切都会好美好噶，但系原来拍拖咧真系唔系两个人嘅事啊。因为咧同我拍拖嗰个咧系一个大家姐嚟嘅，即系咧佢有啲细佬妹咁咯。咁的确咧我都系因为中意佢好识得照顾人嘅。咁但系点知咧我要同佢一齐照顾啲细佬妹咯。我哋第一次约出街咧，佢就拖住一个细路出嚟。原来咧嗰个系佢细细佬啊。佢话因为冇人照顾佢，咁头一两次就梗系冇所谓啦。点知之后我哋嘅拍拖活动直头就变咗去佢屋企同佢啲细佬妹玩，甚至夸张到咧，佢会问我可唔可以代佢照顾啲细佬妹。佢话佢要翻 part time 就唔到时间。热恋期嘅我就梗系冇乜所谓啦，咩都冇问题。但系点知佢同我讲，佢话佢想第时屋企咧都咁热闹，佢咧都想生三个或以上啊。讲真啦，我哋而家仲系大学生，虽然就嚟毕业啫，但系其实我哋连自己都未搞得掂啦，仲话如果第时结婚要生三个或以上，唉，嗰刻咧我真系有啲惊啊！但系咧我又真系好中意佢，觉得咧佢个人好好啊！你哋觉得我应该点样调整自己呢？定系忍痛离场算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经佢大台理论，呢、這个细佬一定唔系佢细佬，系佢嘅私生子嚟嘅。即系你做咗人哋爸爸啦，恭喜晒你啊！
3: 我都好想根据大台理论，如果你哋最后可以结婚，仲生到三个小朋友，其实系应该值得 BBQ 庆祝噶。
4: 正常嚟讲咧，呢啲桥段咧最尾发展落去咧，就系话你唔系咁容易有小朋友嘅。
3: 冇嘢再补充啦。

0: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是一间公司的 marketing team， 是 marketing 不是 sales 啊。而最近就换了阿头，他一上任就叫晒所有同事开会，俾个 welcoming speech， 段 speech 就正啦。他说入到这间公司是几生收到的福气来的，还说之前看相的时候，师傅说他今年事业迎来大突破，开头不知道是什么，但入了这间公司之后就知道，因为他觉得自己那种开心和幸福好像结婚那么正啊，而每天翻工都有恋爱的感觉。我哋成班公司同事都呆咗啊！而最癫嘅系，佢叫我哋说服啲朋友转用公司 product。假如啊，我做化妆品嘅，就要主动了解朋友用紧咩牌子，跟住说服佢哋转用。又假如我哋做电视嘅，食饭嘅时候就要说服啲餐厅转台。我直觉觉得呢啲假如咧，最终会成为佢衡量我哋工作能力或者 appraisal 嘅一部分。而佢上任咗一个礼拜，不断叫同事入房，每个都皱住眉出嚟。而我哋又多咗好多我哋工作范围以外嘅工作去做，原因就因为佢系一个 yes madam 啊，乜都应承。而最终功劳就佢领，屎咪我哋食咯。我咧其实冇乜经济压力同埋负担嘅，喺呢度咧又做咗两年，咁多位主持，我转唔转工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我冇带佢嚟讲噶啦，已经系。但系喺呢个 case 上面咧，我觉得你梗系要留低啦。既然你冇工作压力同埋呢个经济压力嘅时候，梗系留低睇下究竟呢个阿姐系可以做几耐啦。
3: 其实你转去第二间公司，咪有第二个难顶嘅阿姐，争在佢系边方面难顶啫嘛。咁我觉得起码你呢个阿姐都系用心对公司啊，系咪先？我觉得你喺佢身上面一定可以学到啲嘢，话唔定第时你都可以做呢一个阿姐嘅位咧。
4: 嘉嘉，我觉得知己知彼是最紧要的。首先你要了解一下究竟你这个姐之前是做些什么的。有没有可能其实她是 sell 保险的呢？因为她很惯常这样叫你 sell 下身边那些人，喂，帮手买份保险呢，这样。又有可能是她会不会是做过传销啊，所以她这么想你们周围 sell 来 sell 去这样。当你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就试下睇下有冇机会吓、啊、拒绝佢咯吓、啊，对唔住啊，做唔到啊，不如你示范俾我睇啦，点样可以叫人哋用我哋啲电视或者开我哋嗰啲电视各样嘢啊，你试一次俾我睇啦，叫佢做一次俾你睇咯。
2: 根据嘉嘉你提供嘅公词，你话即系佢之前系会有睇风水师傅噶嘛？咁你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究竟啊，佢睇完呢个风水师傅之后，究竟呢个阿姐系同咩生肖嘅人夹啲，或者同咩星座嘅人夹啲咧？你八多啲嘅时候，先谂一谂自己同佢夹唔夹啊？若然唔系嘅话，你有排挨啊！
3: 都系睇定啲啊，嘉嘉，因为咧，其实咧，每个打工仔一翻新工嘅时候咧，都系朝气勃勃嘅。跟我們所有人一樣，還有你上學都是的嘛，你頭一個星期呢很大願景的嘛，又說、啊、每個星期呢我要清曬那個星期 Miss 教我的東西、啊、哇，那我到考試的時候呢我就可以得心應手。大過了都是的，你去新公司都是會覺得嗯，我在這間公司一定要大展宏圖嘛。其實可能你阿姐都是這樣的，看到幾個星期啦，可能到火去都會冷卻的了。
4: 其实佢讲嘅嘢都啱啊，恋爱啊嘛，恋爱梗系有热恋期噶啦，好似天儿话斋，可能而家仲处于热恋期咧，佢梗系个个都热下先噶啦，系咪先？叫你做多啲嘢啊，试多啲嘢啊，系咪先？咁过咗个期之后，佢都会揾到位休息唞唞，佢都攰噶，所以睇多两个礼拜先啦。
2: 睇埋佢有冇离过婚先，即系佢话有结婚嘅感觉啊嘛。原来佢结完好快离咗嘅时候，可能佢对于呢份工作都系一样嘅。

0: 我系嘉嘉，我阿妹咧前排考咗车牌，之前 weekend 佢借咗我架车去游车河，原本我都唔系咁想噶啦，但系佢哀咗我好耐，咁啊好啦，借佢玩一次啦。结果翻嚟架车好彩就冇花，但系佢同啲 friend 喺架车度咧就一路游车河，一路食零食，食到成架车都系啲薯片碎，同埋佢唔知道去咗啲咩地方咧，成架车都系啲泥迹。我问佢做咩唔整翻干净架车先俾我，佢话佢唔识去边度洗车。呢个星期啊，佢又话 weekend 要借我架车去揸，我梗系拒绝啦。点知我阿妈听到咧就话我一家人唔好咁计较，仲话阿妹啱啱考到车牌，梗系要揸多啲先至熟习噶啦，架车污糟咪洗咯，仲话佢负责洗添，搞到好似我唔啱咁。喂，我都锡车噶，你哋话啦，我点先可以唔借架车俾佢揸啦？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将架车变成搵食车，虽然唔知点样搵食，但系总之你会有方法嘅。一系搵食架餐嘅时候咧，屋企人都无情讲啊，悭花咗少少又可以收多佢啲钱，呢一招得唔得？
3: 嗰啲咧有阵时啲女仔咧好外貌协会噶嘛，所以咧揸嗰架车咧，佢都要觉得啊都 OK 嘅，即系顺眼佢先会肯揸嘅。所以咧你可以八卦下你阿妹咧有冇话最憎啲咩颜色，试下将架车喷到嗰只色啊，或者咧搞到佢咧好又拉花啊，又有个嗰啲咩有嗰啲翼啊咁样咧，
2: 哦，
3: 即系可能架车 MK 少少，佢唔中意佢唔揸噶，
2: 子弹仔咁样。
4: 我谂嗰个方法简单啲嘅，你要用车咪得咯，系啊，咁你咪唔使借俾佢咯。
3: 哦，即系佢去游车河，
4: 系啊，我要用，系啊，嗰边我要用，咁样咪唔使借俾佢咯。但其实可能你转个头就翻翻屋企咁啊，冇嘢噶。
2: 有一招啊，啱用啊！你同佢讲，琴晚你架车撞到嘢啊，唔系撞到人，系撞到鬼啊！而一架车咧入边应该有只灵体喺度啊，特别中意啲细路女啊。要小心啲啊！咁样吓走佢咯。
3: 佢好似冇讲佢阿妹系细路女，佢就系话佢考到车牌啫。
4: 佢阿妹可以
2: 十八岁，
3: 佢阿妹系48岁都得嘅。唔系，我想话，其实不如避避风头先咯。
2: 即系点啊？揸去泰国先系嘛？
3: 唔系将架车咧，但系摆住去其他地方一阵先，话架车要整。咁但系同一时间咧，你要满足佢嗰股咧，即系啱啱想学完车就揸车嘅心理状态，等于你系啱啱学打麻雀会好想打麻雀嘅，你咧可以 send 啲 link 俾佢，因为咧香港其实有好多租车嘅公司嘅，嗰啲公司好好嘅，佢会影低晒咧租之前有啲咩嘅，你佢揸翻嚟嘅时候咧又要入翻油啊，又要保持翻好原状啊嗰啲咁样，等佢即系习惯一下租车嘅滋味，有手尾之后先用翻你架车。
4: 嗯，约佢啲比较偏僻嘅地方交收咯。咩咩船厂啊嗰啲咧，即刻惊一惊。
3: 但系佢哋系咪一齐住噶？应该系
2: 佢冇讲啊嘛，
3: 唔知
2: 佢
3: 冇讲。
4: 我假设佢系一个个妹系40几岁，
2: 系
4: 咁可能就唔系一齐住，
2: 或者咩咩乜码头啊？
4: 系咩码头啊？即系三角码头
2: 啊，肥强乐坊嗰度。
3: 但我唔明，咁因为佢偏僻啲，咁跟住点啊？
4: 咁可能佢嫌麻烦咪唔
3: 哦，好易明，一解就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预计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

0: 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8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2,7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42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89点，升2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4仙，腾讯控股462.6，升5.4，阿里巴巴132.8。跌五毫，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2.2，中芯国际74.15，跌2.45，美团87.6，升3.45，泡泡玛特160.9，跌2元，京东集团128.2，升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589，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7，加元5.715，新西兰元4.645，欧元9.1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3,272点，升529点。港金报43,965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89美元，卖出4,70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先讲翻关于渡轮服务嘅消息。咁较早前咧，因为受到船只机件故障而停航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噶啦。咁就系下昼5:33起，西湾河至观塘嘅渡轮咧，咁就即将恢复服务。咁另外咧，喺较早前下昼嘅5:03啦，观塘至西湾河嘅渡轮服务咧，就已经系恢复咗服务噶啦。咁睇翻啲交通意外嘅消息，彩霞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系处理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同时，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住彩霞道休憩处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咁而较早前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通往丽翔道嘅支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

0: Jason 啊，你觉唔觉得一个好嘅老师都应该同学生打成一片啊？
1: 嗱，我啊净系代表我自己去讲啦。我觉得喺你人生当中最后会记得或者多谢嘅老师咧，比起佢传授几多知识俾你，可能你会更加有印象，就系好似你人生嘅陪伴者咁啦，一齐成长。

GND Girl Next Door 嘅掟出去。毕竟人生最热血最青春的时段都是你读书的时期，如果有人可以陪伴你在这条路上向对的方向一起热血，

Monochrome 的數月，引導出你身邊的人，他們所在的潛力，他們有什麼可能性呢？

接住严明熙嘅原色，不过人夹人缘啦，我觉得啱嘅嘢你未必喜欢啦。最紧要喺生命当中遇到一个你会觉得庆幸嘅人。

一年第两首作品，先有 Solis 嘅《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仲喺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呢首嘅作品啊 ，Sport 最新派台作品《反话》。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往中国前形容，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前访美。

0: 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小榄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去到接近加龙村。而广东道较早前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还有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兴发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的车龙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系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咁睇埋新界區，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嘅龍尾到惠泉體育館，清水灣影業路去銀線灣道迴旋處方向，近住清水灣電影製片廠一段車多繁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康莊道係有交通意外，康莊道去紅隧方向近住理工對出，近住理工大學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去到橋面分叉位。咁另外，屯門公路咧就啱啱已經清咗場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小欖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接近加龍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莫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5: 有快乐。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你边啊？欧巴，你翻嚟啦？
1: 欧巴，你知唔知咧？欧巴，我想问啊，
2: 恶霸发音清晰啲先得噶，不过你要叫我恶霸都得嘅。
0: 我都唔系叫你，我系讲紧大恶霸翻嚟啦。每次我都会问两位一啲乐坛小知识，斗快答啱多啲就成为我哋今日嘅大恶霸，赢咗就可以向另外一个发号一个司令作为惩罚。你咁想我叫你恶霸，咁即系你知唔知啫？哇，我哋今日
2: 又嚟啦，
0: 继续考试，
3: 未完啊，
2: 又翻学。
3: 上次考试各位林同学表现几好啊？我见大家都觉得佢几好啊，表现得
2: OK 啦。
3: 有机会睇下林同学会唔会再参与我哋嘅活动啦。
0: 哇，呢个 flag 立得好，
2: 都俾佢 pass 噶嘛，系嘛？都俾佢 pass 系嘛？
3: 唔知啊，冇 marking 先，我唔知。
2: 表现上俾佢 pass，
3: 冇 marking 先，我唔知。
0: 冇啊，净系叫我 Sean Sir 呢一个十分满分。
3: Sean Sir，Sean Sir，
2: 以后我都叫你 Sean Sir 啦，
0: 系
2: 啊。
0: 唔得，呢个系林同学专属嘅。
3: 专属，
2: 大家唔公平。
3: 唔系啦，林同学讲咩都得嘅，
2: 我就唔系得啊。
0: 咁你大哥嚟噶嘛？我嘅大哥
2: 嚟
0: 噶嘛？
2: 我哋翻嚟做呢一个嘅
3: 点啊，双全
0: 啦！我哋今日咧就系 SDE 仲未完，系啦，
3: 未写得完啊！我哋
0: 系啊，仲未完咧，我哋仲一个学术科目有咁多科，梗系要逐科考
3: 埋啦。今日考你体育就好笑啦，
2: 正最叻！我同你讲体育，
3: 我最差
0: 我都觉得阿斌最叻就系体育，
3: 我最中意体育。
2: 我以前咧
3: 最差都系
2: 考试最差嗰科唔系体育，竟然
3: 系咩啊？
2: 系 art。
0: 我都系啊，
3: 啲 show 都差噶，我都
2: 啲 show 花一齐差无可差。
3: 嗰啲画嘢啊嘛，嗰啲咧
2: 系啊。
3: 但我体育都好差，我体能好差。佢嗰啲咧，坐地俯身，即系嗰个柔软度嗰个咧，我成日都好低分噶，因为啲同学矮咧，只脚短咧，就一趴低已经去到十。佢未伸已经十几啦嘛，
2: 有个伤，跟住你只脚要
3: 好唔公平啊！我觉得嗰个好唔公平啊！嗰个嘢
2: 关事，呢个考你柔软度啊嘛，同你脚长度冇关
3: 事。因为个距离系关只脚事噶嘛，我啲同学未瞓低，净系坐喺度伸只手，因为佢距离上
2: 系咪你条腰短啊？
3: 唔系我只脚长啊嘛，
2: 你人应该会有一个比例喺度，算
3: 关
2: 事冇探讨呢样嘢，
3: 好嬲啊！所以
0: 今日咧系我希望大家文武相全嘅，
3: 唉，
2: 即系要点啊？
0: 即系
2: 要跳舞嘅，
3: 放好嘢咯，简单啲讲就
0: 系啦，
3: 下圈就
0: 系
3: 唔放好嘢啦。
0: 系啦，咁你听下呢一个系咩课啦？
2: 又翻学，
0: Sodom College Beautiful Life 就梗噶啦。上个礼拜我哋考完音乐科同英文科，而家我哋就要考文学科。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唔少人都知道佢系取材自 Stanley Kubrick 嘅电影《大开眼界》，但系其实佢系改编自1926年嘅德国中篇小说《以梦春色》。喺亚洲啦，我哋就揾到芥川龙之介嘅《罗生门》同埋太宰治嘅《美男子与香烟》。翻到嚟香港，曾经喺香港定居嘅张爱玲嘅作品就系最。最多人改编嘅对象啦，小团圆同倾城都系改编自佢嘅作品噶。除咗散文同埋流行文学类，其实仲有好多关于古文学嘅作品噶。此事故人来就系其中之一啦。咁佢系嚟自边一类文学作品嘅呢 ？A. 诗经 ，B. 论语 ，C. 唐诗 ，D. 宋词。
2: 哇！你讲晒我识嘅嘢之后，你考条我唔识嘅添，宋词。
0: 宋
3: 词咩都唔识噶，
0: 你估系宋词？
2: 我估系宋词。
0: 哇，好快，因为你净系记得宋词。
2: 唔系啊，纯粹撞下啫。
3: 我以为你咁叻。
2: 唔系，通常都系咁啊嘛。一嚟嚟个下马威先，唔好理佢啱唔啱，撞咗先咁样。
3: 宋词、唐诗，唔紧要，你拣宋词啊，俾个睇下啱唔啱先。
2: 应该错噶啦，系啊，我预咗系错嘅。
0: 系啦，咁就讲少少啦。此事故人来就系妹姐喺1992年嘅作品啦。
3: 系呢方面我知啊，另一边我唔知啫嘛。
0: 系啊，
3: 即系嗰啲咩唐诗，我知系咩啦，细个会背啦。
2: 诗经、论语、 唐诗
0: 《诗经》《论语》《唐诗》同埋《宋词》，咁《宋词》就唔啱
3: 啦，
0: 系啦。
3: 佢好唔似系唐诗，似是故人来，系咪咧？但系你论，
2: 但系咧佢五只字，佢五只字好似会系唐诗出现嗰啲嘅结构。
3: 月光似是故人来。
0: 唐诗喺我嘅理解唔系可以冇呢、這个。固定的字數的嗎？
3: 主要大頭先我咪數咯，床前明月光咪五個字咯，此事故人來又五個字咯，
2: 係啦，好似
3: 論語
2: 嘅詩句啊嘛，
3: 唔係同一樣嘢嚟，我純粹數字數啫嘛，因為你講唐詩啊嘛，
2: 係、哦。
3: 系啊，虽然我唔知，
2: 唔系啊，同埋此事故人来咧，即系因为咧，以我嘅理解啊吓，即系《诗经》同埋《论语》，佢当中系会有一啲蕴含咗有意思、有想表达、想教育人、想教化世人嘅一啲内容。系啦，即系咁样形容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3: 我明，我明。
2: 你《诗经》同埋《论语》俾我感觉就系你要教化人噶嘛。咁但系《
3: 论语》
2: 嗰时就一种抒发心情嘅嘢比较多啲，即系李白咁样。李白就系冇啊，我见到个月亮，我好感慨，我就写首诗咁样。
0: 其实都系饮多两杯。
2: 系啦，莫使空樽，莫使金樽空对月。有冇记错啊？希望冇嚇，
4: 我唔識，
3: 我唔知你啊，即係我唔識，我唔敢誇。
2: 所以
3: 雖然細個背過，但我真係唔記得。但《論語》係嘅，因為《論語》係好似你當好似即係老師教學生一啲做人道理嗰啲咁啦，
0: 好似長篇啲咁樣。
3: 跟住仲有咩《詩經》？《詩經》我真係冇概念，對唔住。跟住《詩經》，我係諗起西方嗰啲啫，係啦，中式嘅啊，我真係冇乜概念，對唔住。雖然我讀文科，但我哋嗰陣時係唔需要背呢啲嘢咧，
2: 係
3: 我係好慶幸嘅，所以我亦都從。
2: 你系唔系有你考过中化噶嘛？系嘛？
3: 唔需要背范文噶嘛？
2: 咁啊系，都系
3: 唔使背范文，差好远噶啦。
2: 同埋中化都唔系读呢啲，
3: 因为中化唔需要背范文，就系吹水咯。
2: 系我认同嘅，
3: 系啊。
2: somehow 啊，你唔系
3: 我背书点考 A 嘛？要背书我考唔到 A， 我吹水就得啫。
0: 我想讲个笑话俾大家听。我曾经咧以为中化咧系中文化学嘅意思，
2: 唔出奇，你冇读过。所以你係咁樣理解係合理嘅。
3: 其實你個人都好化學啊。
0: 跟住我係因為我又唔使考呢、這個，我又冇讀過啦，咁所以咧我就
3: 冇概念。
0: 我冇概念佢係咩嘅一個，即係我要係。嗰啲簡稱，原來
2: 因為你得中國語文嘅啫嘛，嗰陣時 DSE
3: 中文咯，或者就係
2: 中文啊，唔係喎，你都唔係，你都唔係，
3: 你可唔可以上下心？你個拍檔都一年啦，對咗佢。
2: 你哋呢啲，
3: 你上下心啦。佢考嗰啲唔係我哋，
2: 真係
0: 對唔住咯。
3: 佢考嗰啲係分類母嗰啲事嚟嘅，
0: 係啦，我考嗰啲
3: 嘅，佢唔係考我哋嗰啲嘅。
0: 嗰次再多入個九又四分，
2: 第一屆
0: 幾辛苦喎。
3: 佢係過來分多嗰啲 friend 嚟嘅，佢係
2: 你。你喂，
3: 我覺得
2: 你覺得咧，
3: 我係唐詩咯。
2: 你執我口水尾嘅？
3: 唔係啊，唔係，我唔係執你口水尾，不過你講得快咁解啫。
2: OK， 係
3: 啊，即係因為即係我如果最先會唔揀係《論語》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分析。係咁，此事故人來呢啲係好情感抒發嘅感覺啦。
0: 係
3: 咁，所以就《詩經》同埋頭先講唐詩兩個揀。但我記得咩《詩經》《論語》《大學》都有幾本嘢嗰啲係同一個 category， 應該都係嗰啲有人生道理。
0: 系好长篇大论啲嘅，咁就系唐诗就感觉上好似啊
3: 情感
0: 抒发啲嘅，
3: 我会拣唐诗咯，试下佢咯。
2: 好啊，
3: 哎呀，
2: 其实咧，哎呀，
0: 你
2: 揾几多一埋啊？
3: 真系
2: 唐
3: 诗
2: 一开始已经净系，其实咧喺我心入边只系得唐诗同宋词两个答案系中嘅啫，所以一系就。

0: 一，一系就二。我偏偏就揀咗個二，
1: 一貫嘅發揮啊，
2: 正常基本發揮啦。呢單嘢真係多謝唐詩詠啊，真係要
3: 哇，
2: 多謝佢，好嘢，
3: 好嘢呢個，
2: 好嘢。
1: 咁都講少少啦，呢一個咧，此事故人來呢一句説話咧，其實就係嚟自唐詩《竹文槍鋒寄苗法司空柱》私人利益所寫嘅，
2: 係、啊、要你背頭先嗰篇嘢個名字你都唔記得。
0: 私人利益所寫㗎，
1: 啱啦，冇錯啦。
2: 唔知咩司空柱咯、
0: 啊，唔好講
1: 系啊，总之佢就系其中一边入边一句啦，就系开门复动竹，此事故人来，唔系疑是故人来，咁、啊、就启发咗个
2: 歌
1: 系啦个歌名嘅。
2: 哦，所以就
1: 原来读
0: 你问翻小团圆嗰啲咪好咯。唔
2: 识啊，
0: 张爱玲嗰啲咪好咯。
2: 对唔住，我都唔识。小弟自细对文字都系冇乜感觉。
0: 哦、okay ，
1: 所以我系理科人嚟噶。
2: 但我又偏偏跟文科啊。
0: 问翻国内分多，
2: 问翻国内分多，究竟个四个书院系边四个咧？
0: 到底啊？
2: 史莱哲林、雷文克劳、
0: 哈利波特第四集嘅全名系乜嘢？
1: 原来你哋讲
2: 中文的考验，
1: 完全唔知道你讲咩。
2: 系啊，调翻转你讲英文，我都唔知噶。系啊，
1: 因为我头先就咦，好似新嘅嘢咁。
0: 莎士比亚嘅四大，
2: 我啊唔系读 drama 嘅，所以我系唔识嘅。
0: 好，下一题。
1: 好啦，我哋睇下第二科考咩？考完文学，我哋嚟考物理啊！时间同空间可以用量子力学呢个物理学嘅概念去诠释。讲到物理学，爱因斯坦嘅相对论，就算你冇读过 physics， 都一定会识得 up 得出。正所谓，莫再问蝴蝶与庄周，却问时日哪可偷。当理解时间同空间嘅关系，就会明白人同人之间嘅距离。根据呢个理论，有啲人同你这么近那么远，但系其实实际上佢系离开你光年之外。Interstellar 入面 Christopher Nolan 都话咗俾大家知，真爱系可以超脱时间同埋空间嘅限制。真爱真系就如宇宙阴森诡秘啊！而讲到香港乐坛嘅物理学，又点可以冇周国贤份呢？周国贤初出道就有光，中年同填词人小黑创作出时空三部曲。咁以下边一首并非时空三部曲呢 ？A 时空 ，B 重逢 ，C 星尘 ，D 有时。
0: sorry， 可唔可以重复多次四个答案啊？我有答案噶啦，帮你可唔可以重复多次啊？
1: 可以啊 ，A 时空 ，B 重逢 ，C 星尘 ，D 有时。你唔有答案咩？
0: 时空三部曲啊嘛
2: ，A 时空啊，
1: 系
2: A 时空啊，我拣，
0: 我拣，哎呀，
1: 佢喺度望我只手、啊，
0: 我有啲纠结，哎，唔紧要啦，开咗佢估先啦，开咗佢估先啦，
1: 系，你讲多次你嘅答案
2: ，A 时空啊 ，A 时空，
1: 叮咚叮咚，
2: 冇呢首，冇呢首啊，我见你咁咩，我谂住俾你睇下你啦，
0: 唔系，你都答咗啦嘛，你答咗啦嘛，
1: 有答案，
0: 我本身系谂住话同你即系叫做打对台嘅，但系我知道个答案你已经啱咗啦，我冇意思啊，同你打，
2: 你抢出嚟讲咪得咯？
1: 点解你头先唔？
2: 我头先好慢咁行出嚟噶啦，我已经
1: 系，
0: 唔系，因为我唔记得个次序，对唔住，
2: 佢冇问次序啊，
0: 系我唔啱，
1: 冇问次序，你知道，
0: 我想好有型咁样答。A 时空咁样啊！
1: 我已经即刻开俾你噶啦、
2: 啊，我都冇即刻抢住噶啦。你话想听多次嘅时候，我已经俾你听埋先。
1: 我仲特登读得快啲，跟住、啊、我就望住，咦？你唔系好有答案嘅咩？
0: 有噶啦，有噶啦，
1: 为什么？
0: 我嗰下质疑自己，
1: 点解啊？
2: 点解啊？点
1: 解要
2: 质
1: 疑自己啊？
0: 唔知啊，突然间嗰一下觉得系咪咧？系咪咧？因为经历咗无数次，自己好有信心。都错，当你再次好有信心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都会错咯，
2: 就好似头先上一题咁，
0: 系啦，
1: 好可爱呢件事真系。咁不如，其实物理唔啱你，我哋睇下最后呢一科。
2: 物理啊，大佬，物理咪下一科，不如估啊嗱，晒啤条，你估咩科？
0: 你问翻我庄周梦蝶嗰啲咪好咯，相对论嗰啲咪好咯。
2: 嗱而家
0: E 等于 M C square 啊，
2: 嗱而家我一条补答约0.5分，一条系1分，即系我1.5分啦。
1: 系
2: 而家同你玩一条晒啤嘅游戏，你估下一条系咩科？估中有1分，而家俾你估，你估中我俾你有1分。
1: 好啊，呢个
0: 下一题
1: 系
0: 地理题。
2: 地理题似喎，
1: 地理、啊、
2: 地理啊，都似嘅，但系佢可能系嗰啲咩啊，天气气象嗰啲可能
0: 咧，睇下会归落去
2: 历史咧，
1: 唔知咧，我哋一齐睇下第三科考
2: 地理题啊。
1: 嚟到今日最后一科心理学啦，心理学

0: 是一个用来理解人的行为和感受的一门学科。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共情能力很重要。有人跟你讲心事千祈不要斗惨。见到朋友难过告诉对方听我也难过的。好好陪着你走那就好足够的了。而用一生去奉献自己的人就好像鲸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即使生命终结都会为大自然贡献的鲸鱼感，其实在心理学上都是一个牺牲和利他的行为。咁鲸落除了可以用心理学去理解之外，还可以用气候学去理解的。又为什么呢？ A. 鲸鱼可以减缓碳排放。 B. 鲸鱼死亡可以令海洋降温。 C. 鲸鱼死亡会提升海平面水位。 D. 鲸鱼死亡令海洋食物链失衡。
1: 嗱，等阵先，我想讲一样嘢就系、
2: 是、
1: 我系冇听到个问题同个答案啦，因为我就系喺度纠结紧气象题算唔算归落地理题度。
3: 但系佢直头讲咗，
1: 但系因为冇一科叫做气象科嘛，我唔会讲话气象科，但系会有地理科啊嘛。
2: 系啊。
1: 所以
2: 佢头先
1: 俾我先，
2: 但佢头先定义嗰个叫做心理学啊，系嘛？
3: 系啊。
1: 但系佢头先个问题最后问嗰样嘢系地理题嚟噶嘛？
2: 咁啊，
1: 佢个心理系一个引子嚟啫嘛。
2: 哦，
1: 系啊。
2: 我唔知啊，你觉得咧？系、
1: 哦、
2: 啊。但喺你面前
1: 有
2: 系
1: 有得拗噶喎，今次
2: 真系有得拗、啊，
1: 真系有得拗噶喎。
2: 系啊，
3: 系
2: 啊。
3: 头先我哋讲嗰个，
2: 但其实我哋两个都啱喎，即系我哋一人都有一分咯、
1: 啊。你冇啊，因为嗰条问题最后问嗰样嘢同心理学冇关
2: 嘅。唔系我
3: 直
2: 头
3: 讲气象，
2: 我讲中，我连个分类
1: 咁啦，你个分系俾我赚噶嘛？你咪先你整嚟做咩啫？
3: 头先我直头系瞳孔地震嘅 friend，
1: 你冇得参
3: 你一嘛？
2: 唔系，其实因为你嘅反应令到我估计气象嘅，因为你讲地理喺你头先嗰个反应，应该系觉得。嗯，依样算唔算系地理呢？即系应该系地理里边嘅再分类，咁我就估系气象。
3: 哇，好叻啊！因为咧，其实我冇读地理啦，所以我唔系好知佢属唔属于地理嘅分类啦。跟住，但系即系我就系、是、我根据我自己揾咗嘅字嚟讲啊嘛。当你一讲气象，跟住我就嗯，
2: 其实都系嘅、欸，即系你都有好似有问边嘅。好、
1: 嗯、
2: 问睇佢纠结紧嘅时候，我重复一次嗰四个选择。
3: 嗱，四个选择咧就系、是。鲸鱼可以减缓碳排放。B. 鲸鱼死亡可以令海洋降温。C. 鲸鱼死亡可以会提升海平面水位。D. 鲸鱼死亡会令海洋食物链失衡。失衡。
1: 鲸鱼死亡就应该唔会令食物链失衡嘅，除非佢系一个不自然嘅方式死亡嘅啫。因为佢本来就系食物链嘅一环嚟噶嘛，即使佢死亡都好，系咪？
3: 嗯。
1: 咁所以係 D 係唔 make sense 嘅。
2: 我就係想揀 D 啊，
1: 咁俾佢 D 咗先啦。你俾佢 D 咗先，你俾佢 D 咗先。
2: 我想揀 D 啊，可唔可以俾個答案聽下？
1: 哦、啊，我好有信心你个 D 一定系错、啊，
3: 但你唔答，你冇机会噶咯。
2: 如果啱啱挂，叮叮就好笑啦。
1: A、B、C 系
3: 我系我，
1: 鲸鱼，鲸鱼系咩话？
3: 鲸 A 咧系鲸鱼可以减缓碳排放，
1: 系
3: B 系鲸鱼死亡可以令海洋降温 ，C 系鲸鱼死亡会提升海平面水位。
1: 哇，好难喎、啊！呢、這个
3: 即系讲紧鲸落呢个现象，系除咗用心理学去理解之外，喺呢个气候学，
2: 气候啦，
1: 我觉得唔系 C 噶啦，即系唔系会令水平面上升，
3: 嗯、
1: 上升啊嘛，系嘛？
2: 系
3: 诶，系啊，系啊，
1: 我觉得唔系 C 噶啦，
2: 系
3: 系
2: 咁，仲有
1: A 同
2: B
1: 又系咩？对唔住我记忆力零分
3: A 是鲸鱼可以减缓碳
2: 排
3: 放 ，B 是鲸鱼死亡可以令到海洋降温。
1: 咁鲸鱼可以减低碳排放啊？
3: 嗯，
1: 我会拣 A 啊。
2: 好嘢，
1: 知唔知点解啊？知唔知点解啊？我唔知道。
2: 同埋系咪应该咧？你三个后面都话鲸鱼死亡，得 A 系唔关鲸鱼死亡事。
1: 诶、我冇用呢个方法咁谂，
2: 所以究竟个 A 系咪一个 trap 定系一个
1: 比较 make sense 啲嘅？我觉得呢个比较 make sense 啲咯。
3: 系嘅，咁的而且确系咁嘅，咁都有少少资料想补充啦。咁就系喺科学家嘅估计啦，而家大型嘅苏鲸嘅碳储藏量咧，比商业捕鲸之前咧系少咗910万吨嘅，咁、
2: 哦、
3: 所以呢个鲸鱼群族如果可以恢复翻咧，其实每年嘅鲸落啦，即系鲸鱼嘅尸体咧就可以移除到16万吨嘅碳啊，咁所以咧就即系相当于每年保育咗843

0: 三公顷嘅森林咁样嘅，系啦。
1: 学到了，学到
2: 嘢，学到嘢，
0: 好叻啊！但系我会俾一分你嘅呢个，因为你估到啊，好叻啊！
1: 隔篱嗰个系科学题
2: ，science
0: 系啊，都话我系理科人嚟噶嘛。

0: 怎会有
1: 为大家带来这首依然陈卓妍的晴乐
2: 嗱，咁啊，而家紧张啦，
1: 嗱，我都好紧
2: 张，即系最紧张系嗰分啊。
3: 系啦，因为而家如果计答问题咧，我两条就攞 1.5 分，你有一条就攞半分。
2: 系
3: 咁，头先 side back 嗰个，如果你估地理，阿桑 Sir 系受理嘅话咧，咁我哋就会同分噶咯。
2: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觉得桑 Sir 咧，我唔知桑 Sir
1: 答
2: 唔答得到，
3: 系
2: 到底佢
3: 因
2: 为霍
3: 格华兹好似冇地理科，
1: 系啊，霍格华兹冇啊。
2: 但系呢度我哋有人系读地理科。
1: 哦，系
2: 啦，我哋有人读地理科嘅，到底读地理科嘅人觉得呢一题系咪一条地理题咧？吓，
3: 坦白讲，我真系唔记得有读过相关嘅嘢。不过呢一个范畴，你真系要计嘅话咧，佢又真系摆落去地理个科嘅，因为
2: 合理嘅，
3: 景合理嘅，即系嗰啲咩全球暖化嗰啲咧。
2: 我好中意佢为咗平手，
3: 唔系
2: 嘢都讲得出。
3: 我唔系为平手啊，我为咗我读咗咁多年交学费嗰个尊严啊！一
1: 啱
3: 啲人话你呢啲咁都唔系地理，咁啊话咁啊唔公平啊！
2: Okay, okay, 我哋尊重专业 ，OK，
3: 尊重翻啦。即系你地理科系会讲呢啲，即系有啲咩环境啊影响全球暖化，即系等啲人点解话唔好食咁多牛咁啊？啲牛个放屁咁样，即系会有啲温室气体嗰啲。
2: 呢个又
3: 其实嗰个即系我觉得类近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公道啲讲，佢可以归落去地理科里边会有机会提及到嘅。
2: 我真系。
3: 你真
1: 係
3: 好彩
1: 啊！
3: 你真係好彩咋？
1: 哎呀，啊不過都戴翻少少頭盔啦，唔係最專業嘅學術知識嚟嘅，咁呢一啲就係、是、都係
2: 參考參考
1: 參考參考
3: 資訊啦。咁啊，而家即係發阿桑 Sir 咯，而家打咗和之後，係啊，不如我好想佢念頭先講嗰個咩咩捉咩司空處理咩嗰個咧嗰段，
2: 即係嗰個唐詩三百。
3: 系啊，二史故人来嗰几，
2: 二史故人好啊，好啊，好啊。
3: 不如你背咗嗰几句，然后你读啦，应该都几难。
2: 你想佢就咁读，定系要有种气氛咁样读？
3: 各位老师，
2: 各位同学，呢啲书，呢啲故事，虽然带唔出啲
3: 咩
2: 大道理，
3: 系啊，系啊，
2: 好啊。
1: 好啦，咁就咁啦。
3: 我谂呢个斋背都难啊，唔好话。我先睇嗰啲字，我唔识
1: 读
3: 啊，有啲
1: 都难啊，我觉得。
3: 咪啱啊，啱佢咯。
1: 系啊，
3: 好啊，
1: 好啦，系咁啦，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8个学生唔舒服要送院。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有5男3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话，事发嗰阵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嘅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牛头角下昼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事发喺下昼近2点，一架载客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大埔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执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执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说，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的父母上楼执拾，说会在单位影相留念。宏志阁首日会安排7个楼层的居民上楼，由低层开始，上午开放单数单位，下午开放双数，之后4日每日会开放6个楼层。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稍后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愿意与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特朗普出发前形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良好，此行会非常精彩，会与习近平讨论到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说，将会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会在年底前访美。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1度或者以上。此外，预料现时位于华中的低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是8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东京街西。而宝宁路同埋影业路交界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现时一带都系车多噶，影业路去坑口方向嘅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而宝宁路去明德村方向嘅龙尾去到宝顺路近将军澳游泳池。较早前清泉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在观塘方面，较早前伟业街去平石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还有车龙的，车龙去到伟发道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 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红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康庄道近桥面分叉位、加士居道近卫理道和七咸道北近芜湖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1: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4: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见威见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1: 阿 Lu 冇，好好食噶。
0: 嗱，你睇下。
1: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0: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我是欧巴拉欧瑞强。今个礼拜全部嘅歌你都好熟噶啦，因为咧全部都系耳熟能详，而且系超经典嘅歌，我先会摆落。

上海滩叶丽仪，咁啊 Francis 讲咗无数咁多次啦，真系如果冇呢只歌就冇佢噶啦，因为佢带住呢只歌咧唱匀全世界，唔净止咧就喺香港唱，喺全世界唱，就大家都记得我哋中国嘅上海。咁啊，讲起黄沾同埋我哋今日嘅另外两位填词人啊，卢国沾同埋郑国江老师啦，真系好多渊源啊。譬如阿郑 Sir 咧写《在水中央》嘅时候咧，即系写俾林子祥啦。咁嗰啲 feel 咧系嗰啲文初庄嗰啲嚟噶嘛，即系唔可以用现代嗰啲咸鱼白菜噶啦。因为文初庄咧就哇，一讲到呢啲咧，真系佢嘅真系半个师傅啦吓。黄沾咧系佢嘅师兄。咁亦都同佢即喺电话嗰度咧，就讨论咗好多关于呢只歌嘅歌词。咁啊，郑 Sir 话系，咁啊接受咗好多意见咧，于是乎就成为咗另外一首林子祥嘅经典《在水中央》。

阿 Lam 唱呢一只中西合璧嘅经典作，当然都系十大中文金曲嚟，在水中央啊！唉，跟住落嚟咧，我哋又揾另外一位大师啦，阿卢国沾。卢国沾咧，当初写呢只歌咧，就真系以佢所讲咧，就唔系我心中谂嗰种，即系可能系即系无音插柳。呢一个叫雪中情咧，大家都好熟嘅。咁但系如果你将佢 fit 入去当年咁啱呢只歌出现嘅时候，好多朋友移民，尤其是加拿大，加拿大冻啊嘛，落雪啊嘛。两地相隔，我哋叫做太空人嘅时候咧，我试过唱呢只歌俾一啲太空人听，即刻热泪盈眶，即刻喊，因为咧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嘅严冬啊，又冻又盛，两地相隔啊，另外一半就喺地球嘅另外一面，嗰种挂牵，嗰种心情，听下歌词就知。关键结唱雪中情

多谢关智杰嘅《雪中情》。卢国沾当然会写好多抒情民歌嘅，田园歌都好多噶噃，咁譬如嗰啲《骤雨中阳光》啊，《如火闪闪》啊等等。跟住呢只歌系就今日嘅民歌味道啦，亦都系卢国沾写俾我嘅，好感激佢。我好中意呢只歌，因为我觉得卢沾当年咧系一个先知嚟嘅，因为我唱呢只歌嘅时候咧，我即系都未做即系。音乐农庄啊，教人耕田啊，果亭。点解咧？即系佢写嘅咧，就永远啲抒情歌咧，同埋啲民歌咧，好似好轻描淡写，讲啲好质朴嘅生活。

但係佢永遠都有一啲好好深層嘅信息喺度嘅。咁呢隻歌咧就講唔係叫我翻鄉下耕田，而係咧就上高山避世，喺嗰度做咩咧？我喜歡耕種，即係其實咧佢話厭倦咗都市繁囂嘅生活，我要行開一下，我上高山避世嗰種脱俗嘅思想就喺呢隻歌裏面。今日嘅民歌味道青葱。五十年珍藏民歌味道。有时候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过返啲农庄生活。

歌名叫做青葱。当然啦，上高山耕田好好玩噶，玩就 OK 嘅。如果你长期做职业嘅农夫咧，唔系咁简单噶吓、啊。风吹雨打，你睇下佢哋面上嘅皮肤嘅颜色，尤其是咧喺冬天嘅时候，真系吹啊吹，迎着风吹噶嘛。系我讲紧嘅就系另外一首嘅作品。风的季节啊嘛吓，如果诶井 Sir 唔系写呢只歌俾徐小凤，徐小凤话喺嗰啲风雨同路啊，喜气洋洋啊，等等等等啦吓，即系都系写俾小凤姐，你将个小凤姐个风格咧就真系从以前嗰啲保镖啊咩嗰啲就转咗180度转咗嘅，咁所以不知世事会点样发生噶嘛。不过无论如何，呢一只风的季节真系。吹到我哋唔系头晕，吹到我哋头晕晕，一路继续听，摇头摆脑。徐小凤，风的季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适送院。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有五男三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指事发时怀疑有人准备食即食火锅，将水倒落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其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的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加容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手。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到市民体验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后的半年或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星月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通州街公园。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慢车，龙尾去到益京中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都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屯兴路。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友爱村对出。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半山坚尼地道有挖掘工程，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帝景阁嘅路段会封闭，西行线就会。西行的右线就会暂时改作东行。另外，元朗的青朗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平山方向，跟住坳头滤水厂至到坳头回旋处的多段行车线是会分段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系点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9: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8: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艳起当代展览。
7: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10: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10: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1: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欧瑞强。继续我哋驰名香港啊，咁啊选三位大师嘅作品就失换咗整个星期啦。咁啊，你即系可能会有人问喂，究竟即系填词系点嘅咧？嗬，填广东词系点嘅咧？同电影写歌词又系点嘅咧？哇！呢啲真系要揾阿井 Sir 慢慢答，答足一个钟都未必讲得完，因为咧兼顾嘅嘢实在好多，嗰种感情嗰种感觉，仲要系。好认真地入咗只歌词先好动笔，点样入啊？井 Sir 就被邀请写呢只《似水流年》咧，监制导演啊严浩咧就揾佢睇嗰出戏，一共 book 咗个试片室睇咗六次之后咧，咁佢就记住喺边个场面边个 scenario 就写到歌词就最适合啦咁样。咁但系咧写完一个版本。再写多个版本，因为有两个不同的即是一些场景。终于呢导演就揀了现在我们听着这一首就是片尾歌出戏完了。然后见到一只小木舟一路向着大海前进跟着呢 fade out。哇这种情景就是这只歌的重心那种依依不舍，话喺想都唔想离座，一路睇完嗰条片咧，一路听住呢只歌，然后咧慢慢翻去屋企嘅途中回味嗰种。梅艳芳唱郑国江老师嘅名作《似水流年》。

電影的片尾歌《似水流年》。其實我都好，即係當呢個黃沾叔咧，一位真係大師啊，真係好敬佩。咁但係歌詞，我覺得都係一樣，因為佢係廣告人咧，就自不然咧，佢會咁樣諗。如果嗰隻歌嘅歌名或者係第一句，佢已經咧引起人哋注意，而且係談論嘅咧，咁就好犀利。或者歌梗係要寫得好啦。譬如呢一首就係、是。叶倩文唱的《黎明不要来》，相信黎明那阵都已经几红的、啊、四大天王来的嘛。啊什么黎明不要来啊，你识不识黎明啊，你好憎黎明咩之类呢，即是当然是讲笑的啦，即是佢叶倩文梗不会憎黎明啦、啊、叫黎明不要来的。咁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黎明就是天光咁解。一首情歌、啊、希望黑暗夜晚漫长啲，越长就越好啊嘛，所以有呢一首黄沾作品《黎明》。

虽然叫黎明不要来啦，但系始终时光唔等候噶嘛，天光就天光噶啦。不过唔紧要，嗱，今晚又有黎明不要来咯。叶倩文唱黄沾嘅作品，跟住落嚟咧，我哋有首卢国沾嘅作品咧，当然系好熟悉嘅，而且咧就都系如出一辙咧，就系话你个歌名咧已经系达到一超级一半嘅效果啦。听众咧一听呢只歌咧，立时间咧就已经

所有嗰啲值得珍惜嘅朋友啊，等等咧，彈晒出嚟，相識也是緣分啊嘛，係咪？咁但係咧，歌詞裏邊咧，我其實最欣賞有另外一句，就叫做分手也是緣分。哇，真犀利！啱啱相反，張德蘭相識也是緣分。

張德蘭唱《相思也是緣分》啊，來自一首好舊嘅國語時代曲，改編做廣東版啦，係咪？好，咁呢一首亦都係德蘭嘅經典嚟噶啦，亦都係盧國沾所寫嘅歌詞。咁盧沾另外最出名寫得最多嘅咧就係武俠劇啦，其中一首最流行嘅喺無線嘅時候就係、是《小李飛刀》。咁李寻欢呢一个角色咧，大家即系都好熟噶啦，因为你睇咗呢个剧集好多次噶，系睇咗古龙嘅呢个小说，无数咁多片都未顶。不过咧，能够一开波咧，就要写到呢一个即系李寻欢成个性格系点样啊？因为正所谓合骨柔情啊嘛，吓咁呢个一定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净系好打都冇用嘅，系咪啊？即系咁，所以咧，因为呢个合骨柔情咧，佢就写咗一句啦。即刻写中咗，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呢、这个金句啦。后来咧，即系喺坊间，因为啲歌太流行啦，咁所以咧就个个都成为咗口头禅。这个好紧要嘅，即系一成为口头禅咧，就系传颂得好广好阔啦。唉，因为搞错啊，又要我出重打牌，何必偏偏选中我啊？即系乜都可以用嘅呢句。

但系咁喺失意嘅情意啦吓，人生几许失意，真系何必偏偏选中你啊？罗文唱啦，一定要你唱。

啦，都话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嘛，何必偏偏选中你啦？吓咁啊，武生之后咧就即系呢个梁山伯咧都遇到啦。我大家都知道呢个故事，即系我哋中国嘅罗宾欧与朱丽叶一样啦。咁啊，一路传颂落嚟咧，无数咁多版本，包括有粤语流行曲版本，我哋香港版，大陆都有另外一个粤语嘅版本嘅。我都系中意关正杰把声。井 Sir 写嘅《恨绵绵》来自梁山伯与中英台梁祝嘅小提琴协奏曲改编《恨绵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的访华行程。特朗普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将会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特朗普启程前说会同习近平讨论伊朗议题，但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中方协助。特朗普呼吁习近平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又说习近平将会在年底访美。到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上周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与总统李在明会晤。何立峰表示，中方愿意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说，近期韩中经济、民间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活跃，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提升两国民众亲近感，让韩中关系

发展，更好造福两国民众，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李在明与贝森特会晤的时候说，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韩美经济依然稳步前行，两国有必要加强经济和技术合作，尤其是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外汇市场领域。牛头角下午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近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为达至精准防骗，警方已经将长者和退休人士群组以及投资骗案分别定为今年的重点宣传对象和项目。周一鸣出席防骗活动致辞说，今年首季有9400多宗骗案，按年微跌 0.6%， 但涉案金额增加2亿9000万元，增加至18亿5000万元。其中投资骗案录得1200宗，涉款按年增加16%至9亿2000万元。他又说，有大约1200名长者或者退休人士被骗，按年多30%，损失金额5亿3000万元，增幅近80%。周一鸣说，警方会继续联同金管局和银行业界打击诈骗的产业链，特别是针对快旅户口清洗黑钱的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3.1度、东经129.3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

0: 由凌晨12:30至到清晨5:30，西行去长宏村方向，跟住长康第二商场的行车线咧系会封闭噶。咁到时东行线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小心。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后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白元浩，如果有

5月13号星期三的晚上，8月11分的8点11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问题，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有不少的问题，但有时呢，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和我都一样，甚至有位朋友呢，几十年前都已经一样。这位朋友呢，就因为水泊的问题呢，搞到他好烦好困扰。因为呢，他觉得每次揸车呢，个水泊都是停不到。诶，你不要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揸车水泊停不到啊？原来以前的汽车呢，啲水泊真的不识停的，是不停咁样泊。最早之前的汽车呢，仲得意添，是要用手动的。咁即系话你一路揸车咧，就要用手动咁样去拨个水拨，咁当然系非常之危险啦。所以咧后屘就改良咗啦，系自动嘅，但系水拨就不停咁喐，系完全唔识停。咁如果系细雨嘅时候咧，就觉得好烦啦，因为个水拨咧系不停咁咦咁样咧，喺个玻璃上面不停咁摩擦，令到揸车嘅人都觉得好烦。呢位朋友就觉得哇咁烦，每次揸车出街都是一个烦恼嚟嘅。呢位朋友是一位大学教授嚟嘅，佢个名叫做 Robert Kearns。佢谂我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呢件事烦咗佢好耐之后咧，突然间有一日，当佢眼定定望住个水泊嘅时候，咦，灵光一闪，佢发觉，如果我望住个水泊，我都会眨眼停一停嘅话。咁即系话咧，水泊都一样可以好似我哋对眼咁样拨下拨下之后就可以停一停噶。于是咧，佢就发明咗一个可以间歇式停顿嘅水泊，而呢个水泊咧，结果仲成为专利添，令到所有嘅驾车朋友都唔使 crying in the rain。

开始我哋今晚嘅甜淡情怀，有阿哈嘅 Crying in the Rain。你有冇试过灵光一闪出现咗好嘅 idea 咧？除咗 Robert Kearns 之外，有位朋友都系一样嘅，佢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就作咗首歌，作曲经过都唔使十分钟啊！佢就系 Chris Martin， 佢话十分钟之内作好咗呢一首 Yellow。

佢哋系嚟自美国嘅四人乐队，叫做 Ambrosia， 有呢只歌叫做 How Much I Feel。跟住落嚟，我哋有嚟自英国嘅四人 boy group Blue。

我知道你会喜欢呢一首歌嘅 Best in Me。 我哋有少少嘅预告片段，阵间喺八点半钟嘅新闻报告之后，你可以听到成首歌噶啦。跟住落嚟仲有半个小时嘅甜淡情怀，希望你可以继续坐喺美欣旁边，唔好走开。我哋阵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表示，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运输署已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系统显示已减免的金额缴费。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谨慎、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嘅8:36噶啦。今晚嘅甜淡情怀咧，美欣就讲到一位朋友叫做 Robert Kearns， 佢真系好叻吓，灵光一闪咧就发明咗间歇性水拨，亦都因为咁样咧，令到佢带嚟咗好多嘅收入添。我哋咧虽然都冇咁多灵光嘅，唔系十分钟之内咧就可以谂到个水拨啦，又或者系可以作到首好歌啊。但是其实我们都有很多有用的才华的。譬如说可能我们勤力一点，我们会发觉咦，我们懂得讲东西，我们不停地讲东西，可能可以带货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他们做带货带得很好，真的不停讲东西，而且还是很生动有趣，很幽默。这些朋友他们未必个个都是读过大学的，或者他们未必是个个都是一早已经啦吓，即系赚到盆满钵满嘅。不过佢哋好勤力，好勤力，亦都因为好勤力嘅关系咧，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得以改善。啊，我谂起一位朋友讲嘅说话啦，佢哋就话：天道酬勤，只要你勤力就得噶啦，上天就会慢慢俾机会你噶啦。于是你就会发觉咧，原来你所累积嘅一啲嘅工作经验，就会变成咗你日后嘅财富噶啦。纵使你唔会灵光一闪，但系你嘅勤力同埋你嘅经验会变成咗美好嘅人生嘅。

best in me。假如你揾到你自己最好嘅嘢，你嘅优点嘅话咧，有啲嘢真系有心唔怕迟。即使可能你四十几岁，又或者冇乜太多工作经验都好啦，或者冇上过大学都好咧，其实可能你嘅生活正系慢慢有个重新嘅开始都唔定噶。好似有位朋友咧，佢六十岁先开始佢事业，佢名字叫做 Colonel Sanders。就我哋好熟悉嗰啲炸鸡咧，炸鸡之父六十岁先开始，不过咁佢后生嘅时候咧系咩都做，好勤力嘅，所以最紧要嘅两个字就系勤力。

最近 View TV 就要重拍这一套神剧悠长假期，里面一首歌叫做 Deeper and Deeper， 不知道会不会再用这首歌呢，定是另外做一首新的歌呢？有些朋友就说真的接受不到，我不可以呢，当年我这么喜欢这么拥护的神剧现在是要重拍的。咁但系啲朋友咧，必须要明白咧，就系嗰套剧，你当年好拥护嗰套剧咧，系1996年，距离而家有成30年噶啦。而家嘅新版本咧，就拍俾啲20几、30岁嘅朋友睇嘅。咁所以咧，佢哋系唔知道有一套旧版本，或者睇翻嘅时候咧，可能感受都系冇咁新嘅。咁正如咧，有好多朋友都话咧，我接受唔到《倚天屠龙记》有新版本，但系对于年青一辈嚟讲咧，佢哋又觉得《倚天屠龙记》新版本挺好看的。

听日会有骤雨，而且仲会有强风雷暴添。听日出街记得带遮。美恩要走噶啦，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指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同时亦欢迎更多美国企业到北京参加将于下个月22号开幕的第四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菲律宾参议院大楼传出枪声，当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晚上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和人群惊慌失措的喊叫声。法新社报道，现场听到至少五下枪响，记者纷纷寻找掩护。几分钟之后，全副武装持枪的武装人员步上大楼的楼梯。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同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首席禁毒官员，自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万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九成和八成。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摸索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

0: 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4: 晨光第一线。

0: 位香港女生组成嘅日系偶像女团。呢首作品正正系隐喻紧佢哋喺偶像角色同埋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嘅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朔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会经常因为时光过得太快而感到恐慌，亦都会经常因为荒废岁月而感到不安，还有面对着旁人的要求和自己的期望，你往往不知如何抉择，夹杂在工作和私人情感之间，你总是觉得

知唔知啊？要平息内乱嘅秘诀之一，就系喺有限嘅时间里面，选择先做你喜欢嘅事情。只有喺一样样咁完成咗佢哋之后，你先至会一日比一日更喜欢自己。

置身喺纷乱嘅生活里边，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更平安嘅。其中一个办法就系喺有限嘅时间里边，选择先做我哋喜欢嘅事情，即系排名分先后序。因为只有系一样一样咁样完成咗佢哋之后，我哋先至会一日比一日更加喜欢自己嘅。

今日嘅你能够比寻日嘅你更加喜欢自己嘅话，咁样听日对于你嚟讲又有咩意义？系啊，呢点好重要噶。我哋要去取悦人，先要学会点样取悦自己先。我哋话要去爱人，首先要学会点样去爱自己先啦。开始今日2026年5月13日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头先听过王菲嘅《流星》，最后郭小林节目开首《从不知》。相当炎热嘅一个星期三晚上都唔例外，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嘅。

属于古巨基嘅第二最爱。早之前有钟镇涛 Kenny B 重唱许冠杰《这一曲送给你》。时间嚟到晚上9:26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将会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展望随后一两日间终会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去到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9:30新闻前，张学友加上关淑怡重唱呢一首经典嘅民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

0: 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麦当劳道33号圣保罗男女中学怀疑有即食火锅加热包爆炸，八名学生不适送院。警方下午3点多接报，有五男三女学生因为有加热包爆炸感到耳鸣不适，送往律敦治医院治理。警方表示，现场消息指事发的时候怀疑有人准备吃即食火锅，将水倒入加热包的时候，加热包突然爆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2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跌4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2，日元157.81，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幣6.791，英磅兑美元1.35，歐元兑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蘭元兑美元0.59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87.59美元，卖出4688.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某一个清晨，屋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张发黄的照片。
7: 石澳街角一间细小的餐厅，一张贴近窗口的餐台。
6: 某一个黄昏，去跑马地的电车上层， 最后一排左边的两个位。
3: 相依的温馨，离别的不舍，又起始于以上几件事，一切诗意重新涌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音乐情人郑子成。

生命当中有很多美感的经验，当然包括恋爱的经验，都是不能够事先安排。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让我们永远难忘的印象，也都正正是因为过了之后好难会再发生。绝艳美在无法重复，虽然曾经沧海，但

Danny 加上忆年，唱出咗我嘅心声。最低限度嘅歌名系咁讲，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一个钟头里边，音乐情人苦苦等待，等待紧你嘅来临。我要等的正是你，但愿你可以多留一会，起码到晚上十点好吗？有之前有周华健的《曾经沧海也是爱》，将时间带到晚上九点九个字，星期三晚上九点九个字，继续我哋音乐情人的下半部分。

0: 当精彩的一首作品，叫做《各自各》，精彩。而一首歌又掀起我哋对一个人的思念。各自各精彩的这首作品，创作的朋友，作曲的是太极的 Gary Tong 唐奕聪。虽然 Gary 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精彩作品，我们却几时都可以重温。周礼茂的词，唐奕聪的曲，刘美君，各自各精彩。
1: 长夜冷冷，无尽冷眼，别了你每晚难眠，是我最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还记不记得这对组合呢？你又记不记得这首歌呢？仿似陌生，听上来又似曾相识，这个就是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精彩之处，首首歌都具有相当高的质素。欧新明曲并词，当年欧新明和崔贤德有一个二人的组合，就叫做凡风，里面就有这一首刚刚听过的作品《谁愿要我》。时间还有五分钟，到晚上的十点了。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了，以及有狂风雷暴的出现，部分地区雨势颇大，而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之间，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都会有骤雨。

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出现。是时候要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压轴出场，将时间交俾陈慧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牛头角下周有的士铲上行人路，一名女途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事发在下午接近两点，一架载客的的士驶经牛头角彩霞道跟振华道期间，怀疑失事冲上行人路，撞向一个花槽之后停落嚟，车头损毁严重，两名女途人被撞倒受伤，其中一人送院抢救后不治。的士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报称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立法会昨日讨论网约车发牌与规管，当局表示目前对发牌数量并无倾向。航运交通界立法会议员林永峰表示，期望以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模式去发牌，避免同一时间发出大量牌照，对的士行业构成很大冲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表示，订立牌照数目的原则是不希望令市民体验会比现时差，建议在立法之后的半年或者一年再检讨发牌数目。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分会主任何志强认为，网约车最初发牌1500个是可以接受。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司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施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说，施卓添被广泛认为是司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添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司纪贤会晤不足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经辞职逼供，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司纪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93点，跌2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7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9美元。卖出4682.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跟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4: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傅明宪。
3: 好啦，咁第三集嘅我哋嘅他啦，依然请到阿傅明宪啊。好啦，上回讲到咧就系话你好温柔，但我就话你唔系男仔头，不如咁啊。
4: 我好温柔噶，
5: 温柔唔系我讲噶，我啲朋友咋，我梗系知佢唔温柔啦。
3: 我哋节目
4: 度你讲嗰个朋友嘛，
5: 系、哎、我以前曾经有个男朋友就奇怪。
3: 喂，你又倾私人嘢你？
4: 系嚟啦，你知唔知啊？真系我一定要俾所有听众知啊！其实咧，我好少可咧，好似一个训导主任咁嘅，我系要求佢哋，我话喂，一开咪一定要讲咗他先，因为咧。你哋会飞到好远噶，唔好理陈淑兰，
5: 嚟
4: 快啲答咗他先，男人他，女人他，
3: 嘉宾的他，女性他，男性他，或者动物死物他，咁你选择答边一个先咧？
6: 动物他咯，
3: 好，
6: 系咯，
3: 动物他，
4: 答完啦，
3: 动唔系我三个都要答嘅，动物他，咁究竟系乜嘢？
6: 唔系啊，咁啊人嗰个男人他同埋女字边个他都系可以讲动物噶嘛。而家唔系讲 it 噶啦嘛，而家讲 she or he 啊嘛，
5: 全部系动物，
3: 好，
4: 即系三个他都系动物，
6: 系啊系啊系啊
4: ，OK，
3: 好，
5: 好犀利，
3: 解释，
5: 好
6: 犀利，要讲下啊，点解系咪？
3: 系
5: 啊，
6: 系因为咁样嘅，
3: 你咪想我哋一开波第一 part 就完咗呢集？
5: 诶，我讲完啦，诶，狗嘅男，狗嘅女，同埋狗嘅 it， 拜拜。
6: 咁样啊，因为咁嘅，我本身是即係信佛啦，但係咧我初頭咧我唔係好乖，我又唔念經啦，我又又唔係好食，又唔食齋啦嚇。咁咧就我覺得我每一隻狗過身嘅時候咧，都俾咗我一個，即係佢哋係我一生嘅善知識嚟嘅。有佢哋嘅出現，咁佢哋嘅離開，咁除咗係教咗我點樣面對生離死別啦，同埋學習點樣放下啦，咁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佢哋係因為善知識，佢哋會令到我會去念經啦。因為佢哋走咗嘅時候，咁我要念佛說阿彌陀經啦、地藏經啦。咁因為係有佢哋嘅離去，而令到我好乖咁樣去念經啊！咁我其中一個師兄師傅阿成師都話，成日叫你食齋，你又唔肯食，

0: 参加呢啲咁嘅狗嗰啲，俾几多钱白金俾啲狗啊？定系买啲狗粮咁样样，就觉得大家都唔知嘅、啊有冇规矩噶？喺呢啲咁啊？
1: 我啲其实而家我谂唔同以前啦，而家有好多宠物善终服务公司都会提供一啲宗教嘅 service 啦吓。咁因为我自己系佛教啦，咁所以我都会同佢哋做法事啦，系啦，咁啊，同埋都会在他们的棺木准备烧的时候都会摆七色花啦。
0: 为什么要摆七色花？
1: 七色花是会即七种颜色的花，但不可以玫瑰，因为玫瑰有刺。
0: 哦、
1: 七色花就是带给他们好运啊、洁净啊这样咯。
2: 喂，那当然啦，我都有觉得你很型的。他三个他都
0: 是
2: 宠物啦。但是当然啦，我都想说啦。傅明軒入行咁耐，或者係喺即都一把，唔
0: 係一把秀髮，
2: 一提唔到先，一把秀髮係係
1: 一把
2: 一把秀髮。咁其實一定會有一個女性她會影響到你㗎，
1: 諗唔到
2: 男性咧，或者啲伯樂啦，都冇。
0: 你阿媽阿爸咧，
1: 係咯。
2: 衰女啊！我到而家
1: 唔系我要讲翻佢个表情先，因为我哋啲听众真系睇唔到啊！即系你睇到，其实咧阿傅明健好真嘅，即系依几日，喺依几日你已经知噶啦，即系佢好直接了当嘅咁样。头先阿吴家乐一问佢嘅时候，其实佢真系个样系谂得好辛苦嘅。你觉得佢喺佢嗰个 database 上面咧，一路喺度搵，
3: 而家我好慢啊，讲到56K，好慢啊，
1: 但我又觉得一样嘢，佢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境界噶啦，即系
2: 退化嘅境界，
0: 老人
1: 已经系
3: 远友啊，
1: 因为有好多人，再加上佢头先讲佢自己又修佛啦，同埋佢亦都会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动物同佢嘅缘分好重啊，每一个人咧都会有一样嘢嗰个缘系特别重嘅，系咪？
3: 系
1: 咁、所以即系我哋会睇到傅明宪就系佢就算你谂下，佢就算潜水去见到鲨鱼都唔惊嘅，即系佢已经佢个世界吓，我相信佢嗰个人生咧就系、是，其实就系话一切嘅众生啊，去到呢一样嘢啦，即系我睇佢会系，
2: 你唔好系啊系啊，即系你要答，
3: 唔系啊赞紧我啊，赞紧我梗系要系啊系啊，
1: 我做一次本身都系修佛，
3: 我知道我知道，
1: 即系但系我唔又系唔叻嘅，但系呢两个字我会明。
3: 即系系啦，即系我以前系冇咁精进，好多嘢系知道应该要做，但系就好多藉口唔做啊，唔念经啊，而家就每日都会第一件事就要念心经啊，咁样系咯，即系呢啲即系其实要有啲善知识去令到你会做呢样嘢嘅，
1: 系同埋即系佢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咧。点解我会咁样讲？所以佢已经系去咗另外嗰样。嗰度佢一路都係希望幫有生命嘅動物，又或者佢識得去欣賞，係啦，就係眾生啦。即係譬如我哋鯊魚，我哋會諗我哋好驚啊，但係佢會去睇佢好美麗嗰樣嘢，即係佢已經。其实我话俾你听，佢好超脱。
0: 咁我想问你，
1: 佢啦，
0: 你而家仲有冇灭虫啊？等呢个问题，我真系翻嚟再问下佢先。
3: 冇啊，真系屋企冇灭虫喎。
1: 吓，好冇啊。转头翻嚟继续。

0: 嗱，我话俾你听咧，我而家都系踏入呢个善，我称呢个善终之路。唔系点样形容啊？阿陈秘书，你系一个一流嘅
1: 路得唔得？行善之路得唔得？
0: 行善之路系啦，咁样样咁我就同啲朋友去即系有一日去一个好靓、好有正能量、好慈善嘅感觉能量嘅寺庙啦。第一件事，我、哦、哇呢一、這个户外咁多蚊嘅，啪！佢话你第一件事嚟到呢个寺庙你就杀生啊！我入咩？我几时有杀生啊？鉴三啱啱做完拍死只蚊，你仲咪杀生？我系唔死嘅只蚊系生嚟嘅添咁好啦，咁你头先就系话，即系而家系众生唔杀生咁譬如话灭虫啦，话香港嘅地方又咁潮湿，嗱你又养狗，狗又有虱啊嗰啲咁嘅嘢嘅，有阵时如果出街咁样，你冇去灭呢样嘢？
1: 冇啊冇啊，而家佢哋带嗰啲 take color 食嗰啲。next guard 即系食嗰啲系可以防止有虱。
0: 咁蚂蚁啊、曱甴嗰啲咧？
1: 冇喎、
0: 啊，屋企冇啊？
1: 真系冇、啊。你想攞只嚟我度啊？你好似
0: 我想冇啊？佢喺我屋企，我会杀噶嘛？
2: 佢而家想逼你讲话，你有杀生，你有，你
1: 系
2: 要有。
1: 我咧就未去到咁精进嘅，真系系啦。咁即系我都有食肉嘅，咁我未去到咁精进嘅。咁但系我觉得每一次，即系又讲翻塔塔西，即系讲每一次我啲主子走嘅时候，都会令到我又学识背多一部经，系啦，即系呢样嘢系要慢慢去学嘅。咁啊，依样嘢佢哋系好系令到我会做呢样嘢好大嘅推动力嚟嘅。即系除咗我唔惊鲨鱼之后咧，同埋我就系觉得要好保护个海洋啊。即系我觉得咧，我哋人类咧，因为即系我潜得水多，去到好多地方啦，南北极我都潜过啦。我觉得有样嘢，即系除咗我觉得自己好渺小之外咧，我就觉得我哋人类应该学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午接近两点，涉事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当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并撞到两名女徒。并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联合医院，下午近两点半被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的士司机事后胸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胸部同脚部受伤，一名62岁

0: 对女乘客就胸部、背部和颈部受伤，清醒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的施纪贤面对越来越大的下台压力。泰晤士报引述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施卓添已经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魁。报道说，施卓添被广泛认为是施纪贤的潜在竞争者，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魁，最快星期四辞职，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施卓添星期三前往唐宁街首相府，与施纪贤会晤不足20分钟，未有回应提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下议院超过80名工党议员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提出辞职时间表。几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已经辞职逼供，但同时有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施纪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45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6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7.83，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21美元，卖出4,684.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5: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6: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5: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8: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

0: 可能是一些金錢的 cost 啦，咁精神上面其實都是一個負擔啦。咁佢哋反而就會諗就係話啊，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體，就唔使為身邊嘅人帶嚟負擔啦。
1: 要了解多啲關於銀髮族健身，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2: 我係通天大道嚟啦，聽日睇報紙啊！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横四海》。
4: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5: 大家共话啦。
3: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我劝你
6: 早点。啲啲啲，电瓜入嚟啦 ！B B， 我要电死啲坏人拯救地球。
7: 肥强，电力嘅嘢啊，危险性极高啊，千祈唔好贪得意攞嚟玩啊！
6: 我知道，我头先就系整理紧啲插座拖板，先撇两声啫。
7: 电力工作咧，非同小可，一定要遵守规章，仲要揾专业人士安装维修。想知多啲有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直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利斯郑纪尧。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CIBS
12: 开箱社区声
11: 音。
1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傅明宪。咁我就想问啦，傅明宪，你唔怕死嘅咩？同埋父母，你知唔知道我出街我揸车，我妈咪都觉得我会有交通意外嗰阵时，哎呀，你揸车啊，你小心啲啊！我妈咪，如果我自己揸车我会死，我坐人嘅车我有机会死嘅喎，咁样样，因为我妈咪好爱我噶嘛，咁样样咁。咁譬如话父母系特别好爱锡自己嘅小朋友，如果你唔好话我嗰阵时学 roller 踩 roller， 我妈咪都好惊，
3: 啊，暴露年龄系列 roller。
4: 咩嚟噶？
3: 你都未听过。
4: 咩叫 roller？
3: 系咯，
2: 滑雪耐啲啊，大佬咁。咁好啦，你玩呢啲嘢，你父母知唔知道？同埋佢哋会唔会即系危险噶嘛？
3: 咁你自己会唔会去谂一样嘢？就系，其实所有嘢都可以做嘅，只要你学识咗。嗱就得咧，
2: 所以我唔知系咪我妈咪太过重用我啦，所以咧到今时今日，譬如话
3: 你入咗心啦，做任何嘢都危险，
2: 譬如滑雪啦呢啲咁嘅潜水，我系唔敢，因为我觉得系危险嘅，一下譬如一下嘅意外，咁就有意外噶啦。咁你点睇咧？
4: 汤圆你都唔好食啊！
3: 我有汤圆冇豆腐啊呢啲。

0: 丸啊，
1: 係啊，頭你而家啲番茄啊咁樣
0: 夠啦嚇。我係作為一個主持人問啲咁有深度嘅問題，你竟然叫我唔好食 burrata cheese 食豆腐？
2: 唔係我嘅豆腐係嘉賓講嘅。我哋你呢個問題，我繼續交翻俾嘉賓。
0: 嘉賓、okay, 你講。
2: 傅明軒答。
0: 好危險嘅，你點解會咁中意誒？即係一個係好中意挑戰死亡嘅。
1: 點解個節目訪問咁奇怪嘅？
2: 我可唔可以誒將包裝得少少咧？阿傅明軒，你都幾中意一啲 X game 啦，係啦，一啲極限運動啦，咁啊，好嘛？
1: 咁樣嘅滑雪咧，我就真係覺得睇你自己去咩地方啦。即係如果你唔去 off piste 嘅，我去翻 on piste， 其實我覺得一啲大型即係已經好國際性嘅滑雪場咧，其實佢哋已經整理得好好，即係佢哋每日半夜嘅時候，佢哋會炸咗啲佢哋會覺得會有 avalanche 危險嘅地方嘅。咁、所以其實groom 好曬嘅地方啊 ，on piste 其實我覺得係安全嘅。咁你話至於潛水咧，我真係想講，其實凍月潛水係危險嘅。咁咧，但係你頭先有問我啦，父母驚唔驚咧？因為我爸爸咧就因為睇大白鯊睇得太多，佢就覺得咧，哇！你潛水鯊魚好危險喎、啊。咁佢就話
2: 沖涼得
1: 凍月好。冻月好，冻月冇鲨鱼，但其实冻月是最危险的，因为头先我咪讲过，佢嗰度全部都是嗰啲中雨石洞啦，咁佢哋咧嗰啲沙咧系好幼嘅，系幼到点咧？即系如果你应该系呢个 buoyancy 系即系 hovering 喺个水中间，你唔好掂到个底，你 high 到个底少少咧，咁嗰啲沙系幼到咧系。即刻撥起咗咧，就成個洞穴裏面度混濁曬，好似係奶茶咁樣。你乜都睇唔到，你一睇唔到咧，你就出唔到去。咁你咧氣用曬啲樽，你都出唔到去咧，就拜拜噶啦。咁所以其實洞穴潛水咧係危險嘅。
0: 喂，你咁招積啦，咁樣樣即係試我頭先講嘅嘢咧，即係反眼啦，鯊魚嗰個第三個 lip 係嗰個咁嘅眼膜啦，咁樣。咁我嗱。你咁招即係咪因為你未曾試過有發生過意外？因為我嗰啲朋友咧，時時硬係好中意去滑雪嗰啲，次次翻入嚟咧就係、是、打石膏啊！我見到佢好多次打石膏啊咁樣。你譬如滑雪啦呢啲，有冇試過曾經係有過意外啊？
1: 冇啊！
0: 嗱係啦，
1: 不過咧，因為我考滑雪教練咧，我又有少少心得喎，就係、是、咧我哋滑雪教練其中一堂咧，其實你就要。你知你成班人滑雪，你梗系要等朋友噶啦。譬如你滑雪教练，你要等啲学生啦。其实拣你企嗰个位好紧要噶，因为你企嗰个位咧，如果系有啲板咧，即系啲板，佢哋好中意系即系一 jump 跟住就跳落嚟。咁你要拣嗰啲位咧，你唔好明知嗰个位系好易好多即系border 佢哋中意 jump 嘅咧。咁你企嗰啲位咪俾人撞到？
2: 企喺个盲位度啦，佢
1: 系盲位啦，系啦。咁其实咧，即係你其實你等人嗰位 safety 係最緊要嘅，咁所以其實咧我話説，你話先我講話，如果你技術唔好嘅，可能喺green 啊 baby slope 嗰度啊，groom run 啊，其實問題不大，最驚就係你企嗰啲
0: 位。我好明白啊，因為我哋前兩日咧，我哋同阿傅明軒啦，其實佢都冇去過呢個 canteen 嗰度，我哋電台咁樣。咁咧我就係第一個落去樓梯嗰陣，我第一個落樓梯啦，跟住阿吳家樂仔第二個啦，跟住咧呢個傅明軒係最後嗰、那個，佢線一線嘅，我幾驚。
1: 通常啦，最怕就俾人撞啊！其实滑雪最怕咧系俾人撞，同埋冇戴头盔，因为你撞亲个脑咧就好麻烦嘅。
3: 系嗱，烂子，我想话俾你听，人哋点解唔惊咧？你谂下，你听傅明宪讲咧，其实佢一路都系带紧一啲干货俾我哋。咩叫干货咧？就系、是、有用嘅知识。你会见到佢第一样嘢教我哋，提醒我哋，
0: 我冇用咩？
3: 是
0: 你唔食肉去食斋，跟住问杀生呢样嘢，你觉得好多人冇做呢件事
3: 咩啊？喂，你去咗边啊？
2: 喂，佢
3: 翻嚟啊，
2: 出咗思考俾我哋。
3: 翻嚟，唔系即系我就想话俾啲听众听咧，一样嘢，每一样嘢你去学习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真系好似阿傅明宪所讲，其实佢会了解晒危险所在。
1: 系。
3: 即係佢已經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我哋可以學好多嘢，但我哋要知道點樣去保護自己先。係啱唔啱啊？係啦，
1: 即係你譬如即係頭先你話啊，你話潛水可能會隻耳膜有事，其實因為你個氣壓轉咗咧，咁你就會個耳膜就會即係。因為你一潛落去，你個氣壓越嚟越大，咁你有空氣嘅地方咪越嚟越細，即係好似一個 balloon 一個氣球落咗個水底，咁咪個 balloon 會縮細咯。咁所以你所有有氣即係有空氣嘅，譬如耳仔啦。

0: 因為中耳啦，中耳就即係係全部空氣啦。咁、
1: 嗯、
0: 跟住係啦肺，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呼吸，唔可以 hold 住呼吸。
2: 哦，
0: 所以你如果上水上得太快嘅話，咁你其實你本身個肺嗰啲空氣就已經會膨脹，所以你要保持呼吸，要噴氣。咁、嗯、譬如有時啲牙補牙補得唔好，裏面有空氣，咁、嗯、可能佢嗰度都會令到你痛嘅。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嘢咧係有原因嘅，但係你學咗知道咗，你就知道啊點、樣去即係解決
1: 個問題，保護嗰個問題。好嘅老師咯，即係
3: 啱唔啱啊？我而家諗緊咧，我第時可能有嘢 challenge。你補牙補得唔好啊？你點解保護補牙？我潛水嗰陣時咧，個牙嗰度咧有氣泡出嚟。
2: 唔知個腦永遠就係諗呢啲嘢啦。
4: 好最。

0: 翻到嚟最後一 part 咧，有一樣嘢我想跟進翻，因為我哋咧有一 part 有講到，即係譬如流浪貓嘅事情啦。因為我哋講狗都講咗幾多啦，咁貓方面啊，咁我記得你好似咧就係喺休息嘅時間都有同我哋提過，有一個叫 CCCP 計劃。
1: 係 CCCP 計劃。
0: 係啦，其實係乜嘢嚟嘅咧？
1: CCCP 計劃係貓。貓隻領域護理計劃，咁其實呢個計劃我哋已經實施咗20年噶啦。咁咧，其實你啱啱都講啦，其實有好多好多街貓啦。其實佢哋雖然係冇人養，但其實佢對個社區好大幫助。你諗下，如果係冇曬呢啲街貓喺公園啊附近啊，其實係好多老鼠噶。咁、其實佢哋係有用嘅。咁但係我哋又唔可以話啊捉曬佢哋啊。咁、所以咧，我哋會有呢個 CCCP 計劃咧，就係、我哋會有我哋義工啦。就捉咗佢嚟我哋个会度先，咁咧就帮佢免费绝育，咁、我哋嘅兽医同佢免费绝育啦，即系医好佢嘅稻虫啊，跟住放翻去原居地俾佢哋继续生活，咁但系佢哋绝咗育咧，咁咪唔使继续喺度生猫仔，即系不停咁样系代代都咁贫穷做街猫咯，咁所以我哋呢个计划已经超過10,000隻貓受惠㗎啦，
0: 係嗱、我要跟進翻點解我突然心話太好啦咁樣咧，因為有好多人一知半解，咁、然之後咧傳出嚟嘅消息咧就未必正確、，OK。上一次咧就係喺我哋屋苑咧，有人就係捉咗只街貓，咁、然之後我同我另外一個朋友咧就救咗佢，因為嗰度開鋪頭仔咁樣啦，咁佢就話我嘅只貓我嘅咁樣，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聽翻嚟咧就係捉咗啲貓狗去協會之後，如果7日冇人領養就拍咗，
1: 唔係，係啦，我哋係有獸醫幫佢做絕育噶，
0: 咁、就太好啦，
2: 真係要幫你哋澄清翻，
1: 係啊，多謝曬啊，同埋我哋都有地盤狗計劃嘅，即係都係幫啲地盤狗。捉咗翻嚟同佢絕育，就放翻原居地咁樣咯。咁同埋我哋啲 inspector 真係好好啊！即係譬如你接到咩走失咗只雀仔啊，飛走咗啊，有啲咩走失咗個貓啊狗啊，或者你 call 我哋愛護動物協會24小時嘅熱線咧，其實我哋啲督察咧，我哋 inspector 係風雨不改唔開工，年初一又開工，8號風球都開工嘅。
3: 有啲咩动物啊？你哋试过嗱，譬如话猫狗啊，当雀仔咧，咁你接触过，觉得我即系呢啲都系即系大家都觉得好普及嘅动物啊，咁样咧，你哋试过啲咩 case 啊？
1: 我哋都试过接咗只蛇嘅，就有一条白色嘅蛇嘅，系
3: 咁白蛇啊，依家咪赵雅芝嚟噶。白蛇住，唔使接啊！
1: 有暴露年齡系列，講真啲，
3: 白蛇真係好珍貴噶喎。
1: 係啊係啊，咁啊而家我哋有個同事都收養咗條白蛇，咁佢會放蛇。哇！佢一個禮拜冇 poop 咁就拎咗去我哋天台嗰度草地嗰度俾佢行下喐下咁樣。
3: 喂，佢哋有樣嘢咧，佢哋話蛇咧即係有冬眠噶嘛。我唔知睇邊個講咧，佢話佢只蛇好瘦。我點解咁瘦啊？佢冇眠過，因為佢哋係覺得好凍好凍咧，就先至會冬眠噶嘛。香港有陣時啲天氣太熱咧，佢哋就唔知道有冬天呢樣嘢，就所以冇眠就好瘦，係咪有呢樣嘢？知唔知啊？
1: 我見到啲都係。人養嘅，所以就唔係
3: 真係照下知啊！
2: 人養都有嘅，不過咧，呢個太深入咧，都可以講下少少啦。因為冬眠咧，你都要幫佢準備嘅，因為佢都要適應嘅。你俾佢定嘅地方佢啦，喺燈光上面要調校啦，温度調校，
1: 係啊，温度要調校，
2: 要幫佢去適應冬眠，同埋要。令到佢醒翻，所以呢樣嘢太深入啦。即係其實有嘅。如果你唔俾佢冬眠，其實佢唔瞓咯
1: ，冇錯。因為
2: 因為我自己都會有養啲小嘅寵物咁樣。其實
3: 蛇你都養過啊？
2: 蛇帽
1: 蜥蜴
2: 龜仔啊咁好多類型嘅嘢啦。咁嗱，頭先啱啱話蘭子哥，我都幾得意喎。有冇一啲你哋未見過嘅動物？因為好多人都會偷運一啲瀕危絕種嘅生物入嚟香港，但係養大咗又唔要，例如
1: 其實鱷魚咧，我哋就冇接收過，因為通常呢啲就會係漁農處接收嘅。咁啊，其實
3: 咪做咗銀包啦，已經。
1: 唔會㗎。咁樣咧就但係好好咧，因為香港我哋漁農處救咗嗰啲鱷魚咧，就會拎去加多利農場嘅。所以如果我哋咧而家去加多利農場參觀咧，其實嗰兩條鱷魚仲住喺嗰度。
3: 有個地方有陣時候，你頭先講啦，寶咩道嗰度啦。咁另一個地方就係佢哋有個牌寫住。 即系我话我夜晚放狗噶嘛，叫我小心野猪。喂，野猪
0: 好多，
3: 野猪我真系好惊。
0: 你屋企嗰头就劲多，
3: 撞
0: 我成日都见到。
3: 咁你哋有野猪食阉唔阉得噶？你哋有冇攞？
0: 我哋冇，我哋冇，我哋唔接触唔搞佢嘅，因为野猪啊，或者系箭猪啊，其实香港咧，其实香港你睇个地图，其实香港系好多森林，好多绿地嘅，即系下边即系绿色嘅。綠色的地係冇開發，其實香港是有很多野生動物的，咁啊睇下米寶都知啦，咁多鳥，咁所以其實那些應該是不要打亂它的生活的。
3: 但係佢嚟打擾我呢，譬如我放
1: 嗰啲，其實我已經忍不到笑啊，處男仔，你知唔知我一一路喺度
0: 嚟敲你門禁鐘啊？
3: 唔係啊，我有陣時我放狗好驚啊，因為佢哋話會 attack 人。

0: 啊，我话俾你听。男子一定系
1: 要食药系嘛？
0: 佢见亲啲乜嘢，我都会打俾你。你哋会唔会可以？
2: 因为我听日要放狗啊，麻烦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一睇嗰个野猪？
3: 佢会不断咁追问你啊！我啱啱见到啲咩？你哋嚟唔嚟？
0: 系啊，喂，我见到有盐蛇啊！你哋会唔会
2: 知？黄牛，
1: 西贡好多啊！
2: 系啊，西贡好多黄牛。
0: 系啊，唔要保护噶，唔俾喐噶。
2: 系啊，
0: 系啊，谂住捉佢就。
2: 唔系，因为佢有阵时好即系等等两个红绿灯咧，佢哋都唔走，坐喺嗰度。
0: 得噶，保护噶，保护噶，系啊，系啊，
3: 专登俾佢哋放草
2: 嘅。咁我就佢哋咧，我唔行嗰度啦。
3: 系啊，咁所以其实嗱，呢个都要提示大家，见到野生动物啦，就算而家政府都呼吁啦，
0: 系啊，唔好喂啦，
3: 唔好喂啊，
2: 唔好拨佢。
3: 白鸽啦，
0: 系啊，真系唔好喂，真系唔好喂。你一喂改变咗佢嘅习惯咧，佢就会嚟揿你钟噶啦。
2: 哦 ，OK。
3: 喂，咁啊，我认识嘅傅明显啦，嗱，真系都咁多年啦，嗱都。知道你突然間會好喜愛呢啲咁嘅極限運動啦，咁嚟緊嗱考到牌，跟住又挑戰另一個啦，潛水啦，會唔會話仲有一啲嘅新嘅挑戰係我哋暫時都未知嘅？
0: 其實我好中意影相嘅，係啊，咁啊我潛水攝影嗰度都
3: 啊係，我都見你有 post 好多，
0: 都有 post 同埋都攞過下少少獎噶嘛。
3: 哦，
0: 咁我會繼續喺呢度希望發展落去啦，係啦，繼續潛水，繼續影多啲靚相。
2: 你信唔信輪迴㗎？
0: 所
2: 我覺得你，我而家你
0: 即係我下一世變咗嘅相機。
2: 我觉得你而家呢一世已经做咗条八足啦，八足咁多仔，
0: 多谢你啊！可唔可以谂一样靓少少啊？陈叔
3: 啊，系啦，你可唔可以调转讲话？有冇人话你好似白足啊？八足咁多酒，但系你调翻转，你有冇信唔信轮回啊？唉，真系，我哋个节目都要咁样讲落去咧，讲多十集都
0: 真系搞唔掂，真系搞唔掂。我哋要俾阿 Gigi 翻屋企瞓下觉啦。
3: 系啦，多谢晒傅明
2: 谦，你好善用呢一分钟啊，好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牛头角下午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七十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警方表示，下午接近两点，那名司机驾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脚部严重受伤，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另一名31岁女途人脚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七十

0: 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表示，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表示，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小心审视各持份者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并继续积极进行法例草拟及各项相关筹备工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0,000个下跌至2025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行政、资讯科技或编程相关初阶职位的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近90%和80%。孙玉涵表示，局方正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在这里探索如何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接近8点降落在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70点，跌2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42美元，卖出4,684，最新报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认识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 揸惯大教剪，而家就揸教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啊，我觉得我哋呢排咧好有艺术气质啊，即系请亲上嚟嗰啲咧都系要画画嘅，但系我觉得今次呢一个画画咧，几特别，因为点解咧？其实我通常睇呢啲咧系嗰啲大型庆祝活动啊，即系嗰啲春晚现场咧，就有人唱歌啊，跟住就有人表演呢个技术嘅。我唔知道香港又系有朋友识噶，
2: 有我哋因为香港咧，其实之前我哋。即係公司啊，我哋都有啲活動都有請個沙畫咁樣嘅活動嘅，就配合埋個主題就做一啲音樂嘅嘢咁樣嘅，係啦。但係咧，我就覺得佢哋好厲害嘅就係咧，佢只要隻手撩一下咧錯嘅話咧，其實佢點補救咧？因為其實都好短時間喎，好短時間之餘咧，佢仲要畫到一幅完美嘅畫喎。呢個亦都係第二個問題嚟嘅。
1: 講咁多，
2: 我一直好想知。
1: 我哋要請我哋今日嘅嘉賓上嚟話俾我哋聽，究竟點樣可以咁叻地喺一首歌嘅時間畫到好多幅畫出嚟？有请我哋嘅沙画艺术家阿雪喺度 ，Hello，
3: 大家好。
1: 咁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会想接触沙画，同埋你点样喺香港可以接触到沙画呢？
3: 我接触沙画都成12年前啦。
1: 哇！
3: 嗰阵时其实香港基本上我又冇乜课程，
1: 系啊。
3: 咁嗰阵时系点接触呢？我系自己学嘅，
1: 自己学。
2: 你点解会接触到沙画？你系即系沙上面画公仔？
1: 即系你系睇到啲电视节目啊，定系你？突然之間自己喺沙灘度畫一畫，就覺得唔係，我好叻呢樣嘢。
2: 就算你喺沙灘度畫一畫，你都以為自己沙灘畫一畫啫嘛，你冇諗過呢一個會係一個職業或者會係一個藝術嚟噶嘛？
1: 係，同埋當時你點解會感興趣呢？
3: 我係好多年前其實我本身有一個好固定嘅工作嘅，之後擺低個工作去咗個歐洲旅行。
1: 啊哈！
3: 咁個歐洲旅行都去咗好多個國家。
1: 係。
3: 咁一路行嘅時候，係去到布拉格見到一個叫做光影畫嘅藝術。咁我嗰陣時其實完全對藝術係零嘅，
1: 即係你唔識畫畫嘅，
3: 唔識畫畫嘅，係啦。
1: OK。
3: 咁所以就一路接觸嗰個表演藝術嘅時候，發覺嗰樣嘢好得意。嗰個光影畫係一路同沙畫好似嘅，其實一路畫畫一路畫故仔。
1: OK。
3: 咁現場一路有人用個夜光又畫，咁之後就發覺哇好得意啦，咁好想試下。咁但係個原來發覺個資源好難，咁發覺沙畫好相似，咁所以上網一路揾嘅時候，發覺不如試下玩沙畫啦，咁就開始接觸啦。
1: Okay。
2: 我覺得阿雪好有動力嘅，令我，因為佢話佢從來唔識畫畫啦，去到而家變一個沙畫嘅藝術家。我覺得我自己都得
1: 啊，但係人哋會付諸實行喎。我哋嗰啲睇下藝術品就算㗎啦。
2: 我有畫過㗎，每次畫完之後俾人話：喂，係咪小學二年班畫㗎咁樣啫嘛？咁我想問下雪啦，即係從零開始啦，你本身係已經有藝術細胞，即係你已經好有呢個藝術嘅天分，你會知道一啲 fashion sense 或者一啲嘅藝術啊，呢個係靚嘅代表嘅藝術品啦，咁嗰啲。

0: 可以都叫做交差或者俾人睇下咁樣。
1: 我第一幅畫已經覺得自己可以啦。
0: 咁勁喎！
1: 因為唔係太難嘅，其實佢係技巧啫。你掌握到嗰個技巧，你自然就畫到嗰樣嘢。咁所以嗰陣時係好快畫咗第一幅畫，已經覺得好有滿足感。
2: 咁你練習咗幾耐一個技巧？
0: 同埋我想知你第一幅畫係畫啲乜嘢？
1: 我第一幅畫係有棵樹，之後有對戀人咁樣喺樹下邊。
0: 複雜嘅喎，
2: 唔係嗰棵樹可以咁畫幾條？
0: 咁你有戀人，起碼有人，你唔通畫火柴人？
2: 火柴人都係個人嚟嘅。
1: 三畫特別在就係其實大家可能以為淨係畫到火柴人，但係佢。唔係咯，佢係你真係可以畫到人嘅形態嘅。咁對於我嚟講，我可能變咗 Q， 即係第一幅畫啦，係只係 Q 版咗。但係你用沙畫到咁嘅圖畫，你應該覺得哇，比起你用筆畫火柴好似勁啲啦。咁你話啊死啦！原來係真係有啲天分，我以為自己咁就開始啊，好有興趣去學咯。
0: 咁我想問你，第一幅沙畫嘅話，你係喺邊度買嗰啲材料翻嚟咧？唔通真係沙灘筆啲沙翻嚟咁樣咩？
1: 其實係網上係揾到
0: 嘅，
1: 係啦。咁嗰陣時係喺上網買，其實我喺旅行嘅時候咧已經買定咗，翻到嚟就已經有嚿嘢喺度啦。咁所以一日即係放低啲嘢，無奈就已經開始落手。咁而嗰樣資源其實唔難嘅，自己整都得嘅。
0: OK，
2: 頭先都有問過一個問題，就係技術上面嘅問題。因為我想問一下，係沙畫嘅話，我係咪只要手指靈活就已經叫做有技術
0: 嘅？定係我要用工具啲細微位要揾啲筆？針或者
2: 個手指尾要留長指甲，因為點解咧要撩走啲沙？
1: 其實我哋冇咁大限制嘅，你諗到嘅方法全部都係技巧。咁所以點解話佢係一個容易接觸入門嘅呢？就係因為你手掂到佢已經可以成為唔同 pattern 而去做創作。咁冇話一定用邊部分，因為全部部分都可以用。咁如果有冇工具呢？工具都係可以有同冇嘅。可能我揸住張紙巾垃圾咁樣印兩下啦。咁佢都其實係有 pattern 喺裏面咯。咁變咗係一個我覺得容易入門嘅藝術嚟。
2: 我想知道正常嘅沙畫其實要畫幾耐？因為我就話接觸沙畫通常就喺啲表演嗰度啦。咁你表演一定有限制啦，幾分鐘內啦。咁其實係咪幾分鐘都算係你哋嘅標準嘅時間嘅程度？定係唔係㗎？話一幅如果你話真係好完美嘅沙畫嘅話，可能要幾個鐘㗎咁樣㗎？
1: 睇下你個性質係我哋做乜。頭先你講得好啱，就係我表演嘅時候，我個限制兩分鐘。咁越快其實越難㗎嘛。咁你可以慢慢畫畫成。一個鐘、兩個鐘、三個鐘都可以嘅，爭在嗰樣嘢你係呈現出嚟係用嚟做乜嘢咯。咁如果我做製作，可能我係慢慢畫嘅，咁可能一幅畫都畫成個鐘，因為我中意好仔細、好靚咁樣。咁但係表演上可能得兩分鐘咁咯。
0: OK， 我想問表演咧，我睇嗰個形式咧，係佢會即係可能有首歌啦，跟住佢會不斷咁拆走佢，跟住重新再畫，拆走佢重新再畫。咁每一幅係咪你哋都要反覆練習好耐？定係其實你哋畫多咗自己有個概念喺度，唔使練噶啦。你俾我，我要個太陽，要個星星，要個月亮，我已經手把眼見功夫咁樣咧。
1: 我係其實表演係一定要練嘅，
0: okay.
1: 因為一定係有 storyboard 嘅。咁練完之後咧，點變有啲咩錯咗要改係你話事嘅，因為大家睇係唔知嘛。好似頭先我講係，你都唔知道我其實我你唔知道我畫錯，
0: okay.
1: 其實我畫錯咗，但係我現場係有。叫做取景應變部分啦，咁所以就有啲乜嘢唔啱，你咪現場自己改咯。咁但係大浪正常就我哋唔會改動好大嘅，
0: 明白。

0: 一首歌翻到嚟啦，啱啱就了解咗沙画少少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呢个过程里面，可能你第一幅画已经觉得啊，我可以就去见人啦。咁你攞去俾咗边个睇先呢？
1: 哦，即刻摆喺 social media 咯。
0: 哦，
1: 因为啲人以为，通常咧，因为好少人画沙画，
0: 系
1: 佢见到你画个火柴人都已经哇好劲啊！你已经识沙画啦咁样。
0: Okay, 你系影低嗰个，净系影低嗰幅画，你有冇录低自己嗰个过程啊？
1: 啊冇，因為一開始呢、這個要錄低呢個步驟係難嘅，對於我完全由本身讀理科嚟講，連我個電腦都未必識開，做一個 cam 錄住其實係難嘅，咁所以一開始淨係影相為主咯。咁、但係我都好快啊，我諗可能我過咗一個月我就。

0: 開始真係覺得唔滿足啊，就真係揾個嘢要錄啦，
1: 錄低。你覺得錄咗嗰個過程係咪療愈啲？我成日睇咧，我覺得係嗰個過程好療愈。
2: 係啊，最尤其是咧快，
1: 係啊，你因為
2: 過快咗嗰個嚟，
0: 係咪療愈啲啊？我覺得喺唔同情況之下，我會做唔同嘅嘢。
1: OK，
0: 咁你頭先話好快畫成故仔嗰種，嗰種療愈係我自我表達可以表達成一個故事俾人睇啦。如果一幅嘅話，純粹我自己坐喺度慢慢畫，好放鬆嗰種，係好似一啲沙嘅質感俾到你一啲感覺咯。
1: OK，
0: 而你冇壓力地慢慢畫咯。
1: 係咪全部沙係一個質感㗎？
2: 係啊，我就係正想問呢個問題。
1: 會唔會可以溝嗰啲沙嘅顏色啊？咁佢會唔會唔同啊？或者係咪粗同幼嘅沙會唔會畫出嚟個畫都會有啲唔同咧？
0: 我咧玩沙畫十幾年啦，其實我研究咗好多沙。我初學以為沙畫就沙畫啦，得一種沙啫。有其實全世界嘅沙都唔同質地。
1: 有冇話邊個海灘嘅？
2: 你有冇試過去過香港唔同嘅海灘執沙？你有冇講個經歷？我想聽，我想聽。
0: 喺我 explore 嘅時候係需要做呢樣嘢嘅，但係咧
2: 你有冇好灰啊？即係每一個地方即刻執一紮沙，地質學家咁。
0: 我係借咗啲沙，我喺周圍去唔同地方借啲沙摸下咁啦。咁
2: 有環嘅，
0: 有環嘅，有環嘅，係啦，有環嘅。咁咧嗰啲沙其實咧喺香港，就算唔同沙灘，沙嘅質地都唔同。咁你問我最幼係邊個沙灘咧？大家唔知有冇去過呢個沙灘，因為嗰個沙灘都幾隔攝嘅。
1: 係，
0: 佢喺西貢搭條船要去到，
2: 但
0: 水清沙幼咯。
2: 即係如果咁講，越幼嘅沙對你講越好嘅，
0: 應該係話因為佢雜質比較少，嗰個沙灘雜質少啲，咁我變咗要做個工作就少啲啦。因為通常咧，我哋譬如沙唔係直接用嘅，我哋攞到翻去要洗啦、要烘啦、要吹啦，其實一個好大嘅過程。
2: 點解要烘啊？
0: 要烘乾佢，因為啲沙好耐先至乾曬。咁變咗要做一個動作，烘咗就會快啲會乾咯。咁所以就 explore 咗好多唔同嘅沙灘啦。咁都發現原來唔同嘅沙灘有唔同嘅粗油。咁頭先有問過咧，就係話嗰個沙嘅粗油係咪影響畫嘢？
1: 係。
0: 咁絕對係嘅。咁嗰個影響只係你個風格會唔同。
1: OK。
0: 係啦，越幼嘅沙可能畫出嚟啲線條就 firm 啲。係啦，窄實啲。咁鬆如果你話大粒啲嘅沙，可能佢鬆啲，但係佢個磨砂感好似會大啲。
1: 但係咪同一次淨係可以用一隻沙，即係唔可以溝咁樣㗎？
0: 我係有溝嘅，
1: okay.
0: 我係後期發覺，咦呢隻又粗得滯，嗰隻又有得滯，所以我就會溝沙。
1: OK，
0: 但係溝都幾隨意嘅，我覺得好似中意今次中意咁樣，下次中意點樣，咁、okay. 所以我係。在不同的時間用不同的沙的。
1: 明白。
2: 阿雪講到好像煮嘢食咁。
1: 是。
2: 我嘗試下溝先咁樣。
1: 是。我想問你研究了咁耐啲沙呢，有冇發覺沙係咪唔同顏色㗎？
0: 沙是不同顏色的，有少少深淺度不同。
1: 深淺度不同，你即係所以會唔會都會用佢個深淺度嚟營造嗰幅畫嘅層次呢？
0: 本身其實咧，我哋喺個光箱上面畫，你多沙同小沙已經形成咗個層次啦。咁、但係大粒嘅沙同細粒嘅沙亦都有另一個層次。
1: OK，
0: 所以你頭先問我會唔會溝沙，我反而有時候會，譬如我可能想做啲雲啊，咁做啲雲嘅時候，我要用啲粗沙彈落呢個箱上面，咁佢就會形成 pattern。咁但係我下面想做海，我唔需要彈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用翻啲幼沙咯。咁所以可能喺唔同時間會用唔同沙 percent。自己想要嘅嘢，
2: 我仲想好奇，好想知啊！咁譬如有一啲嘅位置或者一啲 layer 咧，你可能要搭高啲，你先至会有嗰个嘅厚嘅质感，嗰个嘅感觉噶嘛。但系其实沙其实系会散噶嘛。咁你系啦，点样去将呢个工价融入沙画入面咧？
0: 其实我哋好少画搭到好高啊，
2: 系
0: 咁，所以佢好少会真系好散嘅。咁佢嗰个层只系薄薄一层 layer， 咁变咗未去到佢会冧嘅状态。咁但系沙畫都係講求控制啦，咁你都要控制佢唔同嘅粗幼啊，唔同範圍有幾多啊，咁所以係手其實點樣可以，好多人會問啊，你點樣可以練到？你畫得多就練到咯，即係好似好無聊嘅一個答案，但係其實好多時真係你係靠練嘅啫，因為控制沙我哋係冇學過嘅，咁亦都原來大家可能唔知道，原來手嗰個力度有好多力。 很多不同的力度，你揸住螺丝批死力拧噶嘛，咁但系沙画原来要控制唔同力度，你才可以发挥不同颜色的嘢咯。
2: 其实去到手呢部分，我都系想问，我成日觉得你哋好似魔术师，又或者可能系手部 model 咁样啦，即系你做出嚟嘅姿势要好靓，
1: 系因为有人影住咁样，
2: 系啦，影住只手点样揾啲沙，点样去画啊咁样噶嘛，呢啲系咪全部都要练？

0: 嘅咧？
1: 我是专登，因为啊，我哋始终做表演啊嘛，系有身体嘢噶嘛，咁你冇得就咁企到硬邦邦，所以我系又要为咗个表演，又要去学跳舞嘢咯。
0: 哦，跳舞关只手事啊？
1: 手嘅跳舞咧系印度嗰边、中东嗰边比较多，咁所以我系要跟呢啲师傅。
2: 咁你有冇同个师傅讲，我唔使学身体，我就学手啊？
1: 我净系上半身嘅啫，咁我就会教你上半身嘅啲动作。姿勢咯，
0: 但你係諗到去揾印度方面，即係印度舞方面嗰邊去學啊，定係都係上網有人建議咁樣做呢？
1: 啊，你問得好，我要追溯翻，應該係有人建議我咁做。咁因為我就係問啊，我想做啲動作靚啲，我應該係揾啲咩專家呢？咁佢就叫我揾印度舞嘅專家啦。
2: 咁你就真係去報咗印度舞啦。
1: 係啦。

0: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晚上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的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且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听朝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且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宏福苑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居民今日起至到星期日可以再分批返回单位執拾，每个单位最多4人进入，每次逗留3小时，期间可以多次上落楼。有居民准备執拾清单，期望尽力带走所需的物品，亦都有居民说上次首轮安排较为赶急，希望今次可以带走有纪念价值的物品。有在宏福苑成长，早年已经搬出的居民代替年长父母上楼執拾，或会在单位影相留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8点，跌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39美元，卖出4,6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我小时候

0: 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嘅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儲過幾對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来吧，山一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
3: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4: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5: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上啦，尋日講完一啲壞習慣之後咧，但係我哋咧都要講一啲關於好嘅，唔好成日一味即係講啲唔好嘅嘢啊嘛。尋日就忽略健康啦，今日就忽略身邊嘅人。
2: 身邊嘅人 ，OK。
1: 你有冇發現咧？其實身邊有好多好人噶，
2: 有
1: 又或者有好多時佢哋做咗一啲嘢，你唔會覺得係咩一回事，但係你諗清楚啊，其實佢係做緊好事。點解我會突然間咁講呢？因為譬如之前我都有講，我追緊套韓劇，
2: 係
1: 講個男女主角啦，話個男主角其實原來做咗好多唔同嘅嘢，個女主角係一直都唔會知嘅。譬如佢每次想放工嘅時候咧，跟住之後個男主角咧就即刻執嘢快過佢
2: ，OK，
1: 好似好型咁喺佢面前。就早過去放工，但其實原來咧係一路等緊 lift， 即係撳部 lift， 等到佢啱啱行到出嚟嘅時候就入 lift 啦。咁試過咧係直情咧即係部 lift 早咗到啊，跟住佢係不停撳住部 lift 唔俾入面嘅人走。
2: Okay，
1: 等個女主角嚟嘅時候佢先跳入部 lift 度，等個女主角就順利可以入到 lift， 即係唔使再等 lift 咁樣，諸如此類啦。跟住又或者可能係。佢買多咗杯咖啡，咁跟住之後咧，其實係想買俾個女主角，但係個女主角咧，跟住問佢咁啱又去買咖啡，咦？你做咩買兩杯咖啡啊？其實佢又會就話，我諗住一杯係我放工行翻屋企嗰時飲嘅咁樣，其實。

0: 来想买俾女主角。即系身边其实咧，就呢个当然系爱情故事啦。但系撇除爱情嘅话，其实身边可能都有好多咧好人嘅好事，或者自己身边好好嘅朋友、细心嘅朋友，我哋系忽略咗噶。
1: 嗯，
0: 所以今日咧就想拆解下身边有一啲好嘅朋友或者好嘅事情，你可能忽略咗嘅，大家研究一下你有冇留意过。
1: 嗯，
0: 其中一样就系中意，唔好话中意啦，成日会走出嚟牺牲自己。好啊，如果大家一齐影相要自拍嘅时候，我揸机啊。
1: 嗯，
0: 系啦，我想讲呢一样嘢都身边真系多噶。
1: 我成日就会系揸机嗰个咯，
0: 系
1: 即系唔系因为你而家话佢好，所以我争住赢啊。但因为通常你睇相，你会知道边个揸机噶嘛，即系零舍会行前面嗰个。
0: 系啊，
1: 所以通常我个人就会做揸机嗰个嘅。
0: 系，我承认你系噶。
1: 但系你话好唔好咧，我就唔知道，纯粹觉得快啲啫。
0: 系。
1: 系，唔好争啦，我嚟啦咁样。
0: 同埋你识走嗰啲角度啊？
1: 又唔好咁讲，即系纯粹可能手长啲啫，又唔系手长啲，手短嘅，但系纯粹可能惯咗啫。
0: 系，但我想讲有啲咧好好噶，尤其是我觉得男 artist 有啲男 artist
1: 佢高啲啊，
0: 又或者其实佢影佢其实摆到明佢个样唔靓噶，即系你会睇得出嘅，因为佢都可能未去学到识得就到个角度，因为有啲人系自拍识得就到个角度，自己都靓噶嘛。你 feel 到唔系嘅，但系佢会走出嚟，佢如果见到身边即系譬如好似我哋两个女仔咁样啦，佢就我攞嚟。我揸机啊咁样，哇！我觉得呢啲好感动噶，所以其实呢啲真系身边嘅好人好事，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如果食饭嘅时候，睇下边一个人会主动咁做。第二样嘅好人好事系咩咧？就系 upload 啲相上社交平台嘅时候咧，佢会问咗人哋先。呢个有阵时有啲人冲动，或者如果你一大班人嘅话唔问，我觉得正常，因为太大班人你好难问。但如果譬如可能一两个朋友嘅话咧，我身边系有啲 friend 就话，我可唔可以 po 你嘅相啊？或者我可唔可以 po 呢张相啊？或者佢会俾翻张相你睇咗先嘅，
1: 系
0: 系呢个都系少数嘅人嚟嘅。
1: 我会有我衰啲讲，我有时会做呢件事嘅，但系睇情况系啦，睇情况。反而我觉得呢个我会喺啲唔系太熟嘅朋友之间一定会做，因为你惊人哋会介意，
0: 系
1: 即系同埋你会俾佢拣，可能有时你一次过影三张，跟住你就会问话你想摆边张或者你中意边张多啲啊，咁好似尊重咯，呢个系基本尊重咯。但你话如果好 friend 好 friend 就真系未必会咁次次都问啦，
0: 系啊，我认同，我同你一样嘅，我有阵时会唔记得咗啊，因为你突然间嗰下好想急住快啲 post， 如果唔系嘅话，我通常会拖，我拖几日之后我就唔再出噶啦。
1: 不过我发现都几多人而家。会问就系 post 唔 post 得，系啦，即系可能都系一个尊重，同埋有人都我唔想咁多私人生活暴露喺可能一啲社交媒体嗰度啊咁样嘅情况下，都系一个基本嘅尊重咯。
0: 系，好啦，跟住啦，就系如果你隔离坐咗，即系譬如你搭车啊、搭飞机啊，总之所有嘅公共嘅交通或者公共嘅地方都好啦，食饭都好啦，你如果隔离有个人想行过，你会缩起只脚，
1: 呢个一定噶，唔系咩？
0: 有啲唔系噶，有啲唔缩噶。
1: 点解阻住你伸翻出嚟？
0: 唔系，只不过系佢继续坐翻喺度，等你慢慢自己过啦，系啦，自己喺啲窿位度避过啦，咁样咯。有啲会尽量褪后少少，尤其是演唱会嗰啲咧，我觉得有礼貌啲嘅，即系尽量啲人会褪，即系或者睇戏咧会褪后少少，等你可以尽量过到啊，咁样嘅。
1: 我觉得呢个系唔系基本嘢嚟嘅咩？
0: 唔系嘅，有啲人真系会唔会让你连只脚都会继续摆喺度。即系你明知道棘会棘到你噶啦，咁暗，系啦，或者嗰个位，你如果你搭飞机嘅话，嗰个位嗰个窿位，你一定棘你只脚。
1: 点解
0: 要你揽过去咯？
1: 点解我会觉得系所有人都会咁做嘅原因，系因为我未必觉得佢会唔会有呢个好心嘅情况。我系觉得其实唔系保护自己嘅一个机制嚟噶嘛，因为成日话人会有啲咩安全距离啊，对住啲陌生嘅人就会可能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尤其我觉得女仔一定会有呢个防御嘅机制，就系唔系话好唔好。是你都不想话太多的身体接触噶嘛，即系佢跨过你，你都是掂到你噶，系嘛？所以我纯粹不是由好不好心嗰个角度去睇，我纯粹系由自我保护的意识去看，
0: 所以可能我哋女仔会缩一缩，
1: 系啦，一定会缩噶、
0: 欸。唔系，我亦都见过有啲女仔真的不缩噶。
1: 哦，
0: 系啊，佢恃住自己可能够细粒嗰啲咧，跟住佢就真的不会让你噶。
1: Okay, 但系系咪真的够细粒啊？
0: 或者我试过睇戏的时候，有些女仔是真的翘住咗只脚咧。
1: 哦，
0: 佢真係好老鳳地，佢就唔讓你就唔讓你㗎啦。
1: OK，
0: 係啊，咁其實你縮翻只腳或者你翹一翹，你翹多一下啫，係咯，即係有幾難咧？係幾難啫？就係佢真係唔做咯。好啦，咁啊，一首歌之前最後一個啦，就係喺戲院啊食嘢嘅時候，盡量就唔會雜雜聲或者食炮谷啊、食其他嘢啊、薯片啊咩都好啦，盡量就會盡量細聲啲嘅。
1: 呢個都真係幾矛盾嘅，即係又唔想人雜雜聲，但係佢安排俾呢、這個。睇戏嘅时候食嘅嘢又真系几大声响，
0: 但系咧，我以前咧冇谂过一样嘢嘅。其实我觉得戏院系算细心嘅，
1: okay.
0: 因为就算你就算最响都系炮谷声，炮谷其实都唔系特别响啦，系咪？但系你喺发现喺戏院买到嘅嘢食咧，其实佢哋尽量嘅味都唔系太大，或者尽量唔会整到特别污糟。
1: Okay.
0: 即系唔计嗰啲而家嗰啲话咩特别版有得俾你嗌饭食啊、锯刨嗰啲，唔计呢啲啦。其实你谂下，佢可能得嗰啲烧卖鱼蛋啊，或者系热狗啊，即系呢啲尽量唔会话特别太污糟，即系嗰啲味系降低啲噶，系所以我觉得戏院算系叫细心，所以尽量啦，去戏院睇戏嘅人咧，即系就算你嗰啲食物即系唔系太大声响都好，都尽量再细声啲。

0: 一首歌翻嚟啦，继续讲咧身边啲好人好事啊。其实身边有好多人咧做紧啲嘢系都几有品啊。
1: 嗯，
0: 系啦。好啦，今日头先就讲咗几个啦，而家落嚟再继续讲嘅就系讲睇演唱会。
1: OK，
0: 睇演唱会嘅时候咧，咁啊一定会有人就会想举牌啊，嗯、会做有啲唔同嘅嘢嘅。咁会将啲应援嘅物品咧，咁就尽量就唔会摆咁高。
1: 嗯，
0: 系啦，即系会摆低啲喺心口位，就唔会举到劲高嘅示爱咁样咧。
1: OK，
0: 系啦，你其实咁样真系遮好多人。系啦，呢、這个多人系咁做噶，我想讲，
1: 呢、這个真系要注意演唱会文化嘅东西嘅，因为咧，其实有啲地方好好，就系、是、可能佢哋专门有一个自己嘅演唱会文化，即系惯咗啦，咁、就变咗佢哋好识得点样去喺。支持嘅時候又唔會影響到人，即係好多係佢唔會舉高個頭嘅、
0: 嗯，
1: 即係所有嘅舉嘅牌啊或者舉嘅應援物，只會喺自己心口之

0: 前，嗯、即係永遠唔會高過自己嘅身高。咁你身高冇得講啊，係咪先？你身高本身咁高，咁佢、嗯、就唔會令佢再高過自己身高。同埋、有啲可能就係、舉相機嘅時候都唔會話舉得好高，就係擺翻喺自己心口位啊，就唔好影響到其他人。同埋可能戲院嘅時候，你唔係話唔可以、用手機，有時都可能有咁嘅情況你需要，但好多時就係會將所有發光嘅裝置較低。嗯、我發現有好多人係唔記得校一個發光裝置嘅手錶，因為手錶咪會有而家有啲係抬手
1: 就一直著，
0: 係啦，咁所以你有時一喐手咧，佢就會都幾光下嘅，尤其著短袖嘅話，所以都要校翻呢一啲類似嘅東西會比較好咯。但係好得意嘅，有時咧，你睇演唱會咧，我發覺一個幾難遷就嘅問題就係而家啲演唱會場館咪好大嘅，咁、可能就算前面都係企坐位都好啦，可能有時啊嚇有啲歌係嗰啲叫做快歌，咁、你快歌就有時會忍唔住想企起身摁兩嘢噶嘛，咁、可能前面五排都企起身嘅時候，其實第六排係幾即係我唔係講咩，
1: 尤其是平地嗰啲，
0: 係啦，或者係即係其實無論幾多排都好啦，當你前面所有人都企起身嘅時候，其實佢無法安坐嘅，咁變咗好多時咁嘅情況下咧，後面啲人其實幾無奈，佢就逼住一定要企起身啦。咁你其實連鎖效應嚟嘅喎，你前面只要一個人企，佢後面跟住企啦，咁就一路。其實一路都要企落去噶啦，因為你前面就咁一定係俾人擋噶啦嘛，所以變咗好多時有演唱會嘅爭執就喺呢啲位啦。前面可唔可以坐翻低啊？嗰啲係咪成場都要企喺度啊？
1: 就會有員工出嚟咁樣做啦。
0: 係啊，即係變咗咁樣咯。
1: 嗱，呢個都係其一啦。其二嗰樣嘢就係咧，佢成日攞啲熒光棒敲人個頭啊！我啱啱早排就係又係睇到一個人好慘啊，跟住之後無啦又係啦興奮啦就一下佢嗰啲撳住個頭，佢另翻個人望住佢，
0: 佢應該唔小心嘅咋嘛？
1: 但係你好多呢啲就係你真係我明嘅，大家興奮，但係你都要留意翻咯，即係唔好太興奮。你真係當人哋鼓棍，當人哋個頭係鼓咁樣打落去咩？痛啊！真係堅係，因為我都試過俾人打唔少次。同埋有啲咧，我覺得有啲好好嘅，學你話齋啦，佢會即係唔好話就咁企起身啦，睇戲或者演唱會都好啦，明知自己高嗰啲咧，佢會烏低。一个人啊，佢会宁愿辛苦自己，系都唔想阻到后面嘅人。呢啲真系加分，好好。好啦，之后落嚟啦，讲开乌低身啦。有啲咧，如果真系身高好高嗰啲人啊，影团体相、大合照，又或者一两张相都好啦，佢会弯低少少去就人。
0: OK，
1: 系呢个系亦都系好少可嘅人会咁样做啊、
0: 我未感受到。
1: 都有嘅，身边都有嘅。
0: 我唔系啊，我话个人未可以做到呢个好人。我嘅身高嚟讲就冇办法做到呢个好人啦。
1: 唔系有阵时未必你系一个好人，但你身边会唔会有呢啲好人？
0: 我身边一定有呢啲好人，因为我会逼到佢哋同我一样高。
1: 之后落嚟啦，就系啦，譬如公司入面啲影印机啲纸啊，就系你用完，佢唔系直情已经用完，佢换纸帮手，又或者水水机帮你换水，系啦，我觉得呢啲啊超级好人嚟噶，即系你知啦，我哋公司成日咧即系都好多人噶嘛，好多员工噶嘛，咁跟住之后啲水成日饮晒之后咧，有阵时我会好惨噶，我唔识搣啊，系或者搣唔到嗰个胶，我试过啊，或者佢要
0: 求助，
1: 系转，即系因为佢重啊嘛，你要拖。去水机嗰度先至再去换啦，跟住系好彩嘅就系成日都会耐唔耐有啲男仔男同事会过嚟帮手咯，系呢个系感动嘅。
0: 系
1: 之后啦，问问题一定会举咗手先。
0: 呢个系翻学嘅时候啊？
1: 唔系啊，即系有阵时或者你可能同事之间
0: 开会嘅时候，
1: 系啊，或者可能系咁样。
0: O K， 好翻学 feel。
1: 系如果大部分时间嘅时候就会有人举手咁啦。
0: O K，
1: 另一个就系会同你讲啊，我中意洗碗啊。
0: 吓？
1: 但其實可能佢唔中意洗碗嘅，但係佢禮貌上面就話：哦，其實我中意洗碗嘅，你俾我洗啦咁樣。
0: 嗯，
1: 我覺得呢個係個感覺上面好好嘅，就係佢令人唔使尷尬。因為如果你當去到一間屋企嗰度作客，咁你好即係唔想好似所有嘅主人家做曬，咁跟住之後你去洗碗，主人家一定唔會噶啦，係咪先？你為咗想令主人家或者身邊啲朋友冇咁尷尬，就話攞嚟啦，我真係好中意洗碗噶。
0: OK，
1: 咁人哋就會舒服咗件事，會覺得哦，你真係中意洗碗，雖然都會質疑啦，唔會啩咁樣。你唔係啊，真係中意洗碗啊，但係就真係減輕咗尷尬。
0: 即係佢變咗嗰個事情係佢自己中意並願意做嘅事情，變咗好似你幫佢，我俾樣中意嘅嘢你做啦咁樣。
1: 係啦，即係未必可能係洗碗嘅，即係例如可能當係
0: 我中意洗廁所咁樣，
1: 係或者你搭飛機嘅時候啦，你明知可能身邊嗰人中意坐窗嘅，我中意坐走廊啊，
0: 係、
1: 你坐入邊啦咁嗰啲咯，係又或者可能搭 lift 嘅時候啊，係咯，或者我行樓梯即係可能得翻一兩個位，我行樓梯我中意行樓梯做運動咁樣呢啲，咁好啦，之後啦就係、是如果你排喺隊尾嘅時候，你會主動。

0: 话俾人听呢度系队尾，呢、這个我觉得都系好好噶，
1: 避免尴尬嘅情况。因为好多时排一排，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队，跟住就会有人俾人闹啊打尖啊，但其实佢哋唔想噶、嗯，因为佢哋冇估计到嗰个系队尾或者系去到嗰个位、嗯，所以变咗诶、可能喺队尾嗰个变咗系清楚嘅指示牌咯。
0: 系或者呢个我觉得好互助 feel 啊，嗯、互助 feel 嗰样嘢就系、是、我唔知点解发现我玩机动游戏嘅时候，好多时都会有呢样嘢。你食饭可能未必有人会咁样同你讲，你问可能啲人都话唔知啊咁样噶。但系如果你玩机动游戏，你排队嘅时候咧，啲人好热心噶，我觉得呢啲都几好嘅。所以我觉得 keep 住大家呢少少嘅微细嘅好人好事，身边有冇咧？又或者尽量，如果我哋而家听完之后发现，哦，原来呢样嘢系令到人哋会加分嘅，不妨做下，又唔使死嘅，又唔使钱嘅。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寻日下昼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嘅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

0: 部正係被扣查。警方話，尋日下晝近兩點，嗰名司機駕駛的士沿住振華道落車，駛至彩霞道一個休憩處對開嘅時候，懷疑失控衝上行人路，撞到兩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歲女途人腳部嚴重受傷，昏迷送往聯合醫院搶救，其後證實死亡；另一名31歲女途人腳部受傷，昏迷送往伊利沙伯醫院。的士司机胸部受伤，清醒送往联合医院治理。的士上一名62岁男乘客同一名62岁女乘客亦都受伤，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的隧道费。专责组说，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新华社报道，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7点，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2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96美元，卖出4,699.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喺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喺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嗰区会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在昨晚11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9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且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系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星期四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北緯13.9度、東經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45公里， 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徘徊並逐漸消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薩米爾南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 佢系本地嘅女创作人啊，除咗唱广东歌之外咧，唱英文歌都系手到拿来啊。Moon Tang Take Three。

0: 今年26岁嘅 Moon Cheng 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Cheng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3: 阿 Lu 冇，好好食噶。
2: 嗱，你睇下。
3: 嗯，睇过。呢个咪豉油鸡啫嘛。
2: 梗系唔系豉油鸡

0: 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1: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2: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3: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0: Good night, city。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你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噶。先开始带俾你嚟紧即将会首度登陆红馆舞台，恭喜晒杨婷、周恩婷。迟少少都会邀请佢上嚟我哋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下佢即将要踏上红馆嘅心情啦。仲有要介绍呢一首创作《今世情人》。佢系 Yan Ting， 而今晚咧一期一会咧，同样系会有两位嘉宾出现嘅。呢两位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而首先出场嘅呢一个啦，我个感觉系既熟悉又陌生。陌生嘅感觉或者新鲜感嘅感觉，系因为佢第一次以自己个人身份上嚟，但其实佢过去咧都以过组合嘅身份啦上过嚟。一期一会的环节好几次噶啦，今晚请嚟有阿丹、黄永林。
1: 音乐说一期一会。

0: 有我阿蛋黄永林。
1: 今日呢个感觉咧，对于艾力嚟讲系有少少复杂嘅，因为眼前嘅阿蛋咧系好熟悉噶啦，过去上亲嚟咧都系 Lolly Talk 嘅成员之一啦，跟住然之后今日咧，首先就自己一个人嚟啦，冇咗过系成班女仔嗰种嘈吵啦，然之后就系、是、打扮上有啲唔同啦，今日见到你系扎住孖辫咁嚟啦，有少少露咗少少肩膊出嚟，成只好 girly 嘅。欢迎晒你先
0: ，Hello， 我系阿蛋黄永林，
1: 系啦，同埋呢个介绍都系啊，
0: 系啊，我自己都好唔习惯啊呢个。
1: 你知我系到琴晚再三准备嘅时候，你知我哋通常夹访问、
0: 嗯
1: 喂，阿蛋出歌啦，阿蛋约访问啦，好唔好啊？阿蛋上节目啦，好介绍阿蛋首新歌，叫黄永林，原来
0: 系系系，即系比较少啲嘅，
1: 有种认识呢个朋友几年时间、嗯啊，今日先知原来你叫黄永林。
0: 嗯
1: 而家呢一种感觉对于你嚟讲系咪都好有新鲜感？
0: 我谂系同你一样啦，即系复杂得嚟又有啲特别咯。因为好少介绍自己系全名嘅，咁但系以一个solo 嘅身份上嚟咧，咁第一次啦，咁同埋又用呢个名讲咧系好新鲜啊，系、啦，即系可能以前细个会介绍得多啲系自己全名，
1: 黄永林同学
0: 系啦，咁但系一直。一直是、出咗到而家咧，都是用阿蛋嘅呢个名字，所以今次就是一个、有趣的体验。
1: 同埋今日你嘅体验咧，就是无论我问所有咩问题都好，你系冇得避啦，冇得去游咗云去边啦。过去可能有啲姊妹帮手答答啊，佢讲啊，佢讲嘅时候可能谂下其他嘢先咁、今日你系唔可以噶。
0: 系啊，好大压力噶。我一开始同即系倾偈嘅时候咧，我发现咧我会 out full 咯，原来，即系以前可能可能大家会补，咁啊冇咁大嘅感觉嘅。到可能到我自己一个人要讲一个故事嘅时候咧，我会自己听下自己把声之后 out full 咯。我会讲嗰下啫，我讲到边咧，好似兜紧圈喎，个问题系咩咧？咁样咯。
1: 今日咧就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大家阵间听落去就知啦，蛋有冇游咗云咧？唔知道问紧咩咧？咁样。不过我觉得喺咁多唔同关于首歌嘅问题之前咧，真系先去了解一下先。而家要做一个 solo artist， 自己出歌，究竟系一个几时嘅想法先咧？唔好话决定住，有呢个谂法先。
0: 其实有呢个谂法就一路都即系有噶啦，咁、只不过系到真系 confirm 到出歌咧，其实系嗰个时间系好短嘅，得一个月。咁但系中间前面咧，其实系一路都啰啰挛咗好耐。咁同埋我哋 Lolly Talk 咧，其实自己都有倾偈啦。咁大家都好想做一啲唔同嘅面向俾大家睇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哋一开始以 group 嘅方式去行，咁到我哋真系想呈现多啲自己嘅一面，咁可能譬如可能 Cindy 啦，佢马里尼啦 band 啦，咁佢有音乐方面，咁我又想出 solo 啦，咁嚟紧 coming soon 亦都有另外一个即系成员嘅喜讯啦，咁同埋系咯，咁同埋可能连阿妹又有舞台剧，或者系大家仲有一啲剧啊戏啊未出。咁样有好多好多呢啲做紧嘢，咁我觉得其实一路都好想俾大家睇到我哋八个唔同嘅灵魂，八个唔同嘅面向，咁咯，系啦，咁所以其实谂法上就一直都有嘅，咁但系真系做出嚟咧，就系、是、用一个极速嘅时间去完成咗呢件事咯。
1: 头先我冇听错嘛，我听到阿蛋就讲一句，由决定到落实一首歌，一个月时间，
0: 系。
1: 好癫喎！呢件事
0: 系要辛苦晒我嘅幕后嘅团队啊，即系完全系佢哋 support 住我呢个任性嘅谂法。咁因为我 confirm 做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喺314嘅时候出到呢首歌，即系预告又好，或者系真系出到系啦呢首歌嘅时候都好，咁我都好想3月14号。点解咧？
1: 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0: 点解咧？就因为呢个系白色情人节，系啦，我好想将一个礼用音乐。是用一个礼物的方式去送返俾我的 fans， 回礼返俾佢哋。咁所以即係好想係呢个时间一定要出道囉。
1: 就配合返首歌嘅浪漫感觉啦。
0: 係啦係。
1: 我突然间就即刻跳一跳咗出嚟，我追索緊个时间线啦。因为上年嘅时间我哋就见唔到 Lolly Talk 嘅作品啦。跟住然之后呢，我係见到你係开咗自己嘅一个 YouTube channel 嘅。跟住，然之後嗰陣時，我仲記得我有租過嚟，不如我哋拍片啦咁樣成。然之後我哋就睇下個咩嘅時間最好先，咁睇下有咩係可以夾到可以宣傳啦成啊。嗰時應該仲係未有任何想法。

0: 為你就係答我，我應該未有咩宣傳住，俾遲少少先個 timing， 我哋再夾下先咁樣。跟住然之後就係、是、去到三一四啦，嗰一下時候就直接。是出了个 post，
1: 是啊，同埋我连宣传其实我都未约的，我全部都是即是我真的出了歌之后才慢慢约的。
0: 同埋头先我静静鸡地听到就是出了 post 那一刻其实歌都未 ready 的。
1: 是啊、
0: 我爆出来。
1: 是 啊， 是啊，所以其实是即所有东西都是很突然的。
0: 是。
1: 是啊，但是呢其实即前面呢 ready 的时间呢我可以讲话是即这一年里面都是一路諗緊自己到底咩方向好啦，咁、其實譬如可能 YouTube 我又不斷去 run 緊，好想一路一路咁樣準備，跟住可能我又有搞年宵啊咁樣，咁、其實即係我品牌嘅活動又 keep 住都有啦，咁我都係一路揾緊啊，到底應該咩方向呢，應該即係好想大家都會見到我啦 ，keep 住即係同埋即係好想用一個方式去話翻俾我嘅 fans 聽，其實係佢哋 support 住我一路。想我到底要做啲咩，好想回馈翻俾佢哋。咁到我真係 confirm 出歌嘅时候呢，又係好突然之间我就好、想做呢样嘢啦咁样。
0: 哇，咁其实成件事去显示到你嘅行动力都几高。即係我由拍板好啦我要做啦，跟住到而家首歌出世一个月喎。可唔可以同大家详细地分享下呢一个月里面好啦第一个礼拜发生咩事之后个礼拜发生咩事呢？
1: 啊，其实犹豫嘅时间都好多嘅。即係我觉得即係虽然我行动力高，但係用呢个犹豫嘅动力囉。即係呢一个系动力嚟嘅。即係因为我会觉得好想话俾大家知我即系真系好想用一个礼物嘅方式去划分俾佢哋知啦。咁如果讲时间线嘅话咧，其实系我去咗北海道两个星期。
0: 嗯，
1: 系啦，咁就系呢个一月尾二月头嘅时候啦。咁我就去咗。咁当时咧，其实都仲未有呢个谂法嘅，纯粹系觉得到底拣咩风格好啊，或者我应该咩方法呈现啊。咁嗰阵时都系好棘住棘住嘅。咁到真系 confirm 咧，咁就系中间因为呢两个星期同自己独处。咁啊，同埋我第一次 solo trip 啦，咁样，咁我就一路同自己倾偈，我想做咩啊？即系不如做咩要等啫，做啦，咁样，咁我不断喺度同自己倾偈啦。咁到我真系听到个 demo 咧，系大约我翻咗，即系喺北海道翻咗嚟香港中间准备紧年宵嘅呢个时间咧，我就差唔多 confirm 噶啦。咁、我拍呢个 MV 嘅时候咧，喺北海道噶嘛，咁我嗰时都系仲未有呢个歌词，又未谂到有啲咩 demo 嘅，系啦，到。去到即系翻咗嚟香港咧，真系落实嘅时候咧，咁就真系筹备佢 ready 啦。咁咧，跟住咧，中间年宵咧，我又唔系真系咁得闲，即系我虽然讲话 confirm 呢个 demo 啫，咁但系我要做，我又要时间啦。咁所以咧，我就联络咗我嘅填词人先，即系 Oscar， 我就同佢倾咗偈先。我就话啊，我想做呢样嘢，你可唔可以帮我填词啊？咁样，咁佢就好快又应承咗啦。咁跟住同埋我又同佢讲话，我又想三月十四号嘅时候已经出啦。咁佢就 OK， 咁我加速啦，我帮你啦咁样。我应该系插队嘅，我以我所知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咁啊到可能中间处理完年宵嘅部分之后咧，咁啊正式开始处理歌曲啦。咁啊同埋咧就差唔多时间又收到呢个填词啦。跟住咧再到呢、這个填词完咗之后咧，咁就揾监制啦。系啦，咁啊约监制录歌啦，咁啊约监制录歌嘅时候咧，又系差唔多可能佢录歌再 mixing 嘅中间呢个时段咧，系又系大约个零礼拜咁样嘅，咁啊好快又系完成咗呢件事啦，咁再到出歌咧就 total 差唔多一个月啦。
0: 哇！呢一个月嘅旅程啊，就咁讲翻出嚟啊，可以同大家分享咗环游世界咁样嘅，
1: 系啊系啊，同埋其实我处理年宵嗰阵咧。虽然讲就话啊，即系好似好啱 feel， 真系拣到 demo，其实又唔系真系嘅，即系纯粹系觉得好似夹夹地，咁不如就拣呢个啦咁样。咁但系中间我又要年宵完咗之后，先真正可以进入歌曲嘅部分，所以可能其实可能都冇一个月，可能差唔多系呢个时间。
0: 哇！我净系呢一个嘅过程当中，我有好多嘢喺我脑里面好想问，我试下慢慢嚟逐样去倾下。即系头先听阿蛋所讲咧。这个咁靓嘅班底组合，全部系你自己亲自揾翻嚟嘅，系。
1: 监制咧就系因为我之前有同我嘅 LT 嘅一啲旧同事倾偈啦，咁我有同佢哋讲，啊同埋 demo 都系，咁我有同佢哋讲，咁佢哋嗰阵时就帮我去搜集 demo 啦，咁同埋后屘我联络监制嘅时候，即系Gareth 嘅时候咧，其实佢哋 都幫我聯絡嘅。咁、但係咧中間去填詞咧就係、是、我自己揾 Oscar 嘅、因為之前我都有同 Oscar 合作過，咁但係咧就唔係用音樂嘅方式去合作嘅。咁到我真係自己出歌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咁係時候啦，我一定要去揾 Oscar 幫手啦咁樣。咁佢就好快又應承咗啦咁樣。咁而 demo 咧 ，Jerry 咧，其實咧一開始我都未知係 Jerry 嘅，好好笑，因為我就係聽到佢嘅 demo 啦，咁覺得好好聽，同埋佢係一下就中咗我。一開始咧，我又唔係諗住出慢歌嘅，我又係諗住出快歌嘅。咁佢雖然中咗我，但係我又好似慢歌又好似諗咗一陣啦咁樣。咁但係都係覺得佢應該係最適合嘅 demo 啦，咁所以我就最後就決定咗係佢，之後先發現原來係 Jerry 嚟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一個緣分咯。
0: 因為我就之前喺網上面睇到有個 post， 咁嗰時就喺度話。阿蛋啊，扮乜鬼独立歌手啊？独立歌手边会可能有咁靓嘅一个班底组合啊？首先我系好 appreciate 而家乐迷系会好留意首歌后面嘅创作班底嘅，呢个系值得鼓励嘅。但系系咪就系独立歌手就唔能够有一个咁靓嘅班底呢？你又觉得？
1: 其实我觉得独立歌手唔代表佢系。即系揾唔到啲咩，或者冇人同佢合作噶嘛？即系我会觉得，其实大家都系用音乐去倾偈，用音乐去大家互相玩。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就算系咪有公司或者冇公司都好，其实都系一样咁样玩嘅啫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大家喺睇呢一方面嘅话咧，就可以再睇多少少。
0: 系啦。同埋我会觉得咧，喺呢一个位置上面咧，我又会见到之前例如嗰三年多时间啦、，LT 嘅时间。冇白过噶喎，呢啲时间真系，
1: 系啊，
0: 冇嗰段时间，首先你认识唔到身边一啲咁好嘅战友、去帮你手揾啲咁好嘅人翻嚟啦，或者可能Oscar 都系喺 LT 嘅时期认识到啦，同、可能而家呢一刻突然之间黄咏琳要出新歌啦、我先行入呢个乐坛，行入个圈子。可能呢一刻咧，你就未必会即刻揾到一个月时间揾到啲咁正嘅 demo 同班底啦。
1: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多谢即系之前嘅时间嘅。咁、我觉得系一定系有佢哋咁好嘅 support， 我先可以做到而家嘅嘢，同埋先可以咁快即系将我咁任性嘅谂法咧，就话俾佢哋知。其实都系好多谢佢哋 support 我咯。

0: 嗱，咁好啦，咁既然有咗之前大家对阿蛋啦喺 LT 时期嘅一个认识、一个印象，嗰阵时嗱，我不妨去直说下，我眼中嘅阿蛋咧系一个比较爽嘅，
1: 系系系，
0: 因为我会有一个时期咧、我会对 LT 好熟悉，会觉得你哋八个女仔走埋一齐，你就有一股力量喺度嘅。但系你话叫我拆散翻开，无论你哋边个成员都好啦。佢系个点嘅女仔啊？阿蛋系个点嘅女仔？你讲，轻机噶，我会
1: 哦，
0: 系啦。咁所以我又会去翻到而家，你哋各自有唔同嘅 project 去做嘅时候，我又会谂，都可能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一路都冇自己个人嘅面向俾人见到嘅时候，咁点啊？八个女仔一路行到十周年嘅时候，你再问我蛋系边个时候，我识咗佢十年，但我都唔系好知佢边个，咁又出事嘅呢件事。
1: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因为我哋八个人有唔同嘅面向，又其实每个灵魂都好靓、所以我都会想，即系其实我哋每个人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之后，俾大家认识到之后，再去做翻 LT 或者系嚟紧嘅嘢嘅话，我觉得先系再靓啲咯，再强大啲咯。即系我哋以前都有股力量，但我觉得未够 powerful。如果我哋可以再延伸落去嘅话，我会觉得更加美丽咯呢件事。
0: 咁去到咗而家自己个人作品嘅时候，会唔会要呈现俾乐迷睇啦？同 LT 嗰啲组合嘅歌，会刻意要想有啲分别噶？
1: 我当时咧就系犹豫咗喺呢个位好耐，系啦，即系觉得我应该型啲咁样出嚟啊，即系我应该强化呢个理性男友蛋呢、这个谂法啊，定系我应该点样呢？咁我谂咗好耐，咁啊最后咧其实系跟住个 demo 去行嘅。咁但系咧，我亦都觉得系好嘅位咧，因为平时可能比较理性啲男仔啲，咁但系今次呢一首歌咧就可以显露到我感性嘅一面。系啦，即系可能讲多啲我呢啲啰啰挛啊，或者其实我都有好多幻想嘅嘢啊。咁我觉得可以喺呢一首歌度呈现到咧，系会更加好，即系有唔同嘅面向咯。
0: 今次呢一首歌，头先话收到个 demo 嘅时候啦，都系几一听钟情噶啦嘛。有冇边一 part 系最 click 中到你噶？
1: 我觉得最 click 中到系佢 chorus， 系啦，佢 chorus 超级好听，同埋咧佢嗰个同大家一样嘅，其实我个 high high 嗰个位咧系最吸引嘅，
0: 那个。
1: 即系我觉得系好洗脑之余咧，你又会听到好舒服。咁所以咧，我后屘填词嘅时候咧 ，Oscar 有问过我要唔要嗰个位都填埋词啊？我就话唔使，我要 keep 翻佢原本系啦。咁所以我都尽量唱翻 demo 嘅嗰种 feel 出嚟啦。
0: 呢一个其实反而喺翻而家呢个年代嘅歌系比较少啲、有喺尤其 chorus 咁重要嘅部分，要好洗脑式。地俾大家记得嘅一个 punch， 竟然选择咗唔摆歌词，
1: 系啊，
0: 用翻下依下依咁样。几成功噶，我觉得呢个系，
1: 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其实
0: 系咯，我又好记得到呢一个嘅 punch 喺里面。咁呢首歌其实系几少女心噶嘛？有冇话喺个歌词部分就同填词人 Oscar 啦个沟通系一开始要用个咩方向，用个系好 girly 嘅角度啊，定系咩嘅方式去讲呢？
1: 我系录咗好多 voice message 俾佢嘅，我有同佢 share， 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属于我自己，我应该要多啲我。再多啲我自己嘅经历，再多啲我自己嘅谂法，咁所以当时咧我就录咗好多个唔同嘅 voice message 啦。我记得咧就系呢、歌词里边佢填咗。

0: 对话框中那颗心。咁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个我同男仔去倾偈 message 嘅时候咧，可能佢会 like 咗你个 message。咁嗰个心心到底系代表咩咧？即系佢会唔会其实都已经中意你咧？或者诶会唔会已经系啊可能对我有啲谂法啊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呢啲好少嘅位咧，其实已经系好心动。咁譬如可能平时大家讲得多啲，可能拍拖之后有啲咩好啊，即系送礼物啊，或者佢要做咗啲咩行动啊，但其实唔使咯。即系原来系呢啲咁少嘅位咧，已经系有触动嘅感觉。咁我就将佢 share 咗俾佢。
1: 呢个系咪你自己本人的一啲小心意嚟噶？
0: 系啦，冇错，系本人嘅一啲经历啊，系本人嘅经历。
1: 诶、欸，即系就咁好似平时 I G
0: 系，
1: 咁你出亲 post 我都 like 你嘅，咁你会唔会觉得我暗恋你好耐啊？
0: 我会觉得你好中意我啦，系咪先？系咪先？系咪先？
1: 系去到呢个位，去到呢个位一定要讲系咗先，系咗先。嗱，咁换转另一个嘅身份，如果换转你男朋友咁样计，佢 like 唔 like 得其他女仔嘅相咧？如果咁样？
0: 梗唔理得啦
1: ！OMG，OMG， 哇，去到咗呢啲两性关系台嘅时间，真系噶？
0: 唔系咁讲笑啫，冇咁夸张嘅。咁、我觉得即系如果我知道嘅话，
1: 咁个 like 对于我嚟讲好小事
0: 嘅
1: 啫。
0: 系啦 ，OK 嘅 ，OK， 唔系，但我觉得唔同嘅，即系咁 post 嘅 like 咧，同你 message 可能 DM 里边嘅 like 系用好唔同嘅、那个感觉。
1: 哦，就系 like 同 DM 嘅两个层次。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譬如可能如果佢唔系。直接咩like 咗你个 message， 而系可能直接 send 咗个心心咧，又系好唔同嘅嘢嚟嘅，或者唔同颜色嘅心心，或者唔同形状嘅心心咧，又
1: 系
0: 好唔同嘅嘢嚟嘅。
1: 系
0: 啦，我觉得女仔就会好多啰啰挛嘅，即系可能有时你无心咁样揿咗一个，可能其实冇谂咁多啦，就系纯粹话啊，我知道你个 message 啦，我 read 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可能对于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唔系咁简单嘅。
1: 哇！即系原来背后有好多呢啲咁嘅小心机计算啊。都嚴，
0: 我都幻想，
1: 都嚴謹嘅女友嚟嘅，你一個都會睇得好緊嘅喎。
0: 會諗得多少少，諗得多少少。
1: 都係著緊啫，著緊段感情啫，都係。咁去到咗今次呢一首歌，係咪將你大量呢方面嘅戀愛腦啊、少女心啊擺曬落去首歌裡面啊，盡量去。
0: 好即系好多清洁嘅经历咯，系啦，因为以前都即系有啲 puppy love 咁样，咁可能其实好短嘅时间，但系其实已经即系已经好心动啦，即系同埋嗰阵时咧，可能普通掂到啊，拖个手啊，已经啰啰挛啊，即系心跳加速，咁我就将佢呢啲经历就 share 咗俾 Oscar 啦。

0: 自己容唔容易去有呢种心动嘅感觉噶？对于一个、本身可能已经都几中意嘅男仔，
1: 可能细个会多啲嘅，大个就比较理性啲，可能谂多啲啊，即系冇咁快会中意一个人咯，即系会慢慢啲嘅，系。
0: 即系循序渐进地，
1: 日久生情啲，而家系。
0: 点样有冇做啲乜嘢嘅小举动系特别容易令到你有呢个心跳感觉呢？
1: 我觉得如果佢会记得我讲嘅嘢，系啦，
0: 细心，
1: 系啦，细心，再做翻出嚟嘅话咧，我就会好心动，
0: 嗯、
1: 即系会觉得啊，原来佢有听我讲嘢嘅喎，佢会记得添嘅喎，即系佢有心去记得呢件事咁。
0: 哦，即系因为反而呢样嘢系你未必啦，唔敢讲，完全唔可以啦，你未必会对个个都咁上心噶嘛、
1: 嗯。
0: 因为如果一个男仔你对千千万万个女仔都咁上心嘅时候，其实你个头脑爆炸咗噶啦。
1: 系，
0: 即可能佢会愿意将佢嘅心思，将佢里面嘅 RAM 啊，净系留俾你嘅。就系呢一种独一无二嘅感觉啦。反而头先咧，你开始就讲话，有呢一首歌嘅出现，或者系推到成件事有呢一个决定拍板，要多得之前一个北海道嘅旅行啦。
1: 嗯，
0: 关唔关北海道嗰种浪漫气氛嘅环境事呢？你又觉得
1: 系？我觉得系完全系嘅，因为当时听呢个 demo 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回想起呢个北海道嘅景，即系望住佢咁靓嘅雪景，我就觉得啊，好啱啊呢件事。咁、但系咧，当时都系好想一个人陪住。系啦，去到北海道咧，因为我去咗两个星期独处啊嘛，咁我就一开始就觉得啊，我自己咁男友，我应该可以搞掂啦，即系唔使理其他人啦，我自己一个都 OK 啦。
0: 咁呢个系一个俾听众 fans 嘅形象，定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咁 man 嘅先？
1: 我都觉得自己系噶，
0: 吓系咩？
1: 系 啊，我觉得我自己，因为咧，其实我平时喺香港咧，我会自己一个人食嘢，或者我试过一个人睇戏添嘅，
0: 系，我就觉得独立，
1: 系啦，比较独立啲嘅，我就会觉得啊，我自己都搞得掂啦咁。咁但系原来唔系喎，去旅行系完全两样嘢嚟，我真系好想一个人陪住我啦，陪我倾偈啦，或者我见到啲咩靓嘅嘢，我话俾佢知啦，或者一齐食嘢 share 啦，即系我觉得。呢、这个感觉咧，系喺呢个北海道里面系最大嘅谂法咯，系、啊。
0: 咁去到咗而家，我哋睇呢首歌嘅 M V 嘅片段，都系就系嗰个 trip 嘅。
1: 系冇错，因为咧我去嗰度学日文啦，咁其实系伴奏嘅，同埋佢有 day off 嘅，咁我就拣咗一日 day off 全日咧，咁我就叫咗呢个 L T 嘅旧同事啦，同埋一啲 friend 咧帮手，咁就一 book 咗架车，就全日去咗唔同嘅景嗰度拍。
0: 哦哦，這个都好明智嘅，我觉得呢个做法系。
1: 系咁，但系其实嗰阵时都系谂住啊，拍住先啦，即系实有用嘅，跟同埋即系可能 YouTube 或者vlog 咁样，我可能
0: 系、因为未有首歌、
1: 系啊，所以一切都系一个缘分咯，我觉得。
0: 哇，咁你嘅同事攞到呢啲镜头，其实都几犀利嘅。
1: 系啊，好劲啊！
0: 要俾翻啲掌声后期剪接嘅朋友。
1: 系啊，剪接系我真系。真系捽咗好多次咯，嗰阵，我哋系临出嘅前几个钟咧，仲捽紧个 M V 因为觉得佢 mood shot 靓啦，但系就闷啦、啊。咁点样去令到可以睇晒成听晒成首歌，睇晒成个 M V 咧，又系一个即系要捽好耐嘅嘢咯。
0: 因为可能听众未必话即刻幻想到，有几难啫？你冰天雪地，你点影都靓啦，你用部咩电话影都靓啦。喂，唔系噶，即系嗱，你重要大前提，你未知首歌系点，
1: 系
0: 快歌定系慢歌个运。

0: 鏡已經不同了，究竟鏡頭應該慢慢動的還是會圍著蛋在轉的，究竟首歌是甜的還是 sad 的，那要控制到就是個表情管理，究竟是甜笑啊，現在是拍拖開心啊，還是懷念往事啊，懷念往事又是開心還是不開心，很多可能性的嘛，在首歌未知的情況之下要完成個 MV 這件事好瘋狂，
1: 那時候就想著啊，即可能是陪著我旅行啦，即所以其實當時已經有少少呢個諗法嘅，即係一個人旅行，或者係希望有個人陪住我旅行，咁所以拍出嚟嗰個感覺都係咁。但係你話好多甜嘅笑咧，其實我又有拍，跟住可能好多比較 sad 啲嘅樣咧，又其實都有拍嘅，即係可能即係自己一個人獨處，好想一個人陪咧，啲感覺其實都有照拍嘅。咁啊，最後好彩就可以即係。做到而家呢个 MV 啊，
0: 会唔会下首歌 MV 都喺北海道，都仲有啲片段可以继续用翻到？
1: 我谂应该差唔多噶啦，已经执爆咗噶啦。
0: 系啦，咁即系 MV 以外的片段咧，就留意翻阿蛋自己嘅 flog 啦吓。
1: 系啦系啦，
0: 系啦，喺翻个 flog 上面就应该会可以睇翻到啦。嗱，咁佢今次呢一首歌啦，要歌名上面啦，歌名上面有冇啲唔同嘅谂法？曾经系啊，叫咩名字好咧？话晒自己第一首 solo 作品。
1: 一开始咧，其实系改做如果你都喜欢我，因为其实歌词里面有好多如果乜乜乜，如果乜乜乜，咁咧就系、是、即系想一个人嘅回应，即系等待一个人嘅回应啦。如果你可以咁样应我乜乜乜咁样，咁但系咧后屘就觉得啊，即系佢可以再特别啲，系啦。咁我哋咧，因为讲紧一啲 message 上面可能有啲等待啊，或者好想佢复翻我啊咁样，咁我就谂紧啊，会唔会由 message 嘅方法去咧，即系可能 typing 啊，或者系未接来电啊咁样，咁一开始咧就系谂紧佢会唔会系 missed call 嘅，即系未接来电，即系因为嗰个可能男仔一个回应，佢打俾我，但系我未听到啦咁样，咁但系又觉得好惨、啊，即系我接唔到啊，即系 missed 真系，咁就觉得啊。不如 missing you 嘅呢个谂法又几好、啊，不如就叫 missing call 啦，即系我好挂住你嘅 call， 或者我希望你会 call 翻我，类似咁样。咁所以最后就改咗呢个 missing call。
0: 因为其实 missing 呢个字可以有好多唔同解释噶嘛，即系甚至乎系啦，嗱啲话 missing you， 即系挂住一个人都系 missing。可以解作就是我挂住一个 call 都得噶嘛，其实系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解说，或者好多唔同嘅想法曾经转换过？
1: 最主要都系谂紧即系 missing you 呢样嘢咯，系啦，即系想突出翻呢样嘢，同埋因为想温柔啲咁样讲晒呢件事，即系系啦，即系佢唔系一个惨嘅 ending， 而系一个open end。即系佢唔知佢会唔会真系 call 翻我啊，或者佢会唔会拒绝我啊，或者佢应承我啊，咁啊呢个都系一个疑问嘅 call 咁样咯。
0: 咁要喺演绎上面咧，揾到一把都几甜嘅声音去挂住一个人嘅声音。去到而家呢个版本，咁啊录咗几耐啊，难唔难去处理啊？
1: 录音這個呢个又有啲搞笑位嘅。咁啊，话说咧，因为以前 night talk 咧，因为我哋分好多个人。唱噶嘛，即系八个人啦，咁啊唔同部分啦，可能我唱系一小节咁样，咁我咧其实基本上两日一定搞得掂嘅，咁我今日咧，我今次咧又约咗两日，咁我就谂住啊，我自己一个人，但我唱晒全首歌，咁我全日录晒咪得咯，咁样，咁啊两日一定搞得掂啦，咁样，后屘咧 Gareth 先同我讲翻话，其实唔得噶，要四日噶，咁样，即系原来系要四日咧先可以自己完成晒成首歌，或者要更加完美啦，应该话系啦，咁。当时咧就系有呢个搞笑嘅位，咁但系咧我哋呢两日嘅录音咧，其实都系不断去尝试同 Gareth 试咗唔同嘅 key 啊，唔同嘅唱法啊，可以 sweet 啲啊，或者可能再成熟啲，冇咁 sweet 咁样，其实我哋都试咗好多次。
0: 都几高音嘅首歌，都几难唱
1: 嘅。呢个系原 key 嚟嘅，但系我哋有去尝试过，可能降 key 或者升 key 咁样，唔同 part 咁，但系最后都系觉得原 key 最表达到而家呢个 feel， 咁所以就保留翻。
0: 咁去到咗而家首歌叫《製成品》啦，大家睇到嘅 MV 啦嘅时候，当做一个独立歌手咧，就会多好多嘢谂啦，即系少咗好多公司团队帮你去策划啊，尤其宣传推广啊，而家使唔要亲力亲为谂好多方式，点样令首歌接触到最多嘅观众？
1: 最近系 keep 住有同唔同嘅单位去拍 reels 啦，系啦，咁啊嚟紧 coming soon 都有啲再特别啲嘅合作，咁但系咧。暂时出咗嘅话咧，出咗嘅部分咧，其实都系可能揾咗一啲新嘅合作单位，或者系旧嘅

0: 一起合作过的人去玩啦。咁其实我觉得成个过程好开心嘅，即系可以重新认识翻佢哋之余咧，又可以啊真系感觉同呢个乐坛再大家嘅，即系呢个乐坛嘅大家一起玩咯，即系成个过程系好开心嘅。
1: 咁即係嚟緊，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特別 crossover 啦。
0: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可以預告少少係有特別嘅改編嘅。
1: 哦，
0: 係啦，係啦，呢個未出嘅
1: 版本出現嘅，自己而家今年成為咗一個2026年嘅樂壇女新人啦。
0: 嗯，
1: 通常新人年就唔止一首歌噶啦噃，一定、有冇一個大計喺度噶？
0: 嚟紧我已經 ready 紧第二首嘅，咁、其實佢係慢歌，咁但係咧我。自己個人都希望可以真出到一首快歌嘅，系啦，咁啊呢個都是、因為我的 planning 其實都唔係真係 planning 啦，即係好想有一個真係有人俾到答案我，但係其實冇嘅一個 planning 啦，咁所以其實都唔知嚟緊係乜嘢嘅，咁但係第二首歌咧就係、是、慢歌先嘅，
1: 唔係純粹因為你啲 planning 你得太快，
0: 係啊，唔係我覺得好多緣分嘅嘢咯，即係突然之間叮一聲係就係噶啦，
1: 好癲啊！呢頭 plan 完啫，一個月隻首歌搞掂咗啦，有你啦，第二首歌我已經 ready 啦，係啦咁樣，咁到時期待住啦，而家大家聽住你嘅第一首作品 Missing Call 先，多謝。
0: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牛头角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对驾驶执照申请人持有人体格证明的要求和机制进行检讨，争取在今年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经优化的立法建议，提升整体道路安全水平。运输署话，为进一步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早前已经建议提高商用车司机的体格证明要求，并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低至65岁，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当局正是小心审视各个持份者的意见，以敲定细节和优化立法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日夜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

0: 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切爾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切爾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道，米切爾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之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至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及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之中亦都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說，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切爾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切爾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的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96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6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8.58美元，卖出4,699.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初时覆盖港区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或者以上。此外，一度低压槽寻日在华中形成，并且预料会在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扰动影响，各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6: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

0: 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九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1: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0: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2: 喂喂，我系 Alan 布志伦啊，播咗咁多慢歌，不如整首行啲噶啦。音乐说艾力。

0: 进入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两首非常型格嘅新歌作品啦。先有 Jess Law 全新歌曲《Yada Yada》，以及呢位朋友认识佢好多时间、好长时间，而家终于见到佢有自己个人作品嘅新一页，非常替佢开心。佢 FIFA 嘅成员 Karina。李希彤带嚟佢嘅第一首 solo 作品《杨露》，而今晚咧第二位上嚟一期一会嘅嘉宾朋友，都要恭喜佢嘅推出自己首支个人单曲，介绍佢出嚟先。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尹嘉瑜嘉嘉。
0: 欢迎晒你啊，嘉嘉
1: ！Hello， 艾力。
0: 哇，终于同你坐喺个电台嘅录音房里面去做你嘅新歌访问，我系有种替你开心嘅感觉嘅，呢个系真系。
1: 多谢你啊，感觉唔同，即系之前有上过你 YouTube 嘅 channel 啦，依家嚟电台又系另一种感觉啦。
0: 另一种感觉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更加有音乐性嘅仪式感。
1: 嗯，
0: 因为毕竟系一个电台啦，首先就以音乐行先啦，再加上电台音乐节目啦。是一个好像抌了个 chop， 嗯，歌手身份的一个认可。
1: 是啊是啊，就是比大众传统媒体都会播这歌啦，这样的。
0: 没错啦，那也都可以正正式式地介绍给这么多的乐迷认识到今年乐坛的女新人嘉嘉尹嘉瑜。
1: Hello， 大家好，如果大家有看 IG 呢就叫 Kaka Wan 的，那可能你会认得我把声，因为我成日扮配音的。
0: 是啦，没错啦。这个配音的身份亦都可能是近年大家会经常在网上看到你很多不同的片都是跟配音有关的。是不是自己本身对用把声都是很在行，或者是几时开始有这个兴趣呢？
1: 好在行我就唔敢讲啦，但係兴趣其实真係由细到大，打开电视机睇卡通片，睇奇洛罗，睇花师奶，就好鍾意扮佢哋讲。
0: 唔得，我要你即刻扮下先。
1: 好啊。
2: 大家好，我係奇洛罗昆虫师爷。
1: 跟住仲有，我系蜡笔小新啊！大姐姐你好靓啊！
0: 冇错，你可唔可以用佢哋把声去介绍你首新歌噶？
1: 用边把声好呢？我用小丸子嘅声音啦。
0: 哦，好啊，小丸子都有埋。
2: Hello， 大家好。
1: 似唔似咧？好似奇洛罗似，我都用翻奇洛罗把声。
0: 有得啫。
2: 大家好啊，就系尹嘉瑜嘉嘉师爷，我只新歌《Situationship》已经上架啦，大家快啲去听啦！
0: 非常之可爱嘅一个开场去介绍咗，冇错啦，你嘅新歌亦都正正嘅系叫做
1: Situationship。
0: 不如由你去先讲解一下点解系有呢一首歌嘅出现先，好唔好啊？
1: 本身咧其实系冇唔敢谂出歌嘅，一直都咁都系做幕前嘅工作比较多啦。咁但系我有时都会拍啲 cover 片摆上网嘅。咁跟住咧就有一啲学校咧就邀请我去唱 show。咁我唱完之后咧就发觉哇，中学生嘅反应好热情啊，好开心啊。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 IG 度 po 咗我表演嘅片段啦。咁反应好好、啊，然后我就喺 story 度有一个小愿望就话啊，唔知会唔会有一日有机会有自己嘅歌咧？咁啊，真系咧宇宙听到我嘅声音，就有一啲音乐人嘅朋友去 PM 我啦，就话喂，不如一齐做呢件事啦，咁就推动我咧去做咗呢只歌，就行下咧就决定拍埋台，成为一个即系真系正式录用嘅歌手啦，咁样
0: 系啦，系最紧要系俾乐迷心目中录用，系啊，记住嘉嘉系一个正式歌手啦，咁样
1: 系啊。
0: 其实头先听你咁讲咧，即系换言之喺出歌之前嘅一万步咧。你是喜意唱歌的喎、
1: 哦。喜意由小到大都喜意的。
0: 几时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兴趣啊？
1: 我想是六七岁已经发现的了。
0: 是什么情况下拜年的时候唱财神刀。
1: 因为我爸呢他声称啊，他是网络歌手来的，他声称。
0: 声
1: 称。即是我因为我觉得他唱得有点幽默的。
0: 真的衰啊你真
1: 的。因为他小时候就会捉埋我跟他一起录一些 cover， 即是妇女档这样。那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意唱歌的了。
0: 是。
1: 然后去到小学又玩合唱团啊，跟着中学又玩星 con， 大学又玩星 con 咁样，咁然后到出嚟拍片啦，咁都会时常去拍唔同嘅 cover 片咁样咯，咁有时都会有一啲 show 叫我去出下嘅，咁所以其实由细到大都有继续运行呢个兴趣嘅，

0: 只不过我就冇好当佢系一个职业咁睇咯。
1: 咁去到咗边一个时刻，觉得诶，我可以唔系净系玩噶呢样嘢，如果可以成为到我嘅职业，都几好啊。
0: 嗯，我谂真系有呢个念头，应该系可能二三或者二四年咁样。咁、就系、是、开始同咗好多唔同嘅音乐人一齐去录 cover， 即系入专业嘅录音室去录嘅时候，咁。有时啲音乐人朋友都会赞啊，其实你声底几好，你不如试下认真做啦。咁然后就嗰阵时出多咗一啲 cover 片啦，咁反应唔错。咁除咗之前讲嘅有啲学校 show 之外咧，有一个比较深刻就系唱咗一个 AIA 嘉年华嘅倒数 show 啊。咁真系好大个舞台嚟噶嘛。咁然后嗰阵时喺台上面真系有啲灯射住自己，然后台下真系有好多嘅观众。一齊唱嘅時候，因為我都係唱一啲大眾好熟悉嘅歌咁樣啦。嗰陣時真係覺得哇，呢一種互動、呢種氣氛好正啊！即係如果我唔做歌手嘅話咧，就好難有呢啲咁嘅機會啦。即係我嗰次都係唔知點解無啦啦有得唱一個 live， 但其實即係好少機會可以咁噶嘛。咁所以其實嗰個念頭開始已經萌生咗，咁但係就一直都未夠膽踏出第一步去話真係做一隻自己嘅歌。咁就真係好好彩，就係上年我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有音樂人朋友去 push 我做呢件事，就決定好啦，都試下行啦咁樣。
1: 我想知個朋友咧係點樣 push 你嘅係？
0: 佢本身係我嘅大學同學嚟嘅，
1: 係
0: 咁佢。个渊源咧都几特别，就系、是、以前咧佢系做 band 嘅，咁我系帮过佢哋做佢哋嘅 MV 女主角啦，同埋我系做个女嘅 backing vocal 咁样嘅。咁嗰阵时嗰个音乐已经喺嗰阵结咗缘噶啦。咁后来佢毕咗业咧，就一直系有做填词嘅工作啦，亦都有去好都几活跃喺音乐创作上面啦，即系佢又有玩埋班作乐啊嗰啲咁样 keep 住出唔同嘅歌曲。咁然后佢都我好朋友啦，咁其实一直都有 keep contact 嘅。咁点样去 push 呢？就是真系佢嗰日 reply 咗我 story， 其实不如咁啦，我直头写一首歌俾你啦。咁样我话吓，真系觉得好大件事噶嘛。咁佢写词啫嘛，佢就你唔好谂啦，等我拉埋其他人班底一齐，真系揼只歌俾你啦。咁咁啱佢嘅太太咧，其实都系一个作曲人嚟嘅。我朋友作词人就叫 Canon 啦，佢太太系阿 Lee。咁咧又有一个渊源，其实阿 Lee 之前出咗首歌咧，我系做佢 MV 女主角嘅。
1: 哦，
0: 系啊，即系我同佢哋结缘已经系有两次嘅音乐作品结缘，即系一次系同佢太太结缘啦，一次就系同阿 Canon 帮佢做 MV 女主角同埋做 vocal 结咗缘。咁所以呢两个人对我嚟讲，我已经系好放心交俾佢哋，因为都系熟悉啦，而且佢哋系真系为我好嘅人嚟嘅，即系佢哋今次都系友情咁样去做呢只歌俾我。咁所以当你身边嘅朋友咁样扑心扑命去鼓励你做呢件事，咁同你讲，喂，你而家。有咁多人识，然后你把声其实声底又好，点解你唔试呢？我开头都仲系耍手零头啊，唔得，我好惊人哋觉得我唱得唔好啊。跟住佢哋就俾咗好多信心我啦。咁然后一边 push， 咁我哋就一起混喺间房嗰度，一起斗嗰只歌出嚟啦。
1: 哇，有一种信心，系身边人比你更大信心。
0: 佢哋比我更加急咯，即系皇帝唔急就太监急嘅感觉。因为我一直都唔够胆，但系佢哋同我讲：你够噶啦，你而家唔做，你几时做啊？咁样。
1: 咁喺选择音乐嘅类型上面，有冇一啲点样嘅过程？究竟第一首歌适合用一个点样嘅面向去话俾人知道？嘉嘉要做歌手啦。
0: 其实都谂咗好耐嘅，但系首先我有一个大方向俾咗佢哋，我希望系有一首。听落比较 chill 啦，或者比较舒服，大家听到咧会想跟住摁嘅。我唔希望做一啲好 pop 嘅悲情歌啊。咁当然嗰啲我都会听，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性格啦，都系希望即系比较活泼啊，同埋希望将正能量，即系好老土啊，但系真系我中意将正能量发放俾大家。咁所以喺音乐上，我系希望系有啲 upbeat 啲嘅，听到会想忍唔住啊，跟住跳，跟住摁嘅咁样嘅歌。咁就同咗佢哋讲。咁但系我亦都未。一开始就博取话系一首快歌或者跳舞歌咁嘅，我开头仲谂紧可能都系啲中慢版嘅，即系听个头会喐下喐下嘅歌仔咁就 OK 啦。咁但系咧，同佢哋倾嘅时候，佢哋就话不如你试下真系做快歌啊，其实嗰个 energy 可能会更加大，即系更加配合到你活泼好动嗰个性格。咁于是我都有听佢哋嘅意见，咁我哋就一齐尤其是咧两位音乐人，佢哋系好中意 K-pop 嘅，即系佢哋好中意 New Jeans 啊、Baby Monster 啊。咁我自己都有听开，咁不过我自己系中意听 Big Bang 啊、少女时代啊，即系旧少少。但 anyway， 但我都有留意即系近代啲女团

0: 嘅歌曲，好清新啦，好活泼嗰种感觉，我都好喜欢嘅。咁所以我哋就一齐混喺间房度，就听咗好多唔同新生代女团嘅歌曲。咁听得最多可能就系 New Jeans 啦。咁就系我几中意佢哋嗰一种好清新，有一种可盐可甜嘅感觉。即系佢哋明明系好可爱嘅女仔，但系佢哋都会有一种帅气喺里面。呢一个特质我系好中意，亦都系我想做到，因为可能我平时俾人 present 嘅形象就系大家觉得我系一个可爱嘅妹妹咁样啦，但其实你都识我，你知其实我系一个好爽朗嘅，又未至于硬汉子嘅，但我系一个爽朗嘅，内心都有少少汉子嘅人嚟嘅。咁我希望可以有一只听落有少少型格，但系又不失甜美嘅歌曲。咁于是我哋最后就揼咗而家呢一个风格，Situationship 呢一只歌出嚟啦。
1: 我即系由盘古初开始，系真系一步一步自己有份去拣方向，去拣类型，去听唔同嘅参考。
0: 系啊系啊，
1: 全程系捉住只手仔去逐步嚟嘅呢件事。
0: 系啊，即系当然写旋律嗰个系佢哋，但系我哋其实系三个人一齐去生呢件事出嚟。咁同埋其实个词咧个方向都系我去谂咗好多，我讲咗好多嘅故事同作词人去沟通，咁跟住本身开头系想合写嘅，但系发觉原来唔
1: 系
0: 好 work 合写呢一样嘢，即系我谂，因为我又唔想佢写完，跟住俾我改一版咁样，又好似唔系好尊重佢。又或者如果大家一人写一句，系咪又 match 到咧？又发现唔 work， 咁我最后就觉得，既然佢哋揾得我，或者系咯，我就应该将全权交俾佢哋。咁我就选择信任佢哋。咁作词人佢自己写晒，就佢写晒。
1: 咁点解会拣咗 situationship 呢一个嘅恋爱关系成为咗呢首歌嘅一个主题？
0: 点解想拣呢个主题？就我哋一开始系乜嘢都未谂嘅，作词人都问我你想讲啲咩，跟住我谂，其实我好似冇咩想讲啊，我想讲啲咩咧？系咪啲好老土嗰啲鼓励大家要正面面对人生，又好似好无聊啊？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啊，佢就话不如你抄下你平时，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同时系一个影片创作人啦，咁我有个 channel 叫麦家乐嘅，咁我拍好多爱情嘅小短剧，佢就不如你谂下你一啲过往作品，你有边啲系中意嘅，我哋一齐去睇下，然后睇下有冇啲 feel get 到啊！跟住之后就开始翻阅翻我过往嘅作品，咁我就发现我自己私心最中意嘅咧，都系讲一啲好模糊不清嘅恋爱关系嘅，即系我咧。或者我平时睇爱情电影，我都唔中意嗰啲幸福快乐，跟住 happy ever after 嗰啲，我就冇太中意。我最深刻嗰啲都系留下啲遗憾尾啊，或者大家冇讲清楚啊，一齐唔到啊，或者唔知点啊。总之就系啲咁灰色地带嘅恋情关系咧，我个人呢个品味上，我发现我特别中意嗰啲古仔嘅。咁跟住我就话、可唔可以写一个咁样嘅 vibe 嘅嘢咧？咁然后我哋就谂，其实咪就系而家最时兴嘅 situationship 就完全表达到呢一个感觉啦。咁同埋几神奇嘅系咧，即系我自己讲话不如试下用 situationship 啊。跟住作词人就呆咗，佢就话佢今朝咧都真系谂到呢一样嘢，
1: 心灵相通到咁。
0: 系佢甚至已经系唱咗一句 hook 出嚟，佢自己系喺度唱 your my situationship 咁样，跟住就觉得哇，咁原来系天注定我哋要做呢个主题。
1: 都系整定噶啦。
0: 系啊系啊，跟住之后就好啦，咁我哋就 box 去做呢个主题。咁于是就系作曲人亦都听咗我哋有呢个主题，咁佢就喺佢嘅编喺佢作曲上面都有融入到呢个感觉，就系 keep 住都系连绵不绝嘅，有挣扎，但系又有快乐咁样嘅。咁所以成件事其实一齐生一个作品出嚟，我真系觉得好好玩。

0: 嗱，咁喺生嘅呢个过程，到进入到录音室啦，真系要录呢首歌啦，
1: 系
0: 要去掌握个节奏感啦。尤其今次有好多唔同嘅舞步啦，
1: 系、
0: 嗯、即系可能我唔知系边有阶段嘅时候谂到，嗯，可以咁样跳啦。难唔难啊？要去演绎呢首歌嘅呢、這个阶段，
1: 非常之困难、啊。跳已经系去到后话啦，我讲咗录嘅时候先啦。
0: 系，
1: 即系本身咧，因为我听 demo 啦，咁就系阿作曲人阿 Lee 佢去唱嘅。咁当时系未有任何歌词，就系哒哩哒哩哒咁样去唱嘅啫。啊，我就听啊，好似唱得好轻松，呢首歌应该都系好易唱噶啦。啊，呢啲咁样甜甜可爱歌，我都成日唱噶啦。开头仲有少少轻视，跟住就大镬啦，真系。差不多要录的时候真的入录音室，我就真的照这样唱一次给他听，因为阿Lee同事是我的监制，他就觉得哇死了，我好像真的是一个15岁的靓妹唱歌一样、
0: 嗯、
1: 真的把声，或者可能因为我惯了配音那种成日、有些童声的感觉，跟着我就是唱得成个中学生咁样嘅
0: 儿歌啊，
1: 系啊，因为你啲咁样甜蜜轻快歌曲咧，如果你个声音你运用系 B B 声咁咧，就成只儿歌可以参加儿歌金曲咁样噶啦，咁啊就大镬啦。咁但系呢一啲系唱歌习惯，即系我好似我原来咧过往唱亲一啲开心嘅歌曲，特别系广东话咧，原来都有呢个倾向嘅、
0: 嗯，
1: 而唔系一时可以搣得甩。咁呢个系我遇到最大嘅困难，咁所以喺录音嘅时候都系用咗好多方法去 tune， 即系点样可以搣甩嗰个太小朋友声嘅感觉咧？咁同埋即系我自己本身比较擅长系普通话，普通话其实系真系易唱过广东话，我自己觉得，因为普通话佢好多韵母啊，有好多即系佢唔系好似广东话咁。單一，即是有少少硬邦邦的，其實啲咬字，咁所以喺觸摸點樣唱廣東話，然後又唔好咁少女聲，呢度都用咗一啲時間啦。
0: 嗯，咁去到咗而家，大家喺 MV 上面見到，就唔淨只要唱咁簡單啦。舞步上面需唔需要自己諗埋啊？
1: 哇，舞步咁我梗系唔自己谂啦，
0: 我以为都系你啊，你一脚踢
1: 搞唔掂啊，因为我自己跳舞，即系我系有跳舞呢个兴趣嘅，咁但系我未至于系专业啦，亦都唔可以
0: 未去到排舞啦，
1: 系真系做唔到排舞，咁我就邀请咗我好朋友超算去帮我排嘅，咁系即系因为佢本身系以前佢系做 dancer 啦，亦都有做跳舞老师啦，就算佢而家做咗艺人都好啦，佢都仍然系好中意跳舞嘅，咁我以前又有时会同佢一齐拍啲跳舞片，咁我梗系第一时间。

0: 要帮手揾佢，我就嗌救命啦！我超算你帮我啦，你帮我排舞啦。跟住佢又系，佢又 read 咗个 message， 佢系一秒就已经应承咗。
1: 其实今次成个过程啊，即系头先又话要去一起生呢首歌出嚟，以至到而家排舞啊，或者去到而家你要宣传呢首歌，见到揾咗好多朋友一齐嚟跳 dance cover 啊。全部都好多嘅朋友，好多嘅爱喺里面。
0: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真系要感恩，即系
1: 碌尽晒你啲人情卡，
0: 碌尽晒。但系我好感恩，我有得碌啊，系，即系觉得，而且佢哋唔单止系，即系唔系话你托佢帮手，佢唔好意思推嗰种，而系佢哋都一齐想做好一件事，呢、种感觉我系觉得最幸福噶。
1: 呢、个其实都要多得，其实多得自己嘅，系啊。即系你可能过去唔知做咗啲乜嘢噶，总之系俾人哋印象当中喺人哋心里面，家家系朋友嚟嘅、要锡住佢，要支持住佢嘅。
0: 系可能系，即系可能我平时对人都唔差，咁所以咧我有难嘅时候，大家都愿意帮我，咁呢一样我真系好感恩。
1: 唔系难嚟嘅，
0: 又唔有难，即系有啲重大嘅需要帮忙嘅时刻咯。
1: 系啦，嗱咁今次而家作为一个独立歌手啦，喺呢首歌曲嘅诞生过程当中。最难的你会觉得哪个阶段、
0: 最难，哇，好难讲到哪样最难，因为呢
1: 样样都好难，
0: 样样都好难，同埋我仲要自己做 MV 的监制，呢下都好困难。我想可能最难是 MV 啦，如果咁样讲、我本身想讲跳舞的，但系谂下比起做 MV 应该都不算。
1: 嗱，呢个 MV 咧，我嗰时印象当中咧，你系苦战到最后一分钟，
0: 系啊，
1: 临即叫 post 揿个掣 publish 出嚟之前，都仲要去再修改。
0: 系啊系啊，即系我咧系同我导演阿麦啦，同埋我嘅剪接师 Alex 系一齐混喺个调色房嗰度，仲喺度执紧啲色啊。
1: 系。
0: 然后MV 里面有一啲 graphic 啦，有一啲 visual 嘅嘢，其实都系我自己搞埋嘅，即系有啲砌相啊，各样嘅嘢，其实我都自己整嘅。将 MV 嘅 cover art 都系我自己整嘅，真系，所以我系觉得哇，不可能嘅任务，即系最困难就系我唔单止要兼顾幕前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表情管理啦，仲要系个 MV 嗰日成个拍摄流程嗰、那个 schedule， 即系一点到两点拍乜，两点到三点拍乜，几点放饭，嗰啲都系我自己去 mark 埋，我系觉得好，对我嚟讲真系人生最困苦嘅一个任务啊！
1: 要逼迫自己嗱，唔好再嚟多个 tick 啦，要放饭啦，够钟。
0: 但系咧。是很矛盾的，因为我平时做 MV 监制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因为要控制时间就会追赶一些 crew， 我们不要再捽这个镜头，其实有就算了，不要再追了。那就是一个监制你控制时间，因为场地成本啊各样东西。那但是到我自己的时候，我都想捽靓啲噶嘛，咁我死啦，又要讲住放饭，又 over 咗啦，但系我都想拍靓啲，咁点算？所以呢就真的在这个监制同埋歌手之间身份不断交替，真系好痛苦。即系好彩我有啲 crew 去帮我手啫。
1: 喂，呢一个经验值，我谂对于你嚟讲，今次都真系学咗好多嘢。
0: 系啊系啊，我拍完 MV 之后咧，我同自己讲咧，我好似人生应该冇其他嘢难到我噶啦。即系乍现阶段，我真系咁觉得噶。
1: 因为起码今次打咗好多大佬啦嘛，已经。
0: 系啊系啊，我真系觉得哇好地狱，但系最后出到个成品出嚟就觉得哇呢、个系超级多人一起努力嘅心血，而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咯。
1: 同埋今次大家 MV 应该都一致赞好啦。
0: 啊，系啊，好开心啊！
1: 咪咯，头先嗱，你最初就喺度话，即系叫拣呢，即系创作呢首歌嘅阶段嘅时候，尤其自己好多唔同 K-pop 啊、New Jeans 啊，佢哋歌会好影响到你。
0: 系。
1: 关唔关埋佢 MV， 即可能嗰啲调色啊、运镜嗰样嘢成，都会想喺今次自己首歌嘅 MV 里面都有嗰种感觉呢？
0: 系啊，因为即系 MV 今次导演我揾咗阿麦啦，即系佢本身都系我嘅
1: 一个 partner 啦
0: ，partner 嚟，系因为我自己有 channel 叫麦家乐，咁不嬲我哋系一齐夹住做导演，又做监制，又做编剧咁样。咁如果今次我 MV 自己做埋导演咧，就死硬噶啦。咁所以我咧就梗系掉俾佢啦。咁但系掉俾佢之余都有一啲方向俾咗佢，最简单就希望我要好靓嘅，我要好多靓靓嘅造型，我要拍到好似 K-pop 咁嘅咁样啦。咁然后又讲啊，我想有上山下海，有蓝天白云嘅，但我又有啲室内咧好少女嗰啲 shot 噶。总之我就俾咗呢一啲即系比较大致嘅方向，即系希望个 MV 出到嚟画面系明亮嘅，present 到首歌，然后有活泼开心嘅感觉。咁佢就真系帮我度咗好多个造型啊，就系、是。 讲紧唔同 situation。

0: 嘅時候嘅我，咁就展現唔同嘅性格嘅我。咁 which 呢一個 idea 我非常中意啦。然後最後仲搬到一個超級正嘅男主角翻嚟添。
1: 我就係想講啦，即係講咗咁耐啊，幾多唔同造型，幾多唔同嘅 situation， 仲有一個一個咁靚仔嘅男主角呢個出現，就係 Kenny 關智斌。
0: 嗯，
1: 究竟點樣係可以揾到呢個咁超級靚仔？佢自己都話咩？成廿年冇做過 MV 男主角。
0: 係啊，係啊，係啊，好啲。
1: 佢上次為 Twins 拍 MV 喎，大佬。
0: 係啊，黐線嘅，佢話係眼紅紅啊，上一個
1: 咁應該有啦，咪係咯。
0: 真係黐，呢個真係天，呢個我真係覺得係天神嘅眷顧，即係冇誇張，因為就係有時覺得網絡世界真係好神奇嘅一樣嘢，即係呢個講真，我真係由細個開始睇 Kenny 啦。
1: 你有冇兜口兜面同佢講啊？
0: 咁我就冇咁講。
1: 好啦，指翻你啲聲俾你啊 ，Kenny。
0: 係啊，真係以前細個就聽 Boys 啊，死性不改啊，啦啦世界啊咁樣噶啦。
1: 係，佢話夠噶啦，夠噶啦嚇。
0: 係啊係啊，跟住我就哇，我哋其實因為開頭我哋冇諗住揾一個 MV 男主角嘅，因為覺得哇已經好多嘢搞噶啦，我仲要請多個男演員翻嚟，又要安排劇情，搞唔掂噶啦。咁但係最後咧，我都係同阿麥講，我就啲麻煩客人啦。但系咧，恋爱故事好似冇男主角，唔系好啱数喎。咁跟住佢反一反个扮就，哎好啦，做俾你啦咁样。咁于是我哋，但系临时临急啊，到底边一度揾一个好靓仔嘅男主角翻嚟？因为我哋觉得佢 M V 咁靓，个男主角一定要好靓仔。咁然后我开头系谂紧一啲我比较靓仔嘅朋友嘅。咁但系阿麦就觉得你都做得歌，你不如唔好揾翻啲成日都出现嗰啲 friend 做啦。你试下谂远啲啦，不如我哋去 fresh 度招募睇下，会唔会有一啲行内嘅朋友，即系可能演员或者是歌手会不会或者 model， 你看看有什么人选择，你不要成日框死自己在你用开那几个演员里。哦，那我这样试下咯。即我本身都是 expect， 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同辈啊年纪差不多的同行的朋友仔会 apply 啦。但是我吓到死就是见到 Kenny 留了言。
1: 嗯。
0: 跟住之後，
1: 震驚咗啦！
0: 真係震驚啦！真係喺個手機度睇到震驚驚 ，Kenny 竟然，因為我個 fresh 就係寫話我要揾一個好靚仔嘅男主角，真係好靚仔嘅男主角。跟住就見到 Kenny 留咗言，就話啊，我不如掉個 CV 俾你睇下啱唔啱啦咁樣。跟住就哇，咁當然有機會係講笑嘅，我覺得。但系我又觉得咧，喺呢个网络世界，其实系乜嘢都有可能发生。既然佢留得言，我又何不唔真系问下佢咧？
1: 系啊，
0: 问下咯，即系问下唔使死噶嘛。
1: 你唔真系问就你傻猪噶啦。
0: 系啊，咁我咪真系问咯。
1: 咪系咯。
0: 点知原来又真系得咯，
1: 得咯，
0: 吓死啊！真系。系咯。所以呢件事系超开心。
1: 喂，其实点解唔谂住整多几个镜头俾 Kenny 咧？
0: 哦，其实我哋都想嘅，但系因为即系 Kenny 其实嗰阵撞咗佢澳门演唱会啊。
1: 哦，系、哦。
0: 其实佢系好忙好忙，佢每一日都要排，所以佢真系挤好少嘅时间。
1: 系。
0: 系啊，即系咁，佢都特登抽空帮我，咁所以我都更加唔敢奢求话再拍耐啲嘅镜头啦。
1: 系。
0: 咁佢帮我出一出到做一个惊喜嘅客串彩蛋，咁我已经觉得好幸福。即系同埋唔单止系咁，佢仲。拍完 MV 的時間還幫我手跳 Dance Challenge， 他自己在出了 MV 又有 share 啦，然後在 Fresh 度又有繼續講啦，他真的盡了很大的力去
1: 帮助你啦，
0: 我真系觉得好感动，真系好开心。
1: 哇，其实今次第一首歌就已经有 Kenny 嘅《拔刀相助》。
0: 系啊，死啦！之后点算？
1: 系啦，嗱，首先而家一首歌已经系呢个成绩，同你一开始我想去做歌手，想去做一首歌嘅时候，嗰、那个期望落差远唔远啊？系咪而家 on track 系你想要嘅嗰样嘢啊？
0: 我覺得都算 on track 噶啦，
1: 哦，好叻啊！
0: 係，即係算係咁啦，即係或者甚至比我預期多咗啲添。
1: 係，
0: 即係一開頭我仲諗緊派唔派台嗰啲添啊，仲覺得我好似係咪未夠好可以去到派台啊咁？但係而家即係目前係咯，即係我又可以坐喺度做訪問啊，咁然後 YouTube 嗰個 MV view 數竟然有十幾萬嘅觀看啊，咁然後我 keep 住去有做一啲歌曲嘅 promo 嘅 reels。我好似睇翻個數據都好似過咗百幾萬啊，咁所以我覺得哇，對我嚟講第一次我已經覺得好滿意嘅啦呢個成績，所以都開心嘅其實。
1: 係咪即刻會打蛇隨棍上？不如即刻諗多手咯。
0: 係啊，真係越踩越深啦，咁就死啦！開頭就諗住試下先。
1: 喂，歌手呢條路唔係玩玩下㗎。係
0: 啊，所以就覺得。好啦，我体验到呢一个快乐同满足感啦，咁我就会继续努力做落去噶啦。
1: 最紧要系咁，
0: 系
1: 最紧要当中系揾到个快乐同满足感。
0: 冇错。
1: 咁再做嘅时候，有冇啲想法系想去？

0: 咩类型定系点啊？而家开始准备物色呢班底去生新一个 baby 未啊？
1: 其实物色紧噶啦，咁我本身都有谂过揾翻今次嘅班底嘅，咁但系咧又觉得。啊，好似都系试多啲唔同嘅嘢啦，咁所以都物色紧嘅。我嚟紧就系今个礼拜已经约咗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音乐人去倾一倾，咁啊就唔透露住啦，系啦，
0: 冇错。
1: 咁就希望到时睇下撞到啲咩火花咁样咯。
0: 嗱，咁啊，大家而家买定个关子，
1: 系，
0: 亦都抛定咗一条嘅伏线喺度，就系嘉嘉佢想做新一首歌，
1: 冇错，
0: 系啦。今日而家喺度同大家讲定海誓山盟，天地做证，
1: 唔做都唔得啦，
0: 系啦。唔系，我顺便帮你睇下会招兵买马有边一啲系啦，会唔会好上次咁有啲人主动冲过嚟？其实我有首歌觉得好啱你，觉得今次你首歌好好、啊、，D M 你啦。
1: 好啊，欢迎 D M 我啊。
0: 系啦，睇下仲有边啲嘅靓仔靓女啊，觉得下首歌 M V 俾写预我啊。
1: 喂，好啊，好啊，好啊，网络世界同埋即系呢啲
0: Candy 好难超越
1: 嘅。唔紧要嘅，可能有唔同风格都得嘅。
0: 系啦，即系我哋唔好单纯系从靓仔嗰条线，
1: 系
0: 单纯从靓仔嗰条线咧，要赢 Candy 系难啲嘅。
1: 系真系冇噶啦，系啦，
0: 咁就 MV 男主角可以好多款嘅，
1: 冇错。
0: 系啦，咁就大家自己认证，自己 DM 揾你啦。
1: 好啊 ，DM 揾我啦。
0: 咁啊，下首歌再倾噶啦，
1: 好啊，多谢你
0: 啦。OK，thank you 嘉嘉
1: ，thank you 艾力，拜拜。

今晚再次多谢晒嘉嘉以及第一小时出现咗喺一期一会环节嘅蛋，而刚刚听过嘅呢一位男歌手，呢位靓仔，正正就系喺嘉嘉嘅 MV 里面友情演出嘅佢 Kenny 关智斌带嚟呢首 My Little Tinkerbell。

或者呢一切都有一个成长过程，让自己辨清对错，辨清自己应该要走嘅方向，应该要选择同个咩人喺埋一齐。先有陈咏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以及戴祖儿嘅《成长是个陷阱》。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许志安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嘅新歌作品，希望呢份力量你都可以拥有啊！顺天庸，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而且无法挽回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苏格兰民族党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之中获得129个议席之中的58席，仍然是第一大党，但是未获绝对多数。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当地星期三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传出枪声。总统小马可斯表示，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呢件事。当局唔清楚系咩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将会调查真相。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嘅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嚟一直躲藏喺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内政部长雷穆利亚星期三晚到参议院，说前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议员的安全，又说已经向德拉罗萨保证不会执行逮捕令，德拉罗萨目前安全。翻嚟本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订税务条例的草案，落实本年度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调高多项免税额和特惠扣除上限，并且配合去年施政报告延长初生子女额外免税额的新索期。另外，亦都就2025-26课税年度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提供上限为3000元的一次性宽减。政府表示欢迎，有关法例将会在今个月22号刊宪。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9点，跌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92，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29美元，卖出4,689.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飲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是5月14日凌晨的2:09，在香港电台的直播室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欢迎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六点钟，将会有好多好好听的歌等紧你。送给大家今晚第一首的歌曲

在啱啱过去的星期二晚上，亦都是寻日回来做节目之前，就听了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Levy 在香港举行的一个演唱会。她都是以这个 Jazz 啦、Jazz Pop 啦，亦都以这个 Bossa Nova 的曲风而闻名的。非常之好睇嘅一个演唱会，纵使佢病病地，但系都系唱得非常之好听。好记得佢上次嚟香港，冇记错应该系2024年嘅时候嘅演唱会，同今次嘅演唱会都系以佢嘅歌曲《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去结束呢一个演唱会。佢就话咩？每次演唱会咧都好想用呢首歌曲结束，因为佢从来都冇谂过。即是13岁的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在这么大的舞台去演出。所以刚刚就揀来了他的这首歌曲，而这个版本就是他加上 Barbara Streisand 合唱的版本，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亦都想问大家，如果要跟13岁的自己沟通，可以写封信给他，你会写些什么呢？又或者不是写给13岁的自己，又或者是写给10年后的自己，你又会写些什么呢？

繼 Levi 加上 Barbara Streisand 的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 寫給13歲自己的一封信之後，簡尼薛凱琪的給十年後的我，有時候會覺得其實寫信給其他人都算困難的了，但是未是那麼困難，最困難是跟自己對話，其實寫封信給自己對於我來說非常之困難，都不知道寫什麼好，你又会不会有同感呢？他是钟舒曼给自己的信。

我谂13岁嘅自己应该从来都冇谂过会喺电台翻工。如果我要写封信俾13岁嘅自己，我会同佢讲：你而家喺电台做紧 DJ， 你将你好喜欢嘅音乐分享紧俾所有嘅人听。今日想以给自己的信作为头两个小时嘅主题。

0: 简直是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以及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不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2:37，你听紧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头两个小时嘅主题系给自己的信。如果可以同细个嘅自己讲一样嘢，或许我会讲珍惜着校服嘅日子，因为好快咧就要毕业，跟住就要出嚟做嘢，亦都会好挂住以往喺学校好。无忧无虑啦，都唔系无忧无虑嘅，都要读书嘅，但系好开心，好有童真，亦都同好多朋友一齐读书嘅日子。紧嚟咗德光王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先有 YT 周欣婷的离别时刻，跟住揀嚟 Lollytalk 的四方舞之约。我想要同细个的自己讲一样嘢，可能是讲要珍惜着校服的日子啦，亦都可能是讲话爱情有啲嘢错过咗就冇噶啦。所以要鼓起勇气，千祈唔好开不了口。

先有周杰伦的开不了口，跟住有梁静茹的勇气。如果要同细个的自己讲关于爱情的嘢，除了要勇气之外，亦都要多谢失恋。失恋嗰下虽然非常之痛，但系失恋都系我哋好重要嘅一个成长过程。拣嚟 Twins 嘅多谢失恋。

嚟自 Twins 嘅《多謝失戀》，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2:56，結束今日第一個小時嘅節目，最後揀嚟 Beanies 嘅歌曲《失戀及其他災難》。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随行的包括十多位美国企业的高层，涵盖科技、金融、半导体等多个领域。中国贸促会发言人表示，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话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说，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邵马何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初阶职位的需求。根據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數據，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約80000個下跌至25年的大約31000個，當中行政、資訊科技或者編程相關初階職位的空缺跌幅尤為顯著，分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是分析 AI 对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和职位的影响，又说 AI 浪潮出现，影响是全球性，大家都是探索紧怎样帮助年轻人更易在 AI 世界找到工作，政府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帮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18点，跌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升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9美元，卖出4,68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徘徊并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3:10，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的主题呢，就是给自己的信。如果你可以写封信给小个的自己，你有什么跟那位小朋友讲呢？

0: 该咩嚟？
1: 我叫太阳姐姐。

放慢脚步，好好享受生活。因为好多时候，尤其是在香港这个社会，所有嘢都太急了，太急之后就是心情越来越差，当然

Super Moment 的小伙子，对住嗰位小伙子，除咗啱啱提到话珍惜着校服嘅日子，同埋喺爱情方面嘅嘢之外，我应该亦都会提醒佢。

0: 啱啱过去嘅四月，卢广仲喺香港嘅演唱会非常之好听，亦都非常之好睇，但系都有少少失望嘅位嘅，就系、是、我嗰一场咧就冇唱到《万灵魂》呢一首我好中意嘅卢广仲歌曲。啱啱听到先有卢广仲嘅《万灵魂》，跟住拣嚟《小尘埃》《慢活》。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2，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你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

嚟自 Beyond 嘅《灰色轨迹》。如果我可以同嗰个喺好沮丧里面嘅我讲几句说话，我会同佢讲企好，而呢个世界亦都会变得好美。经过咗困难之后，你就会觉得，诶，好似一切都好美好，同埋当初嘅困难冇想象中嘅咁大。

遗憾既然已成定数，记住挺直腰骨企好。先有一首中文歌曲，嚟自 Jenny 李幸毅嘅《企好》，跟住拣嚟一首英文歌曲，佢系 Elton John，《I'm Still Standing》。要企好，先会发现呢个世界会变得很美。佢哋系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

草蜢嘅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0。今日关于给自己的信一个主题，亦都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3首歌曲送俾大家，佢系 Cloud 云浩影。

先有 Cloud 雲浩影嘅《別畏高》，跟住揀嚟 Amy Low 嘅《黑繩》。要提醒住自己，别畏高，亦都唔好俾好多嘅社会规范去阻止你追寻梦想。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 Eason 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朝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佩斯科夫当地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够开始实施。被问到俄乌停火的问题时，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停火，并且撤出顿巴斯地区，停火协议到时才能够生效，各方才能够平静地开始谈判。俄罗斯正是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俄方将会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是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会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

0: 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会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法案。查理斯三世又说，英国政府将会支持控制生活成本的相关措施，并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回来本港，政府公布将会在星期日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的士乘客仍然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专责组话，临时措施具针对性，旨在减轻各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有的士司机欢迎措施，亦都有司机认为作用有限。的士车行车主协会认为增加燃料补贴金额更有帮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幣6.791，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71，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6.84美元，卖出4687.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凌晨4点，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板，你透过中高零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2。在深夜揀嚟 Raiders 的午夜放送，以呢首歌曲开始今晚的 Matthew 的回忆精选。跟住揀嚟另外一对组合，他们的曲风真的非常之多变。他们是 Swing， 帝国大厦。

第一个小时节目嘅时候就分享咗话，星期二晚就听咗冰岛华裔混血女歌手 Levy 喺香港嘅演唱会。每次听到 Levy 嘅歌曲都会諗起 Norah Jones， 而当然 Levy 都系 Norah Jones 嘅其中一个 fans 啦。而当年佢 Levy 亦都同 Norah Jones 合作推出过一隻嘅圣诞专辑，大家可以去听下，不过暂时就未到圣诞节啦。啱啱听到 Norah Jones 嘅歌曲叫做 Nightingale。

非常之温柔的一首歌曲，真真正正的 Killing Me Softly， 揀嚟 Susan Wong 黄翠珊版本的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s。继续有一首翻唱歌曲，

0: 同样是一首翻唱作品，它是方大同翻唱了 Chicago 的这首歌曲，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了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上星期就请咗一日病假，跟住寻日见到 Facebook 嘅 post， 今日见到 Facebook 嘅 post， 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去询问我感冒嘅病况，可以同大家讲好翻好多啦。啱啱听到有汤宝如嘅感冒，加上张敬轩病况，希望大家就小心身体，唔好病啦。跟住出场嘅歌手有王菀之。

来自容祖儿的逃避你，但是爱过的人其实是非常之难逃避，因为怎么都会有一个情意结。

听到有陈慧娴嘅《情意结》，时间嚟到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大家要出街的时候，尤其是一阵翻工的时候，记住带翻把遮先出街啦。好啦，时间嚟到凌晨嘅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亦都系结束第一个小时嘅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最后有关淑仪忘记他。

0: 以关淑仪嘅忘记他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律宾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执法人员同军方人员进入。武装部队表示，有关人员是派驻到参议院负责安保工作。警方话在参议院和附近部署了大约1500名人员，并在当晚实施全面警戒，仍在调查相关事件。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有份参与前总统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星期一以来一直躲藏在参议院大楼。他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可能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总统小马可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政府未有策划这件事，当局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导致交火，将会调查真相。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超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八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之中亦都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与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承担的义务。米超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非同寻常。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之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是寻求法律意见，并且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以及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说决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是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确保业主大会的进行符合法例的规定，并且切实反映全体业主的真实意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人民币6.791，英镑兑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71，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美元，卖出4692.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系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并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喺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6: 树木附近咪逗留，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7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听到有张国荣嘅《情到浓时》，加上梅艳芳《痴痴爱一次》，爱情真系可以令到我哋痴痴地傻咗一样，就好似呢首歌曲咁样讲。你知黎明。

0: 嚟到夏天嘅季节，非常之适合出去吹下风。张学友嘅呢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6，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

同样是上个月推出的歌曲，歌手是关立，歌曲名字是《心中有一千个钟》。本身就不认识这首歌曲的，但是在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听到，跟着就非常之喜欢，今天在这里送给大家。

嚟自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关于波鞋的这首歌曲，它的 MV 亦都专登去到波鞋街拍摄。跟住落嚟出场的歌手是陈柏宇，过后。

呼应住佢多年前嘅作品《日后》。送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过后》，Moved On。呢一个年代要 move on， 我谂第一样嘢就系要喺社交媒体取消追踪对方。今日嘅最后一首歌曲拣嚟 Region 林伟俊嘅歌曲《取消追踪》，下次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

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会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之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个星期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都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已經進入大樓負責安保工作。德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國際刑事法院日前公開針對他的逮捕令之後，德拉羅薩尋求司法保護，請求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當局逮捕或者將他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三说并未签发阻止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犯人类罪逮捕德拉罗萨的临时限制令。内政部长雷穆利亚表示德拉罗萨目前安全，总统绍马赫斯说未有下达指令逮捕德拉罗萨，不清楚是什么人试图闯入参议院引发骚乱，会调查真相。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面临巨大辞职压力。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会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纪贤的去留。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国会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新任领袖杜根在声明之中说，斯纪贤已经失去选民和所属工党议员的信任，工党必须停止拖延这场危机，必须立即结束这场领导层闹剧。唯一办法就是斯纪贤下台，议会才能够专注真正重要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正是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0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

0: 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到七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到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693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4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7.87，瑞士法郎0.782，加元1.37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7.44美元，卖出468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早晨六点十分，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呢度系晨光第一线。今日天气咧比较变化多端啲，同大家咧可以仔细啲睇睇今日天气状况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咧逐渐会增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所以收音机旁边嘅你咧。

知道天气要变化比较多啲咧，真系要预备好啲今日嘅衣着穿搭啊，同埋咧今日部分地区咧雨势会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吹和缓嘅南照西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有骤雨啊，部分地区咧雨势继续都会颇大。依家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4%啊。主持人阿欧咧今日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咧，就真系睇到今日系密云啊，亦都有一种咧山雨欲来嘅感觉。不过唔紧要，希望用呢一首作品咧开展你美好嘅一天啦。好舒服，好悠扬嘅作品。

最重要，我觉得其中有一句都是话俾收音机旁边嘅你听啊，就是一个人最好嘅资产就是你自己。所以当你懂得爱自己，你就会懂得投资自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所以时时刻为到自己感到骄傲，好重要嘅。

0: 晨光 Coffee Time。
1: 早晨6:22，今日当然讲一个最重要的事啦。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一连三日啊国事访问中国啦，其乘坐嘅专列咧就系空军一号啦，喺琴晚嘅8:00咧已经降落咗喺北京机场啦。咁啊，中国嘅停机坪咧就设有红地毡啊，并且咧有仪仗队咧就斡和国家副主席啊韩正先生啦，同埋其他官员咧都到场迎接啦。喺个内容入边咧，其实都真系见到咧好密切嘅交往。除咗今日大家可能观察，喂天气比较变化多端啊，其实有阵时喺环球嘅政治局势咧，以至金融局势咧都有啲唔同啊。呢、这个随团访华嘅美国企业高层咧，其实都几多，而且咧系粒粒皆星噶，包括有咧特斯拉嘅行政总裁啦，马斯克啦，苹果行政总裁咧库克啦，波音总裁啊，行政总裁即系波音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奥特帕格啦，等等啦，咁仲有一众咧，即系依家当时得令啊最多嘅芯片嘅公司啦，都有喺其中，咁真系好想了解呢个国事访问入边嘅内容系啲乜嘢啦，以至咧喺当中啊，如何去设宴啦，咁样咁啊，更加。

有報道指出咧，當中NVIDIA 嘅行政總裁咧，黃仁勳先生咧，就喺最後一刻先係被邀請隨行啊嚇。咁當然啦，即係究竟呢件事係屬真屬假咧，可能定還是係媒體嘅炒作報道咧，到目前為止咧都係少少未能證實嘅。不過有陣時我喺度諗緊啊，搭飛機到最後一秒 last minute 先上到飛機，其實個心都好似唔係好安全咁樣。咁不過唔緊要啊。就算唔搭空軍一號，深信黃仁勳先生都有自己嘅私人飛機可以咧去得到北京嘅。嗱，睇翻咧今次咧中美元首咧繼去年啊10月喺南韓嘅釜山之後咧再度會晤啦，亦都係特朗普先生咧喺2017年以來咧再次訪華啦。咁啊，官方嘅時間表咧表達到咧，習主席啊早上會喺人民大會堂咧為到咧特朗普啊舉行啊歡迎儀式嘅，隨後咧喺下午嘅時候咧。就会参观啊呢一个咧天坛嘅，喺晚上嘅时候咧就会出席国宴啊！我哋呢啲咧好中意饮饮食食嘅朋友仔咧，就好想了解究竟喺国宴入边咧会用啲咩嘅餐酒啊，会食啲乜嘢嘅美酒佳肴嘅内容喺当中啊！咁啊，绝对会系即系作为我哋呢啲小市民啊！旁敲側擊底下咧，好想去了解究竟啊，今次會用咩酒去款待其他國家嘅人呢？與此同時，就係、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又會唔會帶啲禮物嚟到中國嗰度，大家互相交流呢？好似我哋平時同一班朋友仔咁樣啊，你又帶啲好嘢出嚟，我又帶啲好嘢出嚟，咁大家一同去分享咯。無論係美食，無論係往後豐碩嘅成果，最緊要咧關係咧唔好變壞，好好牢固，大家咧可以創造價值，一加一咧一定係大過二㗎。

5月14日嘅早上，继续同大家讲声早晨啦！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啊，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啦，稍后咧骤雨啊，逐渐会增多啊，同埋会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呢、這个真系要注意啊！部分地区咧雨势有时系颇大一啲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啦。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间中都有骤雨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依家28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2%。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然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聯合國負責安全和安保事務的副秘書長米照在以色列機場被短暫扣留。聯合國秘書長副發言人哈克表示，米照已經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將事件歸因於人為失誤。以色列傳媒報導，米照星期二抵達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機場後，被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帶到等候區扣留問話大約45分鐘，期間被問到他去年8月對加沙的一次公務訪問，他的護照在安檢過程中亦被暫時扣留。以色列官員表示，今次事件是身份誤認所致。哈克說，米朝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為了商討以色列在確保聯合國人員在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應該承擔的義務。米朝說，之前在其他國家從未遇過類似情況，形容今次遭遇對一名聯合國高級官員而言非同尋常。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

0: 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周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將軍澳。FM 99.4，天水圍。FM 100.9，跑馬地、屯門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早晨，五月十四号啊，已经咧有埋我嘅好拍档嘅宇恩娜喺直播室。早晨啊，
1: 早晨啊，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系 Yana 宇恩娜。
0: 系 Yana， 今日翻电台嘅过程之中个穿搭系点啊？因为刚啱都听到新闻姐姐啦，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啊，今日啲天气咧相对比较令到大家谂多少少嘅穿搭，因为今日都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稍后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啊，同埋会有呢四个字咧就要当心啦，就系、是、狂风雷暴啊！啊，你今日有冇着嗰啲水靴或者防水雨具着喺身嗰度啊？
1: 暂时未嘅，因为出门口未落雨，但我就有大把遮啦，同埋一件外套仔啦，即好似都有少少冻。
0: 系啊，咁啊，即系特别一早一晚啦，有少少啊，同埋呢段时间咧，其实都好多朋友都有啲流感 feel 啊，咁希望大家
1: 喉咙痛啊，我发现好多人都身边
0: 系啊，希望大家咧啊百病不侵啊吓，听晨光第一线咧，希望有满满嘅正能量啊。与此同时咧，就希望个个人都身体健康，呢、這个就最重要啊吓。咁啊，唔好涉亲都系重要啊，因为呢家咧比较波动少少嘅天气咧，你谂下今日日间最高气温咧去到29-30度啊，都几夸张咁啊！会吹呢个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咁啊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与此同时咧，就系、是、都要关心下身边一路一乱啦，特别系长者啦，系啊，我哋啲老友记朋友啦，叫佢哋着嗰啲防滑啊、防跣嗰啲鞋啦，因为一大雨咧，其实有阵时长者们咧心急啊。就想行得快咧，就反而咧就因快得慢啊！咁所以咧，必须系喺呢啲落大雨啊，或者狂风雷暴嘅时候咧，同啲长者哥哥姐姐同佢哋讲声，慢慢行，唔使急嘅，等慢你嘅。呢班巴士搭唔到，咪搭下一班咯。呢班港铁搭唔到，咪搭下一班咯。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有一个比较舒心啲嘅心境，咁去面对生活，咁就好啦。
2: 晨光百科，
0: 今日晨光百科咧，想同 Yana 咧讲下一个几得意嘅题目。
1: 哦，
0: 话说系咁样噶，琴日咧有一间学校咧，有啲男同学咧就带咗、這個，
1: 应该系一位男同学，
0: 系啦，有啲啦，男同学啦，即系一个人又食唔到呢个即食。火鍋面咧就突然間啊，就搞到滿城風雨。咁我哋成長嘅年代，嗱一陣先講我哋成長嘅年代帶啲乜嘢翻學校食啊，或者一啲好普通嘅 lunch box 嚟嘅啫嘛。咁但係依家咧，隨住好多加熱嘅產品出現咗啦，

0: 括咧呢啲，即係佢自己有個加熱包做嗰啲即食火鍋啊。
1: 係啊，
0: 即係我估喺坊間或者喺超級市場，大家都真係買到噶啦，廿零三十蚊咁樣啦。咁但係咧就有問題出現咗啊！咁啊，懷疑咧喺加熱程序入面咧出錯，導致咧加熱包咧發生咗咧呢個少少輕微嘅爆炸，係真係爆炸。咁、
1: 哎、
0: 啊，爆炸嘅瞬間咧，熱水飛溅啊！咁啊，嗰名男生嘅胸口啦，同埋手部啊，以至大腿咧都灼傷咗咁樣。咁啊，坐喺附近一名咧，即係十五歲嘅女同學咧，亦都俾熱水波及到啊！咁啊，真係、其實食嘢咧，即係真係，如果想打邊爐，就同屋企人約埋幾個 family， 約埋啲同學仔出去打，就唔好喺學校食呢一類嘅產品咯，因為都存在一定嘅危險性、
1: 有一定危險性，但我都明佢嘅，因為呢一類嘅自熱火鍋其實好方便嘅、有時候你又口癮啦，又一兩個人食咧，未必可以出到咁遠噶嘛，尤其翻學、所以我就都明佢。帶翻學校可能又想自己食，或者同同學仔分享一下，又方便、啊。因為我記得早十年到啦，非常之 hit 嘅嗰陣時，一出嘅時候，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噶啦。
0: 慘啦，我真係到咗一個叔叔嘅年紀啊！因為我自己覺得呢樣嘢都係好新穎嘅。我接觸第一次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咁容易就可以hit 得翻嗰個叫做食材嘅，我記得我都係食呢啲類似即食面咁樣，咁但係傳統嘅即食面就係倒啲水啦，跟住可能就要擺入微波爐啦，
1: 或者倒熱水啦，係
0: 倒熱水啦。但呢一種就直情佢好似彷彿有啲加熱包咁樣滾住咁樣，咁我估存在都係一啲比較多一啲化學元素嘅嘢或者 chemical 嘢，令到佢可以 reheat 得到啦，可以咁去解毒啦。咁我自己可能傳統啊，同埋老土啊，我就覺得翻學咧都係正正經經食翻個飯盒，食碟乾炒牛河咪算咯，係嘛？即係你好啦，你唔想咁油膩啦，要低鈉啦，少鹽啦，咁你兩餸飯都唔得啊？
1: 或者大個飯咯，以前中學嘅時候，通常都係媽媽幫我準備好一個飯盒，咁我就出門之前咧。喺雪櫃度拎出嚟就帶翻學校食噶啦。
0: 係呢、這個就一定係我哋成長嘅過程之中咧，即係一開始一定係帶啲嘢翻學校食啦，同啲同學仔去 share 啦，即係話啊，余欣娜同學，你今日食咗啲咩啊？咁你又攞個叫做午餐盒出嚟，咁你攞出嚟咯。咁你旁邊嗰啲男同學咪會夾你啲嘢食啊？
1: 我參聯女同學一齊食嘅，但係一個青春回憶。
0: 咩？你讀女校咩？
1: 我男女校，但我哋通常放飯咧，唔知點解就係一班女仔啦，拎出個飯盒就會分享噶啦。
0: 哦，即係女仔同女仔食，男仔同男仔食嘅。
1: 有時候都有一兩個男仔嘅，不過我班 friend 咧就係閨蜜團嚟嘅，
0: 咁
1: 大家就會分享噶啦。
0: 咁又唔俾啲男仔去融入其中咁樣係嘛？
1: 有啲男仔食嗰啲嘢咧，我哋又未必好中意食。佢哋我發現啲男同學啦，好多時候都唔中意帶飯噶，佢哋會喺小賣部度嗌一個嘅茶葉蛋啦，一條腸仔啦，或者個撈面就搞掂噶啦。
0: Okay,
1: 我唔得啊，唔夠健康。
0: 我喺度回想緊，因為我同埋我哋晨光另一位主持啦，就係小白啦。咁我估你聽開平時呢個時間你都會聽小白嘅。小白喺度噶，轉個頭我就會出場同大家一齊去傾偈啊。甚或乎一陣會同阿海傾下啲時裝嘢咁樣。但係我哋都讀男校，咁啊男校嘅成長入邊，大家最快速就係求其食啲嘢。跟住就去打波踢波，
1: 系咯，就好似我咁讲咯，你唔会坐低同我哋一起分享饭盒。
0: 唔系你哋要倾偈啊嘛，
1: 系啊，
0: 你要倾偈。我细个就唔中意倾偈咯，我净系中意打波咯。同埋男校男仔男人嚟啊，有咩倾啫？冇乜嘢倾。唔系，其实男人都好多嘢倾嘅。我见啲叔叔平时喺茶楼嗰度咧，
1: 我即系年纪增长之后就有啲嘢倾。
0: 系啊，
1: 细个就冇乜嘢倾嘅。
0: 家事国事。样样皆是，系咪先？我见到哇，飞机大炮！近排我去茶餐厅食嘢，听咗两个叔叔讲咧，因为近排 UFO 好 hit 啊嘛，咁你即系美国方面公布啲 UFO 嗰啲消息出嚟啦，咁喺三星堆嗰度有啲UFO 嗰啲嘢啦，或者外星科技嘢啦，咁样哇，大家真系～无边无际啊！
1: 系
0: 讲到上太空啊，
1: 长青话题嚟个，发现系 UFO，
0: 真系啊！但你估唔到，哇！年长嘅朋友仔依家对呢个不明飞行物体啊，或者外星世界嘅认知咧，都系有咁多嘅探索喺当中咯，几得意啊！我觉得，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电台主持人咧，我觉得如果听紧嘅啲学生哥咧，你听到有呢啲加热嗰啲叫做即食火锅咧。

0: 都發生咗啲意外咧。嗱，我哋唔能夠講話所有都會發生意外嘅。咁、當然呢啲有機會係孤例啦。不過我啊真真正正，你話我老派都係咁講啦。我覺得，唉，翻學唔好搞到咁花俏啦。即係你打邊爐呢家嘢，你放初你慢慢打，你翻屋企你慢慢打，你咁樣打個邊爐整親自己又冇得上堂啦，係咪先？
1: 跟
0: 住整親
1: 同學
0: 仔啊！同學仔嗰啲無妄之災嘛，好似女同學仔彈到眼睛添，
1: 仲有幾位添噶，唔止一位噶。
0: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心機旁邊嘅同學仔都乖乖啦。咁啊，老師又真係 lunch 嘅時候又冒下啲學生，睇下佢哋食啲乜嘢啦。我都幾欣賞成長嘅年代入邊咧，有一位老師咧係會同我哋間唔時一齊食下 lunch 嘅。
1: 我都有呢一個經驗。
0: 係啊，咁大家可以抌開。學生同埋先生嗰一種
1: 身份，
0: 係啦，少少權威式嘅身份啦。咁好多時候，我唔知 Yana 係咪啦，成長嘅過程之中，你同嗰位老師熟咧，你嗰個學科係會高分啲，唔係因為搞關係而高分啲啊，因為你中意咗個科啊。因為其實你中意嗰個老師或者同嗰老師 friend 咁先算。當有個阿 Sir 咧，哇，講歷史講得好好噶，我都可能原先覺得哇，即係歷史都係背誦啫，或者多去了解啫。喂，原來歷史可以多角度多分析嘅，
1: 即刻有趣咗好多，
0: 有趣好多，即係好似有個講古哥哥咁樣，好似上一回講到。秦始皇，咁你就即记得佢啊，统一啲乜乜乜啊，废除啲乜乜乜啊，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啊，呢一样嘢又会唔会好啲咧？如果老师肯啊，我哋多啲去同学生交流，咁睇到学生食呢啲，可以同佢讲，喂，你今次食好啦，你下次你唔好啊，或者你想打边炉，阿 Sir 请你打
1: ，OK 喎，好啊好啊，
0: 咁可能会开心啲啊吓。
1: 同埋好多时候都唔够健康，我觉得，尤其是火锅咧，你见到啲菜咧，佢尝试做新鲜啦，咁但系你可以摆咁耐咧，即系证明防腐剂都非常之多嘅。
0: 系啊，
1: 咁啊，尽量食翻新鲜嘅一啲大饭都好啦，或者系买外卖啦。或者是飯盒啦，因為學校好多飯盒供應商噶嘛，嗰啲都叫健康啲啊，
0: 食得健康啲啊

0: 早晨6:50，带嚟有黄渤嘅作品《灵魂上演》。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咧就系时装界达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小凡，早晨晨光听众。
2: 最近啲天气咧就落雨天嘅时候啦，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服饰噶嘛。咁啊落雨通常俾人哋一种好郁闷嘅感觉嘅。我嘅心态就唔系咁嘅，我真系认为落雨天咧，只要你肯花啲心思睇下我哋嘅街道啊，望下人哋啲遮都五颜六色啊，好靓、哦。其实一样可以个心情好好噶，所以点可以令到时装带俾我哋落雨天嘅快乐咧？就要靠阿海啦。
3: 我就啱啱想讲啦，其实就算着衫咧，我觉得都系踢拖都好啦、啊，你都可以踢对靓拖啊嘛。
2: 系，
3: 梗系啦，你可以买对靓靓地嘅拖鞋，例如而家咧，就算啲运动牌子咧，佢哋出嗰啲拖鞋咧，其实都出得好靓嘅。
2: 嗯，
3: 系啦，我觉得你可以照翻着你如常嘅衫嘅。但是你譬如可能你做一条雪纺的花裙，为什么会揀雪纺料呢？因为快干了。
2: 嗯，都啱啊。
3: 是不是啊？那女士你可能做一些雪纺的质料，你会想就是我就算我回到 office 好，或者怎样我去完街回家，件衫不会霉得得的，你可能吹一吹它干了你才放落你的洗衣篮。
2: 嗯，
3: 或者你回到公司开冷气，你都不会觉得件衫搭住好怕会冻啊这样。
2: 嗯，
3: 但如果讲到冻了，落雨天天气又会微凉。
2: 是啊，因为你。
3: 女士们是不是又可以加条披肩啊？
2: 啊，又系嗰、哦那个披肩就最好即系袋定喺袋先啦。如果你怕整湿嘅话，咁起码你即系换完衫之后有件嘢，就啲天气咧未有太阳嘅时候就惊冻啊。咁有件披肩就争好远啊。
3: 同埋咧，你落雨天咧，有阵时硬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零舍冻噶。
2: 吓、啊，系、啊。
3: 无论你搭铁路又好，你搭巴士咧有冷气咧，你硬系觉得落雨天咧零舍冻会凉咗啲嘅啲天气。咁一有冷气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似凉凉地啊，又唔知点好啊咁样。你咪加件披肩咯。咁呢啲都系落雨天嘅时候，我觉得你当为自己嘅生活加点趣味又好，或者你助你健康唔好着凉，
2: 系
3: 呢、这个角度出发其实都可以啊嘛。
2: 系咁啊，雨具方面有冇话一啲方法可以令到整体性望起上嚟系靓啲啊？需唔需要同我哋嘅外套啊、拖鞋，甚至乎嗰啲叫咩水鞋？去到襯下
3: 嘅，係啊，啱啊，嗱水靴啦，唔好諗真係你覺得喂，真係好似人哋街市嗰啲水靴先、
2: 啊，
3: 其實而家嗰啲水鞋水靴你已經出到咧好靚噶啦，水靴已經係可以愛嚟襯衫啦，跟住我頭先講雨具，你就會諗啦。担遮啦，
2: 吓担遮啊，
3: 雨褛啦，
2: 雨褛啊，
3: 系咪啊，都可以好靓、啊。
2: 系雨褛有冇见过啲系好靓噶？我好似冇乜雨褛，
3: 唔使见啦，本人已经拥有啊。
2: 咁犀利，
3: 成日见。我好中意买雨褛，我以前咧就中意买遮嘅。
2: 吓、
3: 啊，但系咧，我发觉咧，我成日都唔见遮。咁我而家开始咧就唔好谂啦，我就用啲平平地冇乜所谓嘅，唔见咗唔心痛嗰啲啫。或者我系因为我系好懒担遮嗰啲人嚟嘅，我系嗰啲咧出门口毛毛雨，我自己一定唔攞遮嘅。
2: 嗯，我都唔。
3: 然后可能我系出到街咧，真系落到好鬼大雨嗰阵时咧，我就可能求其啦，攞入去边度$30买一把啦，便利店啊又买一把透明嗰啲。我屋企好多透明雨遮啊，所以而家但我觉得透明又几好啊，你又唔会遮到我套衫系咪？
2: 系啊系啊，同埋
3: 又易衬衫，
2: 又望到上面有啲咩咧，啲风景好似好睇啲。
3: 同埋必定衬到衫咯，透明你唔使谂啊嘛。反而咧后屘咧我就去买雨褛，我去旅行咧

0: 我係好中意買雨褸噶，尤其是咧，因為咧而家要walk狗啊嘛，咁我落去放狗嗰時擔遮係好唔方便噶。咁你唯有可能就係佢著一件雨褸，我著一件雨褸。咁你可以雨褸其實可以好咧，我有貓貓嘅 pattern 啦、啊。跟住有五顏六色嘅又有啦，正式嘅又有啦，透明大大件，但係啲質料好堅挺嘅我都會有。
1: 嗯，
0: 去旅行都 OK 嘅，因為有時係去旅行咧，你冇咁多手擔遮啊。去旅行梗係 shopping 為主噶嘛。
1: 係啊，所以就雨褸啦。
0: 咁你買啲大大件嗰啲雨褸，即係你個袋又可以孭裏邊。
1: 哦，
0: 係咪？咁然後你就大大件雨褸咧，笠實自己咧，咁樣我又覺得都幾好喎、啊。
1: 我又有見過一隻嘅背囊，我唔知係新出定係點樣啦。咁嗰隻背囊喺個底嗰度咧，就好似嗰啲行山啲 rain cover 咁樣噶。
0: 哦，
1: 係啦。咁但係行山 rain cover 咧，就淨係遮住自己個背囊嘅啫嘛。咁你個人都仲係濕緊噶嘛？
0: 點啊？遮埋你又遮背囊。
1: 係啊，而家嗰啲咧喺個背囊嗰度一拉拉一大塊嘢出嚟咧，佢剪裁好曬噶啦。佢、可以咧，你隻手套入去啦，咁兩隻手好似著咗雨褸咁啦，連埋咧你個頭嗰個位都係一次過遮曬噶。即係變咗你係
0: 攞嘢都方便啊，
1: 係
0: 咪？
1: 係啦，咁你就喺個背囊嗰度咧，個底就伸一塊雨褸出嚟，就遮曬成個人。嗰啲咧，其實望起上嚟都幾有型啊！大家即係雨季嘅時候，不妨諗一諗啊。
0: 喂，絕對可以留意啊！同埋我啱啱咧就係想講啊，大家都要留意咧，落雨天咧，即係你可能女士們啊，譬如你又要擔遮，跟住你又要攞個手袋，都要考慮一下究竟你落雨天嗰日孭個乜嘢袋。
1: 嗯、
0: 你就睇下啦，譬如你會好似我咁樣，我一件雨褸就兜嘢笠落去嘅，咁我可能入面都冇乜所謂啦，孭袋都冇乜所謂。咁、最緊要你自己方便攞嘢，擔遮都係。其實咧，你擔遮嘅時候咧，你注意一下嗰一日，你會唔會即唔好孭個真皮袋、或者名牌手袋，因為始終會撇雨啊嘛。咁、你會唔會都孭一啲就係、譬如我哋叫做啲尼龍質料，而家啲尼龍質料咧做嘅袋都好靚噶啦。
1: 系啊，
0: 或者咧系啦，有啲日系啲嘅袋咧，其实佢哋嘅布料咧都写明佢哋会防水嘅，或者你觉得个尼龙感重啲嘅，你翻去抹一抹咧就得嘅。你可能你就要考虑究竟你嗰日系孭个乜嘢嘅手袋，或者孭背囊，令到你开遮单遮容易啲。我要有手攞遮啊！
1: 如果唔系就直
0: 头咩？你嗰日又要拎个手腕袋，跟住又这样那样，咁又要收遮，把遮又唔知摆边，你就好论尽。
1: 去去海滩嗰啲透明嗰啲胶袋咯，有啲去海滩嗰啲都好靓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都袋都出得好靚嘅，就咁啊！但係最緊要方便為主，同埋我覺得咧就係唔好令自己咧討厭咗嗰個天氣咯。
1: 啊，你呢個真係重點啦。咁啊咩天氣都好，個心情咧其實就自己控制嘅，唔好成日俾個天去到影響自己嘅心情。
0: 冇錯，心情係自己控制，唔好俾外在嘢影響。
1: 啱啊啱啊啱聽，咁啊就呢句收尾啦。今日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啦。好，拜拜阿海，拜拜。
2: 小白同阿海咧，头先嘅内容咧就好啱今嘅天气，因为出边咧已经落雨落到噼里啪啦咁样啦，
3: 超大雨而家。
2: 系啊，因为我想问一下咧，你成长嘅过程或者出嚟做嘢咁耐，有冇试过咧翻 office 工啊？
3: 有嘅，都有一两年试过。
2: OK， 因为即系之前你都系可能做啲新闻行业嘅嘢多啲啦，系、大家认识你咁样。咁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因为今日落雨咧。估計咧喺中環啊金鐘一帶咧，如果有啲 OL 朋友或者有啲男士們咧，對腳真係冇計啦，濕咗啊！即係皮鞋濕到透曬，只襪濕到透曬，因為襪
3: 都會濕埋。
2: 你著某一啲嘅衣搭咧，你真係唔可以著波鞋翻工，有啲公用，譬如金融業界咁，你唔能夠。
3: 係咯，著西裝冇可能著波鞋。
2: 係啦。你頂籠件西裝有啲線水啲防水啲，好啦，上身搞得掂，但下身你點都要整翻對皮鞋啊！咁、皮鞋好難防水啊嘛，即係所以翻到 office 咧，好多朋友咧都會醒目嘅，即係喺自己個台底下邊咧有對拖鞋，咁啊換翻。通常呢啲雨季啊，或者嚟緊可能啲天氣再不穩定啲嘅時候咧，大家咧成個 office 咧可以翻咗屋企咁樣，即係你又著拖鞋，我又著拖鞋咁樣，
3: 都係腳趾都露曬出嚟啊！
2: 咁又唔會，應該都著翻只襪嘅，或者有隻襪
3: 濕曬，
2: 換過對襪咯，買過對咯，
3: 買對襪啦，
2: 買過對咯，或者有備有預備咯，備用咁樣咯。咁點解無端端講呢個咧？原來咧喺亞洲嘅職場咧，近幾年都流行呢個拖鞋文化，意思係乜嘢咧？打工仔咧，每一日啊，喺公司嘅時間咧，其實都多噶。咁啊，之前咧發現咧，喺亞洲其他地區啦，或者其他國家，包括泰國啦，包括咧馬來西亞咧，經常咧翻到去成個 office 咧，即係不論晴天、雨天、陰天，都係咧會換咗拖鞋嘅。即係成個 office， 你試想像，大家都係會著住拖鞋咁去開工咁樣。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話，其實都 幾好、啊，因為咧、令到大

0: 家咧有一种家嘅感觉，
1: 家的感觉，
0: 因为正常除咗喺屋企你会着嗰啲家居用嘅拖鞋、
1: 嗯，
0: 可能下一个点已经系去咗放假酒店噶啦嘛，咁咧就员工们咧就表达咧着住呢一类嘅家居式嘅拖鞋咧，有一种宾至如归嘅感觉，
1: 有一种松弛感啦，可能
0: 系啦，同埋大家咧上司同下属之间咧冇咁死板板啊。意思系乜嘢呢？你见到你上司都系着住对拖鞋出嚟，你明明想闹你，闹得好紧要噶，但系咧你都觉得，咦 ，OK 喎、啊，
1: 好有亲切感啊！
0: 系啦，好似爹哋同你讲嘅训话咁样嘅喎。咁你即系喺咁嘅前提底下，呢、這、一个拖鞋文化究竟有冇机会延续呢？由即系新加坡又好，泰国又好咁样，即系特别东南亚地区，其实佢哋嘅天气咧都几。似香港嘅、
1: 嗯，
0: 即系突然间可能洒一阵大雨，跟住咧又出一个好猛嘅太阳咁样，咁啊睇下往后嘅时间啦，系咪有啲公司除咗有变服日可以仿效下，有冇一两日系叫做家居拖鞋日，俾大家有一种即系亲和嘅感觉，
1: 嗯、
0: 好似屋企人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狂风雷暴。今日稍后至听日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天文台预料低压槽周末期间会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本港仍有骤雨，风势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佢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喺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嘅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嘅商品，以便喺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嘅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话，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的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呼吁民众阻止他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他所躲藏的参议院大楼当地星期三晚传出枪声。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員已經進入大樓負責安保工作。德拉羅薩有份參與前總統杜特爾特領導的打擊毒品犯罪行動。國際刑事法院日前公開針對他的逮捕令之後，德拉羅薩尋求司法保護，請求菲律賓最高法院立即制止當局逮捕或者將他移交國際刑事法院。最高法院當地星期三表示，並未簽發阻止國際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類罪逮捕德拉羅薩的臨時限制令。內政部長雷穆利亞表示，德拉羅薩目前安全。總統小馬可斯說未有下達指令逮捕德拉羅薩，不清楚什麼人試圖闖入參議院引發騷亂，會調查真相。世界衛生組織召開會議，介紹涉及漢

0: 坦病毒疫情遊輪紅的厄斯號人員撤離轉運情況，話將繼續協調國際應對工作，推動相關醫學治療同埋疫苗研究。世衛邊境衛生和入境點事務技術負責人蒙特斯在當地星期三表示，從西班牙特內里費島撤離轉運涉疫遊輪人員的行動持續了兩日，超過120人從遊輪上撤離，隨後乘搭由八個國家政府安排的九架包機完成轉運，目前船上還有27人，包括25名船員、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他們將隨遊輪返回荷蘭。世衛將繼續為相關國家提供支持，直到遊輪安全抵達荷蘭，所有人落船並對船隻徹底消毒。針對公眾對漢坦病毒傳播和缺乏有效疫苗及治療方法的擔憂，蒙特斯說世衛正積極監測疫情，計劃在未來兩日舉行有關抗病毒治療的技術諮詢小組會議。天氣方面，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正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並會在今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上午5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以東大約102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逐漸消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下週初風勢頗大，仍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溫2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2: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3: 系啊，
2: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4: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喺6:00嘅时间，当日欧亦都翻咗嚟啦。同一时间咧，亦都有另外一位咧，就系晨光嘅新拍档，佢就系余欣娜啦。早晨，
3: 早晨，余欣娜，早晨
2: 啊，你好，系啦。咁啊，交通组今日有边一位嘅同事啊？
4: 冇错，又系我啊 ，Jessica。
2: 哦，Jessica， 系啦，
4: 系啊、
2: 哎、，Jessica 都几好啊，带咗好多欢笑嚟嘅，净系介绍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已经是一种快乐
4: 是
2: 啦。出面呢就头先有啲大雨啦，咁睇返天文台呢、大雨通常即係个集中呢就喺呢一个嘅九龙中左右，咁所以头先广播台一带呢都比较上大雨啊，咁我头先睇过天文台嘅定点雨量呢，咁应该大概7:20至7:30左右呢都应该散㗎啦啲雨，
4: 係
2: 啦。咁第一阵间就睇下情况系点啦，再 update 大家。
4: 好啦，
2: 咁但係交通方面呢到底系点样呢 ,Jessica?
4: 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呢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呢需要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荃湾古坑道嘅水管急修呢已经完成咗㗎啦。介乎洋屋道呢至到环窝仔街之间嘅封路呢已经重开返。不过呢青衣乡市会路嘅水务急修呢系仍然处理緊嘅。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呢封闭緊。而另外另外在藍田都由於有水管的急修，現時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跟著藍田聖保六中學的部分行車線都是封閉，車輛不能夠由平田街左轉入安田街，而同時受影響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所以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留意。
2: 大致上就是這樣，都是繼續保持住安全車速和同前車就保持一個良好的安全距離。沒錯，我經常都說如果做司機的話就不要介意別人的 cut 線、你保持了一個安全的行車距離的話那當然容易 cut 線、但是安全都是第一，朝頭早要快去到目的地嘅話咧，就係、是、一個良好嘅駕駛習慣啦。
4: 當然
2: 啦。係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Jessica？
4: 相信大家咧間唔時咧，可能喺一啲嘅網站啊，又或者咧喺一啲新聞咧，都會見到一啲可能關於有人俾人偷拍啊呢一啲不當行為嘅新聞嘅，去提醒大家出門口啊，搭交通工具啊，又或者咧去搭扶手電梯嘅時候咧，都要小心啦，同埋提高翻個警惕，因為畢竟我哋面向前。其實我哋睇唔到後面發生緊啲乜嘢事。
2: 係啊，係啊，係啊。
4: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喺外國，除咗有呢啲新聞嘅資訊咧可以提醒大家之餘咧，有啲車站咧更設置咗一啲嘅特殊嘅鏡啊，可以俾大家咧去望清楚身後嘅狀況。
2: 哦，唔係即係好似汽車嘅倒後鏡一樣。
4: 係啦，佢就好似停車場咧，咪有啲廣角鏡嘅，佢咧又係類似呢一啲位，咁佢就係擺喺應該係擺喺扶手電梯嘅隔離咁樣嘅。
3: 哦，即係最頂上面啦。
4: 系啦，系啦，咁咧你就可以望到咧后面咧有冇人咧有啲鬼鬼祟祟嘅，
3: 有冇拎部手机出嚟放低个角度，几好啊呢一个。
4: 系啊，咁原来咧你摆咗呢块镜之后咧，佢呢一个关于呢个偷拍嘅案件咧，系的而且确少咗噶。系、啦，嗰当地嘅警察部门咧就话，上年即系2025年啦，佢嗰个俾人偷拍嘅一啲报案嘅。件數咧咁就大概有172件，而且咧係有逐年增加嘅趨勢嘅。咁不過咧之後設置咗呢一啲特殊嘅鏡之後咧，咁就大幅減少咗，就同上即係前年比咧就大幅減少咗23件嘅。
2: 嗯，哇，咁啊真係差好遠喎。
4: 係咯，係咯。

0: 有一个阻吓嘅作用咯，
1: 系啊，起码有啲措施，大家都会压多少少，
0: 系减少误会都好啊。有时候咧，嗰个人都未必真系想影你嘅，咁啱你手机放得低少少，前面嘅女士都会觉得，究竟佢系咪有呢一个意图咧？
1: 成日听啲即系警方都讲啦，其实即系犯罪嘅人咧，通常都系即系取易不取难嘅。咁啊，见到你咁多嘢喺度，又有措施，又有呢个有嗰个嘅话咧，都。算啦，咁樣嚇，有個警惕嘅心喺度，係啦，即係佢哋都會覺得俾人拉嘅機會就好似高咗，咁都費事挺而走險啦，咁樣，咁啊直頭索性咧就改過自新咁啊仲好啦，係啦，咁所以呢啲嘅措施咧就我唔敢講係一定好有效，但係起碼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先嚇，因為老實講搭扶手電梯未必有個個人喺度望嗰塊鏡嘅，可能。搭緊扶手電梯，嗰個人都喺度自己睇緊電話，
0: 睇緊手機多啲啦。
1: 係啊，係啊。咁所以嗱，你要問下嚟，你哋我就唔係好怕，我都冇咩俾人。
0: 你而家唔怕啦，
1: 我冇嘢俾人影。
2: 你有乜嘢俾人話？
1: 所以就要問啦，譬如問阿 Yana Jessica， 你平時怕唔怕咧？即係咁樣俾人影嘅條街嗰度，或者會唔會行過啲欄杆嘅時候，唔好行咁出，有冇呢啲 alert 㗎？
0: 我怕人哋俾人影多啲，因為我就少啲著啲咁短嘅裙嘅。但係有時候我見到有啲女士咧，真係會著超短嘅迷你裙，我就會好擔心，因為你一上電梯咧就會。一览无遗噶啦，跟住我就会唔会提下佢好咧？咁但系呢啲真系要小心啲。不过呢一个措施系真系有帮助噶，咁令到女士如果真系有时候着迷你短裙啦，咁都可以望下个镜有冇人，真系唔小心啊，或者系真系有意图偷拍自己咧，系会惊嘅呢一个。
1: 你只惊唔惊啊？你平时？
2: 我都冇乜嘢好驚，我都係著長褲，即係我好少會著一啲即係咁短嘅褲或者係咁短嘅裙咁樣。咁但係如果真係有陣時著短褲短裙嘅話咧，可能上樓梯咁啊，可能揾個袋或者可能即係揾啲嘢可能遮住後面，即係叫做確保。唔會有咁樣嘅事情發生咯。係啦，或者
0: 自己都要小心啲。
2: 係以前學校都有教噶，即係咧，譬如你
1: 以前你哋翻學都應該係著裙噶嘛？你哋係咪？
0: 我哋長裙多嘅。
1: 你係長裙多嘅，定你係
0: 手機
2: 過膝噶嘛？
1: 你都係長裙嘅，唔係旗袍嗰只嘅。
2: 咁唔係嘅，
0: 但係旗袍都過膝噶啦。
1: 旗袍都過膝，
0: 即係唔似日本嗰啲咧，就會比較短噶。
1: 旗袍嗰啲我覺得好似我感覺上好似難 handle 啲咁樣。
0: 點解嘅？
1: 我冇著過啦。我成日覺得好似旗袍好似窄身啲啊，咁樣會唔會？我唔知道，我真係冇著過，
2: 我都冇著過。
0: 嗱，我哋見中學校服，就算旗袍咧，都係鬆身嘅，即係唔學校好少會真係好窄嗰種，
2: 好貼
1: 身。可能因為我接觸旗袍真係。好夜上海嗰只感覺，
0: 你講緊係出面啲女士啦，成熟啲著嘅，不過學校就真係會舒服為主咯。
1: 嚇，係啦，係啦，咁你就幾好啊！呢個措施，如果揾到翻嚟嘅話，咁喺香港就唔知會唔會加咧，因為喺外國噶嘛，而家你話係咯，如果有幾好啊，
2: 可以建議下嘅，
1: 可以建議下，係啊，聽完之後。

0: 其实室内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啊避开呢啲落雨嘅时间啦吓。咁啊，另外你话如果几时开始会好天呢？嗱，咁啊暂时见到九天天嘅预报方面咧，
1: 系
0: 真系太阳伯伯开始出嚟咧，都要去翻星期二左右。
1: 哦，都几日呢度，
0: 系啊，都真系几日啊，所以都唔系话好快脆就可以望翻呢一个太阳伯伯噶。唔紧要，我哋都系呢句，听住晨光、嗯、都一样有阳光啊吓。
1: 都有 good morning，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0: 好啦，早上嘅七点二十分啦，晨光大学嘅时间咧，咁啊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1: 早晨 Mimi，
5: 早晨，
0: 早晨系啦，咁啊今日咧亦都有 Yana 一齐咧喺晨光大学嗰度同阿 Mimi 一齐倾下偈啦，系啦，咁我哋好多人咧都有个疑问嘅，
1: 嗯。
0: 点解咧？有啲人咧就跑步嘅时候咧，就个个都好似即系跑到
1: 出晒汗，
0: 跑到条藤咁样，
1: 身水身汗。
0: 因为跑到身形就即系藤条咁样啦。
1: 原来咁，
0: 系啦。咁啊，但系有啲人咧做运动啊，越做越肥，咁啊有好多迷思喺入边嘅。咁啊，亦都有啲人就话到我咧身体嘅体质啊，饮水都肥嘅咁样。好啦，咁啊，真系要问一问咧，就营养师到底系人嘅体质系咪真系越做运动就会越肥啊？同我哋嘅食物，例如系一啲我有听过就系隐形碳水或者系高钠啊，其实有冇啲关系嘅嗱？先等啊，营养师咪咪咧就破解一下，到底我做运动系咪真系会越做越肥，定系所有人都一样系会越做越瘦，只系我方法错咗咧？咪咪
1: 系，
5: 嗱，咁有啱有错嘅，咁但係即係你问个人体质会唔会影响话运动我会容易致肥呀、啊、或者运动会瘦呀、啊、咁其实都有一啲基因根据嘅，係啦，咁因为而家都有咩基因营养等等呢啲测试，咁基因都可以话到俾你听，其实你身体系适合边啲运动，边啲运动系容易帮你可以即系配合你去减肥嘅，咁系有呢啲嘅根底嘅，系啦，咁系啊，都几得意下噶。
0: 系咯，即系譬如我嘅身体原来我系唔啱行山嘅、
1: 嗯，
0: 原来我系好啱跳高嘅咁样，或者跳绳嘅咁样，即系可以做翻呢啲嘅测试啊嘛。
5: 介于系你适合系一啲嘅带氧一啲嘅好似跑长跑啊，定系属于一啲适合做啲重量训练嘅体质咧，咁佢会有一啲嘅指引话俾听你个基因系属于边啲运动系适合你啲嘅咁。咁所以你话唔同体质做嘅运动出嚟个效果会有啲分别，确实都会有呢啲嘅，系啦。咁但系咪话完全因为嗰样咧？又唔系嘅。咁第二样亦都关好多次饮食嘅事嘅，系啦。咁即系我以我过往嘅经验，有好多人可能真系食得少噶啦，已经即少少。少过佢自己需要，再去谷佢运动嘅话咧，真系有机会越做越肥噶、
0: 哦。哦，越真系有机会越做越肥啊！咁啊，真系愿闻其详。我谂好多听众都系想知呢句，正正就
1: 系
0: 中咗佢哋嘅心入边嗰句。
1: 呢个都系我嘅问题，我反而系我唔明点解我做嘅运动咧，我个肚都系咁大。
0: 吓唔系啊嘛？你边有啊你？
1: 你睇唔到啫？
0: 系咩？系啦，等阿 Mimi 解一解话先。
5: 系啦，呢、這个就系讲紧咧，即系其实有阵时要去谂下，身体都系一个保护嘅机制嚟嘅，入边嘅身体。咁、你已经食唔够，仲要去日日去跑步啊？或者做啲運動嘅話，其實身體真係出現一個咧叫做危機感啊！希望啲嘢係儲得早，令到嗰個新陳代謝降慢。咁、但係你又再谷佢嘅話，其實個身體只有壞嘅反應，而唔係一個好反應。所以我亦都試過好多啲病人，佢哋可能會話：，我做嘅運動都瘦唔到啊！咁睇翻佢飲食，你食得咁少，其實你注意翻基本，你要食翻夠先，再去做運動。咁其實就會見到，運動又出嚟效果好有氣有力、哦，而亦都同樣佢哋會見到開始又落磅啊，調整到體重呢啲咯。咁但係亦都係小撮嘅呢句。
0: 即系直头要食翻足够，
1: 足够咯，
0: 系啦，即系问翻营养师，食翻足够，等个身体
5: 都系
0: 系啦，吓、嗯、等我身体就觉得我唔使响警号噶啦，因为你一定会俾足够嘢我食。
5: 冇错、
0: 哦，
1: 因为通常。

0: 身体好嘅、
1: 啊。大家就会觉得啊，我做运动咧，我要配合埋饮食啦，食少啲啦，甚至系食少啲脂肪啦、碳水化合物啦。咁、但系原来你食唔够咧，反而会令到你个身体啦，会觉得啊，你新陈代谢咧要慢慢嚟。会变肥翻添，我都系少啲听人呢、這个，不过都系一个迷思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咯。
2: 嗯，系啦，
0: 系啦。咁我哋讲最常见嘅，点解会做完运动越做越肥，好唔好？
2: 好啊，好啊，请讲。
0: 好啦，最常见嘅咧就系因为咧好多时做运动就会觉得，我有做运动，做运动就可以食翻嘅，食多啲嘅咁。系啦，咁但系其实譬如好似我过往经历过嘅咧，就系有一个好记得佢分享，佢就话，我好勤力日日去做 gym， 但系做极都唔瘦喎咁。咁最后咁我接触到佢啦，咁我解释咗情况俾佢听啦，咁佢就。好成功落到榜，咁但係呢佢就呢個係一個機構嘅 program 嚟嘅，咁我認識佢，咁佢就同返佢自己啲同事分享點佢個過往經歷，點解做運動又瘦唔到啊，會肥啊，跟住之後而家又成功呢，咁佢就同大家分享就話，我其實做咗運動，但係做完運動之後，我覺得我做咗運動好辛苦，佢就去食啦。咁佢食乜嘢嘢呢？佢就食嗰個豬扒即食麵嗰啲撈麵，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嘅分享成功之道就係、是，佢話我咁辛苦日日翻工，跟住之後湊到一個鐘頭去做運動。原来做的运动我可能只是做到几百卡路里，但我转过头去吃过成千卡路里的，那我怎样可以有成绩呢？那还有他会觉得我不会再去吃那个猪扒捞即食面了，为什么？因为浪费了我那么辛苦的一个钟头，那所以他就变了很成功，到已经去达到他自己要的即身形啊，一个健康指标。所以我们有时要注意不要过分去估计到我们呢，做完一粒钟那么辛苦，一定消耗很多了。其实有机会真的一个钟头可能得二三百卡路里
1: 的。
0: 是啊，但是你又吃了好几百，那你想想工和头都不啱的条数，是不
2: 是？是啊，可能各位朋友咧就个心就谂住唔好启动嗰、那个人类嗰个危机嘅机制嘅身体嗰度，就食翻多啲去安化身体。不过咧，我都有接触过部分人咧，当佢做完运动之后咧，其实佢哋唔相反系冇胃口嘅，咁啊点解咧 ，Mimi？
0: 有啲嘅讲法啦，即系都系一啲研究讲法嚟嘅，就系讲紧咧，如果你做嗰个运动系唔适合嘅话咧，系有机会影响你个胃口嘅。咩叫唔适合咧？就系、是、可能做得。唔夠啦，或者過曬龍。如果做得啱啱好嘅話咧，隨著可能一次、兩次、三次嘅話，其實身體係會配合到一個胃口，就係、是，我做完運動係會覺得餓啲嘅。咁但餓啲係咪代表我要食多啲咧？唔係，只係話，我唔好餓自己啦。我做完運動就要啱啱去食翻我啱嘅嘢食，咁、那個胃口就會控制得好嘅。咁所以其實都要睇下係咪做到過曬龍，令到你有啲反胃嘅。感覺啦，或者其實係可能你啱啱開始而做嘅運動係 even 係少少，但係身體未適應都會影響到個胃口咯。
2: 所以過曬龍都係會影響個胃口啊。
0: 會啊會啊，有啲做到過曬龍會嘔會病㗎。
1: 咁點先叫夠咧？其實。
0: 點先夠啊？咁其實要去睇翻啦，適量啦。咁我哋有時都講啊，一個鐘頭嘅運動其實都好嘅。咁、但係一個鐘頭嘅運動，你係做下停下行下傾下偈啊，定係一個鐘頭嘅去，即係會覺得，我做嘅運動喺一個鐘頭，我會覺得攰，會出汗，會喘下氣，定我做嗰個一個鐘頭，哇！直頭做到我。啲肌肉痛晒咧，咁痛晒過痛啊，或者剩呢啲唔係話咩？啲人話 no pain no gain 嘛，即
2: 係
0: 冇做過運冇痛嘅就冇做過運動，唔係嘅，我哋係會覺得有攰已經好足夠噶啦。
2: 係坊間好多口號咧，其實都容易令到人哋覺得即係對於自己營養啊，甚至乎嗰個運動量咧，係有咗好多錯誤嘅判斷。我覺得真係咁樣，譬如頭先 Mimi 講嗰句都係啦，有好多譬如可能做運動嘅朋友就係攞住呢一句。金句，你要忍受，你先可以出到一啲嘅嘢。咁但系就未必下下去到咁尽噶，系嘛，营养师？
0: 系啊，唔需要啊。同埋我哋身体如果唔做开运动嘅话，系需要时间去慢慢调节，令到自己体能进步，而再去加一啲重量啊，或者剧烈啲啦，咁样系要。即係循序漸進，而唔好急咯。咁同埋其實就要加多句啦。如果講飲食嘅話，其實肌肉係需要有糖分去俾能量我哋去做運動嘅，無論係。

0: 氧非大氧，所以適量嘅淀粉質嘅飲食係需要咯，係運動。
1: 所以我都咁講啦，就唔同嘅運動類型咧，我哋亦都係配合咗唔同嘅飲食，先至可以有更加好嘅效果，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咧？
0: 可以咁解，但係所有運動其實係都係需要糖分、淀粉質去撐佢嘅，因為要俾肌肉能量啦，係咯。
1: 係啦，咁大家喺運動方面咧可以留意翻多啲啦。如果需要嘅話，亦都可以揾翻註冊營養師咧就了解多啲啦。其實今日仲想講下，譬如隱形碳水同埋高鈉對於譬如運動嗰方面有啲咩效果嘅，下次再同 Mimi 傾。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八点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毯，仪仗队就鄂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将同他举行双边会谈，外界关注峰会取得乜嘢成果。在贸易方面，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将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否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上星期接受访问时形容有关机制是一个适配器，可以帮助连接两个本质上不兼容的经济体系。另外，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对中国商品关税给予超过2200项产品特定豁免，当中大部分豁免已经到期，报道说美方亦可能恢复部分豁免措施。英国国会当地星期三举行开幕大典，英皇查理斯三世致辞，公布政府未来一年的立法和施政重点。查理斯三世提及中东地区持续升级的冲突，说当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危险和动荡的时期，英国政府将从长远角度保障英国能源、国防和经济安全。他强调改善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英国政府将推动相关立法，把握新的经济机遇，包括一项旨在加强英国和欧盟关系的法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初风势颇大，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古坑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介乎杨屋道和环窝仔街之间的封路已经重开翻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到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

0: 到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排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沙田马场一段都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啲电瓜入嚟啦 ，BB， 我要电死啲坏人拯救地球。
7: 肥强，电力嘅嘢啊，危险性极高啊，千祈唔好贪得意攞嚟玩啊！
6: 我知道，我头先就系整理紧啲插座、拖板、尖皮两声啫。
7: 电力工作咧，非同小可，一定要遵守规章，仲要揾专业人士安装维修。想知道多啲有关于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电力工作潜在危险多，定期检查维修唔嫌多。我系卡莉丝郑纪瑶。

0: 早晨，早晨啊，落住雨嘅呢一个星期四，早上早晨啊，哦，
1: 系早晨，嘉明，
0: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0: 早晨啊，欣啊，
2: 早晨，嘉明，
0: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今朝早咧，除咗要提大家带雨具出街之外咧，同大家讲下点样 sell 嘢，
1: 系
0: 嗱，唔系净系话做嗰行先至有呢一种嘅技巧嘅、，sell 乜都得、学识咗呢几种唔同 sell 嘢嘅方法咧，甚至乎你到时啊遇上心仪嘅朋友啊，你 sell 自己。你同咗我一齐咧，就会点
2: 发达啦？
0: 小朋友唔肯温书啊，嗱，你温呢一副书咧，就点点点点点，系百搭嘅呢个特别技巧嚟嘅。今日其实之前都有提过啦，有唔同嘅电影都会有提到呢啲桥段啦，譬如最著名嘅点样用到呢一个 Sell Me a Pen，就系当年阿李安纳到迪卡比奥
1: 《华尔街狼人》
0: 系啦，都会有提到呢啲，真系都几。不老的傳說當中講到啲傳銷嘅技巧，咁今日咧攞其中四大都仲係用到而家咧，都仲係好好用嘅技巧。
1: 同大家睇下中美元首傾偈喺談判桌會唔會用呢啲？
0: 會唔會 sell 呢啲咧？
1: 應該都 sell 噶啦！你見特朗普連波音公司個總裁都帶嚟，應該賣下啲飛機俾你先。
0: 係啊，Elon Musk sell 嘢嘅方法同阿 Nvidia 老闆 sell 嘢嘅方法又會唔會唔同咧？
1: 係啦，咁啊，即係睇睇啊，咁希望就強亂手咧，啊越做越好啦！嗰、那個
0: 期待有啲正嘢會喺呢三日之內咧，會陸續公布嘅、。好，先講下咧四大 sell 嘢嘅方法。譬如話，我用翻筆嚟到做個最簡單嘅例子啦。我想 sell 支筆，咁第一件事咧就係我會睇下，咦 ，Yana 用緊支筆，你嗰支筆有冇啲？

0: 問題係我可以用我個支筆幫你解決嘅咧？解
1: 決問題
0: 係啦，解決問題咧就係第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啦。你有個 pain point， 有個痛點，咪幫你針對個痛點嚟寫咯。
1: 例如係唔夠順滑啊，
0: 係啦，寫寫下斷脈喎。我個支唔會喎，
1: 係啊，咁勁，
0: 係啊，我幫你寫到最尾一滴脈都仲係用得佢嘅喎。
1: 咁要聽下喎，
0: 係啦，咁就係為止。对症下药嘅一种传销方法啦，即系总之你需要啲咩嘢，你有问题，我用我而家收紧嗰样嘢去帮你解决，最简单嘅，最直接了当嘅，唔使特别包装。但系第二样开始咧，就要加啲盐加啲醋啦。
1: 系
0: 第二样 sell 咩咧？情感嘅联系，
1: 情感
0: 注入下啲情感嘅嘢落去。譬如话咩咧？我今次 sell 呢支笔，我唔系净系 sell 我支笔有几好写，有几咁顺滑，我系 sell 我当年用呢一支笔。写低我人生的第一个梦想，
1: 哇！
0: 就是因为这支笔，我的人生就改变了。
1: 好励志呢件事，
2: 励志啊，或者回忆啦，
0: 系
2: 啊，即系你考公开试的时候，
0: 哦，
2: 十几年前，哇，就是这个，
0: 就是佢啦，
1: 就系佢啦
2: ，O G 啊，即系元祖嘅笔干啊，系啊，就算佢再唔好写，但系佢陪你。走过亦都见证住你嘅成长。
0: 冇错，就呢个情绪价值嘅重要性。所以你 sell 嘅就唔系嗰个产品咁简单，究竟嗰个产品背后有啲咩故仔，你可以拉到啲情绪入去呢？
3: 又真系，我哋细个成日用一种品牌嘅铅笔咧，即系红白界嗰个咧，系啦，即系内地生产嗰个咧。咁佢而家咧就有啲新嘅版本喎，都系呢一支笔嚟嘅。
0: 系噶，
3: 我有见过佢，咁佢就声称嗱，我哋以前咪好中意就咁攞后边嗰个擦纸胶粉红色嗰个咧喺度执嘅，但系就觉得佢。就擦得麻麻地啦，
0: 勁唔乾淨，
3: 勁唔乾淨。
2: 但係嗰陣時物質貴乏啲啊，即係你唔係個個人都有擦紙膠，你
3: 係啊。
2: 同埋我哋啲男仔咧，好冇失噶嘛，成日都
3: 跌擦紙膠嘅，
2: 跌咗啊，唔見咗啊。咁所以一定要用嗰嚿嘢。
3: 佢係叻嘅，因為佢將個擦紙膠收喺個後邊嗰度嘛。
0: 係啊。
3: 而家佢咧出咗啲新嘅版本，都係呢一支筆。
0: 哦。
3: 但是后面那个擦字胶呢，它是标榜什么呢？就是标榜非常好擦。
0: 哦。
3: 那令到刚才嘉明讲的情绪了。这支笔呢，我们跟它因为很多童年回忆在这里。但我是嫌它擦字胶 不好擦。
2: 当年当年觉得它不好擦。
3: 对了。但是现在它又改进了，出了一些新的版本。旧的版本都有，不好擦的版本它都有。但好擦的版本它又有。
0: 解决了两样东
3: 西。没错，解决了之后呢，那我觉得真的OK， 於是乎我就會消費啦。
0: 又或者呢，如果你有印象呢，以前細個我哋嘅年代啊，有飲過一個本地產品啦，一隻好似橙汁咁樣嘅東西，咁佢都斷咗貨好耐㗎啦。
3: 係啊係啊。
0: 咁但係前幾年佢又返返嚟，咁但係佢賣嘅就唔係入面嗰個橙色嘅嘢飲，而係佢出面綠色嗰個包裝，賣緊嘅係童年回憶，賣緊嘅係我哋一啲即係集體回憶嘅感受。咁所以當你有呢啲古仔擺落去嗰個 sell 嘅過程入面咧，咁就變咗唔係淨係 sell 個產品咁簡單。
3: 係啦，你見講到嗰間便利店都做翻最以前嗰個版本啦，第一間 version 咁樣。
0: 係咯，咁所以啲復刻嘢啊，或者啲即係情緒價值嘅嘢啊，咁都係幾好用嘅。
3: 好清楚啊，好清楚呢個就係波鞋成日都復刻㗎啦，
2: 成日。未试过唔复刻，Jordan 退役咗咁多年，
3: 系咯，
2: 都不断复刻，
3: 都仲入紧樽嚟。
2: 我最敬爱嘅高比拜仁离开咗呢个世界咁耐，都仲系出紧高比拜仁系列。嗱，纳邦詹士唔知系咪退役啊？吓，41岁。如果佢退役咯，我肯定纳邦詹士会不断再出球鞋。但系出俾边个？出俾佢个仔着。到时咧就系、
0: 是、
2: 阿詹士个仔着住阿詹士爸爸，哇！真系起码玩到你个仔
3: 咯。啊，
2: 入大学啊，都一定系仲系着紧呢啲啊！阿小白，我都几肯定啊，真系。
3: 我都肯定啊，呢、這个
2: 真系永续咁样，真系永续啊！詹士王朝系咪
0: ？I'm the king， 永久嘅永续。好，跟住啦，讲到第三条桥啦，同样都系买笔嘅话，我哋首先讲过有解决问题啦，有情绪价值啦，第三条桥咧就系身份认同啦。咩意思呢？点解我买支笔关个身份咩事呢？即系话呢支笔代表嘅嘢，就系你用咗佢之后会变成乜嘢嘅身份？譬如话我呢支笔唔系支普通嘅笔，佢系为一啲为咗自己有梦想，为咗自己要不断去求进，为咗自己嘅目标而奋斗嘅人而设嘅，嗰批人先值得拥有我呢一支笔。嗱，咁所以你就觉得，哦，即系我买咗呢支笔咧，我就会变成乜乜物物噶咯。咁所以嗰种嘅身份系啦，你就觉得即系等于女仔买护肤品一样啫嘛。用咗呢只护肤品，你就有水光啊，得嗰啲。你系卖紧个梦想之余，你系觉得你用咗佢之后，你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嘅身份。
2: 所以要有代言咯，即系点解话，喂，边个边个靓女唔逐一讲啦？话哇，你用咗呢个护肤品咧，你就会变咗呢个靓女噶啦，或者。

0: 男士你用咗呢啲嘅洁面膏之后，你就会变咗呢个男神咯。我又真系唔信啊！我跟住你嗰支洗面膏洗几次，我又会变咗。你咁靓仔，
1: 系啊！除咗偶像效应之外，你亦都会个感受系觉得系、啊。虽然我以前以为我同嗰个梦想系争好远，个距离好大，但系原来我可以做啲嘢，使少少钱可以拉近个距离嘅。或者我原本都有啲好大嘅梦想，啲恒久嘅嘢，譬如话减肥，或者要变靓，或者要做啲好似乎要用好多力先至可以完成嘅一个目标。原来你一个小小嘅产品，你透过呢一种嘅包装咧，就好似容易啲达到咁样样。
2: 系，其实都觉得系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用某一样嘢咧，都想凸显到自己性格系点噶嘛。
1: 系啦，
2: 譬如我依家用紧呢本簿啦，大家都睇下。除咗我读嘅大学之外啦，有我个名喺上面噶。
0: 毕业咗好耐喎，
1: 睇下
0: 你
1: 做
0: 呢
1: 个，身份啫，个人化就系个身份喺入边咯。
0: 哇，佢好多碌屎噶喎，
1: 全部都系神光嘅碌屎啊！
2: 冇错，呢本就净系放神光，大家先 mark 低晒大家我嘅前辈们写嘅金句。
0: 你啊，你系
1: 好有诚意，你都系啊，
0: 我前辈啊，你系前辈啊，你
2: 系
0: 白前辈啊，你系白前辈啊，几开心你睇下，
3: 我转头就睇下佢写咗啲乜嘢，
0: 唔系都真系写得多。都真係寫得多，
1: 七點鐘就咁噶啦。
0: 係啊，係，唔係，但係都寫得多，都有
1: 心機。
0: 有，
3: 其實即係之前嘅時候見佢喺側邊咧，係咁喺度寫，我都好想知
0: 佢
3: 寫乜嘢。
0: 佢係咪想同你做個專題採訪？
3: 應該係啊，
1: 收集黑歷史，
0: 非常人緣。
3: 黑素材，必要嘅時候就攞出嚟。
2: 咁之後可以幫大家出書添喎，依家要開始記錄翻啦。
1: 神光幕後
0: 係啊，咁啊係啊嚇，我覺得即係每個成功嘅製造都係一點一滴嘅累積同埋努力。啦，睇下你點去包裝啦，點去營運自己或者 sell 自己啦。
1: 係啦，咁所以呢一種嘅身份認同，即係原來你同埋你嘅目標客户當中之間有冇啲咩嘢係佢哋都想要嘅，而你覺得你呢一樣嘢可以為到佢哋個身份加咗少少嘅光環喺入邊，咁就可以成為咗一個傳銷嘅技巧啦。今日講嘅最後一條橋係啲咩咧？就係講有啲咩優勢啦。优势唔系话我支笔有啲咩新 function， 亦都唔系话我支笔真系个擦胶擦得靓好多，而系讲紧用咗呢支笔之后，你会比其他人有啲咩优势？譬如话阿欧，我知你本身个人转得好快，你个脑好行，好多好嘢想写，但系一支咧唔够密嘅笔写得唔畅或跟唔上你嘅节奏。
0: 好好听啊！
1: 系咪啊？你就觉得哇，因为我俾支笔拖累咗啊！
3: 系啊，
0: 攞张卡出嚟，
3: 我即刻想将而家嗰支笔拍断佢啊！
1: 咪就系咯，就系因为你
3: 系啦，
1: 拖累咗我，
3: 耽误咗我人生。
1: 总之快啲换
0: 啦！俾你碌啊，即刻
1: 系啦，系啊，就因为你会 sell 一个，如果你用咗呢样嘢之后，或者做咗呢件事之后，可以达到嘅好处，比其他人更加叻嘅地方系啲咩嘢？咁咧就系所谓嘅 benefit selling，sell 好处啦。嗱，头先讲嗰啲四条桥咧。讲真的，真系 sell 乜都得嘅。头先轻提过 sell 减肥，我当我有一个嘅减肥嘅 program 咁先算啦。用翻同样四个技巧，第一个就系解决问题啦，纯粹系帮你轻磅，帮你减磅，营养师都可以完完全全讲事实，已经做得到嘅一件事。咁啱嘅，你咪嚟买咯，系咪？但系讲到第二样，有情绪嘅价值又点样样咧？我可以令到你重拾自信，
3: 系，
1: 讲自信啊，讲感受啊，嗰啲咯，
3: 成为一位万人迷，系啦。
1: 咁好好难嘅，唔系个个
3: 喺公司之中嘅王者，
1: 唔敢签包单系咪？即刻嗱，第三个咧就系讲嗰个身份认同啦，可能就挨近嗰个公司之中嘅王者，你嗰个身份可以点样去灌输咧？又或者讲真，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嘅临近夏天啦，要开始准备夏天嘅时候啦，令到你着上 bikini 嘅时候，揾翻自己
3: 系，适当嘅时间去 sell 又好，即系夏季嚟紧嘅时候 sell 呢啲 program， 梗系冇得输啦。
1: 系啊，又或者最尾嗰个讲紧系 sell 好处啦。做完呢一件事之后，跟住呢一个减肥嘅 program 减完之后，你会觉得更加轻盈，你嘅人生更加轻松。哇！
3: 系人生更加轻松啊！
1: 系咪啊？好似个个都想要咁样，
3: 唔系净系每一个步伐觉得沉重，
1: 系啊，
3: 系连你嘅人生都会轻松埋，
0: 同埋嗰个轻松都好容易 sell 得到，就
1: 系
0: 话你睇太轻盈咗啦，你追求健康多咗啦，
1: 你行步路都容易咗啦，
0: 系啦，你病痛少咗，
3: 你唔需要再买药啦，
1: 系啊，
3: 系啊，你系买一啲更加你自己想要嘅嘢啦，
0: 几好啊，真系
1: 四大桥，大家好好待住啦。

0: 论佢之前传话佢有冇争赌场钱都好，佢最大嘅赌注就系佢为你乜都愿意攞出嚟赌。佢系 Bruno Mars 嘅 Risk It All。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而家新嘅年輕一代咧，佢哋真係有好多新嘅叫做興趣上面嘅方向咧，都有幾大嘅改變。例如多咗中意飲茶，我哋之前都講咗啦，亦都少咗啲酒精類嘅飲品啦。唔係話佢哋追唔追得上潮流咁啊，但係佢哋嘅潮流就係喜歡呢一樣嘢。
3: 呢個係演進啊，即係演進啊，即係少酒精飲品咧，都可以多少少篇幅講多一兩分鐘。就係真係如果你同啲 Gen C 啊、Gen Alpha 啊去傾偈咧。有啲咧，甚或乎佢人生咧，由細到大佢冇接觸過酒精啊，即到十八歲嗰一日，佢都冇接觸，亦都冇諗過接觸，
2: 亦都唔會覺得我今日我可以喺法例上邊，係我可以飲啦，我唔都係唔想飲喎、
3: 啊。即我哋成長，即可能我哋讀男校啦，我同小華，我估細個都會間唔時出去打邊爐。當大個嘅時候啦，你都會喺嗰啲任食打邊爐咧。
2: 我哋淨係細個嘅時候，
3: 係啊，嗰幾棟嘢。
2: 我哋見好多 uncle 啊、爸爸一齊喺度飲嘅時候咧、都喺度話你唔飲得啊，你仲係細個啊咁樣。
3: 咁都當你大個嘅時候，你會喝第一口嘅啤酒噶嘛？咁你覺得好飲唔好飲一件事啦，但你會試咯。

0: 即係你一定會覺得，嗯，我係男人嚟㗎 ，be a better man， 我一定要一定要點，一定要點咁樣啦。咁你就覺得呢個係你其中一個大个嘅象征，我要喝一啖啤酒咁样啦。当我细个系咁，
1: 所以以前细个时候就系谂，当我攞成人身份证嘅时候咧，可能想试下呢啲嘅啤酒啦，
0: 系啊系啊，
1: 或者去考车牌咯，
0: 系啊，
1: 即系呢两样嘢就系觉得自己好似系变大个，
0: 系啊，
1: 一个动作令到自己身份认同嘅。
0: 咁但系好似头先讲开话啲后生仔，其实依家我变大个冇呢一样嘢嘅，
2: 系啊，
0: 冇咩啤酒啊，
1: 系啊，
0: 你车牌考唔考可能都要考嘅，或者有啲乜嘢要做嘅，唔知系啲乜嘢，但系。就同過往我哋成長嘅一個模式有啲唔同咗。
1: 係啦，咁而家佢哋咧，更加有好多新興嘅玩意或者興趣咧，喺外國上面都幾多。其中一個咧喺 New York 嗰度咧，喺紐約咧，佢哋都幾有趣，而且做一啲好事嚟。我覺得咧，香港未必可以做得到。咁、
2: 哦、
1: 我哋玩咩咧？就係、是、其實原來喺幾年之前，佢哋都已經有一班嘅年輕人啦。咁我哋就覺得我哋嘅紐約街頭咧。實在太過污糟啦，咁污糟到咧就覺得唔得啊！我哋要影響呢個市容，但係我哋又夜晚咧，我哋都係唔去 party 嘅人咧，於是乎佢哋就開始咧，可能由二三十個，咁啊佢哋會喺網上面認識咗啦、
2: 嗯，
1: 就一齊約出去咧，去曬咁多個嘅大街小巷嗰度咧，就一齊攞住個袋同埋攞住個夾夾、
0: 嗯，
1: 就一齊喺度執垃圾。
2: 哦
1: 系啦，咁初头由于人少啦，即系虽然话就话有二三十，但系其实纽约都好大噶嘛，
0: 系啊，
1: 纽约都系大城市嚟噶嘛，咁啊，但系即系个影响力都唔系好多。咁我哋做下一年，做下第二年嘅时候咧，都越嚟越多人咧，发觉原来有一班嘅人咧，原来夜晚就会出嚟咧，就去到整理嗰个嘅市容，将大家咧就好多乱咁抌垃圾嘅地方，就由佢哋执翻好。咁、
0: 嗯、
1: 当然啦，清洁工人咧亦都好多谢佢哋啦。我哋先唔好谂咩抢咗佢饭碗，我哋唔好谂呢啲咁负面嘅嘢。其实人哋清洁工咧都觉得平时咁多垃圾有人帮手，佢哋都会开心嘅。
2: 系、
1: 啊，起码即系你好大件，无端有人抌咗个抌咗 sofa 出嚟，咁、
2: 嗯、
1: 但系有班后生仔帮你拱翻去一个应该去嘅地方。
0: 系，
1: 咁呢啲咪帮手咯？
0: 啱啊，同埋即系你特别去到啲酒吧区啦、
1: 啊，
0: 即系唔好讲纽约啦、啊，香港为例啊，
2: 嗯、
0: 你试下即系朝头早，我哋好久远噶呢个光阴，朝头早五六点咧喺兰桂坊出边啦。又有啲啤酒樽，又玻璃樽，又口套袜，嗰啲乜嘢都齐晒，系咪先？
1: 系啊，
0: 人都有几个摊咗喺地下。
1: 咁
0: 有
1: 嗰啲就等佢醒啦，嗰啲就嗰啲就等佢醒啦，唔好去执佢啦。
0: 人都有几个啊？你执唔执啊？即系我话执佢当垃圾，佢系咪垃圾我唔知啊，但系应该要揾人执走佢，
1: 系啊，
0: 或者叫人叫醒佢啦，
1: 搵人叫醒佢啦，
0: 搵人叫醒佢啦，
1: 系啦。咁而家系你讲，
3: 咁我都醒起咧，我以前大学嘅时候咧都有类似嘅运动嘅，师咧同我唔系争好远嘅啫，都系几年前啦。
0: 你都有去海边执下垃圾？
3: 就唔系海边，因为大学好多时候会有会庆啦，或者唔同嘅活动啦，甚至有演唱会嘅、嗯。我哋就喺空地度去进行，完咗之后咧，你发现留低咗好多嘅胶樽，可能饮完水啦，或者系嘢饮啦，咁所以冇人理嘅，就无啦，即系有啲人会抌嘅，好有手尾，但系有啲咧唔记得咗。咁我哋一班嘅大学生咧，完咗之后就唔离开啦，就负责执好晒啲胶樽，然后再拎去回收咯。就令我谂起都有类似嘅行动。
1: 系啦，咁而家呢一啲叫执垃圾嘅行动咧，喺一班嘅年轻人入边咧，佢哋觉得系时髦。嘅一個活動嚟嘅、
2: 哦，
1: 即係做下一年，做下第二年咧，
0: 咪同埋可以交流啊，
1: 冇錯，
0: 係
1: 係啦。跟住個 point 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喺網上面亦都即係會講翻每一日咧，佢哋影相嘅每一次都影咗相就話俾大家知道咧、啊，我哋今日咧就執咗幾多噸咁樣嘅垃圾就放咗喺邊一度咁啊，每一次咧都話俾大家聽，嗱呢條街道原本係咁嘅，經過我哋執完之後就變咗好乾淨，咁、
2: 哦、
1: 所以網上面都會好多人咧就真係讚佢哋，因為佢哋睇到個成績係真係好嘛、
0: 嗯。
1: 雖然第二日朝頭早之後亦都變翻又污糟，但係夜晚佢哋又再出翻出嚟，又整翻乾淨。咁於是乎就有好多年輕人就覺得，喂，我都想成為佢哋嘅一份子，我都想成為一齊幫手去到為條街道清潔出一分力嘅。於是乎就會覺得呢樣嘢咧係時髦，甚至乎變成一個嘅潮流。
0: 係
1: 啊，咁而家佢哋夜晚咧，即係除咗都係唔係話淨係出嚟
0: 有冇制服㗎？我想問佢哋
1: 有冇制服，
0: 即係著件 T 啊？我意思有件 T 咁樣，
1: 有手套
0: 寫住譬如垃圾拯救隊咁先算啦。寫住，
2: 我係覺得唔夠型啊，
0: 咁都唔夠型。
2: 唔夠型，
0: 咁點？
2: 戴隻戒指啊，嗰啲咧，
0: 戴頂 cap 帽咯，
1: 或者佢哋係喂 cap 帽加個頸，又有對手套，我覺得其實行出嚟都已經係型啊，
0: 係咯係，
1: 你唔覺咩？我覺得係啊，
2: 一樣同我即刻，
0: 即係系統化嗰件事咯，
1: 系統化咗嚇。不過你頭先講咗好重要嘅 point 係咩咧？因為佢哋喺社交平台佢哋都發布每日嗰個戰績啊，到底有幾多噸嘅垃圾啦，然後好多人去跟

0: 才佢哋啦，於是佢哋就會識到好多咧就志同道合嘅朋友。咁、有好多年輕人點解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時髦嘅潮流咧？係因為佢哋覺得佢哋認為啊，喺網上面，如果我都去 join 呢啲嘅叫做活動咧，即係有益嘅活動咧，我係識到一啲好嘅朋友，
1: 係價值觀好嘅朋友，
0: 冇錯啦，係啦。咁你就唔需要話咧，就係篩選朋友都篩選得好犀利。你已經認定咗呢班人咧咁有公德心嘅人咧，係一班好嘅人，
1: 好重要呢、這個。即系大家有共同嘅价值观，好似我啲听众咁样，听开神光第一线嗰啲，啲真善美啊、正能量啊嗰啲齐插插噶啦。
0: 系啊，佢哋仲一路执垃圾嘅时候，揾到好多愉快嘅地方嘅。
1: 系啊，
0: 就例如执垃圾嘅时候，佢哋话啊，呢一条街道，我到底会执到啲咩垃圾咧？就每一次去一条新嘅街道，就好似开盲盒咁样嘅心态。
1: 咁惨，咁惨。我觉得个惨系其实纽约都即系几污糟，所以先会造成呢啲。
0: 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垃圾咧，喺一啲好唔应该嘅地方嗰度出现。
1: 佢哋啊搞垃圾徵費啊！我想講要，你真係棄置大型嗰啲 sofa 咧，你真係唔好就咁抌喺條街。
0: 係啊，
2: 佢本身佢哋都要幾級樓梯先可以上落噶嘛，
0: 咪係
2: 最起碼。
0: 係啊，你知佢哋有陣時都幾多特別嘅想法噶啦，拎住張 sofa 都去就係搭地鐵啦。係
2: 咯，
0: 有趣啊呢個。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三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特朗普的专机空军一号昨晚近8:00降落北京机场，中方在停机坪铺设红地毡，仪仗队奏乐欢迎特朗普，其后步出机舱。国家副主席韩正、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官员到场迎接，双方短暂交谈。有小朋友向特朗普送上花束，中方的欢迎队伍挥动中美两国国旗，并高叫热烈欢迎。特朗普其后登上专车前往入住的酒店。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早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将会举行双边会谈。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宏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合安表示，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举行业主大会。但是以宏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同埋就送达方式申请指示。合安又话决定就要求书上嘅签署进行仔细核实，系希望以最审慎、最负责任嘅方式保障全体业主嘅利益，确保业主大会嘅进行符合法例规定，并切实反映全体业主嘅真实意愿。牛头角寻日发生一死四伤致命交通意外，70岁涉事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署话早前已经就道路交通驾驶执照规例。